0: 威特和巴林。路透社报道称，卢比奥此行试图消除海湾盟友对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的不安。根据美伊谅解备忘录，美国承诺与区域伙伴为伊朗重建与经济发展投入至少3000亿美元。美国副总统范斯此前曾声称，这笔资金将由海湾国家支出。防务新观察马上解读。
1: 首先欢迎两位嘉宾，杜先生，我们也看到这一轮美伊互席从时间、地点，包括选择的目标来说，有一些什么样的特点？我们看到美国这次打击伊朗的理由呢，是因为伊朗袭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商船，而有美国记者发现呢，实际上是美国发现了并且看到了伊朗在霍尔木兹沿岸重新恢复和部署了相关的防空系统和导弹。那这是否是真的实情呢？
2: 双方谅解备忘录的默契未干，但是呢，交火行动已经出现了多次，停火变交火，今后有可能持续展开。这次袭击的行动地点，包括目标，有以下几个点值得关注。第一呢，是局部打击。虽然美国声称伊朗用无人机打击了商船，但只打击了个别商船。另外，美国的行动也持续保持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也说明呢，争夺控制权是这次交火的核心。第二呢，是围绕着海峡的攻防对抗会加剧。目前周边的导弹基地、防空基地，包括与海峡通行相关的设施，伊朗在强化，所以美国的攻击重点也把重点放到了周边能够观察、拦截、拦阻海峡的各类伊朗设施。所以无论是对导弹阵地的攻击，包括对基地码头的攻击，以及对其他管控海峡相关能力的削弱，依然是美国打击重点。所以下一步不排除在海峡还会爆发新的冲突。
1: 李先生，那现在美伊这一轮的互袭对接下来的谈判会带来哪些实质性的影响？而且伊朗呢是取消了28号的技术性谈判呢，理由就是因为美国没有履行谅解备忘录，而美国方面则称呢，30号将在卡塔尔举行相关的谈判。那您如何看待谈判发生的变化呢？
3: 伊朗说美国破坏了谅解备忘录，但实际上美国首先说伊朗破坏了谅解备忘录，这就是对于霍尔木兹海峡如何同航，按照谅解备忘录来讲啊，60天内这个霍尔木兹海峡要全面同航，不许收取任何费用，在这一点上，伊朗没有问题，但是伊朗要求的是什么？伊朗认为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在伊朗一家的管理下来同航，所以当这个有一些船舶不听从就是伊朗要求走的航线，按照伊朗的引导来航行的话，他就对他进行攻击，说明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如何开放这个问题上，双方是有明显的差异的，所以发生这个冲突，但是并不破坏双方的这个停火和谈判，因为美国和伊朗他的利益他的意愿都是希望保持停火继续谈判，甚至于双方实际上还都想达成一个和平协议，尽管达成和平协议非常之难，但是双方都有这个意愿。刚才讲到了，由于美国对伊朗的攻击，伊朗呢没有去参加28号的技术性谈判，也就是以示抗议。那个30号的谈判和这个技术性谈判是两回事儿只是技术性的影响了工作组层级的谈判，所以恐怕不断的交火会成为一个常态，但是并不影响持续进行的谈判。
1: 那所以说目前双方的核心关键点还是围绕霍尔木兹海峡展开的相关的博弈。杜先生，您看接下来伊朗会采取对海峡采取一些什么样的强硬的措施？那他口中的地狱般的打击又会是什么呢？
2: 伊朗的态度很明显，面对特朗普和万斯的指责，仗有可能不打，但是话必须说。第一是海峡地域，如果在霍尔木海峡包括曼达海峡展开重新的封锁和打击行动，凭借伊朗目前的水下、水面、空中不同武器装备，可以构成较大影响。第二呢是这个基地地域，目前反击行动，伊朗只克制地打了科威特、打了巴黎，两个位置很近，如果下一步 按照伊朗新型导弹的射程威力，包括打击模式，在打击范围包括打击能力方面将会高于前100轮。另外就是战争样式地域，伊朗声称今后要有新的战争领域，如果今后软硬两种手段一并使用，那么对于美军在中东的基地部署将会产生较大的影响。所以地狱般是一种警告，标志着下一步

0: 如果发生大规模新型武装冲突，伊朗有能力有决心反制美国在周边的任何行动。
1: 那关于这一话题，我们再来看一下本台记者在前方有着怎样的观察。
2: 那近期美国倾向于推动过往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使用阿曼一侧，也是国际海事组织认可的南部航道，并通过军事存在保障其运行，以削弱伊朗对海峡通行规则的主导权。与之相对，伊朗坚持所有船只必须接受革命卫队海军协调，认为任何绕开伊朗的平行通道都会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更值得关注的是，海峡正在形成事实上的双重规则，按照伊朗规则航行，可能被美国视为承认伊朗单方面管控，而按照美国或国际机制推荐路线航行，又可能被伊朗认定为违规。对于过往商船来说，最大的风险正是规则并存、标准不一以及执法主体之间的冲突。与此同时，连续两天的军事冲突也给瑞士会谈后已经启动的美伊技术性谈判增添了新的不确定性。原本仍在讨论中的海峡争端解决机制还没有真正建立，就已经遭遇现实冲突的冲击。不过这两天的军事行动也可以看作是对当前谈判的一次压力测试，双方都希望通过有限的军事施压为后续谈判争取更多筹码。但如果霍尔木兹海峡再次发生严重商船遇袭事件，或双方军事打击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当前的技术性谈判仍有可能被迫中断，甚至重新回到全面对抗的轨道。总台记者阿联酋迪拜报道。
1: 其实我们也看到，就在美伊互袭前一天呢，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呢是刚刚完成对阿联酋、科威特、巴林三国的访问。外媒称呢，卢比奥此行呢是要安抚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盟友的不安的情绪。那么这些盟友的不安究竟体现在哪里呢？
3: 我想是这样，就是这一次的战争啊，实际上严重动摇了美国和这个海湾内的这个阿拉伯盟国之间的这样一个过去安全保护的这种结构性关系。这种关系其实持续了50多年了啊，从上个世纪70年代，就是海湾这些产油国和美国之间形成了用石油美元换取美国的安全保护啊。那么现在通过这场战争不再安全了啊，美国的安全保护实际上是动摇了。所以卢比奥这次来呢，首要的目的试图稳定啊美国和这些国家在安全保护上的这种关系。当然我相信要想完全做到是不可能的。其实他还有一个目的这次来访问，大家知道谅解备忘录呢，其中有一条就要筹集不少于3000亿美元的资金用于伊朗的重建和经济发展。这3000亿美元美国是明确讲啊，美国不会出钱。那么这个钱从何而来呢？实际上地球人都知道啊，大部分还得美国的海湾这些盟国，就是产油这些盟国来出这笔钱啊。所以其实他这一次来海湾国家还有这种意思在里边。
1: 那我们看伊朗呢这次又对这些国家实施了打击，那后续又会带来哪些影响？伊朗方面称呢已经与阿联酋恢复了相关的贸易，那我们看这贸易刚一恢复，那现在是否会因为美伊之间的互袭而夭折呢？
3: 在整个这个战争中啊，伊朗攻击了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几乎所有的基地，实际上阿联酋受到的攻击是最大的。但是从5月份啊，美国和伊朗交火，伊朗去攻击科威特、攻击巴林啊，甚至攻击伊拉克的美军基地，但是并没有去攻击阿联酋，就是这一次也没有攻击阿联酋啊。所以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实际上这就是坊间传说的，就阿联酋和伊朗进行了私下这个闭门的会谈啊。在什么地方？据说是在土耳其啊，也就是说阿联酋为了缓和和伊朗的关系，因为大家都知道在战争期间阿联酋可能做了一些这个冒失的一些动作，那比如说这个一度西方媒体报道的阿联酋派出了战机参与了以色列和美国对伊朗目标的空袭啊，这样一些，所以他为了这个把这个姿态往回撤，和伊朗之间进行了秘密的接触，甚至于媒体还传出阿联酋向伊朗输送了一定的资金，阿联酋。

0: 中国和伊朗，最近已经恢复了贸易的往来啊，甚至于即将要开启那个航班啊，就是重新开启的航班，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觉得，伊朗和美国的这样一种交火啊，恐怕不会中断伊朗和阿联酋正在进行的活动。
1: 与此同时，以军宣布摧毁黎巴嫩南部真主党地道，并称已事先通知美方。而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签署的一份框架协议也引发新一轮矛盾。来看短片。
2: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以国防部长卡茨当地时间28号晚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当天摧毁黎巴嫩南部一处离真主党地道，并事先向美国及美驻黎巴嫩代表通报了这一行动计划。声明说，以军当天摧毁了黎巴嫩南部麦季戴勒尊附近的离真主党地下军事设施，该设施是一条长度超200米、深度超25米、内藏有数百件武器和多个发射井的地道。当地时间26号，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在华盛顿结束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但就在协议达成的第二天，以军再度对黎南部发动袭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7号发表视频讲话称，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政府签订的框架协议是对伊朗和黎巴嫩真主党的沉重打击，以方将继续驻留黎南部安全区，直到黎真主党解除武装。同一天，黎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谴责该框架协议是黎巴嫩政府犯下的重大错误。真主党方面认为该协议无效，而另一方面，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部长本格威尔也表示，该框架协议是一个重大错误，要求总理内塔尼亚胡将其提交内阁进行表决。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则表示，根据协议，将成立由美方推动的三方军事协调小组，协助黎以双方落实该框架。美国防部向黎武装部队提供超过3000万美元资金，支持黎巴嫩实现持久和平。防务新观察继续解读。
1: 杜先生，我们看到以军宣称呢，摧毁了黎巴嫩真主党南部的一条长200米、深度25米的地道，并且事先的通知了美方。那我们也知道，黎巴嫩政府、美国和以色列三方刚刚签署了框架协议。那您如何看待以军此时的这样一个军事行动？
3: 打地道之前的加沙地带，以色列没少干，而且通过钻地带包括其他打击方式，对地下网络设施构成较大影响。如果在黎巴嫩南部地区对真主党地下地道隧道进行攻击，很显然呢，这个地区的作战形势很有可能会出现加沙化。目前以军在黎南部的作战行动提了新要求，跟哈马斯大致相同，解除武装。首先，解除武装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哈马斯到现在没有解除，打了2年多，比哈马斯更强大的真主党，这个难度显然要高于哈马斯解除武装。第二呢，以色列在黎南部的行动不可能停止。第三，有可能是伊朗战争无止境。按照伊朗的要求，周边黎巴嫩包括其他点位要全部停火。按照目前以色列基本方式，就是不停，而且有可能越打越严重。这样呢，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谅解备忘录很有可能会面临比较大的影响。伊朗战争很有可能通过以色列这个巨大的变量，打成美国的一场烂尾战争。
1: 李先生，我们看关于这个三方框架协议呢，是有一些不同的声音。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呢，这是对伊朗和黎巴嫩真主党沉重打击，而包括黎巴嫩真主党以及以色列的高官称呢，这样一个三方框架协议是一个重大错误。那么为什么以色列内部的高官会有这样的一种声音呢？您如何看待这份协议带来的影响呢？
0: 其实所谓的这个三方协议啊，我个人认为就是个面子工程啊，因为美国现在需要这个，以至于黎巴嫩局势不要影响到美国和伊朗的谈判。那为什么说是面子工程呢？因为实际上交火的双方啊，是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而黎巴嫩真主党并不参加这个谈判，而参加谈判的黎巴嫩政府呢，对黎巴嫩真主党实质上是没有约束性的。那么另一方面，参加战争的就是和真主党对打的这个以色列方面呢，他国内的极端势力、强硬势力是非常之强啊，所以达成的这样一个协议，黎巴嫩真主党也不接受，那么以色列国内的这个强硬势力他也不接受，没有实质性的作用。黎巴嫩这个局势啊，恐怕它就是一个长期的，我们叫溃疡也好，或者说不断的这个发炎的这么样一个部位，就是以色列不会停止在黎巴嫩军事行动，那么黎巴嫩局势随时可能影响美国和伊朗这个进行的谈判。

0: 杜先生，其实刚才也说到了，实际上这样一个三方框架协议呢，是不可能完成让黎巴嫩真主党解除武装。但是我们看到美国呢，现在想出一个什么招呢？将设立军事协调小组来协助落实协议，还要给黎巴嫩武装部队3000万美金。那您认为美国能做到吗？
1: 美国目前通过给资金、给技术，甚至是成立协调小组，要彻底激化真主党和黎巴嫩政府军的关系。那如果双方爆发内战，双方进行相互削弱，美国、以色列就会坐收渔翁之利。因为这点之前在也门干过，但是没有做成。所以下一步呢，无论是援助政府军，或者是给黎巴嫩政府更多的承诺，目标呢就是让双方关系持续恶化。但是目前看呢，双方爆发内战的可能性并不大，因为现在黎巴嫩无论是政府军包括其他武装力量和真主党相比，作战经验、作战能力包括其他方面有很大的差距，所以总的感觉美国这种战略上的设计是要想实现起来难度极大。
0: 而美军正在以色列重新调整军机部署，不仅如此，美媒称呢，美军在整个中东的部署可能都要调整，具体内容来看短片。
2: 根据以色列交通部发表的声明，以色列已与美军达成谅解协议，美军将加速撤离部署在以色列本古里安机场的美国军用飞机。截至本月30号，30架美军飞机将逐步撤离至以色列境内的空军基地，随后剩余的20架军机也将完成撤离。协议同时规定，若当地安全局势出现升级，美国军机获准在72小时内重返本古里安机场。另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军正在重新考虑其中东军事部署，其中可能升级巴林基地，减少在科威特和沙特阿拉伯的军事存在，以及把部分基地向距离伊朗更远的西侧转移。美军在中东的军力将更为分散化，指挥控制节点也可能转移到地下。以色列是美国考虑的部署地之一，在美以伊战事期间，美国向以色列部署了大量军机，包括战斗机和加油机。报道说，目前美军尚未做出决定，一旦决定将影响美国今后20-30年在中东的军事部署。防务新观察正在播出。
0: 杜先生，我们看到美军呢正在从以色列本古里安机场的撤离军机，并称呢可以在72小时之内让这些军机重新返回到该基地。您如何看待这样的一个调整？而根据以色列的相关数据呢，美军在这里部署的军机数量大概是50架，具体执行一些什么样的作战任务呢？
1: 的确，双方达成停火协议以后，驻以色列特拉维夫的加油机就开始逐渐撤离。因为之前打仗是加油机先来，如果谈判加油机先走，说明下一步交战行动概率正在逐渐降低，说明美国在中东的部署方式有可能会发生变化，有可能是采取弹性部署。因为周边固定部署的设施，经过100轮的打击行动，按照美方所发布的数据，228个基地被损毁，之前没有打过的都打了，之前没有被损毁的都损毁了，也说明呢，如果就在伊朗眼皮下边，这些基地并不是前沿堡垒，而是伊朗的人质。所以下一步如果有事来没事不来，向亚太和欧洲地区分散部署，这样呢可以短时间内到达指定战区完成任务，不一定在伊朗的导弹威胁范围内密集部署和集中部署。
0: 李先生，而且我们看到相关媒体称呢，美军现在正在重新评估在中东的军事部署，可能减少在比如说科威特和沙特的军事存在，升级在以色列的军事部署。您如何看待这样的一种可能性？
3: 我认为是这样，通过这次战争啊，美国在中东这些军事基地的军事部署会出现比较大的变化。我觉得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呢会大量的收缩，这次战争众多的美军基地都受到了攻击，很多美军基地的美军人员已经大量的撤离，再加上这些基地有的遭到了非常严重的这个损失啊，严重的破坏，继续使用呢必须投入巨资去重建这些基地，那所以我觉得他可能会关闭一些基地，那么合并一些基地啊，它这是一个大的这个趋势。那么另外一个趋势呢，就是这些收缩了的这些兵员和基地呢，可能包括这些装备，可能大量的会往以色列移，啊，就是美军在以色列可能会增加基地啊，增加兵员的部署，那大概是这么样一个未来的这个军事布局啊，就是。美军这个再也回不到这次战争开始之前啊，他在中东那种军事部署的那样一个状态了。
0: 而且杜先生，我们看不仅如此呢，美军也要在中东的相关的军力

0: 部署呢更加分散化，或者是转移到地下。比如说这里就说到要升级巴林的基地。我们知道这个在本轮的美以伊冲突当中呢，实际上伊朗多次打击巴林。那为什么美军不进行撤军的相关的准备呢？
1: 巴林这个地方按卫星图片显示，无论是港口码头、基地设施、卫星天线，包括各种维修设施，已经损失殆尽。这个点位呢，是

0: 不使用远程导弹、近程弹，包括其他近程装备，完全可以对于它构成影响。另外，在波斯湾内如果大量部署水雷，那么这个基地的舰艇能不能出得去，现在都是大问题。但是美国的面子认为，巴林海军基地历史很长，特别第五舰队核心就是在这个点位。如果这个点撤了以后，今后在中东美国号召力、影响力将会大幅度下降。中东海湾国家海上能力很弱，只有美国海军能够在冷战到现在独撑门面。如果美国这个门面忽然倒地，那么对于美国在中东的影响将会产生至关重要的这种损毁。因为周边基地在打击之下颜面尽失，如果最核心最重要的与海军相关的设施也撤离中东，那么今后在波斯湾内伊朗海军做大做强，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所以在波斯湾内必须保留一个点，尽管这个点目前风雨飘摇。
1: 匠心缔造卓越品质，我选御厨岛。
2: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0: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是孩子踩过田埂的晨光，是牛羊踏过石桥，铃铛摇醒了半座山岗，是新娘带着家人的祝福，一步步走向站台。当田埂上的、石桥上的、寨子里的脚步，都赶在火车开动前，汇成同一趟奔忙。幸福就在这趟慢火车上，被载着稳稳前进了。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得人把生计搬上车，
1: 欢迎来到大娘山喜得，
0: 把收获扛上车。
1: 我们喜得的好物，辣味香肠、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0: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他载着梦想出山，又带着希望回来。在喜得，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得。
2: 美伊60天的谈判窗口期已经过去快1/4，美伊谅解备忘录能否落实和推进，里伊的变量又会给中东局势带来多大变数，我们也将持续关注。这里是防务新观察，再一次感谢两位专家的分析和点评，也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俄方称继续在顿涅茨克推进，俄军使用天竺葵无人机摧毁两架乌军米格29战机，乌军使用火烈鸟巡航导弹打击俄军工厂，并持续袭击俄能源设施。普京承认乌克兰空袭导致俄罗斯出现燃料短缺。俄军为武装直升机加装反无人机系统，乌克兰研发新型侦察无人机。美军模拟俄乌战场电磁环境新建测试场。防务新观察下期播出。
4: 把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

0: 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里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肉，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182788，400182788，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今天是2026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105岁华诞。上海兴业路76号，中共一大会址，古朴的石库门静静矗立。毛泽东同志称，这里是中国共产党的产房。习近平同志说，这里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105年前的那个七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就在这座砖木结构的小楼里召开。由于会场受到暗探注意和法租界巡捕搜查，中共一大最后一天的会议从上海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的一艘游船上举行。大会通过了党的第一个纲领和决议，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小小红船承载千军，播下了中国革命的火种，开启了中国共产党的跨世纪航程。一艘红船见证105年沧桑，建党精神照亮前行之路。江西井冈山，中国革命的摇篮。在这里，中国共产党人创建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为中国革命探索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井冈山是革命的山，战斗的山，也是英雄的山、光荣的山。星火不息，征途如虹。如今，每天都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参观者踏上这片红色土地，回望奋斗征程，感悟初心使命。现在我们来到了位于贵州省遵义市的遵义会议会址。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这里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严重受挫的历史时刻召开，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遵义会议确立了中国革命的基本方针原则，中国共产党从此开始在全党范围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重大问题。

巍巍宝塔山，滚滚沿河水，这里是延安。从1935年到1948年，党中央在延安领导中国革命事业从低潮走向高潮，实现历史性转折，扭转了中国前途命运。在杨家岭革命旧址，一件件实物，一段段史料，生动再现了党中央在延安13年艰苦奋斗的光辉岁月。曾在国家危难之时点亮希望之光的延安精神，如今跨越时空，引领着我们书写新时代新征程的壮丽华章。太行公路、滹沱河畔、河北平山县西柏坡，新中国从这里走来。1948年5月至1949年3月，中共中央曾在西柏坡办公，在这里，党中央指挥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在这里，毛泽东曾向全党发出2个务必的号召，带着赶考的清醒，中国共产党人开启了建设新中国的征程。在这里，习近平总书记说，考试仍在继续，所有领导干部和全体党员要继续把人民对我们党的考试，把我们党正在经受和将要经受各种考验的考试考好，努力交出优异的答卷。从石库门到天安门，从兴业路到复兴路，105年来，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未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的大无畏气概，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这105年来开辟的伟大道路、创造的伟大事业、取得的伟大成就，必将载入中华民族发展史册、人类文明发展史册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正在直播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特别报道。今天上午10点，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我们将对大会进行全程直播。那么再过一会儿，71勋章获得者将从京西宾馆乘车出发，经过长安街前往人民大会堂。现在我的同事王春霄就在京西宾馆，马上连线他。春霄你好，目前车队的准备情况怎么样？赶快给我们做一个介绍。
1: 好的，刚强，此刻我就在京西宾馆的楼前为大家带来现场报道。此刻的京西宾馆静谧而庄重，再过不久，71勋章获得者就会从这里出发，前往人民大会堂，步入荣誉殿堂，接受党的表彰。那么既然来到了现场，还是先带大家一起来看细节。此刻大家看我身后，所有的礼宾车队已经就位，在两辆礼宾车的车身上清晰地印有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的字样。那么此时此刻，71勋章获得者还在京西宾馆内做着登车前的最后的准备。这里要为大家特别说明的是，今天从这里前往人民大会堂的71勋章获得者总

0: 共有七位，他们当中年纪最长的已经90岁了，年纪最小的也有65岁了。那么其中陈俊武院士是因为2024年去世，所以在今天的颁授仪式上将会由他生前所在单位的代表前往现场代为领取。而在这个现场，我们还想继续的带大家看更多的细节。来，我们走进礼宾摩托车队，大家看，此刻在这个现场，21辆礼宾摩托车已经就位，他们今天将以国家最高礼遇全程护送这些七一勋章获得者们前往人民大会堂。他们就在我身旁做着最后的准备，大家看，即便是准备，这个队伍依然非常的规整，没有一丝的松懈。刚才我们看到的动作行云流水，整齐划一。还有一个细节要跟大家分享，在今天的行进途中，21辆摩托车将在礼宾车的前方排列出一个双箭形的队形，第一排有5辆，第二排是7辆，在车队的两侧和后方会各有3辆摩托车。那么这样的一个队形也是全程环绕着礼宾车队行进，这样的最高礼遇也表达了党、国家和人民对他们的最高敬意。最后，我想带大家继续再走进礼宾摩托。大家知道吗？这是自主研发制造的国产大排量摩托车，它的整车的长度有2.5米，宽就有1.06米，高是1.42米，重量达到了298公斤，快600斤。那么这支礼宾摩托车队是承担着国家重大庆典和重要活动的护卫，队员们平时也是刻苦训练，精益求精。大家要知道，他们不仅要行进的整齐，更要驾驶的平稳。而为了圆满地完成此次的任务，他们也是进行了充分的排练，也为这一次的任务进行了一个特殊队形的安排。那么一会儿我们也会一起共同见证。七一勋章是党内的最高荣誉，每5年颁授一次。上一次的颁授是在5年前，也就是建党百年之际，这一次是第二次颁授。那么一会儿，我们的七一勋章获得者的车队将会从这里出发，前往人民大会堂。途中会经过中华世纪坛、复兴门、新华门这样标志性的地标，整个车程是7公里，时间大约是10分钟左右。总台也会进行全程的直播，那么我们也会一起见证荣耀时刻的到来。好的，刚强，前方的情况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
1: 好，感谢春潇发自京西宾馆的报道。我们热切期待着七一勋章获得者光彩照人的出现在我们大家面前。谢谢。100多年来，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为赢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前仆后继，浴血奋战，艰苦奋斗，无私奉献，谱写了气吞山河的英雄壮歌。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这一历史时刻，党中央再次将党内最高荣誉七一勋章授予为党和人民做出杰出贡献的共产党员。七一勋章获得者是各条战线党员中的杰出代表，在他们身上生动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念、践行宗旨、拼搏奉献、廉洁奉公的高尚品质和崇高精神。今年8位七一勋章获得者都来自基层一线，他们立足本职，默默奉献。重庆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办事处退休干部马善祥，30多年坚守在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的第一线。他说，群众工作的最高境界就是成为一个群众需要的人，群众高兴满意就是我的人生价值所在。今年90岁的王于昌，18岁投身军营，刻苦钻研导弹知识，改进导弹材料加注技术和装配方法，2次击落 U-2 高空侦察机，荣立1等功，2次破格进衔。转业后居功不显，在平凡岗位默默奉献。退休前是安徽省萧县原百货公司副经理。河南濮阳县庆祖镇西兴庄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李连成常说的一句话是：“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30多年来，他带领乡亲们走出一条集体共富之路，也将西兴庄村

发展为全国文明村、乡村振兴样板村。71岁的吴哈斯·苏莱曼是新疆裕民县牧业医院内科原副主任医师。50多年来，他日复一日行走在深山牧区，辗转于四季牧场之间，为牧民送医送药。从青春正好到两鬓如霜，吴哈斯累计巡诊超20万公里，接诊救治患者10万余人次，接生3200多个新生命。小象总理吴亚勤30年来扎根基层治理一线，今年66岁的他依然担任吉林长春宽城区团山街道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他说，我就是一名普通的社区干部，要为居民服好务，做事就要做到最好。赵亚夫，江苏省句容市天王镇戴庄有机农业专业合作社研究员，全国脱贫攻坚楷模。他扎根丘陵山区发展现代农业60余载，奋战在乡村振兴一线，把论文写在大地上，把成果留在农民家，累计帮助农民增收超300亿元。自强不息，科学报国，是中南大学机电工程学院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学对自己的要求和期望。他从15到155，始终奋战在科研一线，攻克多项行业卡脖子难题，推动我国铝加工技术走在世界前列。今年获得7一勋章的8位共产党员其中一位，于2024年5月去世。他就是我国首套硫化催化裂化装置总设计师、中国科学院院士陈俊武。他投身石油石化事业70余载，推动我国催化裂化技术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为我国炼油工业进步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斯人已去，精神长存。今天我们要特别致敬这位用毕生心血浇灌中国石油石化事业的科学家，致敬这位把国家需要当作一生方向的共产党员。

0: 从加入中国共产党那一天起，我便做好了以身许国、以身献科学的准备，为国家需要而奋斗的初心始终没有改变。
1: 这就是我们的责任，我们必须在我们这代人手里必须改变过去贫穷的落后的祖国的状态。
2: 我们经常要站在群众的立场，就是我到了现场选择的是有利于群众的方，就是选择了有利解决的方。
3: 我的电话是20几年不换号的，就是因为我时刻待命，居民的诉求就是一，他的诉求为令，只要接到电话就必须得去给解决，真抓实干，马上就办。
4: 工作嘛，就是我们应该说我们嘛，一生就是这个样子嘛，工作。我是还有党员，党员是就是不能退休嘛，一生也不能退休这个样子，退休以后就得是干，为人服务嘛的。
5: 这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我们开始搞脱贫，后来搞乡村振兴，实际上就是找到了一条解决这个最后一公里的办法。
6: 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吃亏实际就是风险的。大家都像我当支部书记，他也是想富起来，在这个乡村振兴这一块儿，一步一步开枪干，一步一步开枪走。
7: 这是党和人民给我的奖励，实际上我做的。

0: 黑不住，你当然对我要求才能黑呢，我还要继续努力争取更好成绩。
1: 崇功颂德，勋功有章，功勋荣誉表彰是重要的国家制度。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充分发挥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的精神引领、典型示范作用，推动全社会形成见贤思齐、崇尚英雄、争做先锋的良好氛围。当前，我国已确立了以五章一部为主干的统一、规范、权威的功勋荣誉表彰制度体系。
2: 五章是指共和国勋章、七一勋章、八一勋章、友谊勋章以及国家荣誉称号。共和国勋章授予为党、国家和人民的事业做出巨大贡献、功勋卓著的杰出人士，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国家主席签发证书并颁授的国家勋章。七一勋章授予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和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中做出杰出贡献的党员，是由中共中央决定、中共中央总书记签发证书并颁授的党内最高荣誉。八一勋章授予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中建立卓越功勋的军队人员，是由中央军委决定、中央军委主席签发证书并颁授的军队最高荣誉。友谊勋章授予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促进中外交流合作、维护世界和平中作出杰出贡献的外国人，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国家主席签发证书并颁授的国家勋章。国家荣誉称号则授予在经济、社会、国防、外交、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等各领域各行业做出重大贡献、享有崇高声誉的杰出人士。为记载上述功勋荣誉获得者及其功绩，专门设立了党、国家、军队功勋部，也就是五章一部中的一部。
1: 今天要颁授的就是五章一部中的七一勋章，由党中央设立，代表党内最高荣誉。七一勋章通径65毫米，章体由党徽、五角星、旗帜、丰碑与光芒、向日葵、山河、祥云经典元素组成。党徽在中心，突出党的领导；五角星象征着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和薪火相传；旗帜寓意在党的领导下为实现革命理想而永远奋斗。光芒和丰碑象征着党的光荣历程和丰功伟绩。向日葵围绕着党徽，寓意着全党全国人民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而在向日葵的后边设计了大山和大河，象征着共产党员的理想和追求。那再向外延伸，有祥云的造型，体现祖国的繁荣和昌盛。据七一勋章授予办法，该勋章一般在中国共产党成立逢五、逢十的年份授予。20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党中央首次颁授七一勋章。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今天将再次隆重颁授七一勋章。
2: 七一勋章授予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和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中做出杰出贡献、创造宝贵精神财富的党员，授予对象应当在全党全社会具有重大影响，受到高度赞誉。七一勋章通过评授和普授两种方式产生，特殊情况下可以由党中央直接授予。评授指评选授予，按设定条件好中选优评选确。

0: 学历，一般每五年授予一次，在中国共产党成立逢五逢十周年时进行，有需要时可以及时授予。普授指普遍授予，根据特定历史时期的任务特点确定基本条件，凡符合基本条件的参与者参加者均可授予。党中央举行颁授仪式，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签发证书并颁授七一勋章。颁授仪式一般安排在中国共产党成立纪念日举行，也可以在其他时间举行。
1: 今天党和国家将以最高礼遇迎接七一勋章获得者到人民大会堂接受表彰，届时在人民大会堂北门也会举行欢迎仪式。此时此刻人民大会堂的情况如何，马上来连线我的同事王岩。王岩你好，给我们介绍一下欢迎仪式现场准备的情况。
2: 好的，刚强，我现在就是在人民大会堂的北门外，稍后七一勋章获得者的欢迎仪式将会在这里举行。他们乘车之后抵达这里啊，将会在我所在的位置下车，然后进入人民大会堂。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中央决定在这一重要的时刻再次颁授七一勋章，意义非凡。那在现场我们能够非常直观地感受到庄重而热烈的国家仪式感。大家来看，长长的红毯已经铺就，从这里直通人民大会堂北大厅。18名英姿威武的礼兵分列在红毯两侧。而等到七一勋章获得者们抵达现场之后呢，还会有100多面红旗组成的旗阵欢迎他们。在现场大家还能看到有210位青少年的代表，他们是来自北京的部分高校和中小学的学生。今天他们手捧着花束，手举着国旗和党旗，他们将会在七一勋章获得者们抵达之后高呼热烈欢迎、向您致敬等，以此表达对功勋党员们的崇高敬意。那么当七一勋章获得者们进入人民大会堂之后，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的有关领导同志将会在北大厅迎接他们。之后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在人民大会堂大礼堂隆重举行。这样的安排和布置啊，彰显了强烈的国家荣誉感和仪式感，更体现了党和人民对七一勋章获得者们的最高礼遇。此次8位七一勋章获得者都是来自基层一线，他们有的是在社区默默奉献了多年，有的是在希望的田野上扎根耕耘，还有的曾经是战斗英雄，有的是在科研一线攻坚克难。可以说他们都是用毕生的奉献诠释了对党忠诚的千军之重。那么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再次颁授七一勋章这一党内最高荣誉，我想不仅是要把这些闪亮的名字刻入功勋荣誉簿中，更是要在将全党全社会形成崇尚先进、见贤思齐的浓厚氛围。那我想在他们的精神、在他们的事迹的感召下，新时代的共产党人更要传承好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在新征程上书写好新的优异答卷。就让我们共同在现场迎候七一勋章获得者们的到来，把时间交还给演播室，刚强。
1: 好的，透过镜头呢，我们已经感受到了现场的庄重和热烈。感谢王岩在人民大会堂北门的报道。今天除了颁授七一勋章，即将于今天上午10点举行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还将表彰一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我们都说，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回望中国共产党105载光辉历程，历经一次次挫折而又一次次奋起，最终取得伟大成就，归根到底是因为我们党有远大理想和崇高追求。一代一代共产党员不忘初心，不遗旗帜，把对党和人民的忠诚和热爱牢记在心中，落实在行动上。他们心中装着人民，工作为了人民，一心一意为百姓造福。

0: 七一勋章获得者就是这样的优秀代表。
1: 重庆市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的退休干部马善祥被群众亲切地称为老马，因为擅长做群众工作，街道成立老马工作室，组建基层调解工作团队，他是负责人。今年70岁的他依然忙碌在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第一线。这个小区不久前刚刚加装了电梯，但由于个别住户之前不同意承担加装费用，如今又反悔想要补票使用电梯，招致了其他住户的不满。
2: 你看到人家住8楼爬起楼去，你们坐电梯，就从这个角度来讲，理解哈、谅解哈、宽容哈，都是应该的。如果他个钱出出来了，也积累到这个维修基金呢，对大家是个好事情。
1: 经过沟通协调，大家同意让这家住户通过补缴电梯维护费的方式参与进来，事情得到了初步解决。调解过程中，老马一个动作细节引起了记者的注意，谁的情绪最激动，老马就紧紧握住谁的手。老马说，这是他最常用的一招肢体语言。
2: 情绪肯定是有的，工作肯定是要做的，主要是依靠情感和依靠适度的利益调整就解决了。这些事情单个环节都比较小，但是它每个小的环节都涉及到群众的幸福生活，所以说我们基层做工作，就是说工作要小处入手，小中见大。
1: 老马平常总会随身带一个本子，遇到事情就不停地写写画画。30多年，他写下了280余本笔记，总结形成了《老马36册》等基层群众工作方法。老马工作室也在全国各地党政机关和各大高校开展宣讲8000多场次。
2: 工作要落细、落小、落实，但是我又不停留在小事上，发挥好一个共产党先进典型的示范作用。因为我是一个党员干部，怎么政治过硬、本领高强，怎么对党忠实，怎么有理想信念，我的努力都在回答这些。
3: 71岁的乌哈斯·苏莱曼是新疆塔城地区裕民县牧业医院原内科副主任医师，已经退休11年，但每年都会跑几趟牧区给牧民看病。在牧区行医，不仅要脚力好，更得什么病都会看，儿科、产科、内科、外科、骨科，样样都得能应对。乌哈斯经过长年累月的学习和实践，练就了一身过硬的全科医术。
4: Bu işin gürgen ciğeri, biz gürgenimizde çok. Bu işte tek gene bana kan basın, cürük, remetizm bana bana tek sep gene davulamaydı. Misal boşanma gene, boşanma da metik bırak, onu da görür. Metik edin, sıngan koyun be ya.
3: 吴哈斯从小在牧区长大，深知牧民看病的不易。1975年，他从塔城卫校毕业时，主动申请去了最偏远的牧区流动医疗点。他跟随牧民四季转场，每年有近10个月的时间都在牧区行医。50多年来，累计巡诊超过20万公里，接生过上千名婴�儿，抢救危重病人9000多名。
5: 少一点心，他们就说农民说嘛，大一点心。
3: 2015年。跑了大半辈子的吴哈斯退休了，可退休不到一个星期，他又背起药箱走进社区，免费为居民做起了义诊。2019年5月，在当地政府的扶持下，吴哈斯在社区成立了健康服务室，更多的医生加入进来，开展规模更大的义诊。近年来，吴哈斯还发起志愿服务项目，带领300多名志愿者为孤寡老人、残疾群众和困难家庭上门问诊。
6: 一般嘛，干一次两次，这容易得很。你时间长了，几十年这个样子干的，确实不容易。他就是一直从年轻到现在，一直这样干着。

0: 2001年，长山花园社区叫长山路社区，基础配套缺失，人居环境脏乱，困难群众多，邻里矛盾频发。也就是从那时起，被推举为社区书记的吴亚琴给自己设定了一个目标：
1: 我想叫长山花园社区。我说现在没有，我们就要以后把它建成花园社区，这是我们美好的愿望，最衷心的理想。
0: 20多年来，吴亚琴以日复一日的行动将愿望化为看得见的改变。在他的带领下，硬是将一个房破屋漏的社区建成了花园。
1: 没有外部资源的状况下，人的资源是最大的资源，那么党员在人群里是最坚强的资源。所以当时我就提出了这份申请，要求把退休党员回归来社区，跟我们一起来参加社区的改变建设。
0: 如今的长山花园社区绿树成荫，环境整洁，是群众安居宜居的暖心家园。打开长山花园社区办公室的这台电脑，3100多户共7000多居民的信息全部录入居民档案库，一键可查，一屏阅览。
1: 老人的财产继承、房屋继承、财产分割、房屋分割这样的问题，因为我们司法部门还有公证处，那么有了公证处就需要开具各种样的家庭亲属关系的证明，所以我们针对社会上这样的一个需求，开具了我们这样的一个创新服务。
0: 自打任社区书记起，吴亚琴的手机号码一直公布在公示栏里，小到缴电话费、燃气费，大到养老医疗，他戏称自己是居民的大管家。
2: 他能够发现社区里每一个有问题或是有事情的角落，每一户每一个居民都像是他的亲人一样，我们也要像他那样守住这万家灯火。
3: 今天在演播室，我们特意邀请到了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的郝栋教授来同我们一同关注今天的大会。郝栋教授，欢迎您。您看，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了，这100多年来啊，我们看到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在接续奋斗。虽然不同时期的优秀共产党员，他们呈现出了不同的样态、不同的事迹，但是他们的精神内核仿佛有一种一致感。啊，您怎么看这其中的变和不变？
4: 我觉得在中国共产党105年的发展历程过程当中，所凝聚起的共产党人的精神品德是一个不变和变辩证统一的关系，不变为根，变化为形。所谓不变的呢，是共产党人的精神内核和精神底色。他们坚持真理，坚守理想，他们践行使命，勇于担当，不怕牺牲，敢于奋斗，对党忠诚，不负人民。我想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政党的一个显著标识，它呢代代相传，历久弥新，跨越时空。那么变化的呢，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我们根据党的中心任务和中心工作，它所承载的精神品德的实践载体和时代要求在发生着变化。你比如说在革命时期，可能呈现出来的是不怕牺牲，浴血救国；在建设时期体现出来是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在改革开放时期体现的是敢闯敢干，敢于争先。那么在新时代就体现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历史征程当中所凝聚出来的新的时代的精神和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
3: 应该说这种精神的内核是一脉相承的。那么您觉得在新时代新征程上，我们的党员应该是一个什么样子？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是阅卷人。在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我觉得作为新时代的共产党人，首先要有坚定的政治信仰。我觉得坚定的政治信仰首先来自于对于理论的清醒，我们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我们要不断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来凝心铸魂，来不断的学深悟透党的创新理论。第二个，我觉得要有深厚的为民情怀。那么人民至上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执政观，要求我们一切从群众当中来，一切到群众当中去。我想人民群众的支持是我们党能够取得一个又一个成绩的根本力量之所在。第三个，我想要有过硬的执政本领，我们要把宏伟的蓝图转化为人民群众可感可知的幸福感、安全感。

0: 感、获得感，就要不断提高我们的本领，比如学习本领、执政能力、调查研究能力、底线思维能力等等。我想只有过硬的本领，才能真正为人民出实际，以实干出实际。第四个呢，我想要有纯粹的纪律操守。那么共产党人呢，是特殊材料制成的，我们不断地推进自我革命，以严格的纪律来不断地推进党的建设，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
1: 刚才我们提到的今天即将接受表彰的七一勋章获得者，他们就是共产党人当中的优秀代表。那么接下来呢，七一勋章获得者即将乘车前往人民大会堂，我们来一同见证这一荣耀时刻。

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正在直播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特别报道。人民大会堂北门外，红旗招展，礼兵肃装，青少年手持鲜花整齐列队，准备迎接七一勋章获得者的到来。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天安门广场宣告成立，开启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新纪元。如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而这一切正源于105年前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现在参加庆祝大会的七一勋章获得者已从京西宾馆出发，乘车前往人民大会堂。我们的直播将伴随护送七一勋章获得者的礼宾摩托车队，沿着北京复兴路长安街一路东行，前往人民大会堂。七一勋章获得者们将在那里接受党的最高褒奖，接受全体中国人民的崇高敬意。

我们看到长安街沿途执勤民警正向七一勋章获得者乘坐的车辆敬礼致意。今年共有八名为党和人民做出突出贡献的党员获得七一勋章，其中陈俊武院士已去世。我们看到七一勋章获得者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琴、赵亚夫、钟觉，他们可以说是精神饱满。现在七一勋章获得者乘坐的车辆在礼宾摩托车队的护卫下已行进到木樨地立交桥，

马达轰鸣，铁骑当先，由21辆摩托车组成的礼宾摩托车队环绕周围，护送七一勋章获得者前往人民大会堂。车队严整，护卫英模，将这份至高礼遇献给七一勋章获得者们，是尊崇，更是致敬。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功勋荣誉表彰工作，我国确立了以五章一部为主干的中国特色功勋荣誉表彰制度体系，

七一勋章就是五章之一。七一勋章是党内最高荣誉，2021年建党百年之际，七一勋章首次颁授，29名党员获得这一荣誉。今年是党中央第二次决定颁授七一勋章。七一勋章获得者和全国2优1先表彰对象，来自人民，植根人民。他们用行动证明，只要理想信念坚定，每名党员都能够立足岗位，为党和人民建功立业。今年七一，党中央还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并向健在的党龄达到50年、一贯表现良好的党员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

勋章获得者们，理想信念坚定，对党绝对忠诚，是各条战线党员中的杰出代表。他们始终耕耘在基层一线，数十年服务群众，造福百姓。他们的事迹可学可做，他们的精神可追可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是需要英雄，并一定能够产生英雄的时代。中国共产党要始终成为时代先锋、民族脊梁，党员队伍必须过硬。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一个100多年来始终顶天立地、奋勇前行的伟大政党，必有一代代始终站在队列最前面的英模人物。征程万里风正劲，重任千军再出发。现在，车队已沿复兴路行驶到复兴门立交桥。复兴门是抗战胜利后为洗刷被侵略的耻辱，顺应民众期盼而命名的，寓意民族复兴。回望历史，中华民族从濒临危亡走向伟大复兴，一路筚路蓝缕，充满艰辛，也一路豪情满怀，凯歌高奏。

一个党员就是一面旗帜，一句承诺就是一生践行。七一勋章获得者们正是用一生的努力践行对党和人民的庄严承诺。时间刻印来路，从1921年到2026年，百余年风雨兼程，中国共产党从成立时只有50多名党员，如今已发展成为拥有超过1,128.6万名党员、543.1万个基层党组织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红旗迎风招展，人民大会堂庄严矗立，礼兵整齐列队，青少年翘首以待，静候七一勋章获得者的到来，

沿途执勤民警向车队敬礼致意。现在车队正行驶在被誉为神州第一街的长安街上，十里长街宽阔平坦，绿树成荫，祥和安宁。长安街是举行盛大阅兵式等庆祝活动的核心场所，街道两旁汇集了天安门、人民大会堂等标。

标志性建筑，在长安街沿线，古都风貌与现代景观交相辉映，见证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用“承前启后”定义“十五五”时期的重要地位。中国式现代化是一程又一程的逐梦远征。

车队沿长安街继续前行，红墙之内是中共中央所在地。新华门里，影壁之上，为人民服务，熠熠生辉。这五个大字，写在中国共产党的党章里，写在接续奋斗的征程里，也写在中国共产党人的生命里。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中国共产党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这是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的百年大党的不变坚守。此时，车队已行驶到人民大会堂附近，礼宾摩托车队缓行渐停，分列两侧，庄严目送七一勋章获得者乘坐的车辆驶向人民大会堂。此刻，道路两侧礼宾列队，以最高礼遇欢迎七一勋章获得者到来。青少年学生手持花束，高呼：“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欢迎欢迎，向您致敬。”这是对七一勋章获得者的致敬，也是对中国共产党人高尚品质和崇高精神的致敬。

我们看到车门已经打开，现在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七一勋章获得者马善强，他年近七旬，是重庆市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办事处退休干部老马工作室的负责人，第13届全国人大代表。他30多年坚守在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的第一线。30多年来，他累计接待服务群众20000余人次，调解各类矛盾纠纷2500余件。人民大会堂北门大厅内，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有关领导同志等正在迎接功勋模范人物的到来，并同他们亲切握手。

现在我们在画面中看到的是七一勋章获得者王于昌，安徽萧县人，萧县原百货公司副经理，今年已经90岁高龄。他曾是击落敌人侦察机的战斗英雄。他18岁投身军营，练就过硬本领，刻苦钻研导弹知识，在2次击落 U-2 型高空侦察机中做出了突出贡献。

他曾荣立一等功，两次获得进士。王于昌等受到毛泽东主席亲切接见。转业后，他鞠躬不浅，始终恪守对党中。

今年74岁，河南省鄱阳县庆祖镇西新庄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他是党的16大至20大代表，也是第10届至第14届全国人大代表。李连成坚持发展为民、产业强村，开创了户户有谷、人人劳动、家家分红的集体经济发展模式。他带领西新庄村发展成为全国文明村、乡村振兴样板村。现在我们在画面中看到的是七一勋章获得者吴哈斯·苏莱曼，是一位来自新疆塔城地区裕民县的哈萨克族医生，今年70岁，曾荣获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全国卫生系统先进工作者、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等称号。他日复一日行走在深山牧区，累计巡诊超20万公里，接诊救治患者10万余人次，迎接了3200多个新生命。七一勋章获得者吴亚琴今年65岁，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团山街道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吉林长春社区干部学院名誉院长，党的19大、20大代表。吴亚琴扎根社区30多年，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现在出现在大家面前的是七一勋章获得者赵亚夫，今年85岁，江苏省句容市天王镇戴庄有机农业专业合作社研究员，党的14大、20大代表，第12届全国人大代表。赵亚夫扎根丘陵山区60余载，大力发展现代农业，奋战在乡村振兴一线。他探索出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的带庄经验，推广农业新品种新技术，帮助农民增收超300亿元。

七一勋章获得者钟雪，今年已经89岁高龄，中南大学机电工程学院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从15到15年，钟杰院士始终奋战在中国机械工程领域的科研一线，他攻克多项行业卡脖子难题，推动我国铝加工技术走在世界前列。他服务国家重大战略装备制造，培养了大批的人才，推动机械工程学科发展与产业升级。在今年七一勋章获得者中，还有一位党员已于2024年去世，他就是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原顾问、中国科学院院士陈俊。他一生致力于推动我国炼油工业走向世界前列，今天来自中国石油化工集团的单位代表将代替他领奖。现在七位七一勋章获得者已全部进入人民大会堂北大厅，

今天上午十时，中共中央将在北京召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习近平总书记将出席并发表重要讲话。稍后，我们将为您带来大会现场直播。

0: 提起我入党，我又会流泪，这是我的终生追求。
1: 我是86年入了党，他叫共产党员呢，共产党员就是叫你带头儿，
2: 听党的话，跟党走，一辈子为人民服务。25岁就立下了这个初心。
3: 记者问过我，你怎么到50岁了才入党呢？我说以前我始终觉得自己有很大差距。

0: 加入中国共产党，
1: 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
2: 履行党员义务，执行党的决定，
3: 严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执党忠诚，积极工作，
4: 为共产主义奋斗中心，
5: 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6: 勇武抗党。

我们的目标很宏伟，也很朴素，归根到底就是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

0: 守党的秘密。
1: 队长同志，积极工作，
0: 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永不怕党。
2: 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
3: 我宣誓，
4: 我宣誓，
5: 我宣誓，
6: 我宣誓，
7: 我宣誓，
8: 我宣誓，
9: 我宣誓，
10: 我宣誓，
11: 我宣誓，
12: 我宣誓，
13: 我宣誓。

欢迎各位继续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正在直播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特别报道。今天中国共产党迎来105岁华诞，稍后10点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我们将对大会进行全程直播。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100多年来，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轰轰烈烈的大革命，绝处逢生的红军长征，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摧枯拉朽的解放战争，白手起家的新中国建设，为天下先的

0: 改革开放气势恢宏的新时代新征程，百余年来我们党历经艰难困苦，披荆斩棘，砥砺前行，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书写了光照千秋的雄伟诗篇。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十多年来，大国重器接连问世，高端装备制造能力持续跃升，新质生产力加速成长，高铁列车驰骋大江南北，高速路网四通八达，基建实力领跑世界，城乡面貌日新月异，民生福祉持续攀升，中华大地处处涌动蓬勃向上的生机。现在我们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十五五开局之年，今年前五个月，我国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而在十四五时期，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实现四连跳，先后迈上了110万亿元、120万亿元、130万亿元、140万亿元的新台阶，年均增速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中国经济连续多年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保持在30%左右，成为世界经济发展最稳定、最可靠的动力源。经济体量不断壮大的同时，居民健康水平和综合素质稳步提高。2025年，人均预期寿命提高到79.25岁。105载砥砺前行，神州大地沧桑巨变。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
1: 初中一年级那时候刚解放，学校这个电台里头开始播这个歌，那当时的感觉就是解放了，党给老百姓带来的一个新的开始，所以觉得是翻天覆地。
2: 我是1949年4月份解放的，那个时候老师就教唱这个歌了。过去的时候，人家欺凌的中国人，现在不仅是站起来了，而且挺着了腰板站起来了。
3: 所以我坐在从北京，从我老家回到北京来，不认识，一路上都是大楼高楼。我大学一直在北京大学院，还要住帐篷、茅草屋，感觉能吃饱饭，就算是很好了。能过上一个和平的日子，就感到是过上的味道。
4: 反映人民的心声的事，都应该是最打动人心的。这首歌就是表达了人民的心愿嘛，这是人民的话。
5: 没有共产党，哪有新中国？没有新中国，哪有我们今天呢？

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共产党他辛劳为民主，共产党他一心救中国。

0: 在党的生日来临之际，作为他的儿女，感谢党的培养，永远要跟党走，永远要为党分忧，为党歌唱。
1: 祝愿我们的党越来越好，青春永驻，祝愿伟大的祖国越来越繁荣富强。
2: 105年前

0: 一艘小小红船承载千军，开启了中国共产党的跨世纪航程。105载风雨兼程，105载波澜壮阔。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从不断的磨砺中逐渐壮大，从诞生时的50多人到如今拥有超过1亿名党员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成为领航中国行稳致远的巍巍巨轮。
1: 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亿128.6万名，比上年净增101.5万名；党的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上年净增18.1万个；党员总量适度增长，党员总量比上年增加1.0%；全年发展党员208.6万名，其中生产工作一线的107.2万名，占51.4%；大专及以上学历的114.3万名，占54.8%；35岁及以下的175.3万名，占84.0%。党员教育管理不断加强。各级党组织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精心组织开展深入贯彻中央8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不断加强党员教育培训，全年培训党员人次比上年增长3.7%。县级以上党委对498.7万名基层党组织书记开展脱产培训。
0: 今天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七一勋章获得者都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是立足本职、默默奉献的平凡英雄。他们用行动证明，只要坚定理想信念，坚定奋斗意志，坚定恒心韧劲儿，埋头苦干，攻坚克难，每名党员都能创造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时代的业绩。
2: 李连成是河南省濮阳市西新庄村党支部书记，30多年来，他以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的朴素信念，带领乡亲们走出一条集体共富的乡村振兴之路。眼下，西新庄村农业产业园里，今年引进的75亩无土栽培樱桃番茄进入成熟期，每颗产量都在80斤左右。
3: 15块钱一斤，那都是1200块，这就是智慧农业。不是前30年20年，我坐那一会儿打棚了。
2: 而在30多年前，这里遍地都是盐碱。1983年，32岁的李连成开始在盐碱地里摸索搞蔬菜大棚，几年下来就挣了17万。40岁那年，他被推选为村党支部书记，上任第一天就把自家最好的2座蔬菜大棚无偿让给了村里2家贫困户去经营。1994年，西新庄村的蔬菜大棚发展到40多个，李连成想再给村里拓宽挣钱门路，集资开办一个再生纸厂，但只有12户愿意入股。投产第二年，再生纸厂就盈利200万元，村民们纷纷想入股，而12户合伙人都不同意。
3: 那我就先做这6个党员的工作，我就讲，你们这6个党员，是叫你带头吃亏，带头去发展村儿啊！你当党员了，不能当这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带领着群众发展的头啊！我说我李连成是串村儿支部书记，不是这西藏户儿支部书记。要是串村儿支部书记，应该领着串村儿都去挣钱呐！
2: 李连成和6名党员一对一的做通其他合伙人的思想工作，并将市场估价200多万的再生纸厂以68万的低价交给村集体经营。让家家户户都成了股东，年年分红。担任村党支部书记35年来，李连成坚持发展为民、产业强村，开创户户有股、人人劳动、家家分红的集体经济发展模式。如今的西新庄村人均年收入突破42000元，村里高标准建设了教育产业园和十六

0: 层高的二级综合医院，发展成全国乡村振兴的样板村。在江苏镇江句容市的茅山老区，流传着一句朴实却沉甸甸的话：要致富找亚夫，找到亚夫定能富。这声亚夫是乡亲们对七一勋章获得者85岁的农业专家赵亚夫的亲切称呼。1941年，赵亚夫出生在江苏常州一个普通农家。少年时代，他就下定决心学农助农，改变农村的落后命运。1958年，赵亚夫考入江苏宜兴农林学院。1961年毕业后，进入镇江农科所，从此正式踏上服务农民的征途。如何把低效的丘陵地变成农民的聚宝盆，成为他日夜琢磨的课题。1982年，赵亚夫赴海外学习现代农业。1983年，学成归国，在句容市白兔镇率先推广露天草莓种植。
1: 那个时候感觉，哎呦，这个草莓是什么东西？我们还没看过，还没吃过，村民都不如这种。
0: 为此，赵亚夫推出免费公苗、全程技术指导、兜底销售的一整套保障方案，用最大诚意打消村民顾虑。在赵亚夫全力推动下，草莓产业在白兔镇生根发芽，句容市也成为全国知名的草莓产区。2002年，赵亚夫从岗位上退休，他主动要求以志愿者身份前往茅山老区腹地的戴庄村工作。那时戴庄是远近闻名的贫困村。
2: 我就想把我们镇江的农村能够脱贫小康来富起来，自己一辈子干了这个事没干完，这些任务没有完成就去退休，觉得不应该。
0: 在戴庄村，赵亚夫着力引导大家大面积推广有机稻和优质水蜜桃。与此同时，他秉持全员共富理念，创新推行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的发展模式，整村推进有机农业规模化，并坚持将全部经营效益返还农户，让村民在抱团合作中共享发展红利。
2: 那应该要整村推进，一定要党支部来村里来组织，要成立合作社，要把自己家乡的父老乡亲都一起带上工农会一道路。
0: 20余载深耕，昔日的穷山村彻底蝶变。如今戴庄村果树成林，稻田连片，整洁道路串联生态田园，村民人均年收入从2003年的2800元跃升至2025年的4.7万元。
3: 奋斗创造历史，实干成就未来。作为优秀共产党员代表，七一勋章获得者无不是拼搏奉献者，他们把徐党报国、履职尽责作为人生目标，知重负重，苦干实干，不屈不挠，充分展示了共产党人无私无畏的奉献精神和坚韧不拔的斗争精神。
4: 祖籍福建的陈俊武，1927年出生于北京，1944年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工学院应用化学系。当时，中国石油工业落后的状况深深触动了他，也让他立下寻求科技报国、服务国家建设的志向。1949年，大学毕业的陈俊武主动选择进入抚顺矿务局人造石油厂，成为一名技术员。
5: 我的工龄与共和国同龄，我目睹了旧中国的民不聊生、经济凋敝的时代，经历了新中国一穷二白、百业待兴的艰苦岁月，也见证了国家日益强大、科技创新的时期。我选择了科技报国之路。
4: 上世纪60年代初，我国有了原油，却炼不出足够的汽油和柴油，发展炼油工作，硫化、催化、裂化是关键技术。当时这一技术被层层封锁，石油工业部决定自力更生，开展技术攻关。

0: 34岁的陈俊武受命担任我国第一套硫化、催化、裂化装置的设计师。
1: 1965年啊，就他主持设计的第一套60万吨每年硫化、催化、裂化装置建成投产。这个装置的投产呢，就是我们汽油呢满足是国内的70%的这个消费量。
0: 以身许国，一生求索。耄耋之年，他攻克煤基甲醇制烯烃世界性难题，出版《中国中长期碳减排战略目标研究专著》，为国家碳排放政策制定和能源结构调整提供科学依据。90岁生日时，陈俊武曾这样回顾自己的一生，回忆逝水年华，因有所为而有所成，也因有所未为而有所失。
2: 事业和家庭顾此失彼，很多事没有能够照顾到，少了很多天伦之乐，留下不少遗憾。但是我在科学攀登中获得的快乐和成就感，在耄耋之年、台背之年还能为国家和民族做一些贡献，可以说是无怨无悔。
3: 90岁的退伍老兵王于昌退休前是安徽萧县原百货公司副经理，18岁他如愿参军，成为一名航空兵战士。1958年，国家秘密组建地空导弹部队，王于昌被选入空军地空导弹部队2营3连，负责组装导弹、加注氧化剂和辅助燃料等危险工作。当时 U-2 飞机是美国最新式的高空侦察机，频繁入境我国领空偷拍各类核心军事设施。
4: 咱们的飞机只能飞到17000，它飞到23000，飞机够不着。再一个呢，高射炮，咱这高射炮最高达到10000米，更高不着，说打只要用导弹。
3: 用导弹打当时世界上最难应付的侦察机，对于王于昌等第一批学员来说，只能在困难中摸索前行。
4: 开着没兵器，用木头开的，用塑料木剑操作完，怎么打这个什么陷阱加的练习。
3: 经过成千上万次的模拟训练，王于昌成长为部队一级技术能手，被派往江西上饶执行伏击 U-2 高空侦察机的任务。1963年和1964年，王于昌所在的2营先后在江西上饶、福建漳州两次击落 U-2 高空侦察机。由于战绩突出，王于昌荣立1等功，并获得提前晋升军衔的荣誉。1973年，王于昌告别19年的军旅生涯，回到地方工作，被安置在萧县百货公司，当了一名普通的柜台营业员。
4: 当时正在学，就干啥干啥。以前我是一块砖，大家我往哪摆，没意见，干得很好。
5: 能够检察院的正直正派，他有个外号叫老直觉，把工作看得比什么都重要。
3: 退伍后整整45年，王于昌从未讲起自己的战功。直到2018年，全国退役军人信息采集启动，他的英雄事迹才逐渐被人们所知。戎马建功，淡泊名利，对党忠诚，无私奉献，是这位九旬老兵写下的一名共产党员的家国答卷。
0: 工程院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部首位女院士，1936年出生于江西南昌。小时候饱尝日本侵略带来的苦难，深感只有祖国强大，人民才能安生。
6: 我们中国人不能这么再受欺压了，一定要奋起。
0: 1955年，19岁的钟觉中学毕业。时值新中国艰难起步的重工业急需人才，他毅然报考了北京钢铁学院冶金机械系。大学毕业，钟觉被分配到中南矿业学院，现在的中南大学，从事教育科研工作。从15到155，始终奋战在科研一线。他和同事开始向一个又一个机械与制造方面的重大工程技术难题发起冲击。依据多年积累的实践经验，钟觉

0: 大胆提出封闭逆流理论，为国产冶金装备的升级改造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围绕提高铝材质量，他与团队成员一道用5年多时间完整研究了铝合金熔炼、轧制、形变全流程的基础科学原理。中决首次提出极端制造概念，认为要提升重大战略领域的竞争力，必须具备在国际竞争中制胜的极端服役精准制造能力。他和团队迎难而上，挑战重型运载火箭10米级燃料柱箱用铝合金整体环件、不锈钢薄壁环件研制任务。为攻克超大构建极端制造难题，中决带领团队大胆创新，跳出传统机械研究模式，跨界前沿交叉领域，最终研制成功，为重型运载火箭关键结构件技术攻关奠定重要基础。
1: 我经常把这部分讲给我的学生听，我说你们不要说那个东西我没学过我不做，你看我院士快90岁的人都那么做。院士给我的影响不光是我们在专业上面，更多的是他的眼光始终以国家的需求作为我们科研的一个目标。
0: 中决始终教导学生，科研不能局限于实验室试验，必须立足国家需求，前瞻视野。
2: 只有这样的话，一个学生才会对国家有责任感，不会是说我自己学点本事就拉倒，而是我在为国家做件事，这个是我毕生追求的目标。
3: 七一勋章获得者们的人生历程感染着我们每个人，而100多年来，我们看到中国共产党始终走在时代的前列，领航复兴伟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一个又一个的伟大胜利。但是郝教授，我们也看到了这100多年来啊，不是没有艰难困苦，不是没有惊涛骇浪，但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靠的是什么？
4: 我觉得首先我们始终坚持思想建党，理论强党。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关键是马克思主义型，关键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型。在100多年的中国共产党发展历史当中，我们不断地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推进党的理论创新。尤其是党的18大以来，我们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地回答了世界之问、人民之问、实践之问和时代之问，把党的创新理论的思想伟力转换为党的创造力、引领力、战斗力，转化为我们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其次，中国共产党始终根植人民、依靠人民。总书记强调，全党要牢记中国共产党是什么、要干什么这个根本问题。中国共产党是什么？我们翻开中国共产党的党章，旗帜鲜明讲到，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我们来自于人民，根植于人民，人民群众的支持是我们做好一切事业的力量的源泉。所以毛泽东同志在为人民服务当中讲，我们这个队伍是完全为着人民的利益工作的，是为人民服务的。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民心。那么坚持人民立场是我们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识。第三个，我想就是持之以恒地来推进党的自我革命。那么怎么样解决百年大党的独有难题？怎么样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怎么样为这个变乱交织的世界提供更加美好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我想这是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要回答的问题。那么我们通过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形成新时代的指导思想。
3: 好，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今天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那接下来我们进入大会现场。

所以就开始了。同志们，朋友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现在开始，请全体起立，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请坐下。今天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的重要日子，党中央召开大会，隆重庆祝党的生日。出席今天大会的领导同志有：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同志。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同志，国家副主席杭正同志，出席大会的还有在京党和国家其他领导同志，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七一勋章获得者及其亲属代表、所在单位代表，以往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中央和国家机关干部职工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现在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主任蔡奇同志宣。

0: 读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
1: 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2026年7月1日。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披荆斩棘，乘风破浪，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在中华民族发展史和人类社会进步史上写下壮丽篇章。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开辟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105年栉风沐雨，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戮力同心，前仆后继，谱写了气吞山河的英雄传歌。进入新时代，一批又一批先进模范不断涌现，躬身示范，树立起可学可做的时代标杆，为隆重表彰长期扎根基层、为党工作、为民服务做出突出贡献的功勋模范党员，激励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党中央决定授予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乌哈斯·苏莱曼、吴亚琴、陈俊武、赵亚夫、钟觉同志七一勋章。这次受表彰的七一勋章获得者，是各条战线、各个领域党员的杰出代表。他们理想信念坚定，对党忠贞不渝，以赤子之心许党报国，为党和人民事业奉献自己的一切。他们坚持人民至上，始终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为人民利益而不懈奋斗。他们砥砺使命担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平凡岗位上埋头苦干、攻坚克难，努力创造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时代的业绩。他们弘扬优良作风，保持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赢得全党全社会广泛赞誉。当前我国发展已进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党中央号召全党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以七一勋章获得者为榜样，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拼搏进取，奋发有为，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宣读完毕。
0: 现在请李斌附送七一勋章入场。

现在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同志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请七位获得者到主席台就座，请全体起立。

下面为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马善祥，坚守在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第一线的金牌调解员，创新基层矛盾调解模式和群众工作方法，用温情解民忧，以真诚暖人心，被群众亲切称为老

王于昌，深藏功名的英雄老兵，十八岁投身军营，练就过硬本领，屡立显赫战功。转业后不忘初心使命，淡泊名利，在平凡岗位默默奉献，恪守对党忠诚的铮铮誓言。

李连成，村党支部书记的优秀典范，30多年扎根乡土，坚持发展为民、产业强村，敢闯敢干，带领群众把昔日的贫困落后村发展为全国文明村、乡村振兴样板村。

吴哈斯·苏莱曼守护边疆人民健康的白衣卫士，四十余载马背为家，药箱为伴，不畏严寒酷暑，走遍牧场毡房，彰显医者仁心，用默默坚守诠释党的初心使命。

吴亚琴，社区工作者的杰出代表，30余年初心如磐，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探索基层治理先进做法，帮助居民解决急难筹盼问题，是群众信赖的小巷管家。

夫，脱贫攻坚、惠农兴农的楷模，六十多年扎根丘陵山区，大力推广农业新品种、新技术，把论文写在大地上，把成果留在农民家，用一辈子践行为民服务宗旨。

机械工程领域著名专家，从青丝到白发，始终奋战在科研一线，服务国家重大战略，攻克多项卡脖子难题，为机械工程学科发展与产业升级做出杰出贡献。

0: 现在请蔡奇同志宣读中共中央关于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
1: 中共中央关于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2026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已。

已经走过了105年的光辉历程。105年来，我们党始终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砥砺前行，不懈奋斗，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推进一系列变革性实践，实现一系列突破性进展，取得一系列标志性成果。我国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下，各行业、各领域、各战线涌现出一大批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为表彰先进、弘扬正气，激励广大党员和各级党组织创先争优、建功立业，党中央决定授予吴建平等141名同志、追授顾颂峰等8名同志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授予孟鄂梅等150名同志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授予北京市生态环境局、大气环境处、党支部等399个基层党组织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这次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是各条战线中的优秀代表，他们的先进事迹和崇高精神，集中展现的新时代共产党员、党务工作者、基层党组织的先锋形象，充分展示了党的事业和党的建设取得的丰硕成果，生动反映出我们党与时俱进、勇立潮头、蓬勃向上的生机活力。党中央号召广大党员和党务工作者，要以受表彰的优秀个人为榜样，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泥心铸魂，坚守信仰信念，筑牢对党忠诚，锤炼坚强党性，争做政治坚定的模范，牢记党的宗旨，站稳人民立场，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争做为民服务的模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求真务实，埋头苦干，争做担当奉献的模范，严守纪律规矩，以见修身，严于律己，争做清正廉洁的模范。各级党组织要向受表彰的先进集体学习，严格履行党章规定的各项职责，增强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贯彻执行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自觉维护党的团结统一，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坚决落实党的建设责任，认真组织宣传，凝聚服务广大群众，在改革发展稳定各项任务中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在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展现新担当、新作为。党中央希望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要珍惜荣誉，发扬成绩，再接再厉，为党和人民事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新时代风鹏正举，新征程

催人奋进。当前我国发展已进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全党同志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

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必胜信心，保持昂扬斗志，为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继续奋斗。宣读完毕。

现在，请领导同志为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颁奖。

习近平总书记将七一勋章授予我们，这是至高无上的荣誉。这份荣誉属于奋战在各条战线上的每一名共产党员。感谢党中央对我们的充分肯定，感谢各级党组织对我们的悉心培养。31年前，我从吉林一家老军工企业来到社区工作，当时社区的条件艰苦，基础薄弱，改善人居环境就成为大家的共同心愿。我和支部一般人发动党员带领群众白手起家，从捡砖头铺路面，买树苗绿化环境，到开办老年食堂便民驿站，建起了口袋公园文化长廊。通过一点一滴的耕耘，社区旧貌换了新颜，圆了大伙的花园梦、幸福梦。看着社区日新月异的变化，居民脸上的笑容，我深深感到党组织是最大的依靠，党员是最大的资源。千难万难，团结一心干事儿就不难。社区群众的需要就是我们努力的方向。我们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社区治理只能加强不能削弱的殷切嘱托，秉持居民就是我亲人的服务理念，把服务做到居民的心坎上。我们开展送餐送药等食送助老服务，构建10分钟助老服务圈，满足老年人多样性的需求。成立幸福合作社，开展实用技能培训，搭桥牵线，拓宽渠道，帮助居民创业就业。创办少年之家，免费开展义务辅导，多方筹集助学金，帮助百余名困难学子圆梦大学。一声声亲切的大闺女、吴大姐、吴妈妈是我们砥砺前行的不竭动力。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我们社区考察，说我像一团火，鼓励我好好干，这句话我一辈子忘不了。我深知这团火不是我一个人烧起来的，是党的培养、组织的信任、居民的支持，让这团为民服务的火越烧越旺。期间我曾经有机会离开社区，但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群众在哪里，我的岗位就在哪里。居民需要我，我更舍不得居民。我愿一辈子扎根基层，倾尽全力，不负组织的培养，不负群众的期盼。荣获七一勋章更是沉甸甸的责任，今后我将牢记初心使命，始终紧跟党的步伐，用心用情守护万家灯火，把党的温暖源源不断送到居民群众的身边。最后，衷心祝愿我们的党永葆青春，祝愿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谢谢大家。

尊敬的习近平总书记，各位领导同志们，大家好，我叫吴亚琴，是一名普通的社区工作者。

现在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同志发表重要讲话。

同志们、朋友们，今天我们隆重集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首先，我代表党中央向全体中国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的问候。

向七一勋章获得者向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热烈的祝贺。同志们，朋友们，105年前，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有了最可靠的主心骨，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中国开启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深刻洞察世界发展大势，准确把握各个历史时期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

我们党领导人民经过波澜壮阔的伟大斗争，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彻底结束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实现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再到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今天中国人民已经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105年不懈奋斗，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在革命、建设、改革和新时代的伟大实践中，我们党领导人民历尽千辛万苦，成功开辟和坚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仅用几十年时间就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今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105年不懈奋斗，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我们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形成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极大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充分检验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真理性，充分展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性和实践性，充分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的开放性和时代性。105年不懈奋斗，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我们党始终站在历史正确一边，站在

人类文明进步一边，以自强不息的奋斗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今天党领导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我们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解决人类重大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中国被公认为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105年不懈奋斗，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牢记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性质、宗旨和奋斗目标，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历经磨难，斗志弥坚，千锤百炼，更加坚强。今天，我们党已经发展成为具有重大全球影响力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得到人民衷心拥护和支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

同志们，朋友们，105年来，我们取得的一切成就，是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懈奋斗的结果。以毛泽东同志、邓小平同志、江泽民同志、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建立了彪炳史册的伟大功勋，我们向他们表示崇高的敬意。

此时此刻，我们深切怀念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和江泽民同志，深切怀念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

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前赴后继，牺牲奉献的革命先烈，仁人志士，他们为国家和民族建立的丰功伟绩永载史册，他们的崇高精神永远铭记在亿万人民心中。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真正的英雄。在这里，我代表党中央，向奋斗在各条战线的全国人民和各界人士致以崇高的敬意。

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致以诚挚的问候。向一切同中国人民友好相处、关心支持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的各国人民和朋友，致以衷心的谢意。

同志们，朋友们，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注重在社会矛盾运动中揭示和运用真理，善于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真理，不断以新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确保党和人民事业沿着正确方向前进。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我们党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拥有任何风浪都动摇不了的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

始终掌握战略主动。我们党胸怀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坚定地把历史和人民赋予的重任扛在肩上，坚持长远目标和阶段目标相统一，适应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确立中心任务，制定和实施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确保牢牢掌握事业发展的领导权和主动权。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我们党秉持高度的历史自觉和宽广的世界眼光，清醒把握中国国情和时代主题，积极识变、应变、求变，锐意开拓进取，推动党的各项工作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赋予创造性，引领国家和民族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成为当之无愧的时代先锋、民族脊梁。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我们党坚持和发扬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精神，为了人民、国家、民族，为了理想信念，披荆斩棘，砥砺前行。无论敌人如何强大，道路如何艰险，挑战如何严峻，总是毫不畏惧，绝不退缩，以任凭风浪来袭，我自岿然不动的钢铁意志，鼓舞全国人民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我们党清醒认识到，打铁必须自身硬，善于以时代发展要求审视自己，以强烈忧患意识警醒自己，以自我革命精神完善自己，高度重视自身建设，坚决清除一切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因素，清除一切侵蚀党的健康机体的病毒，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这些优秀特质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
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同志们朋友们，工虫为志，业广为勤，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是党和人民经过艰辛探索取得的重大成果，是党和国家事业的根本遵循。新征程上，全党必须保持道不变、志不改的定力，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入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继往开来，守正创新，做到不畏浮云折望眼，乘风破浪不迷航。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的事业。新征程上，全党必须进一步提振干事创业的精气神，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开拓进取，统筹推进五位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要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不断巩固和发展各民族大团结、全国人民大团结、全体中华儿女大团结，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我国发展正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需要时刻准备经受
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新征程上，全党必须强化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提高科学预见、变化、及时洞察风险、有效应对挑战的能力，确保中华复兴号巨轮劈波斩浪，行稳致远。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随着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人类又一次站在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新征程上，我们要顺应人心所向，大势所趋，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新征程上，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党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

同志们，朋友们，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新征程上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新征程上，我们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落实爱国者治港、爱国者治澳原则，提升港澳依法治理效能，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我们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我们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同志们，朋友们，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为青年成长成才创造条件。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同志们，朋友们，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到本世纪中叶，我们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仅仅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同志们、朋友们，刚才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和关键密码，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任、坚定信心、继续奋斗提出了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贯通历史、现实、未来，同壤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文献，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全党同志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切实把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实际行动。同志们、朋友们，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现在请

0: 刚才我们为您现场直播的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在我们的演播室呢，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的郝东教授一直在和我们一起来关注大会。郝东教授，您看刚才总书记在重要讲话当中啊，鼓舞全党全国人民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发出了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的号召。您对刚才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总体印象是什么？
1: 我全程听完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的印象有三个方面。第一个是不忘初心。我们可以看到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当中全程回顾了中国共产党105周年的光辉历程。其实我们党105周年的光辉历程就是一个不断地去为人民创造幸福、为民族去谋复兴的这样一个践行初心使命的过程。尤其是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的最后号召我们要继续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想呢，充分体现了我们这样一种坚守初心、践行使命的这样一种信心。第二个呢，我觉得是守正创新。我们党之所以能够立于不败之地，就在于我们不断地推进我们的理论创新。在这篇重要的讲话当中，习近平同志总结了我们铸就辉煌的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和关键密码，谈到了叫六个始终。我觉得这是继伟大建党精神之后，我们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对建设一个什么样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和怎么样建设一个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一个最新的回答。我们看这六个始终，从方向、根基、使命、目标、精神、活力这六个方面系统回答了在新时代怎么样进行党的建设的伟大工程的相关的重要论述。第三个呢，我觉得叫充满信心。听完这篇重要讲话之后呢，我觉得我们对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有了更加清晰的时间表、路线图，有了更加坚定的信心和信念。我想有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

0: 我们就一定能够实现我们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建设目标。
1: 嗯，特别是我也注意到了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讲话当中，特别提出了明确的提出了五个必须的要求。

0: 信心，接续奋斗，对未来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五个方面：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持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我们看这里面既强调了党的理论创新，又强调了党的人民属性，既提出我们要有问题意识、风险意识、斗争精神，也强调了我们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在共建人类文明共同体的过程当中我们的政党责任，最后呢落脚到新时代党的建设的伟大工程。我想我们只有持之以恒，不断地去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不断地把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我们的优秀特质、关键密码和未来发展过程当中五个必须的建设要求，真正贯彻到我们的干事创业的实际过程当中，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才能不断地去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书写下我们这一代共产党人辉煌的答案。
1: 的确，对于我们每个党员来说，要深刻领悟，努力去践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要求，都以每一个党员的真挚的努力，在未来的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当中做出自己的贡献。谢谢郝东教授的点评。时代浪潮奔涌向前，复兴征程步履铿锵。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攻崇为志，业广为勤，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需要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好，感谢您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特别报道，再会。

0: 天舞台是我们的战场。
1: 锁定总台央视国防军事频道，
2: 国防军事频道，
3: 五星剧场，
2: 五星剧场，
1: 热血与忠诚铸就荧屏军魂，
3: 每天与您。

0: 用光影书写强军征程。
1: 每一段英雄传奇都值得被时代铭记，
2: 每一个故事都是壮丽的诗篇。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2: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要换人了，
6: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1944年9月8日，在一名普通八路军战士的追悼会上，毛泽东主席发表了为人民服务的演讲。为人民服务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宗旨，是我们党和军队战胜一切敌人、战胜一切苦难的力量源泉。这名八路军战士就是张思德。张思德1915年出生于四川省仪陇县一个贫农家庭。1933年参加红军，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2年11月，张思德成为中央警备团警卫员。2年后，张思德在执行任务时因抢救战友不幸遇难，牺牲时年仅29岁。

0: 由于当时条件艰苦，烈士张思德没给我们留下任何影像资料。2004年，为纪念60年前毛泽东主席在延安的演讲《为人民服务》，电影《张思德》在全国上映。
1: 我仔细想了想，我所认识的
0: 影片刻画了张思德这个革命队伍中的普通一兵的不平凡的革命历程，
1: 延安的大街上见到这，
0: 以及一代伟人毛泽东和这个平凡士兵之间的深厚感情。
1: 因为我们的队伍里到处都是这样的人。
0: 1933年，红军解放了张思德的家乡仪陇县。张思德报名参军，成为省军区指挥部的交通员，随后调入特务连任班长。长征途中，张思德冲锋在前，多次负伤。
2: 1936年，红军胜利到达陕北。因为在战场上多次受伤，张思德被送到关中分区的荣誉军人学校学习疗养。1937年，张思德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
0: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张思德所在部队准备开赴抗日前线，但张思德由于伤病原因，他不得不继续疗养，成为一名留守后方的战士。1938年，张思德到中央军委警卫营任通信班长，始终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高于一切的位置。在平凡的工作中，实践着一个共产党党员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当时没有交通工具，为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递送信函、电报和文件，全靠战士两条腿跑，甚至连雨衣、雨布都没有，条件非常艰苦。但张思德毫不犹豫地挑起了这副重担。
2: 1942年冬，张思德回到延安。因为部队整编，他从班长变为一名普通战士。张思德接受了组织安排。他说，当班长是革命工作需要，当战士也是革命工作需要。
0: 1942年11月，张思德调到中央警备团第一连当战士。1943年，被分配到毛泽东身边当警卫员。他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对革命事业的无限热爱和忠诚，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印象。1944年初，张思德响应中共中央大生产运动的号召，主动报名参加中央机关组织的生产小分队，到离延安70多里的安塞县生产农场，被选为农场副队长。同年7月，张思德进安塞县山中烧木炭，他处处起模范带头作用，不怕苦，不怕累，哪里最苦最累，他就出现在哪里。每到出炭时，总是最先钻进窑中作业。在伐木烧炭的任务中，张思德带领的烧炭队一个月内创下了烧炭50000斤的记录，被称为烧炭能手。1944年9月5日，天下着雨，张思德带着突击队的战友们照常进山赶挖新窑。中午10分，炭窑在雨中发生崩塌。危急时刻，张思德一把将战士小白推出窑口，自己却被埋在坍塌的土里。战友得救了，张思德却献出了年仅29岁的生命。1944年9月8日，中央警备团为张思德举行了追悼大会。毛泽东

0: 席做了为人民服务的著名演讲，对张思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革命精神给予了高度评价。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毛泽东还为张思德亲题挽词，向为人民利益而牺牲的张思德同志致敬。这位戴着眼镜的文弱书生，是上个世纪20年代的资深媒体人。他从一个为人民呐喊的知识分子，转变成为人民服务的共产主义战士。他叫邹韬奋，他是记者，更是一位以笔为刀的勇士。邹韬奋原名恩润，1895年11月生于福建永安县。邹韬奋是我国著名的政论家、出版家、新闻记者，是一名不屈的民主革命战士，同时也是一位伟大的爱国知识分子。毛泽东称赞邹韬奋热爱人民，真诚地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就是邹韬奋先生的精神，这就是他之所以感动人的地方。1921年，邹韬奋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到了上海华商纱布交易所当英文秘书。1926年，进入《生活周刊》编辑部任职。凭着对文学的酷爱和新闻记者的职业梦想，邹韬奋全身心地投入到自己热爱的新闻出版工作中。
1: 《生活周刊》编辑部最初设在上海复兴中路一间过街楼里，员工只有2个人，工作上基本是邹韬奋一个人的独角戏。邹韬奋开始用6-7个笔名撰写各种类型的文章。1927年，邹韬奋在写完一篇严肃的社论后，为自己署名韬奋，寓意是一面韬光养晦，一面艰苦奋斗。后来韬奋成了《生活周刊》上社论文章的主笔人，邹韬奋从此闻名一世。
0: 1931年，9·18事变爆发，邹韬奋接连撰写多篇呼吁抗日救亡、反对国民党当局、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和对日不抵抗政策的文章。1932年，1·28淞沪抗战爆发，《生活周刊》及时报道战况，鼓舞军民抗战斗敌。刊物发行量达到15.5万份，创造了当时中国杂志发行的最高纪录。由于邹韬奋的文章时常针砭时弊，揭露国民党政府内部的贪腐行为，1933年，《生活周刊》被反动当局查封。
1: 邹韬奋当时被国民党政府通缉，他一人加入宋庆龄、鲁迅等人发起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邹韬奋曾说过：“我是中华民族的一份子，共同努力救此垂危的民族，是每个分子所应负的责任。我绝不消气，绝不抛弃责任。虽千磨万折，历尽艰辛，还是要尽我的心力和全国大众向着抗敌救亡的大目标继续前进。”正因如此，他赢得了广大读者和社会各界人士的敬仰。
0: 1933年6月，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负责人被国民党反动派暗杀，邹韬奋的名字再次被列入黑名单。

邹韬奋不得不开始流亡生涯，辗转欧美各地。期间，邹韬奋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主义，他的政治思想有了极大进步，终于完成了从革命民主主义者到共产主义者的根本转变。1935年，邹韬奋回国担任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执委，在上海创办《大众生活周刊》，旗帜鲜明地支持129学生爱国运动。1936年11月，因积极宣传抗日，国民党当局以危害民国罪逮捕了邹韬奋和另外6名爱国志士。这就是在当时震惊中外的七君子事件。1937年，在全国人民的一再抗议下，邹韬奋等七君子被国民党当局释放。出狱后，邹韬奋创办《抗战三日刊》，主编《全民抗战》，并利用各种形式宣传抗日救亡，报道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斗争。1941年，皖南事变爆发，再次遭到国民党通缉的邹韬奋身染重病。他在一座《患难余生记》中写下了这样的话：“我要钳制这支秃笔，挥洒我的热血，倾献我的精诚，追随为民族解放和大众自由而冲锋陷阵的战士们，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1944年7月24日，邹韬奋病逝。弥留之际，邹韬奋正式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9月28日，中共中央致邹韬奋家属唁电中说：“先生遗嘱要求追认入党，骨灰移葬延安。我们仅以严肃而沉痛的心情接受先生临终的请求，并以此为无党的光荣。”

把一切献给党，是一本自传体小说，讲述了作者自己从一个普通工人成长为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故事。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这本书是名副其实的畅销书，它不仅多次再版，甚至被译成七国语言，畅销海外。这本书的作者吴运铎却并不是一个专业作家，他是中国的兵工专家，是一个不上战场却让敌人胆寒的共产党员。吴运铎1917年出生于江西萍乡安源煤矿的一个矿工家庭。1938年，吴运铎参加新四军。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吴运铎一直致力于兵工事业，在淮南抗日根据地因陋就简，先后设计制造出枪榴筒、地雷、平射炮等武器。为提高革命军队武器装备和战斗力做出突出贡献。

0: 胡运铎历任新四军司令部修械所车间主任，淮南抗日根据地子弹厂厂长，军工部副部长，华中军工处炮弹厂厂长等职务。他心系兵工，为党的兵工事业无私奉献。在1939年修械所工作期间，由于厂里没有枪械图纸，设备十分简陋，吴运铎自己画图，精心打造零件，仅用不到3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任务，将一批批新枪送到了新四军抗战的前线。
1: 1939年春天，记者史默特莱造访新四军兵工厂，史默特莱走进车间，要了一支新枪，连打3枪，每发子弹都穿过了面前的钢板。看着兵工厂的环境，看着吴运铎用来造枪的木桩、石磨、木板，史默特莱感触很深。他说：“我见过许多兵工厂，可从未见过这样的兵工厂，这真是奇迹。没有机器，却拼着智慧、热血，制造出了枪。”
0: 当时，淮南地区日伪军修筑的碉堡群易守难攻，吴运铎为此专门设计制造出简易平射炮，并逐渐改良大炮口径和射程。此后，日伪碉堡只要遇到平射炮，便会土崩瓦解。在兵工制造工作中，吴运铎无数次试制炸药，曾经3次身负重伤。最严重的一次负伤是在1941年，那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一年。
2: 为了修复前方急需的旧炮弹，吴运铎从报废的雷管中拆取雷拱做激发药，雷管突然爆炸，吴运铎的左手被炸掉4根手指，左腿膝盖被炸开，露出了膝盖骨，左眼几乎失明。在生产一研制武器弹药中，他失去了左眼、左手、右腿致残。经过21次手术，身上还留有几十处弹片没有取出，仍坚持战斗在生产第一线。数十年后，吴运铎回忆说：“我知道这是一件很危险的工作，因为我是一个共产党员，在危险的时候应该站在大家的前面，不能把危险的工作推给别人。”
0: 新中国成立后，吴运铎继续发挥自身特长，主持了多项兵器科研工作。1951年10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专题报道《钢铁是这样炼成的》，介绍中国的保尔柯察金兵工功臣吴运铎。从此，中国的保尔、吴运铎的名字传遍祖国大地。1991年5月2日，吴运铎的传奇人生画上了休止符，享年74岁。他用自己的行动履行了自己的誓言，把我们的力量、我们的智慧、我们的生命、我们的一切都交给祖国、交给人民、交给党。张思德、邹韬奋、吴运铎都曾是默默耕耘的革命英雄，都是为信仰无私奉献的勇士。他们为了更好地践行革命理想，成为各自工作领域的佼佼者。他们心底无私，为人民殚精竭虑努力工作。他们和一代代共产党人将为人民服务精神传承至今。现在这种精神依然温暖着我们的世界，滋润着我们的心灵，坚定着我们的信仰。
3: 开美多羊奶粉。

0: 源于自然馈赠，坚持营养加运动，与您一起奔向家庭健康生活。Camero，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九，王者归来。南粉北面，找美深源，广西美深源集团。
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
2: 这里是仙门山，用七千年岁月惊艳一生，翠海中折尘，蝶瀑下清溪，仙虹桥上畅怀，云霄间忘忧，北国雨林，中原盆景，河南仙门山。
0: 龙源金泰海参泰酒，好泰好酒好生活。
3: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广西金嗓子。
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殷墟火旺花溪牌大补阴丸，陕西华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5: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冷暖舒适。
6: 国民健康守护品牌，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
0: 九芝堂六味地黄丸，300年好品质，信赖九芝堂。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稻花香酒业为您报时。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今天举行。8名共产党员获颁党内最高。

0: 七一勋章。今天上午，礼宾摩托车队护卫他们抵达人民大会堂。全军各部队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党日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美伊6月30号未在卡塔尔多哈举行直接会谈，双方仅分别与调解方会面，讨论美伊谈判进程。2026年下半年女兵征兵报名今日启动，硬核军营等你来。中午好，这里是国防军事频道，全球维度国防视野，一起进入今天的正午国防军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大会上，八名来自基层一线、立足本职、默默奉献的共产党员获颁七一勋章。七一勋章由党中央设立，代表党内最高荣誉，一般在中国共产党成立逢五逢十的年份授予。今天上午，七一勋章获得者们从京西宾馆出发，乘车前往人民大会堂，礼宾摩托车队环绕护送。八名七一勋章获得者中有两位老兵，从军12年的马善祥从军旅前线到基层调解一线，33年深耕群众工作，他总结提炼了老马工作法，化解了数千起矛盾纠纷，培育出了大批青年基层工作者。如今70岁的他依旧坚守服务群众第一线。
1: 获得这个消息之后什么心情？
2: 他引发了我对这几十年群众工作的满腔激情，但而且我也感到可能未来要承担更大的责任和义务，我的成长的起点就在部队。
3: 1976年，马善祥参军入伍，12年军旅生涯荣立过2次三等功。
2: 我的优势就是办战地黑板报，教部队唱歌，组织官兵的那个文化体育活动。
3: 转业后，他进入重庆观音街道办事处，继续从事群众宣传工作，基层矛盾调解也成为他此后数十年的核心工作。在他看来，部队经历塑造了伴随一生的工作作风。
2: 主要是把部队那个忠诚、纪律、意志这三个特点把它继承和发扬到几十年的群众工作当中。
3: 如今马善祥70岁了，30多年来他累计调解各类矛盾纠纷2500多起，写下200多本总计900多万字的工作笔记，提炼总结出体系完备的老马工作法。
4: 他没有比如说抱怨过工作很枯燥、工作很乏味，他是说的我们基层做的都是一些老百姓的一些小事
5: 啊，无管齐下，就是以法律人，以理服人，以情动人，以德感人，以利安人，最核心最本质的东西就是我们对党忠诚和人民立场。只要你站在对党忠诚和人民至上的立场，你坚持实事求是，他一定会是正确的。
3: 采访期间，有小区业主因健身配套设施不完善前来求助马善祥，他多方对接物业、社区等相关单位协调沟通，顺利解决了群众诉求。
5: 双方都要共同努力当中，他要有一方要优先努力，通过你们的努力，那么感染和感动业主，就要把它作为民主思想，大家民主来决策。
6: 很温馨，为实实在在的全心全意的为百姓解难题，有什么大小事，他给你调解，给你化解。
2: 70岁，还在实践服务群众第一线做工作，这不是我的付出，这不是我的辛苦，这是我的光荣，这是我的感恩之处。
0: 再来认识七一勋章获得者90岁的退役军人王于昌。王老18岁如愿当兵，上世纪50、60年代代号543的地空导弹部队成功击落敌方 U-2 高空侦察机，他正是这支部队的导弹加注技师，曾荣立1等功并获提前进衔。他严守军事保密

0: 律将赫赫战功尘封半生，事迹多年后才公之于众。
1: 太原是我的现在骄傲的，这解放军国家战役解放了我，是我对共产党、对毛主席、对解放军有深厚的感情。
2: 1958年，国家秘密组建地空导弹部队，王玉昌被选入空军地空导弹部队2营3连，负责组装导弹、加入氧化剂和辅助燃料等危险工作。当时 U-2 飞机是美国最新式的高空侦察机，频繁入境我国领空，偷拍各类核心军事设施，用导弹打当时世界上最难应付的侦察机，对于王玉昌等第一批学员来说，只能在困难中摸索前行。
1: 开着没有兵器，用木头开的，用塑料木剑操作完，怎么打这个什么旋钮夹的练习。
2: 经过成千上万次的模拟训练，王玉昌成长为部队一级技术能手，被派往江西上饶执行伏击 U-2 高空侦察机的任务。1963年和1964年，王玉昌所在的二营先后在江西上饶、福建漳州两次击落 U-2 高空侦察机。由于战绩突出，王玉昌荣立1等功，并获得提前晋升军衔的荣誉。1973年，王玉昌告别19年的军旅生涯，回到地方工作，被安置在萧县百货公司，当了一名普通的柜台营业员。
1: 当时正在学，叫干啥干啥，以前我是一块砖，大家我哪办，我哪办，没意见。
2: 退役后整整45年，王玉昌从未讲起自己的战功，直到2018年全国退役军人信息采集启动，他的英雄事迹才逐渐被人们所知。戎马建功，淡泊名利，对党忠诚，无私奉献，是这位九旬老兵写下的一名共产党员的家国答卷。
0: 连日来，全军各部队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党日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2: 初心硬党旗，站位建忠诚，从崎岖巡逻路到火热驻训场，部队官兵重温入党誓词，坚定跟党走的信念。
3: 我们通过坚实战练兵在阵地入党的特殊方式，让每一名官兵真切体会到军人的初心扎根在站位。
4: 我们将持续深化思想引领，激励全体党员立足站位，担当作为，以过硬实际扛起强军使命。
5: 作为一名军校学员，我要把忠诚两个字刻进骨子里，在课堂和训练场上磨砺打赢本领，争取早日成为一名合格的指挥员。
2: 当地时间6月29号，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第24批赴黎巴嫩维和部队官兵在营区隆重举行升旗仪式。
6: 黎南局势复杂多变，我们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借打105周年之际，站立升旗宣誓，既是一次精神洗礼，更是一次战前动员。
2: 正在执行远海综合实习访问任务的海军83舰编队，在航行至东海某海域时，举行了一场宣誓仪式。来自海军工程大学和海军潜艇学院的学员，在飞行甲板整齐列队，面向党旗庄严宣誓。
7: 能够在大洋上对着党旗庄严宣誓，真切感受到了做一名军校学员的使命与荣光。
2: 在重庆江津聂荣臻元帅纪念馆、安徽省小岗村沈浩同志纪念馆、福建漳州古文昌纪念馆、红军攻克漳州纪念馆等地，官兵们敬献鲜花，缅怀先烈，参观历史文物和史料，将红色教育成效转化为练兵备战、履职尽责的不竭动力。正在黄岩岛海域执行常态化维权执法任务的海警万山舰，以海天为幕，以波涛为证，为新党员举行庄重的入党宣誓仪式。
8: 我以新党员身份接受风浪考验，在每一次训练执法中奋勇争先，拼搏奋斗。
2: 他们所在的万山舰此次巡航已持续50余天，航程达6000余海里，先后执行了科考船护航、驱离非公务船、海洋生态环境检查等任务。
8: 在黄岩岛维权执法一线举行入党宣誓，让我们所有人都深受感触。今后我们将继续

0: 实干担当，筑牢祖国海上安全屏障。
1: 今天也是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纪念日。今天早晨，香港特区政府在金紫荆广场举行升旗仪式。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以及社会各界人士共同出席。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驻港国家安全公署、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也分别举行升旗仪式。今年是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正在天宫空间站执行任务的黎嘉莹从太空发来了祝福。
2: 大家好，我是黎嘉莹，在迎来香港回归祖国和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9周年纪念日的重要时刻，我非常荣幸可以在国家的空间站展示香港特区区旗，以表达对国家深深的感谢以及对香港深深的祝福。我今日能够在太空同大家见面，正正体现了香港特区在一国两制之下背靠祖国带来的珍贵机遇。身为香港特区首位航天员，在执行任务的每一日，我都为能够参与国家航天工程深感自豪，亦真切感受到国家建设航天强国不单止推动人类文明向前发展，同时亦都助力全人类共创美好未来。在这里，我衷心祝愿香港特区在国家的关心和支持下更加繁荣稳定，让我们齐心协力为祖国和香港更加美好的明天努力奋斗，大家一起加油。
1: 7月2号至6号，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将赴香港组织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今天上午，舰艇编队从广东湛江某军港截缆起航，导弹驱逐舰南宁舰舷号162，导弹护卫舰衡阳舰舷号568，两艘舰艇多次执行重大任务。此次停靠香港是两艘舰艇首次向港澳民众开放。在港期间，编队将组织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展现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成果。今天，解放军东部战区发布 MV 战旗向党旗报告，画面中先后出现了战区官兵向党旗宣誓、多军兵种体系联合、心智心欲赋能战场等场景，令人印象深刻。守护台海是东部战区备战打仗的重要使命。 MV 的歌词中，平护东南、守望宝岛、随时迎你入怀抱、时刻听令准备好等内容，表达了东部战区维护国家统一的强大能力。记者还注意到， MV 画面中还集中出现了黄草岭英雄连、杜凤瑞大队、左权独立营等英雄部队高擎战旗的场景，传递出战区官兵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以强烈的使命担当、过硬的战斗本领和昂扬的精神风貌，为党和人民守护东部方向安全。来关注国际方面，据伊朗学生通讯社6月30号报道，伊朗革命烈士领袖纪念委员会秘书长普尔贾姆西迪扬当天表示，伊朗将于近期在德黑兰、库姆、马什哈德举行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系列悼念和告别活动。一方称已有30多个国家的官员表示将出席相关活动。普尔贾姆西迪扬说，一方还与伊拉克方面进行了协调，计划在伊拉克举行相关悼念活动。美国总统特朗普6月29号曾发文称，美国和伊朗将于6月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会谈。不过，最新消息显示，美伊并未在卡塔尔进行直接会谈，而是分别安排了与包括卡塔尔在内的冲突调解方会面。
3: 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6月30号表示，美国和伊朗当天没有计划在多哈举行高级。

0: 级别会议，美国中东问题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当天访问卡塔尔，与调解方的代表会面，并讨论美伊谈判进程。安萨里同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近期的局势升级并未阻止美伊间的技术性谈判，双方的技术性谈判正以各种形式持续进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6月30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伊朗近期没有与美国举行任何级别会谈的计划，也不存在取消相关会谈的说法，但伊朗将于7月1号与卡塔尔举行会谈，以讨论美伊谅解备忘录的落实情况，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的条款将是其中一个关键议题。
1: 美国此前宣布的定于6月30号在卡塔尔举行的美伊谈判最终未能实现，专家认为伊朗正在掌握谈判的节奏，借机向美国施压，试图迫使美方做出更多让步。
2: 从4月8号以来，伊朗这个手段是有效的，就是每一次美国都做出让步了。那么这一次伊朗要求美国做出什么让步呢？伊朗没有公开说，但是伊朗说我现在代表团也去了多哈了，但是我是要谈美国对伊朗解冻资金这个60亿的事情。就是很显然现在伊朗的要求是说，如果美国你在这些事情上做出让步，那么伊朗就可以回到谈判桌上来。
0: 谈判桌外，美伊近期再次发生交火。专家分析指出，美伊可能很难跳出边打边谈的模式。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原因在于美伊双方深度的互不信任。随着谈判进入深水区，双方可能还会为了获取在谈判桌上的优势，继续诉诸军事手段。
3: 那么说到底，其实还是在于目前的谅解备忘录本身，它并没有能够去消减当下在海湾地区的这样的一个军事对抗，或者说是军事威慑的一个总的背景。那么我们知道，只有当美国和伊朗达成了最终的和平协议之后，美方才允诺从地区来进行撤军。那么这也就说明，在当下实际上美伊双方仍然都在把军事威慑、军事威胁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谈判手段。
1: 据路透社29号援引美国能源部公布的数据报道，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上周减少550万桶，降至3.257亿桶，为1983年5月以来最低水平。这是今年2月底美以伊战事之后，美国政府为平抑油价而释放战略石油储备的持续举措。根据美国能源部今年3月11号发布的计划，美方将在约120天内从战略石油储备中释放1.72亿桶原油，以应对美国和以色列军事打击伊朗所引发的油价上涨压力。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美国穆迪分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马克赞迪日前发文称，美以对伊朗发动的战争已令每个美国家庭平均损失约1000美元。文章称，这1000美元中包括美国家庭因为油价上涨而多掏的加油费用，因为物价上涨而多花的购物支出和旅行支出，以及分摊美国政府发动战争的战事成本。当地时间6月30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例行发布会上表示，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报告称，以军当天进入该机构位于东耶路撒冷的卡兰迪亚培训中心，并要求该中心关闭。该中心为来自约旦河西岸多个难民营的数百名学生提供服务。迪亚里克指出，这一做法侵犯了联合国场所不可侵犯性，也违反了以色列有关联合国特权与豁免的义务。与此同时，联合国方面警告称，加沙地带面临的空袭、流离失所和疾病传播等问题持续加剧，人道局势仍在进一步恶化。视线转向委内瑞拉，当地时间6月30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宣布，6月24号强震造成的遇难人数上升至1943人。
0: 罗德里格斯表示，强震已经造成委内瑞拉1943人死亡，10571人受伤，28380人在医疗机构和野战医院接受救治。委内瑞拉全国共有855栋建筑受损，其中189栋完全坍塌，666栋部分坍塌。罗德里格斯还表示，自救援行动开始以来，已经有6461人获救，目前救援工作仍在继续。在受灾最严重的拉瓜伊拉州，电力供应几乎全部恢复。另据委内瑞拉当地媒体6月30号报道，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地铁系统当天再次恢复运营。此前，加拉加斯地铁系统在6月28号恢复运营，但6月29号上午受余震影响，一度关闭。

0: 目前救援黄金72小时已经过去，但是救援人员仍在尽全力进行搜救。总台记者6月30号获悉，救援人员6月29号在拉瓜伊拉州成功救出了一名被困在建筑物废墟下122小时的12岁男孩。另外，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6月30号发文称，拉瓜伊拉州一名被埋在废墟下的3岁儿童当天凌晨获救。委内瑞拉震后救灾行动正在紧张地进行，多家在委中资企业主动调配重型设备，投入一线救灾工作。我们来看本台特约报道员从灾区发回的报道。
1: Saludos y continuamos el seguimiento informativo desde el estado de La Guaira, específicamente en el sector Caribe. En este sector, una empresa china también se ha sumado a las labores operativas mediante el despliegue de maquinaria pesada y grúas de gran tonelaje.
2: 我们现在带来的设备有一辆铲车，一辆大型挖机，一个小型挖机，两台发电机，现在基本上24小时，都在运转。我们是25号收集设备，26号出发，27号就已经到达了拉瓜伊拉这个地区。一直到目前为止，昨天，成功解救出一名幸存者。
3: 截至报道时，这支中资企业救援团队仍在现场持续作业。根据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通报，目前有近10家中国企业通过设备投入、物资筹集和组织搜救等多种形式，参与到委内瑞拉震后人道主义救援行动中。
0: 当地时间6月30号，英国首相斯塔默公布此前一再被推迟的国防投资计划具体细节。
3: 根据该计划，英国将增加150亿英镑国防开支，未来4年英国国防开支总额将接近3000亿英镑。斯塔默当天发表讲话说，英国正把国防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2024年的2.3%提高至2.7%，并计划进一步提升至3%。北约秘书长吕特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对英国这一计划表示欢迎，称其有助于实现去年英国与北约商定的国防支出目标。本次公布的国防投资计划原定于2025年秋季发布，由于英国国防部和财政部围绕资金规模、拨款周期和资金来源等问题产生争议，该计划被一再推迟发布。
0: 2026年全国征兵女兵下半年应征报名今天启动。应征报名对象为年满18至22周岁的普通高中应届毕业生、普通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全日制应届毕业生及在校生。全日制研究生应届毕业生及在校生放宽至26周岁。符合本次征集基本条件的女青年可以登录中国征兵网填写报名信息，报名时间截至8月10号24时。昨天公布的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将于8月1号起施行。该条例共6章48条，明确了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机关、群团组织、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在招人时，对退役军人的年龄和学历条件可适当放宽，同等条件下优先招录或招聘退役军人。此外，条例还明确了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政策等。近日，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部组织轰炸机编队开展多科目下半夜飞行训练，聚焦广域机动、对地、对海面目标攻击等多个实战化科目，锤炼部队全天候、全时域作战能力。
3: 凌晨，华南某机场数架轰六 J 和轰六 G 轰炸机梯次起飞，在空中结成编队后奔赴任务空域。经过长途机动奔袭，战机按照既定时间抵达目标空域，机长与五控师密切协同，迅速开启机载设备搜索侦察目标，并立即对目标实施突防。成功突防后，战机采取低空跃升、远距离精确打击等多种战术，对目标进行模拟打击。随后，机长快速脱离任务空域，按既定航线迅速返航。
4: 我们克服了夜间身体疲劳、生物钟倒置、精力难以集中等不良因素影响，稳妥处置各项预设特勤，较好地完成了此次科目训练内容。
3: 第一场次训练结束后，机务人员向飞行员了解飞机使用情况，并

0: 迅速展开飞行后检查工作，飞行员立即进行复盘分析研讨。不久后，战机再次起飞，开展下一场次的飞行训练。清晨六时许，随着最后一架战机滑入停机坪，此次下半夜飞行训练圆满结束。
1: 更多消息，来看政务速递。
2: 全车注意！
1: 连日来，第78集团军某旅在科尔沁草原某训练场组织。

0: 降临，车组利用车载夜视装备快速锁定目标，果断击发，精准命中，有效提升了装甲分队全时作战能力。近日，第71集团军某旅组织轻武器重难点科目考核，围绕俯仰角射击、远距离射击等薄弱科目逐项考评。较于以往，本次考核直面阴雨天气等恶劣条件，指挥所随机穿插指令，轮换不同目标靶型，逼真还原战场环境。参考官兵结合复杂地势，实时调整身体姿态与射击角度，规范完成狙枪、屏息、瞄准、击发，全方位锤炼实战化射击技能。新疆军区别迭里边防连驻守在天山南路，担负着我国与吉尔吉斯斯坦100多公里边境的守防任务。近日，边防官兵前往海拔4200多米的中级3号界碑实施巡逻，车辆在巡逻路上持续爬升。半个小时后，由于道路被雪水冲毁严重，车辆无法通行，巡逻分队改为徒步前进。官兵们顶着冰雹，翻打板，爬陡坡，过乱石堆，登上1377级台阶铁梯，终于到达中级3号界碑。在官兵们为界碑擦拭描红、宣誓主权后，今年春季入伍的战士何其勇从背包里拿出早已准备好的入党申请书，郑重地交给了党组织。
1: 我一直以来有一个心愿，就是在界碑的见证下递交我的申请书。这份戍边誓约就是我军旅生涯的高光时刻，今后我会努力刻苦训练，尽早成为一名合格的边防军人。
0: 6月30号是国际小行星日，截至2026年6月，全球已发现并编号的近地小行星超过4万颗。国家航天局发布消息，我国将建立近地小行星天地协同监测体系，为防御小行星撞击提供预警监测支撑。
2: 专家介绍，近地小行星撞击是全人类共同面对的挑战。中国作为负责任的航天大国，正在论证中国小行星防御系统。要防御，必须先预警，而天地一体化监测网络就是预警的核心。我国将通过地基布局多台望远镜、天基建设星座等方式，构成昼夜无盲的监测系统。
3: 那我们在地面上呢，将选择优良的观测台站，布局多台大口径的光学望远镜，形成地基监测预警网络。在太空啊，我们会把望远镜发射到大气层之外，通过天地协同的配合，实现昼夜无盲的观测。
2: 发现威胁之后要怎么处置？专家介绍，目前主要有两类技术：动能撞击和持续推离。前者靠高速撞击瞬间改变小行星轨道，后者靠引力牵引、激光烧蚀等方式令其长期偏转。
3: 目前动能撞击是最可行、原理上最为简单的方式但是动能撞击它处置效果相对来说难以评估。持续推离的这种方式呢，它的处置效果是比较精准的，但是它面临的问题就是作用力实在是过于微弱了，所以只有我们能够提前发现，有更多的预警时间，我们才能够为化解近地小行星撞击威胁提供更多的主动性。
0: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您收看正午国防军事，明天正午再见。

一起来看天气。刚刚过去的六月，雨和热表现得可以说十分突出。新疆及周边一带在大陆高压的掌控之下，热力持续加码。城市中像吐鲁番，六月高温完成了全勤打卡，其中还有26天最高气温是达到或超过了40度的。而西南到江南、华南以及华北、东北不少地方则是雨水频繁，多地降水量较常年同期明显偏多。那今后几天，南方的强降雨依旧较为频繁，云南、贵州到江苏、浙江等地仍将是我国降雨的核心区域。不少地方雨日多、雨量大，而且降雨落区跟前期高度重叠，需格外警惕山洪、滑坡、泥石流等各种次生灾害。另外，东北、华北今后几天仍将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并且下雨的同时，往往伴随着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提醒大家需留意最新发布的预警预报信息，外出要避开强对流时段。而雨区之外则是高温的主场，今后几天华南、黄淮及西北多地高温将会迅速蔓延。

北方多以干热炙烤为主，需及时补充水分和盐分，而南方潮湿闷热，就算到了夜里，最低气温也将维持在25度以上，暑热将贯穿一整天。提醒这一代朋友，防暑降温也需全天候在线。

0: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1: 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3到34摄氏度。沈阳雷阵雨，21到28度。呼和浩特晴，19到34度。济南多云，26到33度。乌鲁木齐晴，26到38度。兰州多云转晴，15到33度。拉萨晴，13到26度。上海小雨，24到28度。武汉中雨转大雨，25到29度。南京小雨转中雨，25到31度。合肥阴转大雨，22到33度。广州多云转大雨，27到34度。台北晴，25到32度。香港雷阵雨，27到34度。澳门多云转大雨，27到34度。
2: 中国云酱青州云门酱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酱青州，好客山东云门酱酒。
3: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补氨糖，用久力，关节有活力。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5: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江西山茶油，干出好茶油。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

0: 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新宝堂，
2: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9: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温暖舒适。
10: 畅销29载，
11: 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0: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无名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12: 美伊冲突再起，伊朗缺席28号的美伊技术性谈判，美军连续2天对伊朗发动空袭，伊朗威胁要让美军基地体验地狱感受。以军称摧毁黎巴嫩南部真主党地道，并已事先通知美方。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达成3方框架协议，黎真主党称该协议无效。中东战火又起，各方互撂狠话，会给局势带来什么变数？防务型观察马上播出。
13: 好豆种母豆41，黑龙江庆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敏福牌综合抗震成品支吊架系统组件，您放心的选择。
10: 畅销29载，
11: 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7: 幸福不止一个模样，用心自有回响。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0: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防务新观察》，我是浩毅。近日，中东局势骤然生变，美军以伊朗攻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商船为由，再次对伊朗境内的多个目标实施打击，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则威胁这几天会对美军基地发起地狱式打击。美伊之间的谈判也出现了新的变数，具体内容我们来看短片。
1: 受美伊再次发生冲突事件影响，有伊朗官员在28号稍晚时透露，伊朗未参加原定于当日举行的技术磋商。同一天，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称，美伊双方已同意停止相互攻击，并计划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会谈，以解决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争端。然而，29号晚间，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对外表示，伊方未来几天没有与美方开展任何谈判的计划。伊朗本周派专家代表团前往卡塔尔首都多哈，是跟进伊美谅解备忘录相关事项，与美方代表团对多哈的访问无关。美东时间27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宣布，美军战斗机对伊朗的10个军事目标实施打击，包括伊朗的军事监视设施、通信系统、防空阵地、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布雷装备等，以回应伊朗对商船发动的无人机袭击。这已是美军连续第二天对伊朗目标发动打击。按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的说法，伊朗违反停火协议，美可能被迫重启军事行动，届时伊朗将不复存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8号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和空军用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和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等8处美军重要基础设施，对近日美国的侵略行径做出了果断回应。声明说，根据美伊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管控由伊方负责，今后将更强硬地对待违规船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部同一天表示，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将在这几天体验到地狱般的感受。美国福克斯新闻网记者援引美国国防部一名高级官员的话表示，美军此次继续打击格什姆岛西里克地区等地目标的原因，其实是美军发现伊朗已沿霍尔木兹海峡重新修复并部署了防空与导弹系统。就在本轮战火爆发前夕，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3号至25号先后访问了阿联酋、科威特和巴林。路透社报道称，卢比奥此行试图消除海湾盟友对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的不安。根据美伊谅解备忘录，美国承诺与区域伙伴为伊朗

0: 重建与经济发展投入至少3000亿美元。美国副总统范斯此前曾声称，这笔资金将由海湾国家支出。防务新观察马上解读。
1: 首先欢迎两位嘉宾，杜先生，我们也看到这一轮美伊互席从时间、地点，包括选择的目标来说，有一些什么样的特点？我们看到美国这次打击伊朗的理由呢，是因为伊朗袭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商船，而有美国记者发现呢，实际上是美国发现了并且看到了伊朗在霍尔木兹沿岸重新恢复和部署了相关的防空系统和导弹。那这是否是真的实情呢？
2: 双方谅解备忘录的目的未干，但是呢，交火行动已经出现了多次，停火变交火，今后有可能持续展开。这次袭击的行动地点，包括目标，有以下几个点值得关注。第一呢，是局部打击。虽然美国声称伊朗用无人机打击了商船，但只打击了个别商船。另外，美国的行动也持续保持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也说明呢，争夺控制权是这次交火的核心。第二呢，是围绕着海峡的攻防对抗会加剧。目前周边的导弹基地、防空基地，包括与海峡通行相关的设施，伊朗在强化，所以美国的攻击重点也把重点放到了周边能够观察、拦截、拦阻海峡的各类伊朗设施。所以无论是对导弹阵地的攻击，包括对基地码头的攻击，以及对其他管控海峡相关能力的削弱，依然是美国打击重点。所以下一步不排除在海峡还会爆发新的冲突。
1: 李先生，那现在美伊这一轮的互袭对接下来的谈判会带来哪些实质性的影响？而且伊朗呢是取消了28号的技术性谈判呢，理由就是因为美国没有履行谅解备忘录，而美国方面则称呢，30号将在卡塔尔举行相关的谈判。那您如何看待谈判发生的变化呢？
3: 伊朗说美国破坏了谅解备忘录，但实际上美国首先说伊朗破坏了谅解备忘录，这就是对于霍尔木兹海峡如何同航，按照谅解备忘录来讲啊，60天内这个霍尔木兹海峡要全面同航，不许收取任何费用，在这一点上，伊朗没有问题，但是伊朗要求的是什么？伊朗认为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在伊朗一家的管理下来同航，所以当这个有一些船舶不听从就是伊朗要求走的航线，按照伊朗的引导来航行的话，他就对他进行攻击，说明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如何开放这个问题上，双方是有明显的差异的，所以发生这个冲突，但是并不破坏双方的这个停火和谈判，因为啊，美国和伊朗他的利益啊，他的意愿啊，都是希望保持停火，继续谈判啊，甚至于双方实际上还都想达成一个和平协议啊，尽管达成和平协议非常之难，但是双方都有这个意愿。刚才讲到了，由于美国对伊朗的攻击，伊朗呢没有去参加28号的技术性谈判，也就是以示抗议。那个30号的谈判啊，和这个技术性谈判是两回事儿啊，只是技术性的影响了工作组层级的谈判，所以恐怕不断的交火会成为一个常态，但是并不影响持续进行的谈判。
1: 那所以说目前双方的核心关键点还是围绕霍尔木兹海峡展开的相关的博弈。杜先生，您看接下来伊朗会采取对海峡采取一些什么样的强硬的措施？那他口中的地狱般的打击又会是什么呢？
2: 伊朗的态度很明显，面对特朗普和万斯的指责，仗有可能不打，但是话必须说。第一是海峡地域，如果在霍尔木海峡包括曼达海峡展开重新的封锁和打击行动，凭借伊朗目前的水下、水面、空中不同武器装备，可以构成较大影响。第二呢是这个基地地域，目前反击行动，伊朗只克制的打了科威特、打了巴黎，两个位置很近，如果下一步按照伊朗新型导弹的射程威力包括打击模式，在打击范围包括打击能力方面将会高于前100轮。另外就是战争样式地域，伊朗声称今后要有新的战争领域，如果今后软硬两种手段一并使用，那么对于美军在中东的基地部署将会产生较大的影响。所以地狱般是一种警告，标志着下一步如果发生大规模新型武装冲突，伊朗有能力、有决心反制美国在周边的任何行动。
1: 那关于这一话题，我们再来看一下本台

0: 记者在前方有着怎样的观察？
1: 那近期美国倾向于推动过往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使用阿曼一侧，也是国际海事组织认可的南部航道，并通过军事存在保障其运行，以削弱伊朗对海峡通行规则的主导权。与之相对，伊朗坚持所有船只必须接受革命卫队海军协调，认为任何绕开伊朗的平行通道都会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更值得关注的是，海峡正在形成事实上的双重规则，按照伊朗规则航行可能被美国视为承认伊朗单方面管控，而按照美国或国际机制推荐路线航行又可能被伊朗认定为违规。对于过往商船来说，最大的风险正是规则并存、标准不一以及执法主体之间的冲突。与此同时，连续两天的军事冲突也给瑞士会谈后已经启动的美伊技术性谈判增添了新的不确定性。原本仍在讨论中的海峡争端解决机制还没有真正建立，就已经遭遇现实冲突的冲击。不过这两天的军事行动也可以看作是对当前谈判的一次压力测试，双方都希望通过有限的军事施压为后续谈判争取更多筹码。但如果霍尔木兹海峡再次发生严重商船遇袭事件，或双方军事打击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当前的技术性谈判仍有可能被迫中断，甚至重新回到全面对抗的轨道。总台记者阿联酋迪拜报道。
0: 其实我们也看到，就在美伊互袭前一天呢，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呢是刚刚完成对阿联酋、科威特、巴林三国的访问。外媒称呢，卢比奥此行呢是要安抚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盟友的不安的情绪。那么这些盟友的不安究竟体现在哪里呢？
2: 我想是这样，就是这一次的战争啊，实际上严重动摇了美国和这个海湾内的这个阿拉伯盟国之间的这样一个过去安全保护的这种结构性关系。这种关系其实持续了50多年了啊，从上个世纪70年代，就是海湾这些产油国和美国之间形成了用石油美元换取美国的安全保护那么现在通过这场战争不再安全了美国的安全保护实际上是动摇了。所以卢比奥这次来呢，首要的目的试图稳定美国和这些国家在安全保护上的这种关系。当然我相信要想完全做到是不可能的。其实他还有一个目的这次来访问，大家知道谅解备忘录呢其中有一条就要筹集不少于3000亿美元的资金用于伊朗的重建和经济发展。这3000亿美元美国是明确讲美国不会出钱。那么这个钱从何而来呢？实际上地球人都知道大部分还得美国的海湾这些盟国，就是产油这些盟国来出这笔钱所以其实他这一次来海湾国家还有这种意识在里边。
0: 那我们看伊朗呢这次又对这些国家实施了打击，那后续又会带来哪些影响？伊朗方面称呢已经与阿联酋恢复了相关的贸易，那我们看这贸易刚一恢复，那现在是否会因为美伊之间的互袭而夭折呢？
2: 在整个这个战争中啊，伊朗攻击了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几乎所有的基地，实际上阿联酋受到的攻击是最大的。但是从5月份美国和伊朗交火，伊朗去攻击科威特、攻击巴林甚至攻击伊拉克的美军基地，但是并没有去攻击阿联酋，就是这一次也没有攻击阿联酋所以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实际上这就是坊间传说的，就阿联酋和伊朗进行了私下这个闭门的会谈在什么地方？据说是在土耳其也就是说阿联酋为了缓和和伊朗的关系因为大家都知道在战争期间阿联酋可能做了一些这个冒失的一些动作比如说这个一度西方媒体报道的阿联酋派出了战机参与了以色列和美国对伊朗目标的空袭这样一些，所以他为了这个把这个姿态往回撤，和伊朗之间进行了秘密的接触甚至于媒体还传出阿联酋向伊朗输送了一定的资金，阿联酋和伊朗最近已经恢复了贸易的往来甚至于即将要开启那个航班就是重新 开启的

0: 航班，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觉得，伊朗和美国的这样一种交火啊，恐怕，不会中断伊朗和阿联酋正在进行的活动。
1: 与此同时，以军宣布摧毁黎巴嫩南部真主党地道，并称已事先通知美方。而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签署的一份框架协议也引发新一轮矛盾。来看短片。
2: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以国防部长卡茨当地时间28号晚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当天摧毁黎巴嫩南部一处离真主党地道，并事先向美国及美驻黎巴嫩代表通报了这一行动计划。声明说，以军当天摧毁了黎巴嫩南部麦季戴勒尊附近的离真主党地下军事设施，该设施是一条长度超200米、深度超25米、内藏有数百件武器和多个发射井的地道。当地时间26号，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在华盛顿结束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但就在协议达成的第二天，以军再度对黎南部发动袭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7号发表视频讲话称，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政府签订的框架协议是对伊朗和黎巴嫩真主党的沉重打击，以方将继续驻留黎南部安全区，直到黎真主党解除武装。同一天，黎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谴责该框架协议是黎巴嫩政府犯下的重大错误。真主党方面认为该协议无效，而另一方面，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部长本格威尔也表示，该框架协议是一个重大错误，要求总理内塔尼亚胡将其提交内阁进行表决。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则表示，根据协议，将成立由美方推动的三方军事协调小组，协助黎以双方落实该框架。美国防部向黎武装部队提供超过3000万美元资金，支持黎巴嫩实现持久和平。防务新观察继续解读。
1: 杜先生，我们看到以军宣称呢，摧毁了黎巴嫩真主党南部的一条长200米、深度25米的地道，并且事先的通知了美方。那我们也知道，黎巴嫩政府、美国和以色列三方刚刚签署了框架协议。那您如何看待以军此时的这样一个军事行动？
3: 打地道之前的加沙地带，以色列没少干，而且通过钻地带包括其他打击方式，对地下网络设施构成较大影响。如果在黎巴嫩南部地区对真主党地下地道隧道进行攻击，很显然呢，这个地区的作战形势很有可能会出现加沙化。目前以军在黎南部的作战行动提了新要求，跟哈马斯大致相同，解除武装。首先，解除武装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哈马斯到现在没有解除，打了2年多，比哈马斯更强大的真主党，这个难度显然要高于哈马斯解除武装。那第二呢，以色列在黎南部的行动不可能停止。那第三，有可能是伊朗战争无止境。按照伊朗的要求，周边黎巴嫩包括其他点位要全部停火。按照目前以色列基本方式就是不停，而且有可能越打越严重。这样呢，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谅解备忘录很有可能会面临比较大的影响。伊朗战争很有可能通过以色列这个巨大的变量打成美国的一场烂尾战争。
1: 李先生，我们看关于这个三方框架协议呢，是有一些不同的声音。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呢，这是对伊朗和黎巴嫩真主党沉重打击，而包括黎巴嫩真主党以及以色列的高官称呢，这样一个三方框架协议是一个重大错误。那么为什么以色列内部的高官会有这样的一种声音呢？您如何看待这份协议带来的影响呢？
0: 其实所谓的这个三方协议啊，我个人认为就是个面子工程啊，因为美国现在需要这个，以至于黎巴嫩局势不要影响到美国和伊朗的谈判。那为什么说是面子工程呢？因为实际上交火的双方啊，是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而黎巴嫩真主党并不参加这个谈判，而参加谈判的黎巴嫩政府呢，对黎巴嫩真主党实质上是没有约束性的。那么另一方面，参加战争的就是和真主党对打的这个以色列方面呢，他国内的极端势力、强硬势力是非常之强啊，所以达成的这样一个协议，黎巴嫩真主党也不接受，那么以色列国内的这个强硬势力他也不接受，没有实质性的作用。黎巴嫩这个局势啊，恐怕它就是一个长期的，我们叫溃疡也好，或者说不断的这个发炎的这么样一个部位，就是以色列不会停止在黎巴嫩军事行动，那么黎巴嫩局势随时可能影响美国和伊朗这个进行的谈判。
1: 杜先生，其实刚才也说到了，实际上这样一个三方框架协议呢，是不可能完成让黎巴嫩真主党解除武装。但是我们看到美国呢，现在想出一个什么招呢？将设立军事

0: 协调小组来协助落实协议，还要给黎巴嫩武装部队3000万美金。那您认为美国能做到吗？
1: 美国目前通过给资金、给技术，甚至是成立协调小组，要彻底激化真主党和黎巴嫩政府军的关系。那如果双方爆发内战，双方进行相互削弱，美国、以色列就会坐收渔翁之利。因为这点之前在也门干过，但是没有做成。所以下一步呢，无论是援助政府军，或者是给黎巴嫩政府更多的承诺，目标呢就是让双方关系持续恶化。但是目前看呢，双方爆发内战的可能性并不大，因为现在黎巴嫩无论是政府军包括其他武装力量和真主党相比，作战经验、作战能力包括其他方面有很大的差距，所以总的感觉美国这种战略上的设计是要想实现起来难度极大。
0: 而美军正在以色列重新调整军机部署，不仅如此，美媒称呢，美军在整个中东的部署可能都要调整，具体内容来看短片。
2: 根据以色列交通部发表的声明，以色列已与美军达成谅解协议，美军将加速撤离部署在以色列本古里安机场的美国军用飞机。截至本月30号，30架美军飞机将逐步撤离至以色列境内的空军基地，随后剩余的20架军机也将完成撤离。协议同时规定，若当地安全局势出现升级，美国军机获准在72小时内重返本古里安机场。另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军正在重新考虑其中东军事部署，其中可能升级巴林基地，减少在科威特和沙特阿拉伯的军事存在，以及把部分基地向距离伊朗更远的西侧转移。美军在中东的军力将更为分散化，指挥控制节点也可能转移到地下。以色列是美国考虑的部署地之一，在美以伊战事期间，美国向以色列部署了大量军机，包括战斗机和加油机。报道说，目前美军尚未做出决定，一旦决定将影响美国今后20-30年在中东的军事部署。防务新观察正在播出。
0: 杜先生，我们看到美军呢正在从以色列本古里安机场的撤离军机，并称呢可以在72小时之内让这些军机重新返回到该基地。您如何看待这样的一个调整？而根据以色列的相关数据呢，美军在这里部署的军机数量大概是50架，具体执行一些什么样的作战任务呢？
1: 的确，双方达成停火协议以后，驻以色列特拉维夫的加油机就开始逐渐撤离，因为之前打仗是加油机先来，如果谈判加油机先走，说明下一步交战行动概率正在逐渐降低，说明美国在中东的部署方式有可能会发生变化，有可能是采取弹性部署，因为周边固定部署的设施，经过100轮的打击行动，按照美方所发布的数据，228个基地被损毁，之前没有打过的都打了，之前没有被损毁的都损毁了，也说明呢，如果就在伊朗眼皮下边，这些基地并不是前沿堡垒，而是伊朗的人质。所以下一步如果有事来没事不来，向亚太和欧洲地区分散部署，这样呢可以短时间内到达指定战区完成任务，不一定在伊朗的导弹威胁范围内密集部署和集中部署。
0: 李先生，而且我们看到相关媒体称呢，美军现在正在重新评估在中东的军事部署，可能减少在比如说科威特和沙特的军事存在，升级在以色列的军事部署。您如何看待这样的一种可能性？
3: 我认为是这样，通过这次战争啊，美国在中东这些军事基地的军事部署会出现比较大的变化。我觉得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呢会大量的收缩，这次战争众多的美军基地都受到了攻击，很多美军基地的美军人员已经大量的撤离，再加上这些基地有的遭到了非常严重的这个损失啊，严重的破坏，继续使用呢必须投入巨资去重建这些基地，那所以我觉得他可能会关闭一些基地，那么合并一些基地啊，它这是一个大的这个趋势。那么另外一个趋势呢，就是这些收缩了的这些兵员和基地呢，可能包括这些装备，可能大量的会往以色列移，啊，就是美军在以色列可能会增加基地啊，增加兵员的部署啊，大概是这么样一个未来的这个军事布局啊，就是。美军这个再也回不到这次战争开始之前啊，他在中东那种军事部署的那样一个状态了。
0: 而且杜先生，我们看不仅如此呢，美军也要在中东的相关的军力部署呢更加分散化，或者是转移到地下。比如说这里就说到要升级巴林的基地。我们知道这个在本轮的美以伊冲突当中呢，实际上伊朗

0: 多次打击巴林，那为什么美军不进行撤军的相关的准备呢？
1: 巴林这个地方按卫星图片显示，无论是港口码头、基地设施、卫星天线，包括各种维修设施，已经损失殆尽。这个点位呢是在中东很重要。如果这个点位设立之后，对伊朗海军的威慑，包括在中东战区内美国海军的指挥中枢就会彻底丧失。但是很尴尬，因为这个点离伊朗太近，而且伊朗在打击过程中，不使用远程导弹、近程弹。包括其他近程装备完全可以对于它构成影响。另外，在波斯湾内如果大量部署水雷，那么这个基地的舰艇能不能出得去现在都是大问题。但是美国的面子认为巴林海军基地历史很长，特别第五舰队核心就是在这个点位，如果这个点撤了以后，今后在中东美国号召力、影响力将会大幅度下降。中东海湾国家海上能力很弱，只有美国海军能够在冷战到现在独撑门面。如果美国这个门面轰然倒地，那么对于美国在中东的影响将会产生至关重要的这种损毁，因为周边基地在打击之下颜面尽失。如果最核心、最重要的与海军相关的设施也撤离中东，那么今后在波斯湾内伊朗海军做大做强，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所以在波斯湾内必须保留一个点，尽管这个点目前风雨飘摇。
2: 以光为美，星光美船。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匠心品质，值得信赖。塔库
3: 私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熏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用起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0: 美伊60天的谈判窗口期已经过去快1/4，美伊谅解备忘录能否落实和推进，里伊的变量又会给中东局势带来多大变数，我们也将持续关注。这里是防务新观察，再一次感谢两位专家的分析和点评，也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俄方称继续在顿涅茨克推进，俄军使用天竺葵无人机摧毁2架乌军米格29战机，乌军使用火烈鸟巡航导弹打击俄军工厂，并持续

0: 袭击俄能源设施。普京承认乌克兰空袭导致俄罗斯出现燃料短缺。俄军为武装直升机加装反无人机系统，乌克兰研发新型侦察无人机。美军模拟俄乌战场电磁环境新建测试场。防务新观察下期播出。
1: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是孩子踩过田埂的晨光，是牛羊踏过石桥，铃铛摇醒了半座山岗，是新娘带着家人的祝福一步步走向站台。当田埂上的、石桥上的、寨子里的脚步都赶在火车开动前汇成同一趟奔忙，幸福就在这趟慢火车上被载着稳稳前进了。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得人把生计搬上车，
2: 欢迎来到大娘山喜得，
1: 把收获扛上车。
2: 我们喜得的好物，辣味香肠、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1: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他载着梦想出山，又带着希望回来。

0: 爱喜得，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得。
1: 在人民军队迈向世界一流军队的伟大征程里，基层的党组织始终发挥着战斗堡垒的作用。在充满挑战的训练场上，凝聚迎难而上的勇气和力量。在高风险的任务中，锚定方向，担当重任。今天的军武零距离，让我们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走进部队一线，看基层党组织如何成为赢得胜利的力量之源。军武零距离由贝利优羊奶粉冠名播出。贝利优，滴滴羊乳，滋养生命。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公众号，即可免费领取体验装一份。
2: 起吧！

0: 在这片山林地里，陆军某旅的合成营正在进行野外驻训。陌生的地域、严酷的天气和全新的训练科目，都是这支部队这次训练任务面临的挑战。炮兵分队的直瞄射击训练就选择一天中最热的时间点进行，在封闭的车内进行连续射击，光阳光直射就能让环境温度达到40度，加上发射药燃烧后留下的高温烟气，这样的感受令人窒息。在这里完成一轮射击，都需要战士们拿出足够顽强的战斗精神。
1: 最难的还是克服这个天气炎热，进行一个高温作业，汗流不止，就不停的就是往眼睛里面滴，要克服这个汗对眼睛的一个刺激，努力观察这个目标，对准才能够保证这个精度不会打偏。到达这个驻训地点之后，进行了大概有一个月的一个强化训练，就是在高温环境下对热环境的一个热习服训练，还有就是克服热环境对咱们的一个装备进行不间断的一个负荷训练。
2: 人员全身上下衣服基本上是湿透的，这相对于往年来说也是没有过的，但是这也对我们下一步的训练积累了较好的经验，可以在这个全天候全地形进行更好的作战。
0: 从高原高寒到高温高湿，火力分队经受住了所有复杂环境的考验，诠释了人民陆军全域出击的能力。而对于装甲步兵分队来说，他们也在这片训练场上迎来了全新的考验。在这里他们要进行的是轻武器的射击考核，不过这一次他们的射击要在长达数百米的行进过程中，面对多种不同类型不同距离的靶标来完成，而且时间上也有严格的要求。
3: 在行进的过程当中，连长一直在喊着跑起来，速度加快，但是说就是越是前面增加跑动，射击的时候怎么样控制心率、控制呼吸、控制身体的这个稳定度，提出更高的要求。
0: 而就在马上要进行最后一个靶标射击的时候，所有的战士们突然都停了下来。
3: 戴防毒面具射击，都不知道这个时候射击会是一个什么状态。我只是凭过去的经验感觉吧，那今天这样的天气，而又把自己闷在防毒面具里面，那至少是一个很难受的一个状态。
0: 实际上对于战士们来说，穿戴防毒面具条件下的射击就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他们平时也要经历大量的训练，去找到适合自己的瞄准角度，慢慢的把这样的瞄准姿势融入自己的肌肉记忆，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射击。

0: 满命中一发，命中两发。命中一发。中了，中了。来，这命中了两个，是吧？三个。这个打得不错，命中了三个。
1: 在捡靶的过程中，有一件事情让我有点疑惑。按照成绩标准，八个靶标中只要命中其中的七个就达到了优秀，也就是说战士们完全可以选择用更多的精力去打前面更容易命中的身靶和胸靶，放弃最难打的头靶，这样同样可以得优秀。而连长告诉我，我的计算没有错，但这不是他们考虑问题的方式。
2: 现在这个射击孔就已经很大了，如果说让我完成军枪和射击，我可以看到我眼前可能

0: 120度方向的敌人，可能更大。
1: 但我看你其实就这么点。
0: 如果你在80米呢？100米呢？如果是敌人的话，我的孔再做小一点，那可能因为这一个点，我把所有的进攻的敌人全打掉。看我现在瞄一下，我就是可以把它，他说模拟是一个头靶，但是这个头靶它比喻的，它就是一个，或者是火力点，或者是狙击枪手，或者是一名步枪手，在几百米开外已经瞄准你了。所以打头靶的重要性非常的重要。头靶比如说我们不打了，直接取消他头靶的这个射击，他在实战上来讲，这种选择，对，这种选择是不对的，不贴近于实战。
2: 实战的需求是训练的唯一标准，而为了达到这样的标准，而且更重要的是让所有人都能达到这一标准，这就要在训练方式上想办法出新招。在这片训练场上，战士们正在对射击瞄准进行针对性的训练，

0: 小目标。
1: 而这个缩比头板，就是战士们在平时自己琢磨出来的一个训练方式。
2: 缩小的靶子呢，因为不受场地的限制，在任何场地，只要有场地，有开阔地，哪怕是室内，它都能够用。因为这缩小比例，按照这个十倍缩小比例，它在80到100米的距离上，它就是8米到12米的距离上，
3: 等比例，
2: 对，等比例缩小。
3: 哦哦，那就是你做这个靶子的时候试过，就是它瞄起来的时候8米之外能达到我们在就现实靶场里面80米之外瞄这个感觉吗？
2: 这个是可以的啊、哦。咱们教学就是要不断的更新，也因为咱们要顺应咱们现代化战争，所以说以前老的一套肯定必然是要更新淘汰更新，一直在更新的。
1: 在艰苦的训练和攻关中，党员骨干一直冲在最前面，也把大家的心凝聚在了一起。而这也是这支连队从战争年代传承至今的优良传统。他们和抗美援朝中的淞古峰特工连同在一个营区，共同传承着刚多气多骨更硬的战斗精神。而在抗战时期，这支连队前身的党支部就因为带领全连团结一心，在学习中积极进取，在战斗中英勇无畏，1942年被新四军独立旅授予战斗堡垒的称号。现在战斗堡垒的作用在指战员们应对更难更严的训练要求时依然发挥着强大的引领作用。
2: 我觉得党员要冲在前面，要想在前面，要干在前面，要练在前面，因为党员就是先锋队。我们作为党员，如果说都打不上这个吧，那我觉得训练肯定是不够扎实的。因为在战场上最艰难的任务就是要交给党员上。
1: 在越来越贴近实战的训练场上，面对挑战，攻坚克难，锲而不舍，这样的故事每天都在发生着。无论是精准的火力打击，复杂的战术协同，还是拓展身体和心理的极限边界，强大的战斗堡垒永远是这支队伍迎难而上争取胜利的力量之源。
4: 新的军事训练大纲实施以来，面对着这种新科目啊，重难点科目，连队的党支部成立突击队啊，成立党员突击队，这个在科目的攻关和训练上先训先练先考。我们相信要想有一流的战斗力，就必须要有一流的训练，而一流的训练又必须有一流的基础。所以说我们很重视军事训练基础的训练。我们当下的前的口号就是啊，传承伟大的淞古峰精神，锻造刚多气多骨更硬的制胜尖刀，争当新时代最可爱的人。在我们营

0: 人人都相信一句话，再硬的钢铁都硬不过忠诚，再先进的武器都打不烂信仰。
1: 面对训练科目的挑战，一起跨越难关时，冲在最前面的是党员，而在面对高风险任务时，冲在最前面的依然是党员。在这片靶场上，排爆队员正在进行未爆弹的处置工作，而这支排爆队就全部由党员组成。他们要完成的任务到底有多难、多危险？看看我的体验，您就能感受到了。
2: 首先，第一步，您需要把这些东西放地上。
3: 行。
2: 但是不能离它过近。
3: 那我放在这块可以。
2: 放地上。
3: 行。哇，这现在蹲下来都好困难。
2: 对，然后放地上。这个线可以放地上了，这个线也可以放地上。
3: 啊，那稍等一下，我这放的位置好像不太，我看不到那个包的位置。啊，在这边。
2: 对，然后拿这个电雷管。要取电雷管的时候，必须双手触地。
3: 双手触地。
2: 对，三次。
3: 这是为什么？
2: 消除静电。
3: 啊，消除静电。
2: 对。双手触地，
3: 就是摸电力管之前是吧？
2: 对。
3: 这样三次就够了是吧？
2: 对，三次够了，然后就可以拿这个电力管了。
3: 这我的手要尽量的往上抬，才能保证这个电力管在我的视野里。
2: 对对，然后与这个咱们的干线相连。
3: 相连。它这个。正负极有什么讲究没有？
2: 没有，没有正负极之分，
3: 没有是吧？
2: 对。
3: 我现在遇到一个新的问题，就是空气的那个水汽
2: 挡住了，
3: 遇到一个镜面上，对。
2: 对。
3: 啊，为什么要放在中间这个部分？
1: 连接完炸药块，就是最后一步安放了。不过到这个环节，我出了一点小问题。
3: 不，他要是个实弹，我是不是已经？
2: 对，已经。如果说他的状态不稳定，对，已经炸了。咱们的日常的训练，包括考核过程中，都会有对排爆服的蹲下、起立、趴下这样一个动作的一个训练。所以就是蹲下之后，一点一点往前挪。一点一点往前挪，要求就是不能与未爆弹，接触，但是距离还不能过远。
3: 这个距离行吗？
2: 距离一般不超过一厘米。
3: 不超过一厘米啊，我那还得往前靠。
2: 得往前，就是四阶飞阶的那种感觉。
3: 哦。
2: 就给外人一看，就是四阶飞阶，这还得再往前。
3: 还得再往前。再往前就碰上了。
2: 一般就这种感觉，还没碰上。可能您在这个镜片里面看着它是碰上的，但其实是没有碰上的。
3: 哦。
1: 经过一次简单的学习，我终于对排爆手的工作有了初步认识。也大概能够看懂他们在现场做了些什么。而在真正的实战中，所有的情况都需要排爆手在一个人的情况下进行应对。在如此困难又危险的任务中，去掌握一厘米的安放距离，这把艺高人胆大展现得淋漓尽致。前几枚大威力的未爆弹都顺利诱爆了，而在这个时候，搜爆队员发现了一个比较棘手的情况。
4: 这能明显看到一个弹嵌在这个土里边。
5: 对，是跟刚才方法一样，但这个可能需要点挖掘。
4: 需要挖是吗？
5: 需要清一下表面的位置。
4: 就把表土得去掉。
5: 对。
4: 有点跟上一发就不太一样了，这个操作的时间明显长了很多。
1: 未爆弹插进土里，这样的情况对于排爆工作来说意味着什么呢？我们还是通过训练场上的模拟演示来看一下。
2: 你可以看见吗？一个金黄色的一个尾翼。
3: 那块是吗？
2: 对对对对对，
3: 炸这么深啊？
2: 有一个金黄色的尾翼。
3: 那我把那个药块直接放上面，那个炸行不行？
2: 如果说前面的战斗部。

0: 还在的话，二尾翼它有一定的引爆不了战斗部，
1: 啊，有这个问题。
0: 所以说这个需要咱们的挖掘作业。从这边
2: 先爬下来比较好。
0: 距离它差不多有30公分的距离，然后就在这儿开一个沟槽，就是这个沟槽大约在30。

0: 您前面再挖的时候清出来的土可以往后堆。
1: 我先来吧。关键还是这个问题，我看不到。
0: 然后在开完沟槽之后吧，咱们就需要这个专业的小手铲，就这么小。
1: 啊，这是小铲子。
0: 对，
1: 这小铲子咱怎么挖？
0: 然后就是拿着它，一点一点抠，
1: 就一点一点把它抠，一直抠到蛋的位置，
0: 抠到快接近微波蛋为止。
1: 啊，哎，这个时候我可能先爬一下。
0: 因为快接近微波蛋了，您的这个动作需要小一点的。刚刚这几下猛刨有点大，很容易扰动这个微波蛋。
2: 面对坚硬的土质，我还不能用蛮力来挖，同时整个身体还要对抗70斤排爆浮的压力，这样我的体能消耗得非常快。在头盔里，我感觉整个世界只剩下自己的喘息声了。
1: 我觉得这人这个耐心已经到极限了，我真是好想起来一铲子给它挖掉，但是不行是吧？
0: 对，
1: 得耐着性子来。
0: 差不多到这个距离的时候，咱就需要用刷子了。
1: 用刷子？
0: 对，用刷子，将它这个土一点一点的往下刷。
1: 刚开始是土方作业，感觉自己是工程队，现在就觉得自己是在搞这个考古了，感觉这个脑袋上有汗已经顺着这个脑门往下流了。
0: 对，因为首先你身体上的疲惫，包括挖这个，确实如果说是真的。还有心理上的一个
1: 精神上恐惧，高度紧张哈。
0: 对，一紧张，它就容易出汗。
1: 哎，等一下，我看看，我是不是挖到头了？
0: 您现在看到是断层是吧？
1: 对，断了一层。
0: 现在就可以判断，它没有战斗部。
1: 它只是一个尾翼埋在里边了是吧？
0: 只是一个尾翼，就是炸完之后尾翼埋在里边的。
1: 那就可以不往下挖了是吧？
0: 可以了。这个已经挖掘作业结束。
1: 哇，这个是不是就是我们应该排爆作业最开心的时候啊，就挖的时候挖到最后这个点就没有危险。
0: 没有危险是最开心的时候。
2: 仅仅20分钟的挖掘工作，我就已经浑身酸软，双腿无力。而面对真实的微爆弹，排爆手要进行的挖掘工作量远远不是我的模拟所能展现的。还好这一次任务顺利完成，回来之后他还不忘提醒我们爆炸威力有点大，拍摄要注意安全。
1: 大概这个5-60米吧。
0: 不是，就到那个到那个，
1: 对，到那坑那边
0: 是吧？
3: 行。3、2、1，起爆。
2: 看着爆炸时巨大的火球，我都有点后怕。但对于排爆手高家辉来说，这样身处高风险的操作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1: 迫击炮弹它的是后装引信啊，就是说你在挖掘过程中可能一个小小的震动啊啥的，可能就会这让它产生爆炸。所以说当时在进行挖掘作业的时候，我也是比较紧张。
0: 当时挖多少时间还记得吗？
1: 大概只在1个小时左右。
0: 一个小时。
1: 对，因为咱们这边的土地，不太好挖，比较硬，就是感觉体力有点不支的时候，就是，返回到这个安全区域就休息一会儿，
0: 然后再进去。
1: 对，然后再进行挖掘。
2: 一上午的时间，排爆队就完成了多个地点的排爆工作。复杂的地形需要他们穿着排爆服上山下沟，这样的体力消耗有时候也会让他们累得喘不过气来。一般情况下，他们都需要在这样的强度中连续工作6到7个小时。面对疲惫和风险，他们总是咬牙坚持着。他们说，这不仅仅是因为这是他们的职责所在，更因为他们都是共

0: 产党员。没错，这支排包队全部都是由共产党员来组成的。
1: 大家都知道，微波弹排除呢是一项十分危险的作业，时刻面临着生死考验。而作为共产党员呢，就是要敢于在关键时刻挺身到前，到最危险的地方执行最危险的任务。在担任党员排包队队长的四年时间里，我也参加了上百次排包任务，大家都会觉得这种付出是值得的，因为我们的付出排除了一个个的危险源，保证了大家的生命安全。
0: 夕阳西下，一天的排包工作还在进行中。在排包队员们的心里，总是想着早一点完成排爆工作，其他专业其他单位的战友们才能早一点开始演训任务。千军万马备战练兵的演训场，对于党员排爆队的队员们来说，就是他们的战场，他们的阵地。在风险面前，他们总是说让我来。当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们也只是说放心，我能行。不畏艰险，勇闯险境，这是流淌在他们血液中的工兵精神，也是他们诠释党员担当和军人使命的最好方式。
1: 因为我们党员排爆队属于在我们连心目当中是一个比较这个先进的一个集体。首先大家都非常的有这个奉献的精神，面对任务都丝毫没有退缩，非常勇敢，非常负责。包括我们的每一名队员在每一次执行排爆任务过程中都会面临这种大大小小的危险，可以说是有时候是要面临生死的这种任务情况下，
2: 作为一名军人，就是说上级赋予的任务我们必须要完成，而且我作为一名党员，我应该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带头作用。
3: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4: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5: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4: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6: 每天按摩一刻钟，
7: 颈肩腰腿好轻松。
4: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易安宁丸

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这里呢，我们有更加贴近战场的环境。
1: 射击，它的这个打击能力是跟真正的坦克去相比。
2: 一纸誓词落笔，一生信仰践行。十位党员直奔入党申请，跨越烽火与和平，以生命兑现承诺，用坚守铸就初心。纪录片《红色誓言》，追寻信仰来路，致敬红色初心。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3: 欢迎成为我们的家人。
4: 你认可当天的操作吗？
3: 我不支持。
5: 为了镜片，比什么都重要是吗？
3: 医生没有权利决定谁的生命更有价值。
6: 你的压力是压力，病人的压力就不是压力了吗？
7: 我相信你要惩罚
3: 那些病人，我舍不得，我放不下。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我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
8: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9: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9: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0: 每天按摩一刻钟，
11: 颈肩腰腿好轻松，
9: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2: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2: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13: 冷暖舒适。
1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今天的兵器面面观，我是罗旭。今天我们邀请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是王明志先生和魏东旭先生，欢迎两位。6月22号，辽宁舰编队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在训练期间啊，辽宁舰编队和两栖攻击舰编队开展了联合训练。详细的情况，我们来看短片。
1: 海军辽宁舰编队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于6月22日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在40余天的训练当中，编队赴南海、西太平洋等海空域，深入开展实战运用验证，有力提升了航母编队履行使命任务的能力。这次训练，辽宁舰航母编队连续转战多个训练海空域，严密构建预警探测体系，精心筹划组织暗海联合体系对抗、舰载机战术飞行、编队搜救等多项科目训练，练指挥、研战法、摸底数、强能力，不断打磨提升编队实战化训练水平。在西太平洋某海域，辽宁舰编队与两栖攻击舰编队开展联合演练，双方精心筹划组织体系融合训练，充分锤炼了航母编队联动两栖攻击舰编队远海实战行动能力。训练期间，日方舰艇、飞机多次近距离跟踪监视、滋扰挑衅，辽宁舰编队全程保持高度戒备状态，连续组织舰载机战斗起飞，灵活变换战斗队形，专业稳妥处置应对日方危险行径。
0: 刚才短片当中我们了解到了，这次辽宁舰编队进行了长达40多天的远海训练，而且全程是跨越了多个海空域。那么此次训练有哪些特点？王先生，您的观点。
2: 在这一次的训练过程中间，实战化的特色非常明显，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个呢是多海域的机动训练。我们知道这个辽宁舰航母编队和这个两栖攻击舰的这个编队啊，它本身就是一个远海机动作战的编队，所以在实战化这个背景下，在未来要投入实战使用的时候，实际上它本身就会在多个海域进行机动，来完成它所赋予的这个任务。那么从这次的训练中间，恰恰就体现了这一点。第二是全要素的这种训练，在训练的过程中间，这种全要素体现在单舰它的各个岗位要素是齐全的，那么舰与舰之间，他们之间这个协同关系体现了这种攻防的配合，从两栖攻击舰与辽宁舰航母编队之间，他们的这个协同也体现了一种全要素，所以这个全要素是贯穿于整个这个训练的全过程。第三一个就是体系的融合，这中间体系的融合呢，体现出两个编队，就是辽宁舰航母编队和两栖攻击舰编队，他们在体系中间，一个是自空自海，另外一个是两栖作战，那么他们形成了一种这个体系的融合，同时是一个空海之间的体系融合。那么在未来的作战的过程中间，夺取自空自海权和完成由海相陆，这也是一种体系融合的一种非常突出的这个表现。所以在一个远海，两个编队进行相应的这种协同，空海之间有密切的协同，暗海之间有密切的协同，同时持续完成相应的复杂的这种对抗性的演练，这个特征或者说它所折射出来的这个意义，体现出我们的能力的提升是非常重要的。
0: 另外我们看到在这一次的远海实战化的训练当中啊，辽宁舰编队呢和两栖攻击舰编队是开展了联合演练，双方精心筹划组织了体系融合的训练。那么关于航母加上两栖攻击舰的体系融合训练，我们该如何具体解读呢？我们请魏东旭先生帮我们来分析。
3: 航母辽宁舰编队和大型两栖攻击舰编队进行这种实战化的联合训练，我们可以称之为海上作战最强一加一，因为航母本身的这种制海权和制空权的掌控能力是比较强的，而大型两栖攻击舰呢，它可以搭载更多的舰载直升机，也可以投送针对沿海和岛屿地区执行两栖登陆作战任务的这个相关的部队兵力。那么首先呢，我认为是深度的融合进行掌控制海权的联合作战。航母辽宁舰可以出动歼15或者是歼15T， 在广阔的区域内 打击敌空中目标、海上目标。那么它的这样的一种进攻的能力，或者说针对制空权、制海权的控制能力是比较强的。那么它可以为两栖攻击舰打造出一个安全的任务环境。如果想要更好、更全面地掌握制海权，不仅要压制对方的空中目标、水面目标，水下的目标也不能放过。那么大型的两栖攻击舰可以同时出动多架舰载反潜直升机，针对广阔的海域进行搜索，要找到水下的潜伏者和水下的来犯之敌。那这样的话呢，通过这种直升机反潜部队的这样的一个运用，也可以针对航母编队进行保护。所以我们看制空权、制海权辽宁舰掌握，针对潜艇进行压制，控制水下的这个区域由大型两栖攻击舰去进行掌握。那么两个大型的战舰它的最强的作战能力进行了深度的融合，全方位的掌控相关区域的这样的一个控制权。
0: 另外我们看到呢，在这次远海训练期间呢，日方的舰艇和飞机多次近距离的跟踪监视、滋扰挑衅，辽宁舰编队全程保持高度戒备状态，连续组织舰载机战斗起飞，灵活变换战斗队形。那么如何评价应对日方危险行径的时候辽宁舰编队专业且稳妥的处置方式呢？魏先生，
3: 日方舰机针对航母辽宁舰进行跟踪、进行这种滋扰，我相信呢，航母辽宁舰上的所有兵力应该是处于高度戒备的状态，而且呢，应对起来非常的精准，非常的游刃有余。客观来讲，日本海上自卫队的战舰和它的这些侦察机或者是这个巡逻机，其实它是比较狡猾的。但是呢，现在的航母辽宁舰编队，我认为是兵强马壮。首先呢，我们针对这种挑衅目标，无论是空中拦还是水面拦，我们的这种感知的能力强化了，在很远的距离上就可以判断它的属性和身份。这样的话呢，就会有更为充裕的时间，采取相关的措施，启动相关的预案，对它进行这种拦截，那么让它无法靠近。所以在这样的一种应对的过程当中，我们实战化的能力、应对突发情况的能力也是得到了全方位的检验。可以说呢，在远海进行训练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这个训练科目啊是高效全方位的完成了。那么即使有外部的干扰因素，我们也可以进行有效的排除。其实这也是实战化能力的一种体现。
0: 好，聊完辽宁舰编队这次远海实战号的训练呢，我们现在要把目光投向日本。近期日本在中国周边频繁地举行大规模的军事演习，而且多与美军联合进行演习，破坏地区和平稳定。好，相关具体情况我们来看一下短片。
1: 从6月22日起，日本参加由美国主办的勇敢制盾2026演习，演习重点是在西太平洋地区演练远洋反潜、海上封锁与联合制海等科目。备受外界关注的是，美国陆军的低风中程导弹系统借机部署到了日本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低风导弹系统可搭载射程约1600公里的战斧巡航导弹，是日本境内部署的射程最远的武器系统。6月20日，日本陆上自卫队与美军举行的日美联合实兵演习“坚毅之龙26”的启动仪式在日本熊本县举行。演习在九州和冲绳的23个地点展开，预计持续到6月30日。此次演习，日本自卫队海上运输群所属船舶以及负责操作今年3月新。

0: 部署的二五式岸舰导弹的部队官兵首次参加。此外，两年一度的环太平洋海上联合演习于6月24日至7月31日在美国夏威夷群岛及其周边海域举行，共有31个国家参演，日本也将参与这一演习，并将在演习中担任联合特遣部队副总指挥。
1: 日本方面近期如此高频次大范围参与多场演习，它折射出了日本方面什么样的军事图谋？王先生，您的观点。
2: 在最近这一段时间，日本实际上进行了一系列的军事演习，那么从中间我们可以看到有这样几点是值得我们高度的关注的。第一个呢，是日本正在突破专守防卫，向先发制人进行转变。在这个过程中间呢，我们可以看到日本在演习中间展示它的所谓的进攻性的力量，不仅包括由美国提供给它的一些这种远程攻击武器，更重要的是展示日本自身研制的类似于像12式的能力向上型，就是所谓的25式导弹这种这个远程的打击武器进行相应的展示，包括对陆攻击的还有对海攻击的这种远程火力，这是第一方面。第二一个，美日之间既有战役层级的这个协同，实际上也有具体的战术层面的这种协同。在这个演习过程中间，实际上它是由日本的自卫队和美军太平洋司令部之间这样在战略战役级有一个直接的一个协同关系。那么这样的一个层级的这个协同在演练过程中间看出来的，他们主要是在一个这种指挥所层级，他们有一系列的预案通过演练来不断的完善。在战术层面，他们是有一个基本的这个考虑的，也就是美国可能要提供一些威慑性，那么远程的这个打击主要的任务由美国来进行相应的这个承担。而在具体的夺岛的战斗行动层面，日本可能要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所以从这几个方面可以看到，日本参加的这些这个演习，它都是有具体的一些这个明确的指向性的这样的一些这个意图，非常令人值得关注。
1: 好，另外刚才短片当中呢，我们还看到了两型值得关注的进攻型的武器啊，一型是射程达到1600公里的低风导弹系统，另外一型呢是25式的岸舰导弹。这两款进攻型的武器透露出了哪些关键的信号？魏先生怎么解读？
3: 日本频繁派出自卫队参与多边演习和双边演习，这是日本谋划先学后打。学呢，指的是通过参与美日联合军演，或者说美国主导的这种多边军演，要复制或者是抄袭美军的远程火力打击战术和这种大规模两栖作战的这样的一个兵力的运用。所以我们看坚毅之龙这种大规模的夺岛演习，那么它基本上是针对两栖联合作战啊进行了一个全流程的彩排。那么现在来看呢，日本它已经掌握了较大规模两栖作战的能力和夺岛作战的能力，这个战术战法和兵力运用都是美军传授给它的。其次呢，就是联合远程火力打击。那现在呢，它的25式的反舰导弹，最大的射程可以达到900公里左右。那么在900公里的范围内，要针对固定目标和移动目标进行打击，日本陆上自卫队以前也没有经验，不排除还是要由美军向日本传授这种作战经验，甚至不排除美国也会动用它在西太的情报体系去，向这个美国陆军的低风发射系统和日本陆上自卫队的25式反舰导弹的这样的一个发射系统要进行情报的提供和信息的提供。所以呢，无论是夺岛作战的演练，还是联合的远程火力打击，它都有明显的指向性和针对性，对于地区的和平和区域的秩序，会进行破坏，也会产生负面影响。
1: 好，我们看到在东亚，美军频频张罗大规模的军演，大肆的炫耀武力。可是美国国内自家的战略轰炸机呢，近期却突发坠毁事故，反差十分鲜明。具体情况，我们来看短片。
0: 6月15日。美国空军第412测试联队一架执行试飞测试任务的 B-52H 战略轰炸机自加利福尼亚州爱德华兹空军基地起飞后坠毁，8名机上人员全部遇难。美国爱德华兹空军基地发布消息说，这架配备8台发动机的轰炸机于11:20左右起飞，航拍视频显示事故现场沙漠地面上有一片烧

0: 焦且仍在燃烧的区域，同时可见一辆应急车辆正沿现场周边行驶，视频中并未见到清晰的大块碎片。 B-52 战略轰炸机由波音公司制造，于20世纪50年代开始服役，是一种远程亚音速飞机，通常由5名机组人员驾驶，可搭载核武器以及多种精确制导武器。近年来，美国空军计划把现役70余架 B-52H 轰炸机改装为现代化的 B-52J。 此次在爱德华兹空军基地的试飞测试，旨在推进 B-52 的一项雷达现代化升级项目，将已过时的 APQ-166 机械扫描雷达更换为新型的有源相控阵雷达。此次坠毁事故也为整个 B-52 现代化升级项目蒙上一层浓重阴影。
1: 好，刚才短片当中我们看到6月15号美国空军第412测试联队的 B-52H 轰炸机在起飞不久之后失事坠毁。那么这次坠机的可能性原因会有哪些？王先生怎么看？
2: 6月15日这一次 B-52 发生飞行事故的具体的这个原因啊，可能有以下几点。第一点呢，这是雷达的这个更新以后，它换装新的雷达之后，它需要对相应的控制软件都必须要做相应的这个调整，所以对于这个飞机的一些飞控的软件可能有一些新的更新。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间会不会有一些 bug 导致出现一些问题，这是一点有可能会出现这样一个原因。第二个，跟人为的操纵也可能会出现一些这个原因，目前还不太清楚。第三个呢，可能发动机可能会出现一些这个故障。还有一个，这个飞机服役时间很长了，
1: 对呀，
2: 都超过60年的这个机龄。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间维护的这个时候，会不会有一些人为的这个失误导致发生这个飞行事故？但是具体什么样的这个原因，还是要看调查之后的公布的相应的一些报告。那么这个报告要出台，那估计至少要1年以上的这个时间。
1: 另外我们看到此次坠毁的军机是 B-52 雷达现代化项目的核心测试平台，那么这一场突然的坠机事件会给整个 B-52 现代化的升级计划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魏先生您怎么看呢？
3: 影响非常大，美国空军所有的 B-52H 除了到了使用寿命的可能就直接淘汰了，那后续呢能够换的可能都要换。那么 B-52H 升级到 B-52J， 那么可以说呢除了外形和机动布局没变，里面都变。其中啊，要换装的 ANAPQ-188 雷达，它可以识别400公里距离上的这个目标，而且呢，是合成孔径雷达啊，那么它还具备这种成像的能力，所以呢，它可以针对地面的移动目标进行搜索。这个雷达针对空中的目标也要搜索和识别，所以这个项目很重要。美国空军一共有3架 B-52H 进行这种新的机载系统的这样的一个测试工作，但是其中啊只有坠毁这一架加装了 ANAPQ-188 型的这个新式的这个雷达，所以呢不仅仅是损失了一架 B-52 轰炸机，而且呢这种升级换代计划当中最核心的一个子系统，也就是新式的机载雷达也都被摔坏了。那此前在测试过程当中所积累的一些数据，或者说进行的这样的一些测试，可能还要从头再来，那整个的项目可能也会进一步的这个拖延啊。所以这一次的坠机事故对于 B-52H 的延寿和升级以及技术改造会产生非常大的负面影响。
1: 那么讨论完了之后呢，我们接下来要聚焦智慧国防啊。近期我们看到杭州充分地发挥数字之城的独特信息技术优势，创新研发出了5系统1引擎的国防动员指挥信息系统。相关具体情况我们来看一下短片。
0: 国防动员体制改革落地实施以来，杭州创新研发出5系统1引擎国防动员指挥信息系统，通过数字化、智能化手段，有效盘活国防动员资源，全面升级国防动员指挥处置能力。5系统1引擎系统涵盖潜力管理、辅助决策、态势指挥、工程管理、动员宣教5大功能系统，以及潜力调度核心引擎，实现国防动员全流程数字化、智能化、可视化运转。
4: 我们坚持实战实用牵引，通过链接全市各部门信息平台，

0: 构建基于政务网络的数据采集、存储、运算、指挥于一体的指挥信息系统，大大提高了国防动员指挥能力。
1: 好，刚才我们通过短片了解到杭州依托数字优势打造的五系统一引擎的国防动员指挥信息系统。那么立足国防动员的职能呢，我们接下来请魏先生帮我们来解析一下国防动员它的核心内涵是什么，数字化和智能化的技术融入又会为这项重要的工作带来哪些质的提升。
2: 国防动员指的是在相关的区域内，我们要利用最多的资源，针对整个的国防动员体系进行全方位的保障和支援。那么其实呢，这对于军事行动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配合作用。那么同样呢，也可以在突发情况的这种状态下，能够利用更多的这样的一些人力物力甚至是技术，那么保证军事行动的顺利实施和进行。我们讲五系统一引擎，它最大的优势呢，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这个数字化和这个智能化，其实呢就是让这种先进的采用全新设计理念的国防动员系统变得更加精准、更加高效、更加全面。我们看到了这个相关的这个画面，那么很多的这个资源啊，它可以一键呈现，因为呢它都已经录入到了数据库当中，而且呢进行了详细的这种分类所以呢只要需要的时候通过这样的一个系统，大家就可以快速的调出所用的这个资源，在最短的时间内就可以进行决策。我们可以举个例子，比如说从 A 到 B 哪一条道路是最安全的或者是最高效的，有一些重型装备，哪些桥梁能过，哪些公路行驶比较方便，它会在最短的时间内给你一个最准确或者说最优化的答案。
3: 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星光飞船。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
4: 谢谢，
5: 应该的。
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7: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8: 应该的
6: 是朴素的诚信。
9: 这个怎么了？
10: 这样吧，我画给您。
6: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就好了。
11: 太感谢你了。
10: 应该的。
12: 好了，哎，我们过来慢慢聊好不好？
10: 这不就解决了吗？
6: 是秉持的公心。
13: 正直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0: 不麻烦，应该的。
14: 刘医生，那不去哪儿啊？
15: 找钱啊？
16: 没什么事儿。
1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你带
18: 干嘛？干嘛？
19: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6: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6: 应该的
6: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忽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词语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好，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一起关注了辽宁舰编队的远海实战化训练，分析了日本近期接连参与军演背后的军事化的

野心。另外呢，我们一起解读了美军 B-52H 轰炸机坠毁的事件，也了解了杭州创新研发的五系统一引擎国防动员指挥信息系统。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演播室带来精彩的解读，也感谢各位收看我们的节目。兵器面面观，我们下期再见。

0: 用光影书写强军征程。
1: 每一段英雄传奇都值得被时代铭记，
2: 每一个故事都是壮丽的诗篇。
3: 艺术是我们的枪，舞台是我们的战场。
1: 锁定总台央视国防军事频道，
0: 国防军事频道，
2: 五星剧场，
0: 五星剧场，
1: 热血与忠诚铸就荧屏军魂，
2: 每天与您相。

0: 1944年9月8日，在一名普通八路军战士的追悼会上，毛泽东主席发表了为人民服务的演讲。为人民服务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宗旨，是我们党和军队战胜一切敌人、战胜一切苦难的力量源泉。这名八路军战士就是张思德。张思德，1915年出生于四川省仪陇县一个贫农家庭。1933年参加红军，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2年11月，张思德成为中央警备团警卫员。2年后，张思德在执行任务时，因抢救战友不幸遇难，牺牲时年仅29岁。由于当时条件艰苦，烈士张思德没给我们留下任何影像资料。
1: 同志们，
0: 2004年，为纪念60年前毛泽东主席在延安的演讲《为人民服务》，电影《张思德》在全国上映。
1: 我仔细想了想，我所认识的
0: 影片刻画了张思德这个革命队伍中的普通一兵的不平凡的革命历程，
1: 延安的大街上见到这，
0: 以及一代伟人毛泽东和这个平凡士兵之间的深厚感情。
1: 因为我们的队伍里到处都是这样的人。
0: 1933年，红军解放了张思德的家乡仪陇县。张思德报名参军，成为省军区指挥部的交通员，随后调入特务连任班长。长征途中，张思德冲锋在前，多次负伤。
2: 1936年，红军胜利到达陕北。因为在战场上多次受伤，张思德被送到关中分区的荣誉军人学校学习疗养。1937年，张思德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
0: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张思德所在部队准备开赴抗日前线，但张思德由于伤病原因，他不得不继续疗养，成为一名留守后方的战士。1938年，张思德到中央军委警卫营任通信班长，始终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高于一切的位置。在平凡的工作中，实践着一个共产党党员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当时没有交通工具，为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递送信函、电报和文件，全靠战士两条腿跑，甚至连雨衣、雨布都没有，条件非常艰苦。但张思德毫不犹豫地挑起了这副重担。
2: 1942年冬，张思德回到延安。因为部队整编，他从班长变为一名普通战士。张思德接受了组织安排。他说，当班长是革命工作需要，当战士也是革命工作需要。
0: 1942年11月，张思德调到中央警备团第一连当战士。1943年，被分配到毛泽东身边当警卫员。他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对革命事业的无限热爱和忠诚，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印象。1944年初，张思德响应中共中央大生产运动的号召，主动报名参加中央机关组织的生产小分队，到离延安70多里的安塞县生产农场，被选为农场副队长。同年7月，张思德进安塞县山中烧木炭，他处处起模范带头作用，不怕苦，不怕累， 哪里最苦最累，他就出现在哪里。每到初探时，总是最先钻进窑中作业。在伐木烧炭的任务中，张思德带领的烧炭队一个月内创下了烧炭50,000斤的记录，被称为烧炭能手。1944年9月5日，天下着雨，张思德带着突击队的战友们照常进山赶挖新窑。中午10分，炭窑在雨中发生崩塌。危急时刻，张思德一把将战士小白推出窑口，自己却被埋在坍塌的土里。战友得救了，张思德却献出了年仅29岁的生命。1944年9月8日，中央警卫团为张思德举行了追悼大会，毛泽东主席做了为人民服务的著名演讲，对张思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革命精神给予了高度评价。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毛泽东还为张思德亲题挽词，向为人民利益而牺牲的张思德同志致敬。这位戴着眼镜的文弱书生，是上个世纪20年代的资深媒体人。他从一个为人民呐喊的知识分子，转变成为人民服务的共产主义战士。他叫邹韬奋，他是记者，更是一位以笔为刀的勇士。邹韬奋原名恩润，1895年11月生于福建永安县。

0: 邹韬奋是我国著名的政论家、出版家、新闻记者，是一名不屈的民主革命战士，同时也是一位伟大的爱国知识分子。毛泽东称赞邹韬奋热爱人民，真诚地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就是邹韬奋先生的精神，这就是他之所以感动人的地方。1921年，邹韬奋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到了上海华商纱布交易所当英文秘书。1926年，进入《生活周刊》编辑部任职。凭着对文学的酷爱和新闻记者的职业梦想，邹韬奋全身心地投入到自己热爱的新闻出版工作中。
1: 生活周刊编辑部最初设在上海复兴中路一间过街楼里，员工只有2个人，工作上基本是邹韬奋一个人的独角戏。邹韬奋开始用6、7个笔名撰写各种类型的文章。1927年，邹韬奋在写完一篇严肃的社论后，为自己署名韬奋，寓意是一面韬光养晦，一面艰苦奋斗。后来韬奋成了《生活周刊》上社论文章的主笔人，邹韬奋从此闻名于世。
0: 1931年，918事变爆发，邹韬奋接连撰写多篇呼吁抗日救亡、反对国民党当局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和对日不抵抗政策的文章。1932年，128淞沪抗战爆发，《生活周刊》及时报道战况，鼓舞军民抗战斗敌。刊物发行量达到15.5万份，创造了当时中国杂志发行的最高纪录。由于邹韬奋的文章时常针砭时弊，揭露国民党政府内部的贪腐行为，1933年，《生活周刊》被反动当局查封。
1: 邹韬奋当时被国民党政府通缉，他一人加入宋庆龄、鲁迅等人发起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邹韬奋曾说过：“我是中华民族的一份子，共同努力救此垂危的民族，是每个分子所应负的责任。我绝不消弃，绝不抛弃责任。虽千磨万折，历尽艰辛，还是要尽我的心力。”和全国大众向着抗敌救亡的大目标继续前进。正因如此，他赢得了广大读者和社会各界人士的敬仰。
0: 1933年6月，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负责人被国民党反动派暗杀，邹韬奋的名字再次被列入黑名单。邹韬奋不得不开始流亡生涯，辗转欧美各地。期间，邹韬奋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主义，他的政治思想有了极大进步，终于完成了从革命民主主义者到共产主义者的根本转变。1935年，邹韬奋回国担任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执委，在上海创办《大众生活周刊》，旗帜鲜明地支持129学生爱国运动。1936年11月，因积极宣传抗日，国民党当局以危害民国罪逮捕了邹韬奋和另外6名爱国志士。这就是在当时震惊中外的七君子事件。1937年，在全国人民的一再抗议下，邹韬奋等七君子被国民党当局释放。出狱后，

0: 邹韬奋创办《抗战三日刊》，主编《全民抗战》，并利用各种形式宣传抗日救亡，报道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斗争。1941年，皖南事变爆发，再次遭到国民党通缉的邹韬奋身染重病。他在一座《患难余生记》中写下了这样的话：“我要钳制这支秃笔，挥洒我的热血，倾献我的精诚，追随为民族解放和大众自由而冲锋陷阵的战士们，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1944年7月24日，邹韬奋病逝。弥留之际，邹韬奋正式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9月28日，中共中央致邹韬奋家属唁电中说：“先生遗嘱要求追认入党，骨灰移葬延安。我们仅以严肃而沉痛的心情接受先生临终的请求，并以此为无党的光荣。”
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2: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超视力？
2: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3: 超视力不一样，
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3: 只需一副超视力，
2: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3: 一对一量身定制。
2: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2: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5: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2: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4: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现在拨打400-100-6565，
2: 400-100-6565。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七国语言，畅销海外。这本书的作者吴运铎，却并不是一个专业作家，他是中国的兵工专家，是一个不上战场却让敌人胆寒的共产党员。吴运铎，1917年出生于江西萍乡安源煤矿的一个矿工家庭。1938年，吴运铎参加新四军。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吴运铎一直致力于兵工事业，在淮南抗日根据地因陋就简，先后设计制造出枪榴筒、地雷、平射炮等武器，为提高革命军队武器装备和战斗力做出突出贡献。吴运铎历任新四军司令部修械所车间主任、淮南抗日根据地子弹厂厂长、军工部副部长、华中军工处炮弹厂厂长等职务。他心系兵工，为党的兵工事业无私奉献。在1939年修械所工作期间，由于厂里没有枪械图纸，设备十分简陋，吴运铎自己画图，精心打造零件，仅用不到3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任务，将一批批新枪送到了新四军抗战的前线。
1: 1939年春天，记者史莫特莱造访新四军兵工厂，史莫特莱走进车间，要了一支新枪，连打3枪，每发子弹都穿过了面前的钢板。看着兵工厂的环境，看着吴运铎用来造枪的木桩、石磨、木板，史莫特莱感触很深。他说：“我见过许多兵工厂，可从未见过这样的兵工厂，这真是奇迹。没有机器，却凭着智慧、热血，制造出了枪。”
0: 当时，淮南地区日伪军修筑的碉堡群易守难攻，吴运铎为此专门设计制造出简易平射炮，并逐渐改良大炮口径和射程。此后，日伪碉堡只要遇到平射炮，便会土崩瓦解。在兵工制造工作中，吴运铎无数次试制炸药，曾经3次身负重伤。最严重的一次负伤是在1941年，那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一年。
2: 为了修复前方急需的旧炮弹，吴运铎从报废的雷管中拆去雷管做激发药，雷管突然爆炸，吴运铎的左手被炸掉4根手指，左腿膝盖被炸开，露出了膝盖骨，左眼几乎失明。在生产与研制武器弹药中，他失去了左眼、左手、右腿致残。经过21次手术，身上还留有几十处弹片没有取出，仍坚持战斗在生产第一线。数十年后，吴运铎回忆说：“我知道这是一件很危险的工作，因为我是一个共产党员，在危险的时候应该站在大家的前面，不能把危险的工作推给别人。”
0: 新中国成立后，吴运铎继续发挥自身特长，主持了多项兵器科研工作。1951年10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专题报道《钢铁是这样炼成的》，介绍中国的保尔柯察金兵工功臣吴运铎。从此，中国的保尔、吴运铎的名字传遍祖国大地。1991年5月2日，吴运铎的传奇人生画上了休止符，享年70岁。

0: 他用自己的行动履行了自己的誓言，把我们的力量、我们的智慧、我们的生命、我们的一切都交给祖国、交给人民、交给党。张思德、邹韬奋、吴运铎都曾是默默耕耘的革命英雄，都是为信仰无私奉献的勇士。他们为了更好地践行革命理想，成为各自工作领域的佼佼者。他们心底无私，为人民殚精竭虑努力工作。他们和一代代共产党人将为人民服务精神传承至今。现在这种精神依然温暖着我们的世界，滋润着我们的心灵，坚定着我们的信仰。
1: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2: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频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2: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4: 每天按摩一刻钟，
5: 颈肩腰腿好轻松，
2: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6: 五谷丰登，汇救振兴新图景。
7: 益气安神，病后体虚神经衰弱，快用医正人参五味子颗粒。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
1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1: 我们不能丢下一个战友，只要他们还有一口气，我就要活着把他们带出去。
12: 我跟你一起去。
13: 他们没有死在日本人手里，都死在咱们自己人手里了。
14: 队里长，今天我们终于能有个了结了，可惜香槟里没有这个福气。

差不多了，咱们也撤。

0: 怎么了，支队长？不对，铁光他们还没出来呢。二排、五排，跟我回去。
1: 是。
0: 干什么？我们不能丢下一个战友，只要他们还有一口气，我就要活着把他们带出去。
2: 我跟你一起去。
0: 周班长，带领大家出镇子，跟我们的队伍会合吧。 出发，
1: 走，
3: 丁林，带大家活着回来。

0: 情况，支队长受伤了！
1: 支队长，支队长，支队长受伤了，
0: 马上带他走。
1: 政委，你也咋办？
0: 你不用管我，服从命令。
1: 你小心，来人，快！
2: 来。

0: 出多么宏伟壮阔的画面，中国两支最大的武装相互进攻，你知道这代表着什么吗？
1: 属下不知，还请山口太君指教。
0: 这代表着我们不费吹灰之力就能让双方成千上万的精锐士兵被消灭。
1: 太君，那我们就干看着一点也不动吗？
0: 你说呢？
1: 太君，
0: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这么精彩的盛宴我们怎么会缺席呢？
2: 是是，明白，我即刻就将这些俘虏送到司令部。杜凌云呐，你搞什么呀？你的支援为什么那么慢？要不是我做了准备，派了一个团去支援，那江抗部队早跑了。我看你的脑袋是不想要了吧？

0: 司令你也别太生气了，想必杜旅长也是加速赶过去，估计是路上出了什么意外吧。
1: 去的路上车坏了，修车耽误了一会儿，谢谢司令。
2: 算了，你我是兄弟，还说什么谢不谢？好在你留下的部队打得不错，我派去的人也赶到及时，这才俘虏了一些江抗的人，这也算是向上面有了交代。你亲自带人给我把这些俘虏押送到上饶司令部的军法处。
3: 是。
0: 杜旅长，这里边的俘虏有向宾里的人，你不过去看看，兴许有你认识的老朋友呢。哦，对了，上饶离这边这么远，中间死几个俘虏，上级不会怪你吧？杜旅长，一路顺风。
4: 你们呢？现在是我们的俘虏，这当俘虏就得有个当俘虏的样子啊！只要你们乖乖的听话，老老实实按规矩办事，兄弟我保证绝对不难为你们，毕竟大家都是中国人，中国人不难为中国人啊。
2: 满嘴的仁义道德，你们刚刚不就打了我们吗？
4: 你站出来。
5: 想当刺儿头是吧？
4: 干什么？干什么？退回去！退回去！退回去！
5: 我看你是没当过俘虏是吧？不懂规矩，那我今天就教教你规矩。都给我听好了，在这儿，老子说什么就是什么。再有人当刺儿头，这个就是你们的下场。
6: 你们打打打
4: 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
5: 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

0: 这是个刺头，这个呀是我们刚摘的，我们条件比较艰苦，没什么好招待大家的。尝个鲜，
1: 把他抬下去治伤。
0: 这俘虏还治伤？
1: 我的命令你听不懂吗？
2: 是，把他抬医务室去。
3: 是。
4: 看什么？看什么看？退回去！退回去！听到没有？1941年1月6日，皖南新四军军部直属部队等9000余人，在叶挺向英率领下行军至安徽茂林地区时。 遭到国民党7个师约8万人的突然袭击，新四军英勇抗击，激战7昼夜，终因众寡悬殊，弹尽粮绝。除傅秋涛率领千余人分散突围外，少数被俘，大部分壮烈牺牲。军长叶挺被俘，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周子坤突围后遇难，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牺牲。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0: 醒了，宾利。
1: 醒了，醒了。
0: 来，我扶你。
1: 慢点，
0: 小心点。
1: 商量下一步该怎么办？叫老董来，叫老董来。怎么了？怎么了，铁光？老董呢？说话呀！老董呢？
2: 支队长，政委为了掩护咱们，自己没撤出来，后来又派了几个战士回去打探，说政委被俘了，而且金如也牺牲了。
3: 政委，安全。
4: 同志们，快过来！这两天没有新人被抓进来，这说明什么？支队长他们已经安全撤离了，但是我们还要继续战斗。今天三西战俘营的临时党支部就算成立了。
5: 好。
4: 虽然现在我们被俘，但我们依旧是军人，是共产党员。我们要遵守我们的信仰，遵守我们的纪律，与国民党反动派斗争到底。大家跟我一起宣誓。我宣誓，
6: 我宣誓，
4: 不出卖党和部队的任何情报，
6: 不出卖党和部队的任何情报。
1: 旅长，旅长，上级给咱们颁发的嘉奖令，
7: 我总觉得我的手洗不干净了。
1: 旅长，我陪你喝两杯吧。
7: 好，我这好几天没睡好了，得喝点儿。

0: 这都是用咱们同胞的血换来的家将啊！旅长，咱们是军人，上级让咱打哪儿，咱就得打哪儿；上级让咱打共产党，咱只能服从命令，把仗打好。
1: 军人得服从命令，可你眼前看到的新四军是什么样的？像宾礼，还有死在咱们手里的金荣，他们打鬼子含糊吗？对，咱们是不同党派。
0: 是有不同的信仰，可就不能坐下来好好商量商量吗？就不能枪口一致对外吗？
1: 非要互相残杀？这些天死在咱们手里的，都是义乃同胞，都是一起打鬼子的兄弟。 他们没有死在日本人手里，都死在咱们自己人手里。

0: 我有事想跟你说，你们聊。找我什么事？你告诉我，有宾利的消息了吗？
1: 没有消息，就是最好的消息。

0: 我还是第一次见到新四军的人。其实和咱们一样，没什么区别，都是普通人，都是中国的老百姓。那为什么我们还要打他们啊？
1: 我也不知道。这次，咱们作为随队的医生，能尽力保证这些俘虏活着就好。其他的，咱们也没办法。
2: 同志，水，给我点水。又是你，哪来的水给你们喝？别闹事，快点走。
3: 你没看见我们的伤员晕倒了吗？把水拿来。

0: 你想干什么？干什么？
1: 别给我闹事儿！记住你的身份，你现在是俘虏。
2: 上元已经晕倒了，不过一碗水而已，为什么不能给？你就是个军医，这没你说话的份儿。
1: 这位同志，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
0: 怎么说话？怎么回事？ 怎么都停下来了？报告吕座，这帮人故意闹事儿，拖延大队进程。
1: 凌云，他不过是想给上元要口水，他宁愿倒掉也不给。

0: 好，给他们壶水。是，还愣着干什么？继续赶路，跟上。支队长，咱们的人探回消息说，政委和那些被俘的战士都被押往上饶了，
1: 必须救回政委和那些战士。
2: 班长，喝点水吧。班长，你怎么了？怎么一直发呆啊？我在担心支队长他们有没有把政委给救出来。跟团部联系了吗？
3: 团部一直没回电，可能是转移的过程中电台坏了吧。继续联系。好，班长，收到一组很奇怪的电文。
2: 这是一封日本人的密电，把我们缴获的日本人的密码本拿来。

这是发给周围皇协军的，特令象山地区所有皇协军部队立刻赶往赵孙峡一带，参与围剿，国民党押解部队。

0: 我去通知支队长，是。继续跟团部联系，快点！是。政委，政委，小王快不行了！什么？小王快不行了！小王，小王，来人！快来人呐！喊什么喊什么？医生，我们需要医生，这位同志快不行了！
1: 看他这样子也活不了多久，要不我替你给他个痛快，也省得你叫医生。
2: 无耻！我们虽然是俘虏，都没有安全保障，这是日内瓦公约中规定的。
1: 日内瓦公约？对不起，我没听过。来人，把这筷子给我抬出去。
3: 干什么？
2: 同志们，回头，
4: 回头！
2: 听懂的。
4: 是不是又想闹事儿？再说一遍，把这要死的给我带走！你们
3: 敢动一下试试？嗯，住手！秦连长，请让我治疗这个伤员。
1: 伤员？他们是俘虏。
3: 在医生眼里，没有俘虏，只有伤员。如果你要是不同意，我就向杜旅长报告，就看他怎么决定。
2: 我看你能让他们活多久？走。听诊器，来。同志，忍一下。啊，吕座，姓董的又带头闹事。
5: 秦连长，你跟了我多长时间了？嗯，快2年了，吕座。
2: 这件事，我帮你处理。人带出来。

0: 别坐，带过来了。好，你们都下去吧。是，走。
1: 现在就想干掉我，我宁愿你杀了我，我也不愿做国民党的俘虏，受辱。
0: 你真不怕死？

0: 比利亚，你的政委果然也是条硬汉。你走吧。
1: 走？去哪儿？
0: 你爱去哪儿去哪儿。
1: 你的意思是你要放我走？
0: 你的意思是你还不想走？
1: 为什么？
0: 我让你走就走，哪儿那么多废话。
1: 如果你真想放我走，就把我军的战俘都放了，跟我一起走。要不然我是不会走的。
0: 你是不是傻？我让你走你就走，我这是违抗军令私下放你走，你还不赶紧走？
1: 我是绝对不会抛弃同志和战友独自离开的。

雪狼。

0: 三宝，敌人有多少人？不知道从哪冒出来这么多鬼子！三宝，你带领非战斗人员先撤离！快！
1: 是。
0: 静文，跟我走，快走，快撤！

我们应该一致对外，今天能冲出几个就算几个，大家跟我冲啊！

0: 这对面是杜凌云他们的队伍，还有这么多新四军的战俘，这一下能消灭这么多国共的人，这真是好计谋啊，一箭双雕啊。
1: 只可惜向斌礼到现在还下落不明，我想他会不会藏在国民党的战俘的队伍里面，干掉他我就能给我哥和嫂子报仇了。
2: Yeah!

对旅长，今天我们终于能有个了结了。可惜，香槟里没有这个福气，跟你一起上路。

0: 赶紧回去报告支队长。
1: 好，
0: 撤。
2: 这个新四军叫什么？
3: 快说。
4: 他是江康独立团二支队政委，叫董国强。
2: 你们俘虏的人里有叫香槟里的吗？
4: 没有。
5: 拉出去毙了。

0: 徐队长，不好了！怎么了？我们快到赵松峡的时候，就看到一片打完的战场，日军已经开始打扫战场了。好像是政委他们。
1: 徐队长，不好了！周班长让我告诉您，日军调集兵力要偷袭国民党家运部队。
2: 来了，是真的吗？杜凌云战死了，方俊文也死了。是啊，都死了，一个也没活下来。知道指挥官是谁吗？我去查。
0: 说了等班长回来，怎么回事你？我也是太气愤了。
3: 你怎么搞成这样了？怎么搞的你？怎么这？
0: 这个，哎呀！
4: 怎么了？啊？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0: 刚才班长走了以后，邱队长来找你，问有没有什么重要的情报。

0: 太好了，那咱们就把这庆功仪式给他搅了，给他弄个底儿朝天。
1: 山口一雄，他也来了。
0: 山口一雄还决定在撒陵县举办一次大型的庆功仪式。这件事情先不要告诉司令。
2: 我决定转移到大武山一带，在那里坚持打游击，适时生存，休整队伍。
3: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4: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

0: 用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0: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每天按摩一刻钟，
3: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1: CCTV 暨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4: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冷暖舒适。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
1: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是孩子踩过田埂的晨光，是牛羊踏过石桥，铃铛摇醒了半座山岗，是新娘带着家人的祝福一步步走向站台。当田埂上的、石桥上的、寨子里的脚步都赶在火车开动前汇成同一趟奔忙，幸福就在这趟慢火车上被载着稳稳前进了。
8: 古德拉卡莫阿牛嘞，
7: 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得人把生计搬上车，
9: 欢迎来到大娘山喜得，
7: 把收获扛上车。
10: 我们喜得的好物，辣味香肠、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7: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他载着梦想出山，又带着希望回来。在喜得，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得。
11: 太好了，那咱们就把这庆功仪式给他搅了，给他弄个底儿朝天。
12: 山口一雄，他也来了。
13: 山口一雄还决定在伞灵县举办一次大型的庆功仪式。
12: 这件事情先不要告诉司令。
14: 我决定转移到大雾山一带，在那里坚持打游击，适时生存，休整队伍。

0: 然后呢？
1: 我还没来得及说话，小王就把你刚才看的两份情报给向队长看了。
0: 看了？那他什么反应啊？
1: 向队长他看完以后两眼直直，然后就晕过去了。
0: 晕过去了？他现在人呢？
1: 被高连长带走了，现在应该回屋了。哎
0: 呀，让一下。
2: 周班长，你来的正好。支队长找你一趟就晕倒了，咋回事啊？
0: 我们截获了两封日军情报，带队攻击凌云的就是山口一雄，而且他们准备在三林县城举行一个盛大的庆功仪式。还有一份情报是国民党的阵亡名单，董政委、杜凌云、三宝、方静文。

0: 找你报仇。
1: 走，找他报仇。
2: 报仇！报仇！报仇！报仇！
3: 站住！你要干什么去？同志们，我知道你们伤心，知道你们难过，知道你们想为他们报仇，我也想。可是你们现在冲过去有意义吗？你们只会白白送死。相信我，你们的支队长比你们更伤心，更难过，更想为他们报仇。所以我请你们现在冷静下来，给你们支队长一点时间，让他想出一个万全之策。时间不早了，你带着战士们回去休息吧。
4: 明天一早集合全体队伍，练拼刺，一定要活剐了山口一雄。
5: 是。

0: 凌霄，过几天我就接你过门，你准备一下。
1: 我说过，我死也不会嫁给汉奸的。
2: 凌霄，
1: 三宝哥，你。

你要是难受的话，就哭出来吧，哭出来还能好受点。

0: 周队长，咱们现在虽然跟团部联系不上，但咱们也算擅自行动啊。我觉得要不然咱们就……
1: 你要害怕你就回去。
0: 支队长不是这个意思，我知道你咽不下这口气，我们也咽不下。我的意思是说，到时候问起来大家一起扛。神，周班长，
2: 报仇怎么不带上我？
0: 现在咱们的人大部分都在镇子外边，这进镇子查的严，所以只带进来五个人，现在给安排在一个破房子里，剩下的人我再分批想办法解决。
2: 那得赶紧想办法解决，咱们这么多人必须要找个藏身的地方，要不太容易暴露了。
0: 是啊。对了，我听说这山口英雄下午要在那边那条街上弄个什么庆祝顺利入城的仪式。
1: 太好了，那咱们就把这庆功仪式给他搅了，给他弄个底儿朝天。铁王，
0: 哎，
1: 把咱们同志叫过来。
0: 现在动手吗？
1: 当然，择日不如撞日，既然赶上了，就不能让他英雄再逃掉。对了，干完了咱们在城外集合。
0: 哎，我这就去。
1: 吃好了吧？老板，
3: 哎，
1: 结账。
4: 来了，
5: 来了，
1: 走。
5: 客官慢走。
6: 哎呀，这么多人，这是欢迎咱们进城吧？
7: 欢迎个啥呀？现在不知道有多少人恨咱们。
6: 那我得留点心眼，别一会儿再有哪打黑枪的。
7: 我也怕现在有打黑枪的，所以咱们小心点，叫兄弟们都精神点。

0: 没事吧，凌霄？干什么的？你不那饭店老板吗？凭什么招我的人？记性不错，凭什么抓你的人？当然是到日本人那儿去领赏去。
1: 我看你是穷疯了吧你！你信不信？如果今天你不放我们走，我让你后悔一辈子。<笑>
0: 小妮子还挺泼辣，死到临头了，嘴硬。 你是当我不敢，动手！敢！把我的人放了，放了！要不然我向斌礼一个都不会放过你们。你是新四军的向斌礼？
1: 没错，既然知道我，把我的人放了。<笑>放下。
0: 朋友，你这到底什么意思？实话告诉你吧，你们奔着山口去的时候，我就已经猜得八九不离十了。你是怎么发现我们身份的？就你俩，看着山口，浑身上下散发着一股杀气，谁看不出来啊？他还发现你们带着枪。那你既然知道我们是干什么的，为什么还阻止我们的行动？
1: 哎，我主要是在救你们。就刚才那街上，除了日本兵，还有很多的暗哨，只要是你们敢动手，你们俩的命就得留着。
0: 好，那谢了。告辞，走。
1: 等等，
0: 怎么着？还有什么事？
1: 你们要杀山口。 就得有一个落脚点。看你的样，也不像是有良民证的人。这城里的旅店，除了我这儿，估计是没人敢收留你们。
0: 朋友，你贵姓？你叫我老鲁就行了。好，老鲁，谢谢你的好意，但这事儿我们自己能解决。走，
1: 咋？还是信不过我？
0: 老鲁，我们干这事儿是掉脑袋的。
2: 我不想牵连你们。<笑>我既然跟你开了这个口，我就不怕惹这身骚。来，里边请。请。老鲁，啊，我代表我死去的战友和兄弟们，借你的酒。
0: 感谢你，来，铁矿倒上。五爷都安排好了，后院所有的客房都住满了，剩下的我安排在临街咱们的仓库里了。
1: 好，你先下去吧。
2: 是。
0: 老鲁，我这人直来直去，我看得出来，你是个当兵的。
1: 看出来了，
0: 当然，当过兵的人举手投足就是不一样。怎么样，报个路数吧。
1: 没错，我是吃过兵粮，曾经在东北军140师干过上校团参谋长。
3: 东北军？你也在东北军？
0: 对啊。
3: 我爹以前也在东北军，开元城保安旅旅长周坤就是我爹。
1: 你是周坤的女儿？ 你认识我爹？哎呦喂，你爹当营长的时候，我就在他手下干连长。你叫周，哦对，周凌霄。你这么大那会儿，我还抱过你呢。<笑>
3: 真的？
1: 那还能有假呀？哎呀，那你可得管我叫叔叔啊，鲁叔叔。<笑>哎，哎，你爹后来啊离开我们部队调走了，我就再也没见过他。好人呢，可惜了。 死在日本人手里。哎，对了，你既然是周坤的女儿，你怎么进了新四军？

0: 说来话长，不过我加入新四军已经好多年了。哦，卢大哥，你既然是个团参谋长，那干嘛在这儿开酒馆啊？哎，民国26年，日本人打完上海，紧跟着就要打南京。我当时和兄弟部队奉命守卫南京，说实话，没几个人觉得能守得住。 日本人后来进了城，我在突围的时候腿受了伤，跟大部队就走散了。后来听说大部队在华北打鬼子，我就一路打听找到了这儿，结果还是没找到大部队，就用随身带的金条，在这儿临时落脚，开了个酒馆谋生。所以说，我那天看到你们要去杀山口，我就得拦着你。
1: 都是好爷们儿，不着急找死。
2: 来吧，
1: 来。
2: 哎，
3: 上次指挥战斗的日本指挥官是新到任的大佐山口一雄。
4: 山口一雄，他也来了。
1: 处长，你认识他？
2: 接着说。
1: 山口一雄还决定在伞陵县举办一次大型的庆功仪式。
3: 行了。
0: 这件事情先不要告诉司令。是。实不相瞒，哎，老鲁，我们这次来就是跟义雄拼命的。你不知道，他杀了我们多少战友，这家伙双手沾满了我们的血债，我一定要让他血债血来还。
5: 可是你们要杀义雄，也不一定非得要硬拼。
0: 你怎么说也是个部队的指挥官，怎么还这么莽撞？哼，卢大哥，我们能有什么法子？你不也就窝在这儿当个酒馆老板吗？嘿，行，等着。
6: 你说的千真万确。既然山口太君给我开出了这么好的条件。
7: 我怎么可能不为皇军卖力？这个情报千真万确。很好，我也希望你的情报是真的，而且我也不怕你会骗我，因为就算你能跑得了，你在江阴老家的那一大家子几十口人，不是轻易能跑得了的吧？宋队长。
0: 是，替我送送他，
6: 行吗？
5: 等着啊。

0: 这是什么？这是什么？
1: 少佐，哪儿来的？
0: 还能哪儿来的？难不成他们送给我的？
1: 合着都是你自己搅来的，没看出来啊？
0: 那，哎，嫂子，狗眼看人低是不是？
1: 鲁大哥，
0: 甭看我岁数比你们大，但是要杀几个落单的鬼子，还真不在话下。
1: 那合着大哥在这儿开酒馆，就是为了隐藏自己身份？
0: 我杀鬼子，不为别的，就为我那帮死在战场上的兄弟。所以，这次你们要杀一雄，一定要带上我。
1: 大哥要跟我们在一块儿，好事啊！
0: 哎，但是咱们话先说清楚，行动之前必须商量着办，可不能再像你们这次这么蛮干。战场上我兴许没你们杀的鬼子多，可在这地界，嘿，我杀的多。
2: 老陆，你说的对，我承认这次我们是太冲动了，有些事情欠考虑了。
3: 陆叔叔，接下来我们必须要掌握山口一雄的动态，才好找机会下手。

0: 关键这散灵县城这么大，咱又人生地不熟的，想要摸清山口一雄的行踪还真不容易。
1: 这事儿交给我吧。
2: 哟，顾首长，您怎么来了？
3: 陈站长，你可真够忙的呀。
2: 这些天城里来了好些个日本人，我去忙着搞些情报，看日本人要在城里干嘛。顾处长这次亲自进城，连声招呼也没打，太草率了。您是有什么急事吗？
3: 你不该问的就不要问。
2: 是。
3: 日本人最近怎么样了？
2: 这两天城里的鬼子像过年一样，天天忙着各种庆祝。
3: 你能打探到山口一雄的行程吗？
2: 我想想办法吧。

0: 宾礼，我知道你压力很大，担子很重，但是有这么多同志跟着你呢，一定要理智冷静下来。我们现在最重要的任务是要找到大部队，这才是当务之急。
1: 放心吧，我懂。
2: 有消息了，我们打听到一雄明天要举行什么庆祝仪式，晚上会在戏院里面唱堂会。
1: 太好了，那二狗子和鬼子都得聚齐了，正好我们给他来个一锅烩。
2: 机会倒是个好机会，可问题是咱们怎么行动？成功了，咱们怎么出来啊？
1: 开枪是不可能了，但是咱们可以跟他们来一个砰。
3: 不行不行，绝对不行啊。
2: 听我说啊，你只要把这两个人给我带进去，其他的不用你管。
3: 带两个人进去，他们要干什么？
2: 这不是你该知道的。
3: 我不该知道。明天晚上皇军在戏院里摆戏台，你让我带两个陌生的人进去，万一出了点什么事，这可是要掉脑袋的呀。
2: 你个老东西，最近手头紧吧？是不是好长时间没赌了？
3: 是是是。
2: 哎，给你可以，但这事儿你得给我办。
3: 啊，好好好，没问题，给我吧。哎呀，我这好几天没赌，手都痒痒了。
2: 懒赌鬼，早晚把命输了。
4: 顾处长，都已经打听清楚了，一雄明天会在城里办堂会，在戏院看戏，听说还邀请了不少的人。
5: 下去吧。
4: 是。
2: 小丫头。
0: 哎，鲁叔叔。
2: 丫头，这按道理说，作为叔叔呢，这次我是不应该让你犯险，但是我也知道我拦不住你，所以说千万要小心。
0: 嗯。
2: 这个是我当年给大帅当侍卫的时候大帅送我的，这些年啊我一直都带在身边，现在啊我把它送给你。
0: 不行，我不能要，这个太珍贵了。
2: 嗨，拿着吧，这么好的枪要是赖在我头上白瞎了，这次要是有机会能干掉一雄，就用这把枪。

0: 唱戏呢，8点钟开唱啊。唱戏之前呢，有一个太君要讲10分钟的话。哎，这灯不亮了，有问题，你们给修理修理啊。
1: 您放心吧，啊，我们。

0: 公司呢，就是让我们来解决这个问题。
1: 哎，
0: 嗯，您先歇着吧，一会儿给您检查一下。
1: 哎，好好。
2: 英雄讲话的时候就插足的。

0: 我的大宝贝儿啊，你可快点吧，我今天有急事儿，不能迟到啊。
1: 着什么急呀、啊？我还没穿好呢。
0: 今天一会儿有大事儿，迟到了我就完了啊。哎，要不这么着，我上外面等你啊。
1: 行。不是去外面等我吗？愣着干嘛？
0: 兄弟，兄弟，别走火啊！啊！
1: 宋世英，这么着急想去哪儿啊？
0: 古英，你咋上这儿来了？
1: 你该叫我什么？
0: 奶奶，奶奶，奶奶，
1: 是不是去看戏呀、啊？正好我们戏瘾也上来了，走，带我们一起去吧。
0: 行行，我带你们去看戏。
1: 啊，走啊，
2: 走，没问题，请进。
3: 嗯，
2: 请。我看一下。嗯，我看看。
4: 多亏老鲁帮忙，这些拉黄包车跟卖香烟的都是我们自己人，注意警戒。
2: 是。
5: 卖香烟嘞，
3: 这是不是郭？
2: 哎，你们在这里干什么？
3: 啊，我们是那个电灯公司的，来修灯泡的。待会儿你们那个新来的长官呢，来讲话，要亮的。
6: 哎，是，
2: 赶快离开这里。
3: 啊，啊，好。
6: 哎，哎哎，
3: 这里够亮了啊！你们
6: 看啊。怎么突然多了这么多日本人？

邱队长，情况不对，鬼子好像设了圈套。咱们戏院里的炸弹还在，希望能炸死战鬼雄。同志，所有同志，赶紧撤！

0: 想喊就喊，看看到底是你们的子弹快，还是我们的子弹快。
1: 我不是那个意思，奶奶，你就听我一句劝，赶紧走吧，啊！
0: 好戏还没开始呢，怎么说走就走呢？
1: 走。太监，太监，你看，请听。哎，太监，这几位是我的朋友。嗯，谢谢太监，谢谢太监。

0: 大家注意一下，好戏马上就要上演了。在开戏之前，我们有请山口一休大佐讲话。
1: 好。
2: 大家都知道，就在前几天，我们取得了一次重大的胜利，一仗消灭了新四军和国民党军几百人，其中还有一个旅长和一个政委，还有而且我们仅仅损失了不到十几人，这对于目前南方战场上颇为不顺的战事是一个莫大的鼓励。今晚本来是为了这次胜利而演上几出好戏，但是我认为生活中的好戏要比舞台上的戏精彩得多，所以我临时决定要改变今天的剧目，由我和我的朋友来亲自为大家上演一出好戏。这位朋友就是我亲爱的顾映。

0: 你应该很想知道我怎么了解你今晚要刺杀我的行动吧。你出来吧。勾引，你以为离开了你我就不会收买你们的人了吗？有什么矛盾不能说出来解决吗？非得要你死我活才好吗？
1: 你杀了我弟弟，你觉得我应该怎么解决？
0: 葛凯的死只是误伤，而且他是新四军的人，我早就提醒过你的。
1: 你曾经说过你会放过他的。
0: 我放过他，你就放过我吗？今晚，你来。

0: 顾言，你说你咋就不听我的话呢？我不让你来，你非得来，这回知道谁是孙子了吧？我的姑奶奶。
1: 弟兄，我只想知道你会怎么处置我。
2: 如果这次刺杀成功，你觉得我会活着吗？你会对我手下留情吗？人家都说有爱生恨的仇恨会更炽烈，所以我不会放过你。
1: 我之所以帮你做了那么多，投靠于你，全都是为了我弟弟。现在我回不了头了，我真后悔为什么要认识你。

0: 大嫂，你看看这个。
1: 看来比你推断的没错，原来是日本人给雇佣设的局。
0: 得亏你们发现的及时啊，要不然真的很危险。
1: 只可惜没有把义雄给炸死。
0: 啊，对了，日本人真正的庆功宴推迟到三天之后，就在日军司令部要办一个酒会。
1: 三天后，那正好有机会向义雄下手。有什么办法能让我们混进去吗？
0: 混进去？日军司令部？幸好啊，你鲁叔的酒馆在散灵县城，那也算是有名的大馆子。这儿不少日本人都喜欢吃我的臭鳜鱼，所以呢，这个宴会特意指明让我给他派几个厨师和伙计过去帮忙。
2: 你们的人对宋世英的事怎么看？
3: 这帮兄弟们都觉得宋队长死得有点冤呀。
2: 我不管他们怎么认为，部队的情绪你一定要安抚好。我不希望在这个节骨眼上你的部队再出什么乱子。
3: 放心吧，太君。
2: 那你呢？你本人对宋世英的死有什么意见？
3: 我没意见，没意见。
2: 我跟你说实话吧，我更欣赏你，宋世英这个人过于精明，而你才是我最需要的人。哦，宋世英的死对你来说是件好事，因为如果他没死，你就坐不上他的位置。你明白我的意思吧？
3: 明白了，太君。
2: 以后拜托你了。
3: 放心，太君，我指定全心全意为皇军效力。那我先走了。哎，对了，太君，现在外边动静那么大，咱们的庆功会你看要不要取消啊？
2: 没必要了。顾英已经死了，而且越是这样越要开庆功会，稳定军心嘛。
3: 啊，太君，你这招高啊。
4: 够吧？
3: 够
4: 够。
3: 那这样我下去准备去了。
4: 去吧。
0: 我决定转移到大雾山一带，在那里坚持打游击，适时生存，休整队伍。现在组织上肯定在酝酿重建我们新四军，所以我们一定要在那儿先站稳脚，等待上级的最新命令。
5: 好啊，太好了。
0: 向斌，你的二支队还没有联系上吗？
6: 没有。
0: 电台修好了吗？
6: 已经派同志去上海采买零件了，恢复电台还得需要些时间啊。
0: 哎呀，这荒山野岭的，没有电台，外面发生什么事我都不知道。啊，对了，回头派两个战士下山给我想办法搞点报纸回来。
5: 好，
0: 走吧。

0: 快点，快点！
1: 哎，老板。
2: 哎。
0: 刘老板。
3: 嘿，
2: 太君。
0: 宴会马上就要开始了
2: 啊，
0: 动作都快一点。
2: 好。
0: 另外，安排几个人去前面摆放餐具。
3: 啊。哎，来，你们几个到前面去。
4: 哎，好好好。

0: 向队长，这刀工不错呀。
1: 嗨，从小除了吃就是玩。
0: 你呀，好，过去摘菜去。就你这刀工啊，鬼子一会儿看准露馅。哎，
2: 您看啊，我这手那是拿枪打鬼子的，要说磨刀啊，那是砍人的大刀，这菜刀我真不会。
1: 老鲁提醒的对，到时候别露馅。
2: 哎，
3: 回来了。
1: 怎么样，
3: 观察了一圈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地方。
1: 那太好了，去看看，按计划进行。

0: 我黑老七投靠日本人，就是为了有一天能亲手干掉你，给我大哥大嫂报仇。哼，
1: 那是他们咎由自取。
2: 这枪跟咱人一样，你得定期的维护保养，只有你对他好，上了战场才能护着你。
1: 一定不能盲目自大，更不能躺在功劳簿上打仗，要认清形势，部队的思想工作不能放松。
3: 见光，相信光，成为光，星光飞船。家有急居客，温暖常相伴。思雨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

0: 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谢谢，
3: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个怎么弄？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6: 好了，咱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5: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5: 多？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都不去哪儿啊？
10: 怎么着？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算辣的，
13: 这样吧，
14: 应该吧，
15: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6: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7: 我黑老七投靠日本人，就是为了有一天能亲手干掉你。给我大哥大嫂报仇，哼，
18: 那是他们咎由自取。
17: 这枪跟咱人一样，你得定期的维护保养，只有你对他好，上了战场才能护着你。
18: 一定不能盲目自大，更不能躺在功劳簿上打仗，要认清形势，部队的思想工作不能放松。

0: それはどこかで見たような形式だ。
1: やっぱり北海道。
0: そうだ。
2: 这次入场很轻松嘛，啊，是吧？
3: 哎，没错，是的。

0: 我们去吧。
1: 义兄肯定想不到我就在他周围，更何况这么多年他都没见过我了，应该没什么问题。还是小心点好，老罗。行，那我们去了啊。哎。
2: 你带同志们先出去吧，在外面接应我们，会来等他俩。
3: 好嘞，你也小心。
2: 嗯，
3: 走。

0: 哎，服务员，以后还要多多仰仗太君呢。
1: 不是，那桌啥菜呀？我这桌没有呢。
2: 这个我也不太清楚，都是老板安排的。
1: 老板这么牛吗？不让老子吃，老子自己找去。以后啊，要多多照顾我啊！我们小辈儿买卖。
3: 泽林，有这戏呢。
4: 平田太君，您最喜欢的臭鳜鱼，我可给您做好了。
3: 这位是我们当地非常有名的老卤酒馆的老板，他酒馆里的臭鳜鱼，长寿羊肉非常有名，这次你一定要尝一尝。
5: 其实，那个气味吧，我真的不能接受的，可能我没有这个口福吧。
3: 那真是太可惜了。无论如何，今天你一定要尝一个，兴许以后你会爱上这个菜的。
5: 好吧，让我尝一口吧。
3: 太君，请。凌霄，
1: 顺利吗？
3: 挺顺利的，就等着一雄动筷子吃了。先给大佐，请。大家请。

0: 山口太君，您尝尝，这鱼啊，它闻着臭，吃着可好吃了。好吧，厨师也是看人下菜啊，啊，像宾里，嘿嘿，没想到啊，真是冤家路窄，这么多年了，竟然在这儿碰到，我天天做梦都梦的是你这张脸。我也没想到。
1: 你到今天还给日本人做狗呢？我黑老七投靠日本人，就是为了有一天能亲手干掉你，给我大哥大嫂报仇。哼，
2: 那是他们咎由自取。宾利，
3: 来人了，
2: 夏明里，
3: 马上怎么了？
4: 鬼子马上就要来了，枪响了，赶紧撤！撤！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

0: 老鲁，鲁叔叔，我不行了，你们快走！
1: 不行，我们必须带着你一起走。
0: 不行，老鲁，必须跟你一起走，坚持一下，老鲁，别磨叽了，再磨叽走不了了，快走！
2: 鲁叔叔，
0: 丫头，我给你那把枪，你给我看好了。
2: 多杀几个鬼子，啊！快走，鲁叔叔，你再坚持一会儿。
0: 走不走，老鲁？不走，我现在就死在这儿。走，
2: 鲁叔叔，
0: 走吧，咱再不走就来不及了。走，老鲁。
3: 敌人的莫大了我们身边，除了黑老七之外，没有一个人发觉吗？真是废物！
4: 是。
3: 想必你他们不会走远，现在命令周边的所有驻军封锁一切道路和关卡，以这个镇子为圆心，在50里范围内给我搜索。 每一个镇子，每一个山头，甚至每一棵树，都给我搜！嗨！快！干啥？

0: 鬼子动作太快，这样就给我们抱怨了。
1: 不行的话，我们找个鬼子薄弱的点突围吧。
0: 不行，眼下人手太少了，如果贸然突围的话，肯定会招来大批日军。我看这样，我们得先找一个落脚点，然后伺机观察突围。大家分头去找落脚点。
2: 是是。
3: 就那儿吧，啊？
4: 对，就那儿。
3: 好吧，咱们上村里看看。走，
4: 走。
5: 坏了，坏了，出大事了！
6: 怎么了？
4: 啥？
5: 土匪来了！土匪来了！快跑！
6: 土匪来了！
4: 土匪啊！
3: 这人都哪儿去了？你俩分头找找。
4: 哎，是
3: 啊。老乡，
4: 老乡，
7: 老乡，
3: 有人吗？老乡，
7: 啊、
3: 开开门呐、啊！老乡、啊，
7: 老乡，
4: 队长，队长、
3: 啊，
4: 没有人，
3: 没有人。这刚才看着，明明家里都生火做饭呢，咋一个人没有啊？
4: 对啊。
3: 哎，老乡，哎，老乡，打听个事儿啊！哎，老乡，别跑啊！哎，老乡，
7: 老乡，
3: 老乡，老乡，老乡，老乡，老乡，这么着，两边包抄，分头追，快！
7: 是，
3: 老乡。老乡，哎，别跑！
7: 别跑了！
3: 老乡，老乡，
4: 老乡，
7: 哎，老乡，
3: 老乡，老乡，
7: 救命啊！
3: 快起来，快起来！
4: 哎呦呦呦，使不得，使不得呀！
3: 哎，使不得，使不得呀！我们新四军的，你说你跑啥呀？这多年的，你这是吃啥长大的呀？
7: 你们真是新四军的呀？
3: 那你看还能有假吗？要是土匪，早把你给毙了。
7: 我看你们拿着枪，吓死我了。
3: 哎，没事啊，兄弟。哎，对了，兄弟，你咋称呼啊？

0: 啊，铁柱兄弟，问你个事儿啊。我们新四军啊，正好从这儿路过，想找个落脚的地儿。啊，咱这村里边有鬼子维持会吗？
1: 没有。
0: 太好了，铁柱兄弟，能带我们去看看吗？走，
1: 走走走，走走走。
0: 哎，你说你这啊，真是。

0: 哎，老总啊，大爷，你们可打回来了！就是，
1: 咱们这回回来不走了吧？
2: 大爷，
0: 哎，这走不走啊？不是我们说了算，得根据这情况。但是只要我们在这儿待一天，就能保障乡亲们的安全。哎呀，
2: 那感情好啊！乡亲们，咱们队伍回来了，各家呀有啥好东西都拿出来。 好好招待咱们新四军的同志们，是不是啊？
3: 是。
0: 大爷啊，这心意我们领了，东西我们绝对不能要。再说这老乡们也都不容易，我们队伍也不一定。
2: 那成啊，
0: 他哪能不要呢？我告诉你啊，平时鬼子来了，要啥没啥。你们新四军回来了啊，要啥有啥。
2: 到这儿啊，就是到自个儿家了。
0: 你听我的，走，你带着首长啊。
4: 到我家去坐坐啊！走，哎，
0: 大爷，
4: 哎，走走走，坐坐坐。哟，这家里还有？还有一只老母鸡。
0: 是吧？
4: 你看你忘了。
0: 哎呀，来来来来来，
4: 慢慢吃啊。
0: 吃吃吃。
2: 大爷，
4: 这可不能吃。
0: 为啥？
4: 我们新四军有规定，不能吃老百姓的东西。再说了，这还是只老母鸡，它还要下蛋的。
0: 怕啥？家里还有呢，反正已经杀了。来，吃。哎，
4: 不行不行不行！
0: 吃吧，
4: 真不行，大爷，我们部队有规定，你也是知道的。
0: 我知道，你们新四军呐是仁义之师，我呢，哎，也没啥意思。其他的事儿啊，我也帮不上忙，就做点好吃的。二位同志啊，人总得吃饱肚子才能打仗嘛，就这一回。
5: 还不行吗？对，这上级一直要求我们跟老百姓达成一片，沟通感情。
0: 对嘛？
5: 人现在大爷把热情都端上来了，咱要是不吃的话，那不成了热脸贴冷屁股了吗？
4: 笑柄里。
0: 对着嘞，对着嘞。
5: 就是，我不是非想吃这只鸡，知道吗？那谁还没吃过鸡呀？但今天不一样，这是大爷的一份情谊，咱得接受，是吧？
0: 对了。
5: 吃饱了，咱们上战场杀敌，多杀几个鬼子，那才是对大爷最好的报答。说得好，你看，
0: 吃，
5: 趁热吃啊！鸡腿肉最肥，给你啊！
4: 我跟你说心里话，从小到大，各种鸡的吃法我吃多了，还真是第一回吃到这么香的鸡。
5: 香槟里，嗯。
4: 今天这个事儿就这么算了，从明天开始，必须遵守部队纪律，不许拿老百姓的一针一线，知道不知道？
5: 说过多少遍了，这是老百姓的热情啊！不管咱们愿不愿意，人家是扑面而来了，你好拒绝吗？
4: 那人家给是人家的事情，你可以不吃啊！你看你，
0: 等等等等，
4: 啊，怎么了？哎呀，
0: 谁呀？
4: 老头子，你等等我。
5: 你呀，你怎么能收人家钱呢？
4: 我也不想收两位首长的钱呢。
5: 我是村长，你把我的老脸都丢光了啊！人家打鬼子，人家吃咱一只鸡，是咱家的光荣，那能收钱呢？
4: 行啊，你给人家钱，你也不告诉我一声。
5: 四个月津贴，我全缴了，打去吧。 凌霄同志，你得记住了，我现在是向宾里向支队长。我们领导干部是有觉悟、守纪律的，懂了吗，小鬼？<笑>我们领导干部的觉悟啊和组织纪律性，那不是你们……哎，凌霄，哎，凌霄，凌霄，凌霄，你别，哎呀，凌霄，凌霄，你要得调整，你不能什么事儿，不能什么事儿你都。
6: 让群众看到了这成啥了，知道吗？你得觉得我。
7: 支队长，支队长，
6: 支队长，出事了！出啥事了？有几个战士不知道吃了啥，疼得闹肚子直打滚，啊！赶紧过去看看吧。
7: 走走走，
6: 这边。
7: 太君，我们这一带和这一带，通通都搜了，但是没发现向兵里的踪迹。
8: 不可能，除非向兵里他们长翅膀了，要不一定。

0: 会找到他们的。
1: 不是，太君，这范围太广，咱们人手
2: 还……我来想个办法吧。
0: 但是黑老七，我要提醒你，香槟里是你的仇人，你哥和你嫂子的仇，你不想报了吗？
1: 太君，仇我肯定要报，可是咱们城内空虚，我怕时间长了。
0: 再继续搜索三天。
1: 是。
3: 你放心，这巴豆一吃啊，我保证他半个月之前吃的伙食都拉出来。这也难怪啊，太久没见着肉了，这帮小子还不甩开腮帮子？
4: 你还笑得出来？我跟你讲，这件事情是很严重的军纪问题。你说咱们刚进村的第一天，你就在老百姓家里大吃大喝的，像什么新四军的部队啊？
3: 行，从明天开始整顿军纪，行了吧？哎，我看不如这样，这个队伍上政治思想工作呢，以后你就帮我分担一下。
4: 我？
3: 对啊，你们上培训班不都上过政治思想课吗？这个工作呀，你干比我强，而且我现在这个重新组建征兵一大摊子事儿，实在忙不过来。
4: 可是我怕战士们不服我。
3: 他敢，有我在，谁敢不服？啊？
4: 行，去就去。
3: 你看。
4: 对了，休整征兵的事情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3: 我都了解过了，你知道吗？一了解下来，我才发现呢，咱们周围几个村子群众基础特别好。明天我就想到几个村子去试试。
4: 叫啥？
5: 马光。
4: 多大？
5: 19。
6: 能摸枪了？
7: 哎，打过枪没有？打过枪的举个手，我看看啊。
8: 我打过，
6: 我打过。
8: 哎，大哥，我使过弓箭算吗？
7: 你是猎户啊？
8: 对，山上打过兔子。
7: 准头咋样？
8: 还行，没出过毛病。
7: 行，也算。
6: 大哥，啥时候挖枪啊？
7: 呀，超级摸枪了。
6: 我不是没打过枪吗？我想摸摸。
7: 我跟你说，这心急可吃不了热豆腐。打枪这东西必须得经过严格的训练，到时候枪都没摸过就上战场了，日本鬼子没打着，再把自己脚丫子打一个窟窿。行，王阿明了吗？过来。
8: 我来，我来，我来，
7: 我来，我来，快快快快，一个一个来。
4: 叫啥？
8: 李虎。
7: 走，过去看看。看看咋样？
6: 这法子不错。
7: 说起这三八大盖啊，你们发现没有？咱刚抢到手的时候，确实这家伙端着稳，打得还准，但用过一段时间就不好使了。有一次啊，我拆开咱用过一段时间的三八大盖啊，发现这枪膛里啊全是泥跟灰啊。可你再看看咱刚缴的那批，那枪膛里跟新的一样。这枪跟咱人一样，你得定期的维护保养，只有你对他好，上了战场才能护着你，是不是这道理啊？
4: 高连长说的没错。日军受到的训练本来就比我们多，而且他们都会自己拆卸枪，每天至少会擦枪两次。我们呢，连摸枪的时间都很短，更别说擦枪了。所以啊，这些保养纯属自愿。
7: 哎，这样，小王，你们这些老战士以后要起到带头作用，从今天开始啊，轮流给这些新招上来的新兵讲解这枪械拆解。无论是这三八大盖还是老中正，咱不要求完全拆解了之后恢复原样，至少拆装完之后也能使。以后咱也规定2天之内检查一次，要是让我发现谁的枪比脸还脏，我关他3天禁闭。好，行了，赶紧回去准备准备。
5: 哎，是，
7: 去吧，解散。
5: 哎，走。
7: 周班长，团里那边咱联系上了吗？
4: 没有，到现在还是没有下落。
9: 哎，
7: 老王村长，
9: 哎，
7: 你好，
9: 你好，你好，你好，
7: 我找您有点事儿。
9: 啥事儿啊？您说。
7: 我在咱这村里啊溜达一圈，我发现咱这铁匠铺可不少啊。
9: 对呀，这山上以前呐有铁

0: 矿，咱村里啊不少人家世世代代都是铁匠出身。哎，你问这个干嘛？
1: 太好了，这可解决大问题了。没事，村长，您忙着，谢谢您啊，老王村长。
0: 哎，
1: 走。
2: 不错，这批新兵素质不错，身体条件好，腿脚也灵活。
1: 光不错也没啥用啊，咱手头又没啥枪。
2: 哪壶不开提哪壶是吧？

0: 我看了一下，这村里铁匠铺可不少，只要咱想办法弄点铁来，两三天之内百十来把大刀那就造出来了。他们村里也有农闲练腿脚的传统，到时候挑几个腿脚好的，弄个突击队，嘿，冲锋的时候专门拿大刀招呼鬼子。
1: 好，那这突击队就由你全权来负责组建啊。
0: 行。
2: 支队长，支队长出事了，你去看看吧。
1: 出啥事了？
0: 怎么回事？
3: 怎么回事？
0: 都怎么回事啊？
1: 怎么了？
2: 这几个新兵蛋子不好好训练，闹情绪。
1: 哟，连新兵都这么牛气啊，有个性，我喜欢。起来，怎么回事？为什么不训练？站起来。
4: 你们新四军偏心。
1: 偏心？是没给你饭吃啊，还是没让你睡觉啊？
4: 大家都是当兵的，凭啥他们都有军衣军帽，我们啥都没有。
5: 对呀、
6: 啊，
5: 啥
6: 也
5: 没有
6: 啊。
1: 啊，看见没？这些老兵跟我出来的时候，那穿的就是这身军服和军帽。
4: 那这样吧，咱俩摔一跤，如果我赢了，就把军帽给我。
1: 小子，哎呀，你可够混的呀你！看来不跟你露两手，你小子还不服气是吧？
4: 谁怕谁啊？我绝对能够赢你，是不是？
7: 是
8: 是。
9: 支队长，给他露两手，让他看看。
4: 露两手，
10: 露两手，
4: 露两手，
0: 露两手！你搞什么呢？别惊呼！
9: 支队长，甭搭理他。
1: 别别，我喜欢跟他玩玩。来来来来来，大伙往边上站啊！
4: 哎，让让让让。
1: 想要军帽啊？哎，你得赢了我，来！
11: 加油！加油！
12: 加油！
13: 加油！
14: 加油！
15: 加油！
16: 加油！
17: 加油！
18: 加油！
19: 加油！
1: 怎么样，服不服啊？
4: 服了。
1: 小伙子，你是个好兵苗子，好好练，你将来一定有好军装穿。
4: 放心吧，支队长，能。
1: 训练吧。
0: 散了散了散了
1: 啊，好好练啊。
9: 支队长厉害。
1: 哼，
9: 哎呦，怎么了这是？腰扭了，鞋坏了。
17: 别让战士们看到啊！
9: 啊，
17: 来来来，哎，别这么走，别别别，
9: 没事啊。
2: 老王村长给的酒，你自己抹吧。
1: 哎，呦呦呦，哎呦，呦呦！
2: 哎呀，赶紧坐下，坐下，坐下。啊，还疼呢？
1: 疼死了。
2: 疼啊！
1: 嗯，
2: 活该。啊，你说你都是一个支队长了，还跟新兵打架，你咋那么有出息呢你？
1: 这怎么能是打架呢？这是切磋，上了战场这都有用的。再说了，这个组织上一直要求我们跟新兵打成一片，这不正好吗？谁知道这帮小子这么鲁啊？
2: 那是让你跟他谈谈心，聊聊天，谁让你跟他们打架了？
1: 不是打架，切磋。
2: 趴下，衣服脱了。
1: 啊？干嘛呀？
2: 啊什么啊呀？给你抹药，不抹算了。

0: 我还懒得伺候你呢。
1: 哎，好好了，抹呀，
0: 抹，忍着点啊。
1: 嗯。

0: 怎么样，电台修好了吗？
1: 报告，还没有修好。
0: 继续修。
2: 谁啊？
3: 我，凌霄。
2: 哦，等一下啊。进来吧。
0: 忙呢？
2: 啊，不忙。
0: 啊。
2: 啥事儿啊？
0: 坐。哇，你这儿真有生活气息啊。那个，跟你商量个事儿。我考察下来啊，我觉得郭新庄啊，群众基础比较好。我们可以把它作为长期的落脚点。
2: 那我们不去找团部了？
0: 当然要去找啊，但总不能像现在这样东躲西藏的去找。我的意思呢，是我们先把脚落下来，然后再派同志四处去打探。
2: 哦，可以啊。
0: 我看了一下这周边的环境啊，你还真别说，郭新庄三面环山，一面平坡，只要我们在平坡的村口这边筑起一个堡垒，这就是抵抗日本人进攻的堡垒啊，这样我们在这儿长期落脚也就踏实了。但眼下的困难是呢，群众住得比较分散，尤其是在村口这一带，得动员他们出来把房子腾出来，然后呢，我们保证给人在村子里盖更大更好的房子。所以这个工作啊，我考虑来考虑去，还是你去做比较好。怎么样，肯不肯帮我这个忙？
2: 行，等会儿我就去。
0: 太好了。你给我，你
2: 怎么了？腰还疼呢？
0: 疼，哎呀，得揉。
2: 要不然我帮你揉揉啊？啊，
0: 快快快，太好了，这快揉揉。
4: 迎面大劈，破风刀，吊手横挥，使拦腰。顺风势成扫秋叶，横扫千军，敌难逃。跨步挑撩似雷奔，连环提柳下斜削。左右防护平快取，一步换形突刺刀。嘿，收。
5: 都看清楚了吗？
6: 看清楚了。
7: 连长
5: 啊，
7: 我听上过战场的人说，鬼子打仗都是不要命的，还吃人肉喝人血，
5: 是真的吗？
8: 是啊，我说你们这都听谁说的啊？那些个鬼子也是人，不是铜头铁臂，上了战场一样会死。我不信，咱中国爷们儿非得怕他，是不是？
6: 是
9: 是，
4: 只要咱拿出自己必胜的决心跟意志，上了战场拼的就是这个。只要你们从心里边不怕他，拿着刀奔着鬼子的头就砍，他鬼子一样怕。
7: 那连长，那咱什么时候有枪啊？
10: 对呀、啊，
5: 着急要枪了。
7: 嗯，
5: 哎，战场上的日本鬼子人手一把枪，你找他要去？只要把鬼子砍死了，那枪都是你的。要枪找鬼子要去，听明白了吗？
6: 明白了。
5: 好，多余的话我也不说了，咱们继续练习。来，准备。步丁步发式，右脚在前，左脚在后。
8: 支队长，这啥呀？
0: 这啥？郭新庄的地形图啊。
8: 地形图啊，
0: 昨天晚上我连夜画出来的。
8: 哦，
0: 铁光，咱们现在跟大部队失去联系，但总这么东躲西藏的不是办法啊。
8: 嗯，
0: 我觉得咱们得有自己的地盘啊，只要有了自己的地盘，那一切都得到保障。我看这个郭新庄这儿就不错，我想把它作为咱们长期的落脚点。
8: 对啊，而且这地方偏远，靠山又近，群众基础还好。
0: 嗯，
8: 缺点就是这无险可守啊。
0: 你说的一点没错，这就是我绘这个图的原因。无险可守那是咱兵家大忌啊。
8: 嗯，
0: 但是咱们可以自己造啊，咱们可以把郭新庄整体打造成一个大堡垒。我呢都已经调查过了，郭新庄一共住户是290户，但其中呢有260户是在北庄，只剩下不到30户在南庄。
8: 那也就是说，咱这重点防守区域应该放在北庄。
0: 没错。哎，而且这房子的结构都是高墙壁垒，户户相连，这种结构是最适合打村落战的。只要咱们设计好了，到时候鬼子只要敢来，让他按照咱们给他开的口子进来，他只要敢来，我让他有来无回。
8: 哎呀，厉害！
0: 我们要在村外深挖战壕，作为第一道防线。在阵地上，我们的作战能力就够鬼子们喝一壶的了。鬼子们就算突破第一道防线，也绝想不到里面还有村落战在等着他们。我们再叫人修地道，队伍里有几个战士之前当民兵的时候挖过地道，有经验。他鬼子炮火不是厉害吗？咱们在阵地上多挖些散兵坑，敌人炮火轰炸的时候，我们的人躲在里面，等敌人冲锋的时候咱们再出来。
1: 哎，都搭把手过来看看。
6: 好，
1: 搭把手。

0: 过来。
1: 哎，大巴车，大巴车，
0: 来了，
1: 来
0: 了。
2: 小心点，小心点。
1: 看看，
0: 好大，都闪开点。哎呦，
3: 弹药箱，
1: 这不弹药箱吗？
3: 对
2: 啊，啥玩意儿啊？打开看看。
1: 哎，打开看看。哎，
2: 离远点啊。
1: 哎，什么？哎呀，
0: 别动，别动！这地底下怎么还是手榴弹呀？
1: 这不会是老天爷显灵送给我们的吧？
0: 这还能响吗？埋在地下，别受潮了。
2: 是啊，你没看见这牛皮纸盖着的吗？别动！
1: 这不会是鬼子的吧？
2: 看这架势，像咱编剧自己造的。
1: 这可是宝贝啊！
2: 好东西。
1: 东西，
2: 东西，都小心点，离远点，别动，再炸着你！
0: 哎，这边还有
2: 啊，还有，
1: 还有，还有，
0: 走走，
2: 这一下子就挖出来30多箱，但我估摸着这还只是一部分，这村里别的地儿啊，指不定还有多少箱呢。哎，告诉战士们，把手里的活都给我停了，全给我挖手榴弹去，快去！
1: 是，走。
2: 哎呀！
4: 当初啊，住在咱们村的新四军好像不是一般的队伍，他们也不打仗，在院子里呢成天就鼓捣做些啥东西，具体做啥我也不知道，反正啊总有人看到一车车的往外拉东西。后来鬼子打过来了，他们呢连夜转移了。
2: 我琢磨着，这之前可能是新四军的兵工厂，这挖出来的手榴弹就是因为他们连夜转移带不走，所以就给埋地底下了。这附近铁匠多，铁匠铺也多，不正是造手榴弹的好地方吗？
5: 咱们现在不缺人不缺枪，就缺这手榴弹这硬疙瘩。这回急了啊，咱腰杆更硬了。这说明什么呀？想啥来啥啊，而且是肥水不流外人田。

0: 你看，这里还有这里，都已经修得差不多了。除了这里，这里的战壕是最浅的。不过高连长已经让三连的人去反攻了。你看这里，
1: 凌霄，有事儿？
0: 你们开会呢？
1: 啊，没事，有什么事儿你就说吧。
0: 没啥事儿，你们继续开吧。
1: 没事儿啊，那什么，周班长，我们都聊完了，现在我们要去查岗了，走吧。
2: 别，你这还没介绍清楚呢，
1: 这太复杂，我明天才向你汇报。走啊，愣着干嘛？走，走。
0: 啊，怎么？有事儿？
1: 嗨，
0: 也没啥事儿。
1: 你这联系上了，联系上了，
0: 跟谁联系上了？
1: 团部，联系上了。
0: 真的？太好了！上级指示我们原地坚持游击战，等待上级的最新指示。你看，
1: 哎，
0: 兵礼。
1: 哎，你给我。
3: 这不是给我的吗？谁说给你的？这不是写着我的名字吗？谢谢啊！1945年3月，新四军三师八旅、十旅、特务团，及阜东、阜宁、射阳、建阳、延东等5个县独立团，共11个团的兵力，发起阜宁战役，收复阜宁。
4: 下旬，先后攻克石塘、合德、蒋安等日伪据点22处。同年8月，为适应对日反攻需要，苏中军区组建了17个步兵团，向宾礼委任命为团长。如今，全国各个战区都陆续进入了战略反攻阶段，我们苏中军区也刚刚打了一连串的胜仗。 所以上级提醒我们，一定不能盲目自大，更不能躺在功劳簿上打仗，要认清形势，部队的思想工作不能放松，同时也要防止日寇疯狂的反扑。有情报表明，睢宁镇日军总指挥部的总指挥刚刚进行了调换，新上任的叫山口一雄。可能你们大家有的认识他，我跟这个老对头已经周旋了好多年了。 这个鬼子非常的聪明，非常的狡猾。当年我们的董政委就是死在他的手里。他刚上任，似乎就有所作为。他对于我们占领的一些防区，还抱有幻想。向秘令，到，黄光，
5: 到。
4: 他离你们两个团的防区最近，你们一定要密切注意他的动向，一有消息立刻向我汇报。
5: 是。
6: 好。
4: 今天的会议就到这里，回去以后一定要认真总结和贯彻今天的会议精神，都清楚了吗？
5: 清楚了。
4: 好，散会。哎，宾礼，你留下。
7: 旅长，我知道你要说什么，服从组织安排，服从命令，绝不可擅自行动。我知道了。
4: 行啊，小子，成长了。看来我这个旅长。
5: 让给你来做吧，
4: 啊？这，你这个觉悟是有了，你能保证做得到吗？放心
7: 吧，旅长，我绝不会再犯几年前的错误了。那我先走了，我不能再待了，再待你又该说我留下来想蹭你饭吃了。走了。
4: 哎，你先别走，今天啊，就是想让你蹭我顿饭吃。
7: 啊？真要请我吃饭？对呀。
4: 来来来，
7: 坐。哎呦，旅长，您可真破费啊，有肉啊！
4: 哎呀，快坐！来来来，坐。
7: 哎呀，那我就不客气了啊。
4: 吃啊。
7: 旅长
4: 啊，
7: 您这不是鸿门宴吗？
4: 怎么能是鸿门宴呢？

0: 这么好的机会，你为什么不把握？那我就问你，你喜不喜欢周凌霄？
1: 喜欢。
0: 你喜欢就行了，你喜欢他，他喜欢你，你俩不就可以在一起了吗？
2: 这个山口一雄这是要死守到底啊，他这么守下去的目的是什么呢？
3: 我军没有任何掩体，只能面临着惨痛的失败。
4: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酒，王者归来。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
5: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是孩子踩过田埂的晨光，是牛羊踏过石桥，铃铛摇醒了半座山岗，是新娘带着家人的祝福一步步走向站台。当田埂上的、石桥上的、寨子里的脚步都赶在火车开动前汇成同一趟奔忙，幸福就在这趟慢火车上被载着稳稳前进了。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得人把生计搬上车，
6: 欢迎来到大娘山喜得，
5: 把收获扛上车。
6: 我们喜得的好物，辣味香肠、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5: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他载着梦想出山，又带着希望回来。

0: 在喜得，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得。
1: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广西金嗓子。
3: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4: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5: 冷暖舒适。
3: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每一座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文明，文明的背后镌刻着发展的印记。当今中国的城市，古韵新风交相辉映，各具特色，气象万千，传承历史文脉，绘就时代风华，邀您共同开启城市风华路。
6: 什么才是一张好的宣纸？
7: 师父苦苦撑了这么多年，他这辈子唯一的希望就是把宣家这棵大树扶稳，让他继续活着。
8: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
9: 只要桃花镇宣纸文创产业能够发展起来，那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10: 要造好一张好纸，需要的是那股劲儿。

只有直面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惨状，我们才能真正了解战争中体现出的英雄主义。接下来你将看到的画面震撼人心，这就是军人眼中的二战，一段充满了恐惧、混乱、流血和勇气的彩色回忆。直到现在，在战争结束多年后的今天，这些画面才被完全公开。因为当时军事领袖们很担心公众对这些彩色影片的反应，但你即将看到的这些残酷画面，将让你了解到英勇军人的传奇经历。

1942年12月，在这片新墨西哥州的沙漠中，人类实施了制造原子弹的前期重要步骤。这是早前文明未曾知晓的一种超级能量。故事要追溯到1939年，阿尔伯特·爱因斯坦致信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警告他德国正在研究如何分裂原子，并且在自主设计原子弹。作为对爱因斯坦

坦的回应，罗斯福授权开展了有史以来规模最大、保密性最高的行动之一——曼哈顿计划。美国做出了史无前例的努力，在全国各地招募了数千名科学家和工程师来研发原子弹。他们在美国各地分头开展这个计划中各个零件的设计工作，全然不知最终的结果将会是什么。但物理学家罗伯特·奥本海默清楚内情，他召集到世界上最优秀的物理学家来组装各个零件。1944年8月，世界上第一颗原子弹的引爆难题已经基本解决。奥本海默和共事的科学家们都急切地想将他们的理论付诸实验。经过数月的布线和测试，装在新墨西哥州沙漠中一座约30米高塔顶端的内爆核武器，已经为最终的考验做好了准备。它长约3.3米，重量超过4.5吨。很多人认为原子弹不会成功，还有一些人则担心它一旦成功会摧毁整个世界。1945年7月16日，世界上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证明这两种想法都是错的。

这次爆炸在新墨西哥州高达12000多米的天空中，造出了一朵巨型蘑菇云。1945年夏天，原子弹的爆炸很快导致了二战的结束，并对世界造成了深远影响。与此同时，德国人还在一个叫做佩纳明德的隐秘地点研发自己的终极武器。

正在观看的是被查获的德国拍摄的有关佩纳明德研究中心的影片。这是坐落在波罗的海一座岛屿上的基地，德国科学家在这里研发出了第一枚超音速导弹。当初他在没有任何预警的情况下被射向了英国。你先听到的是爆炸声，然后才是导弹飞行的声音。这次袭击造成了毁灭性的后果。率领德国研究团队的是维纳·冯·布劳恩，他是一名热爱空间探索的科学家，而纳粹正是利用了他的这一爱好。数年后，冯·布劳恩将会为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阿波罗计划效力，但现在他的注意力集中在伦敦。德国的这项计划有成功之处，但也不乏失败之处。正如你在这里看到的，这颗约900公斤重的弹头可以造成巨大的破坏。伦敦最先感受到了它的威力，但现在每一枚导弹都有了自己的名字，例如华盛顿号、费城号和纽约号。这些城市正是德军的最终目标。

这些导弹的射程从飞越英吉利海峡扩大到飞越大西洋只是时间问题，但盟军的不断轰炸加上西欧地区发射场数量的减少以及随后的诺曼底登陆，注定了德国没有最大限度使用这些恐怖武器的机会。希特勒相信自己可以用这些导弹挽救战局，他朝盟军发射了10000多枚导弹，当他们首次用于战场时确实给伦敦人带来了最初的恐慌，可他们对整个战争进程的影响微乎其微，对于纳粹来说这种影响力太小，也来得太晚了，在他们看来战争在1年后过早地结束了。

这段拍摄于德国巴伐利亚州贝希特斯加登的罕见影像，其主人公正是阿道夫·希特勒。对他来说，战争似乎非常遥远，但到1944年冬天时，这种惬意的生活已经开始离希特勒和他的同伙们渐行渐远。他最著名的朋友，他的情人艾娃·布劳恩，就是正在溜冰的这位，用家庭摄影机拍下了这些珍贵的画面，还有许多是摆拍的。即便是在局势恶化的时候，希特勒也一直很乐意成为艾娃的拍摄对象。到了1944年春天，北非失守，盟军已经攻入意大利，而苏联正在从东面逼近。随着战争的持续，希特勒开始在这里举行越来越多的战略会议。这座别墅被称作鹰巢，可以眺望巴伐利亚全景。希特勒在鹰巢里躲过了德国大部分地区每天都会遭受到的轰炸袭击。这些孩子或许使希特勒想起了自己19世纪90年代在奥地利度过的童年。艾娃·布劳恩自己拍摄的影像显示，即使是面临战争颓势，他也能在德国人民面前树立乐观而自信的领袖形象。

但德国纳粹的时代正在走向终结。令麾下将军们惊讶的是，希特勒不断推翻他们的决策，并独自指挥战争。由于十分关注两条前线的每一个细枝末节，希特勒开始变得神经衰弱，在夜里几乎无法入睡。这位元首知道，盟军很快就会尝试突破他的大西洋堡垒。一道由地堡、地雷带和各种武器构成的欧洲西海岸防线，如果他能击退盟军的登陆，就可以将大批的军队转移到东部前线去攻打苏联人，或许还能险中求胜。

只有直面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惨状，我们才能真正了解战争中体现出的英雄主义。接下来你将看到的画面震撼人心，这就是军人眼中的二战，一段充满了恐惧、混乱、流血和勇气的彩色回忆。直到现在，在战争结束多年后的今天，这些画面才被完全公开，因为当时军事领袖们很担心公众对这些彩色影片的反应。但你即将看到的这些残酷画面，将让你了解到英勇军人的传奇经历。

是1944年6月5日近距离拍摄到的盛况。最强大的舰队离开英国南部，驶向法国海岸。这次行动的官方代号是“霸王行动”，但在历史上，它被称为“诺曼底登陆”。第二天，也就是6月6日早上，密集的炮火向希特勒在诺曼底

此前一晚，23000名空降兵降落在敌军战线后方，以保护登陆部队的两翼。在犹他海滩、奥马哈海滩、黄金海滩、朱诺海滩和宝剑海滩，13万盟军将士现在将进攻希特勒大西洋堡垒中的5处严密防守区。在这天结束前，将有超过10000人伤亡，但盟军将夺取法国的一处滩头阵地。这是必须攻克的一道德军防线。现在继续顺利进攻法国所需的大量人员和物资可以运到陆地了。第一天就有5000吨物资被送上诺曼底的海滩。在各个登陆行动得到实施后，盟军的下一步行动是在德军做出反应之前巩固自己的5处滩头阵地，必须让部队从海滩持续向内陆推进，并持续运入军需物资。盟军在向东挺进巴黎的过程中抓捕大量德国战俘，而这只是第一批。关键在于速度，拖慢德军步伐并阻止他们反攻显得极为重要。制空能力是继续压制德军的关键因素，

在将各个滩头阵地打通连接的过程中，盟军一样也蒙受了人员伤亡。现在的镜头正跟随盟军穿过满目疮痍的法国乡村，开始艰难地向巴黎前进。战争摧毁了这些建筑，却没能摧毁法国人民的意志，他们纷纷出来迎接盟军部队。在穿越法国的过程中，盟军发现敌人依然在莱茵河的对岸。随着盟军一路攻向巴黎，德国战俘挤满了街道。希特勒的千年帝国梦正在迅速破灭。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

0: 滋养生命，贝蒂优。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5: 贝蒂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
5: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3: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6: 盟军一次又一次地逼退德军，

到1944年7月1日，已经有超过100万人的部队进入法国，这些战士终于可以轮换到后方待几天喘口气，并补上迟到的假书。

皇军的各位指挥官，包括奥马尔·布拉德利、英国上将伯纳德·蒙哥马利，以及带着标志性珍珠饼左轮枪的乔治·巴顿，都享受了一段轻松时光。但身处前线的军人们几乎找不到微笑的理由，因为德军在撤退过程中的顽强抵抗使一座座城市沦为了废墟。到八月中旬，德军已经有10000多人阵亡，50000多人被俘。这些俘虏们看起来如释重负，他们的战斗结束了。对于许多人来说，这是他们可以从战争中脱身，又不会被贴上逃兵标签的唯一机会。这些俘虏以及他们的数千名同伴，最终都被用船送到了位于英国和美国的战俘营，那是他们在一场糟糕战争中能得到的最好结局，他们将会活着回家。各个城镇逐渐获得自由，法国人民都出来向他们的解放者致敬。随着夏天慢慢过去，越来越多的解放者踏上了法国的土地，并势不可挡地朝着巴黎前进。看起来问题已经不是巴黎能否得到解放，而是谁将率先到达那里。德军并没有不战而退，盟军迎来的每一公里土地都伴随着惨重的损失。德军有超过24万人成功逃回了塞纳河对岸。德军炸毁了桥梁，而这么做也只是略微拖延了盟军的速度。

兵们随后架起了让部队能够继续前进的临时桥梁。终于，巴黎进入了视线。意识到法国争夺战已经失败的德军指挥官，没有理会希特勒要求将这座城市夷为平地的命令。法国人民涌上街

只有直面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惨状，我们才能真正了解战争中体现出的英雄主义。接下来你将看到的画面震撼人心，这就是军人眼中的二战，一段充满了恐惧、混乱、流血和勇气的彩色回忆。直到现在，在战争结束多年后的今天，这些画面才被完全公开。因为当时军事领袖们很担心公众对这些彩色影片的反应，但你即将看到的这些残酷画面将让你了解到英勇军人的传奇经历。1944年8月25日，法国军队在夏尔戴高乐的带领下率先进入巴黎，巴黎民众欣喜若狂，对他们来说战争终于结束了，但对盟军来说，巴黎和柏林之间仍有遥远的距离，而美国仍在世界彼端的另一战场上与日军对战。

0: 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孕育地之一，它承载着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激荡，见证着共产党早期组织在北方的诞生。时至今日，北京仍然保留着几十处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活动的旧址，他们在无声地诉说着100多年前那些先驱为信仰奔走、为理想呐喊的光辉历程。 本期军事记录，我们将一同走进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旧址，重温信仰扎根的峥嵘岁月。我身后的这座大楼就是北大红楼。1918年，这座工字形的四层大楼在北京沙滩岸花园落成，因为这栋建筑通体由红砖铺就、红瓦铺顶。 因此被人们亲切地称为“红楼”。当时这里聚集了李大钊、陈独秀、邓中夏、高君宇等一批时代先锋，因此这里也成为了新文化运动的中心、五四运动的策源地，也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主阵地。接下来，我们就迈入北大红楼，一起来开启本次漫行的第一站。
1: 20世纪初，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强烈的民族主义、民主情绪和爱国主义刺激着国人。与此同时，先进的知识分子们意识到，仅仅靠西方政治制度的移植难以救中国，要从根本上改造中国，还要有文化的觉醒和思想的启蒙。 1914年11月10日，陈独秀在《甲寅》杂志上发表了《爱国心与自觉心》。在文章里。

0: 陈独秀对何为爱国心进行了解释。爱国心，情之属也；自觉心，智之属也。无情的愚忠与无智的盲从，都不能缔造一个新国家。李大钊读到这篇文章后，在1915年8月10日提笔写下《厌世心与自觉心》，掷地有声地提出自觉之意，即在改进立国之精神，求以可爱之国家而爱之。从这时起，两盏照亮中国未来的明灯开始呼应。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新文化运动由此发端。1917年1月，陈独秀应邀担任北大文科学长。他到京后不久，便把《新青年》杂志编辑部也迁到了北京。北京大学和新青年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阵地。1918年初，李大钊就任北大图书馆主任。自此，在北京大学这个新文化运动中心，两人在思想及行动上开始有了密切的交集。
1: 我和曹老师现在来到的就是李大钊在主持北大图书馆工作时的办公室，身边这面墙上的一副对联，就是李大钊先生一生的名言啊，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这铁肩担的是救国救民的责任和共产主义理想，
2: 对，
1: 而妙手则在一生的时间里写下了近600篇文章。
2: 没错。
1: 那么他在担任北大图书馆主任期间，思想追求上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呢？
2: 李大钊是在中国高举俄国十月革命旗帜的第一人，也是系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人，因此我们也尊称他为播火者。从1918年7月开始，李大钊先后写成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多篇文章，热情讴歌俄国十月革命。他曾经在文章当中感慨到，俄国十月革命掀起的潮流势不可挡，并且大胆地预言，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此起的世界。
1: 那李大钊向马克思主义的靠近是非常重要的思想转变。他为了引进宣传这种先进的思想理论，都做了哪些工作呢？
2: 你说得特别好。李大钊借着这个在北大图书馆工作的时间啊，创造了很多向国内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机会啊。下面呢，我将带您到咱们旁边啊，去图书登录室，我给带你看一件展品。
1: 好。
2: 我们从这份1919年到1920年北京大学图书馆西文书登录部第一册中可以看到，这个时候就有关于共产党宣言的引进记录。仅仅在2年的时间里，北大图书馆就引入了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及其他的相关的马克思主义的专著，其中马克思、列宁的传记15种，书名当中有明确关于社会主义的图书15种，那么还有22种是关于解决俄国问题、俄国十月革命的图书。那么从这个我们可以看到，这是1921年9月17日图书馆登录室第一部布告，里面这个时候就已经有 The New Russia、 Soviet Russia 这种杂志的引进记录。从这些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李大钊其实他一直保持着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关注，并让这些宝贵的文献积极地给回国内，与时俱进。
0: 在李大钊的图书馆办公室里，常常聚集着校内外的进步青年。李大钊向他们介绍、推荐传播新思想的书籍，共同讨论研究各种新思潮。邓中夏、高君宇、毛泽东等进步青年，就是在北大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走上了中国革命之路。
1: 我们身边展板上的这封信是1918年6月30日蔡和森写给毛泽东的，他在信中说：“兄氏已与杨师详切言之，师颇希望兄入北京大学。”那这里的杨师指的就是蔡和森和毛泽东的老师杨昌济啊。
2: 对，
1: 那个时候他在北大担任教授。在1918年10月，在杨昌济的介绍下，毛泽东来

0: 到北大担任图书馆助理员。那在北大工作的这一段期间，毛泽东受到了什么样的影响呢？
1: 是的，在这段时间，其实可以说是毛泽东一生当中至关重要的思想转变的时期。那么在李大钊的手下工作，他可以每天接触到新思潮、新报刊，并且可以亲自向包括陈独秀、李大钊这样的名人学者请教，所以他进步是非常大的。那么在1918年的11月，他曾亲自在中央公园，也就是现在的中山公园聆听李大钊所做的演说《庶民的胜利》。这篇演说连同李大钊的文章《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刊登在《新青年》杂志上。那么毛泽东开始具体的了解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他呢曾回忆说，在李大钊的手下担任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开始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那么除了担任北大图书馆助理员这样的工作，他还参与了多个学生的进步社团。那么现在请跟随我去看一些展品。我们看一下这份展品，这是1919年10月16日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向55人颁发听课证书其中呢，得听讲半年之证书者的名单上，你看我们非常清晰地看到有毛泽东的名字。当时毛泽东呢参加了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在这里呢他系统地聆听了邵飘萍讲授的新闻工作理论与实践的课程。后来呢，他回到湖南创办了湘江评论，将所学的办报技巧都应用在这里。所以我们知道湘江评论呢后来办得风生水起，名声大振。
2: 思想的启蒙，文化的革新，全新方向的探索，一切都在如火如荼的进行中。由先进分子和青年学生组织起来的新生社团，如雨后春笋般迅速发展。据不完全统计，1919年仅北京一地登记在册的社团就有281个，随后数量进一步增加。这些社团以弘扬民主和科学为己任，以改造社会为宗旨，积极研究和宣传新思想，成为新文化广泛深入传播的生力军。
0: 现在我们就在红楼里当年的北大平民教育讲演团的复原场景中。那从我身边的这一份北京大学日刊上刊载的北大平民教育讲演团记事里，我们可以读到，当时北大平民教育讲演团是于1919年3月23日在北大理科校长室成立。里面提到邓康当选为总务干事，那这里的邓康其实指的就是邓中夏。
1: 对啊，
0: 那当年的平民教育讲演团是以教育普及与平等为目的，以露天讲演为方式，利用假期来对民众进行教育和启蒙工作。那我知道当时像邓中夏等一批先进知识分子还走进了长辛店的工厂里，
1: 是
0: 他们是如何和工人打成一片的呢？
1: 对，当时呢，邓中夏他是穿着长衫讲着学生腔，所以当他们来到长辛店的时候，最开始工人兄弟们其实并不买账。那么据他回忆他后来是主动的褪去长衫穿上工服，与工人们一起同吃同住，才慢慢的被工人们所接纳。当与工人打成一片以后，他领导了咱们中国第一次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的这种庆祝活动，那是1920年的5月1日，当时是北大的校工和学生500多人举行这种纪念活动。但是作为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的负责人邓中夏，他就赶往了长辛店，他向1000多名的铁路工人做演讲，同时呢带领着1000多人工人们举行这种游行的庆祝活动。其实呢，这是一种，早期的知识分子主动地走出书斋，迈向民众的非常重要的一步。这种有效的方式使得知识分子们从工人的启蒙者变成了工人的引路人。
0: 那像刚才我们介绍到的新闻学研究会还有平民教育讲演团，我想当时在那个新思想百花齐放的年代里，以理论研究为核心的团体也是必不可少的。
1: 没错没错，当时呢有理论研究的这种团体，最著名的当属这个少年中国学会了。 那么这份展品呢，就是少年中国学会的创刊号。少年中国学会是由李大钊1919年7月在北京创办的，

0: 是以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为创办宗旨。少年中国学会啊，它发展得非常快，它后来又在南京和巴黎海内外的一些地方建立了分会，会员多达120人。少年中国学会呢，一直以它分布的最广、会员最多、持续时间最长而出名的。您看一下这个展品，这是1925年11月21日毛泽东填写的少年中国学会改组委员会调查表。你看这个问题是，对于目前内忧外患交迫的中国究报何种主义，开门见山就答到本人信仰共产主义。你看毛泽东呢，他表达自己的主义的时候非常明确，没有半点的遮遮掩掩，也表达了他对自己信仰的这种坚定。那么他是1920年1月第二次北京之行的时候，由王光祺、李大钊推荐加入了少年中国学会。那么入会以后呢，在参加很多的活动的过程当中，他又进一步坚定了这种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1: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中国作为战胜国参加巴黎和会，却被列强强行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移给日本，外交惨败。消息传来，群情激愤。很快，以北京学生斗争为先导的五四运动爆发。
2: 现在我们就来到了复原的五四运动游行筹备室中。在5月3号晚上，北京大学等13校学生在北京大学法科大礼堂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大家在这里度过了一个群情激愤的不眠之夜
0: 没错。
2: 那当时是北洋政府在巴黎和会上外交失败的消息一传到北大，顿时就炸开了锅。为了能够达到对外力争主权、对内严惩国贼的目的，学生们准备进行一场游行示威。那这一次的活动是如何来筹划推进的？在游行之前，学生们又做了什么样的准备呢？
0: 在五四前一晚的会议上，由北大的学生罗家伦起草了这么一份北京全体学界通告。这个是五四运动当天唯一的一份印刷品。那么这份通告到底写了些什么内容呢？我们了解一下。他是说，明确地点明了青岛当时面临的严峻形势，以及学生们将要到公使馆去递交说帖的行动规划。那么这份通告写的是非常的具体、有条理且通俗易懂，对于学生们争取北京市民的支持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5月4日当天，由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以及北京工业专门学校在内的北京大专院校3000多名学生在红楼后的广场集合，他们高举着标语，挥舞着旗帜，由红楼出发奔向天安门，正式开启了五四运动的序幕。
1: 当时领导学生们运动规划游行的，就有北京大学学生会负责人高君宇。游行当天，高君宇等人率领学生们按计划游行至东郊民巷西口，遭到军警阻拦，队伍调转前进方向，直抵赵家楼曹汝霖的住宅。当时瘦高的高君宇围着高墙绕了一圈，发现有一个窗户，就招呼了几个学生帮一个瘦小的同学从墙头的小窗户里进去。门打开后，高君宇等一众热血青年一拥而入，痛打了正在曹宅的张宗祥，一把火烧了曹宅。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商人罢市，这场以北京学生斗争为先导的运动，很快发展为一场全国规模的反帝、反封建、爱国运动。陈独秀和李大钊密切关注形势发展，以《每周评论》等报刊为阵地，教育群众打击敌人，推动运动朝着正确而彻底的方向发展。当时，《每周评论》开辟了山东问题专栏，组织舆论支援学生斗争。李大钊发表《秘密外交与强盗世界》，指明运动方向是反对帝国主义这个强盗世界，号召把那强盗世界推翻。而陈独秀在1919年5月4日至6月8日间，在《每周评论》上

0: 先后发表了7篇文章和33篇随感录，表达自己对爱国运动的看法，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研究室与监狱》一文。他在文中写道，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随着运动形势变化，陈独秀在6月9日又起草了《北京市民宣言》，向当时的北洋政府提出了最后最低之要求。
1: 这件展品呢是陈独秀起草的《北京市民宣言》。
2: 嗯，
1: 现在北大鸿沟展出的这个是中英对照的这个版本。通过这个文章啊，我们可以了解陈独秀主要是从外争主权、内惩贼奸、废除军制、保卫民权几个方面论述的。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陈独秀当时已经意识到了这场运动不能再停留在思想启蒙上，而应该从政治行为上寻求根本之改造。
2: 嗯，我在展厅中刚才看见这份宣言起草之后，陈独秀是亲自上街去分发的，
1: 没错，
2: 结果却被北洋政府给逮捕了。
1: 是的，是的。
2: 为什么他要这么冒险呢？
1: 运动发展到这个阶段了，是需要以政治的行为去促进根本之改造。所以6月11号的时候，他拿着传单，穿着非常显眼的白衣白帽，登上了当时北京游人最多的新世界游艺场楼顶，向在楼下的露天电影的观众们散发这个宣言传单。
2: 嗯，
1: 所以他这个行为，其实你看，他无非就是想让大家看到我的勇敢，希望你们都能加入到我的行动当中来，本身就是一种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行为了。
0: 1919年9月，《新青年》第6卷第5号出版，李大钊将其编为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并在第5号、第6号杂志上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这篇文章首次在中国全面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充分肯定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地位。这篇文章的发表，表明李大钊完成从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进入到比较系统的传播阶段。此时的陈独秀也站在了马克思主义立场上。这场轰轰烈烈的爱国运动，使陈独秀与李大钊逐步认识到，要用马克思主义改造中国，就必须建立一个无产阶级政党，使其充当革命的组织者和缔造者。
3: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4: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

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1920年2月，为躲避反动军阀政府的迫害，陈独秀秘密迁移上海。在护送陈独秀离京途中，李大钊和他商讨了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组织的问题。中国共产党建党史上，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佳话由此而来。
2: 五四运动的洗礼，让陈独秀和李大钊完成了从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彻底转变。此后一段时日，他们分驻京沪两地，南北呼应，联络同志，传播真理，而这一切才只是开始。下期节目，我们将带您继续一同漫行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旧址，看他们如何从一个研究会、一个小组做起，把两个人的初心约定凝聚成一群人的共同信仰，最终铸就成开天辟地的建党伟业。
3: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4: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5: 您别说，
4: 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6: 雨果中牌驼乳配方奶粉，品质至上，值得信赖。
4: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7: 每天按摩一刻钟，
8: 颈肩腰腿好轻松。
4: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9: 曼加塔运古典之美，呈现现代之美。
10: 金双旗30年精研原籍益生菌，护一条河，护一家人，科学护厂，选金双旗。
11: 紫气东来药业

0: 良心酿好酒，谭老大酒谈谈香。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2: 温暖舒适。
0: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全民优生活。营养在线好羊奶如此珍贵，羊乳专家，全民优生活。殷墟火旺花溪牌大补阴丸，陕西华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0: 大家好，欢迎收看兵器面面观，我是周瑜。今天来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是杜文龙先生和魏东旭先生，欢迎两位。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一代代共产党人顽强拼搏，牺牲奉献，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书写下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进入新时代，人民军队锚定高质量发展，从理念重塑到装备更新，从战法革新到能力跃升，新时代人民军队战斗力建设提及不稳，气象万千。今天的节目，我们就从远海大洋的三航母成长航迹说起，一同来回顾人民军队各军种新一代主战装备。
1: 准备报备战斗机，准备报备战斗机。
2: 2026年6月22日，海军辽宁舰编队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返回母港。此次训练中，编队连续转战南海、西太平洋等多个海空域，筹划组织暗海联合体系对抗，舰载

0: 机战术飞行、编队搜救等科目训练，立足远海实战要求，筹划组织制空防空、对海打击、支援掩护、远海综合救援、实际使用武器等演练，跨昼夜开展多批次舰机攻防对抗，持续深化主战模块专攻精练，有效检验了航母编队远海体系作战运用。在西太平洋某海域，辽宁舰编队与两栖攻击舰编队开展联合演练，双方开展体系融合训练，锤炼了航母编队联动两栖攻击舰编队远海实战行动效能。中国航母的远海征程是一部从试验平台到实战历任的进化史。从辽宁舰、山东舰航母编队列阵远洋，再到福建舰正式加入战斗序列，人民海军正式迈入三航母时代。航行在光荣与梦想的征程上，从改装到国产，从滑跃到弹射，中国航母一路攻坚克难，劈波斩浪，在深蓝航道上不断突破，不断超越，向着更辽阔的大洋、更辉煌的未来破浪远航。
1: 6月22号，海军辽宁舰航母编队圆满完成了远海实战化训练，并于当日返回母港。那么从这一次的训练画面当中，我注意到了很多的细节啊，很值得关注。比如说，辽宁舰就和075型两栖攻击舰组成编队进行体系融合训练。那杜先生，在您看来，这一次的远海训练当中，还有哪些细节是非常值得关注的？
2: 同样是远海训练，但这次呢，编队的复杂程度，包括编队的实战能力和以往相比有重大提升。首先是和两栖攻击舰编队混合训练，那这样的编队任务就更加多样，那既要夺取制空权、制海权，同时还要掩护、登岛、登陆作战，所以这个火力打击体系，包括作战体系流程和以往相比更加复杂。第二呢，就是跨昼夜训练，因为这次和以往相比，舰载机的起降不分昼夜，要在各种气象和条件下进行起降，因为这个能见度不一样，海天线状态不一样，飞行员状态也不一样，如果能够全天候作战，对于形成作战能力有重要作用。另外呢，就是实弹训练，因为这次呢，不光是在远海要进行实兵对抗，同时也携带了大量实弹。
1: 从辽宁舰入列实现了我国航母零的突破，到山东舰完全国产化，再到福建舰跨入了电磁弹射时代，这三型航母的技术发展对我国海军的远海防卫能力会带来什么样的里程碑式意义？
3: 从航母辽宁舰到山东舰再到福建舰，航母越来越大，越来越先进，所搭载的舰载机的数量越来越多，综合化的作战能力、体系化的作战能力在不断的强化。这样的话呢，人民海军它的综合化的海上作战体系就可以构建起更大范围的这种海上的机动阵地，更好的守护祖国的宝岛，更好的守护我们相关的海域和沿海的这个区域。除此之外呢，就是融合化的作战能力、体系化的作战能力，它实现了新的突破。那么航母编队拥有很全面的这样的一个火力配置，比如说像航母福建舰，它已经配备了电磁弹射器，所以呢就可以弹射固定翼的舰载预警机和新的舰载机，包括隐身的这个舰载机，制空制海的能力是全方位的强化。那更重要的是啊，三艘航母它可以在不同的方向上应对这个突发情况，能够做到海上具有战略属性的机动兵力，在应用的方面是游刃有余，我们的这种制胜的能力和本领也是越来越强。
1: 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地面。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大会上，陆军新一代装甲突击与远程火力装备集中亮相。装备迭代的背后是陆军权益作战体系的持续升级。我们通过短片一同来回顾一下。

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大会上，受阅武器装备全部为国产现役主战装备。新一代武器装备的集中展示，彰显了我军强大的战略威慑实力。在这次阅兵中，有99B坦克、100坦克。

0: 刻，一百支援战车编成的地面突击方队呈箭形布阵，寓意打赢之箭，胜利之箭。相比于99B 坦克，100坦克体型更小，车身和炮塔都线条简洁。炮管热护套的截面从圆形变成了多边形，这是隐身外形的特征之一。同时，100坦克还直接集成了主动防护系统，防护性能进一步升级。在通信方面，100坦克实现了集成化通信，能够实现多种通信模式，更加多样，更加稳定。除了新一代装甲突击装备，两型191远程相势火箭炮也在此次阅兵中集中亮相，展现了我军远程火力打击的良好的兼容性。191远程相势火箭炮具有射程远、精度高、反应速度快、火力体系广、点面结合等特点，特别是相势弹药补充方式能大幅缩短作战准备时间。在支援作战的过程中，远程相势火箭炮可以针对对方的有生作战力量和防御体系进行猛烈大范围的火力覆盖，已经成为地面作战体系中的远程利剑。
1: 由99时代转入了100时代，这不仅仅是数字上的更迭，100坦克变化的背后更是新型人民陆军向智能化、信息化、无人化迈进的铿锵步伐。那杜先生，在您看来，这一款新型的主战坦克以后如何融入联合作战体系，带来这种跨军种的火力融合呢？
2: 99+1不是为了好看，而是为了好用。的确，100系列地面主战武器装备是陆军装备创新发展标志性的工程，而且跟传统武器装备相比，既能够起到牵引作用，同时又能够起到相互融合、相互组合的一种作战效果。因为首先，100系列它是一个体系化的概念，你像之前一辆坦克、一辆步战车都是以平台作为基础，但是100系列主战武器装备是把坦克、无人机、无人车和其他地面无人装备进行了组合，而且在应对无人机包括其他非传统威胁方面有了重大进步。所以这辆坦克呢，不是一台车在战斗，而是整个体系在战斗，那今后有可能是地面作战牵引的核心平台。另外，和其他武器装备的融合，通过数据、网络、智能、无人几个要素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既可以在作战行动中充当通信节点、网络节点，还可以指挥其他车辆进行作战。所以100系列作战武器包括目前的主战坦克、步战车以及车载的各种智能无人网络装备，已经让地面作战出现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1: 那另外，在短片当中还提到了一样武器啊，191远程相势火箭炮。那我们注意到它和传统的远火相比多了一个相字，那这种相势的设计会对它的作战能力带来什么样的提升？
3: 人民陆军对外公布和展示的主战装备当中，191远相火它的射程是最远的，威力也是最大的。那么我认为呢，191远相火啊，它已经实现了模块化的这样的一个火力打击理念，有一箱多弹，也有一箱一弹。那么我们还注意到，有的发射车上只有两枚弹，也就是两个大型的这个发射箱，这就意味着这个火箭弹的个头非常大，甚至呢和战术导弹差不多。那么人民陆军它远程火力打击系统向前延伸，就会具备更强的优势。什么优势呢？就是可以针对对方的有生的作战力量和相关的这种火力支援体系进行先发制人、精准的摧毁和压制。一方面呢，可以大量的杀伤对方的有生作战力量，也可以掩护其他的作战部队，更好的撕开对方的防线。当然呢，它也具备跨海峡的打击能力。那么可以说呢，在一些非常重要的这个任务的过程当中啊，量大管饱的这样的一个优势会淋漓尽致地展示出来。
1: 现代战争是体系与体系的对抗啊。作为联合作战体系当中的关键一环，人民空军的装备建设同样走出了一条自主创新、跨越发展的道路。接下来，我们就把视线转向蓝天，一同来回顾人民空军的新一代主战装备。
0: 今年是运20列装十周年，2016年的7月6日。运20正式列装空军，标志着人民空军的战略投送能力迈上了新台阶。运20是我国

0: 自主研制的一款大型运输机，可远程快速大规模的投送兵员、物资、装备，可运载大型重型装备，适应沿海、高原等复杂多样的环境。20B 换装了国产大涵道比涡扇发动机，推力和经济性都获得显著提升。歼20是我国首款隐身战斗机，是我国自主研发的重型多用途战斗机，具备良好的精确打击、态势感知和机动能力。它采用了先进的雷达、吸波材料和气动布局设计，能大幅降低雷达反射截面积。同时，歼20有多个内置弹仓，可以挂载空空导弹等多种精确制导弹药，大幅提升了打击成功率。它还能和无人机、预警机等其他航空装备形成体系作战能力，实现从单机作战到体系作战的跨越。歼20家族最新成员，也是变化最大的成员，当属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大会上亮相的歼20S， 也就是双座型歼20，它也是全球首款双座型隐身战斗机。作为我国自主研制的新型隐身战斗机，歼35A 可以执行制空作战任务及对地、对海多种突击任务，是隐身与反隐身作战体系的规模组成力量。
1: 歼20从2011年1月11日成功首飞以来，从技术验证走向实战化演训，从单机飞行走向体系化作战，而且也衍生出了一些新的机型啊，就是我们说的歼20S。杜先生，您如何看待这些年来歼20的发展变化？
2: 近些年呢，歼20呈现了非常好的发展态势。首先是体系化发展，目前不光有基本型，还有 A 型、S 型，所以歼20的不同用途，包括不同改进，让空战能力包括综合水平有了重大提高与发展。所以今天我们看到的歼20，跟几年前看到的歼20，无论是综合作战能力，包括整个武器体系的作战范围，正在出现明显变化。第二呢是跨代发展，特别是歼20S。可以和无人机联合作战，今后通过网络系统可以把指挥、侦察、打击、无人机进行相互组合。我们通过实战训练，通过技术化的发展，已经把无人机和有人机进行了融合与组合。所以这种跨代发展对于传统的攻战规则是挑战，它以颠覆传统交战规则的样态展现在面前，说明呢歼20大家族正在向更高的作战阶段迈进。
1: 20家族是我们的自豪啊。那我们还要说说运20，从2016年到2026年，国产大型运输机运20现在也是入列10周年了。随着它的更新发展，这其中也出现了很多的家族新成员，有这个运20A、运20B， 还有大型加油机运油20等等啊。那魏先生，在您看来，下一个10年，鲲鹏还会迎来什么样的路线升级呢？
3: 运20它的动力系统出现了新的变化，由小酒杯变成了大酒桶。那么胖妞在飞行的过程当中会变得更加的有力量，这样的话呢，就可以把运20的设计优势和它最大的潜能发挥出来。那么不仅可以飞得更远、飞得更快，而且呢，它所搭载的这种重要的军用物资、作战装备的这个重量肯定也会有所增加。而且它已经呈现出这种家族化的发展模式，在运20的基础上，我们研制出了运油20，可以让它成为一个会飞的加油站，能够让其他先进的战斗机或者是其他的军用飞机飞得更远，留空的时间更长。所以运油20的出现意味着呢，我们空中作战体系变得更加的完善。而且呢，既然胖妞她的功夫越来越高，体格越来越强健，那以后肯定也会有其他的这样的一些改进型号和衍生型号不断出现。比如说在运20改进型的基础上，如果为它加装更大型的先进的这种机载雷达，那么它也可以变成一个留空时间更长、探测能力更强的这种大型的预警指挥机。所以胖妞还会不断的创造奇迹，还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好消息，我们共同期待。
1: 在隆重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也迎来了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60载风雷激荡，这支诞生于戈壁荒原的战略力量，白手起家

0: 潜心驻顿，筑牢了共和国的战略安全基石，完成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从单点突破到体系成型的质变升级。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看一下东风家族的硬核实力。
1: 十里长安街见证了东风家族的发展壮大。2025年9月3日，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大会上，伴随着雄壮的进行曲《长剑一千》，东风十七、东风26D、东风61、东风31、东风5C 等多型导弹战车隆隆驶过天安门广场，接受祖国和人民检阅。从远程精确打击、多域射战制胜，到打击范围覆盖全球。近年来，随着新型导弹接连入列，火箭军逐步发展形成核常兼备、型号配套、射程衔接、打击效能多样的作战力量体系。大国重器的射战、能战、指战、胜战能力有力彰显。
0: 在战略导弹部队的发展进程当中，东风家族人丁兴旺啊，东风十七、东风26D、东风31、东风61等一大批我国自主研发的新型主战装备，尽享王牌底牌的战略制衡能力。那杜先生，您如何来评价东风家族的这种硬核战力？
2: 东风家族实力强大，近几年的发展速度很惊人。如果从整个弹种包括体系化布局去看呢，有这样几个点值得关注。第一是远近组合，因为东风系列有很多快递的距离，从周边快递到全球快递，特别是93阅兵上那句话，东风 5C 打击范围覆盖全球。第二呢是高低组合，目前我们有各型巡航弹，还有各型弹道导弹，它的轨道高度不太一样，而且如果联合使用，通过多种复杂的弹道，可以提高突破能力，提高打击能力。另外是快慢组合，因为在我们的导弹武器库中，既有亚音速的导弹，也有超高声速导弹，而且在导弹变轨、末段机动很多方面都有很多新的技术加持，这样呢有很强的突防效果。另外最核心就核常兼备，我们东风系列不光是可以进行常规战斗力的快递，还可以进行核作战，所以如果能够把两种力量组合到一起，威慑实战能力都会同步提高。
0: 魏先生，您认为我国的战略威慑能力建设经过了哪些关键的节点？
3: 战略威慑能力的构建离不开综合国力的提升和综合科技实力的这种强化。可以说呢，在战略武器领域，我们最开始是白手起家，在起步的初期是引进了国外的这种弹道导弹技术啊，我们很快进行了模仿和学习，拥有了能够独立自主生产的这个弹道导弹。那么后续呢，就不再依赖于国外的技术，进行了自主创新啊。首先呢，我们研制出了性能非常稳定的弹道导弹啊，进一步的提升强化到这个洲际弹道导弹。那么在去年93阅兵的过程当中，在最近火箭军对外公布的这种训练画面当中，我们看到了东风十七，看到了东风26、东风31，甚至是东风61。这说明我们在常规导弹方面，在战略导弹方面，一直在不断的迭代升级，在进行自我超越。所以呢，火箭军展示出来的啊这种全新的这种核常兼备的这样的一个打击能力啊，这种威慑的能力，我认为它是我们拥有一个和平稳定发展环境的一个重要的基石。
4: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 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

0: 7878，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以光为媒，星光美传。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国民健康守护品牌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
6: 九芝堂六味地黄丸，300年好品质，信赖九芝堂。
7: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8: 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和两位嘉宾一起重温了人民军队近年来取得的辉煌成就。陆军机动作战立体攻防能力显著增强，海军加快推进由近海防御型向远海防卫型转变，空军加速向空天一体、攻防兼备转型，火箭军不断强化核常兼备、全域射战能力。105年大党风华正茂，人民军队铁心向党，新时代、新使命、新征程，人民军队正向着新的更大胜利不断前进。好，今天的兵器面面观就到这里了，感谢两位嘉宾的到来，同时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浦原辅酶 Q 十与您心心相印。精工匠造，理想厨电，安德电器，
1: 香巴拉珍品，甘南牦牛。
2: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3: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4: 冷暖舒适。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皖北六月的傍晚，清风消解了暑气。
1: 全营立即进入机组战备。执行。
2: 是。
3: 杨王毅，杨毅，听见吗？到吗？
0: 临近七一，萧县人民武装部正在组织民兵，加紧排练一部舞台剧《长空利剑》。
1: 导弹燃料加注完毕，各要塞数全部正常。
0: 剧中主人公的。

0: 系，是曾两次参与击落 U2 高空侦察机的战斗英雄王于昌。
1: 当年就是为了把我作为班长，让人认。

0: 生去践行的信仰。1936年，王于昌出生于萧县王柳园村。那时，全家人都咬紧牙关与生活拼斗着。
1: 我家是王柳园村最贫穷的一家，五户人，只有二亩地，生活极大困难。我父亲就在我不记事的时候去，就在地主家当长工。俺弟兄两个，那么穷，当时父母就说让哥你别上学了，叫你弟弟上学。我上学多可怜嘞，买不起书，买个本子，买张纸，起个本叫人草书叫我认字，没有钱买，要捡一个钱买，拾一个钱买的时候，张个柜，标上我继续写字，打不起活，带我走60里路，带着我走吃两个星期，回来以后再背，在那个烧点开水喝，吃我走，就这样生活。
0: 直到新中国成立，土改分了10亩地，王于昌家的日子才见了光亮。
2: 他原来经常说没有毛主席没有农民家，没有党政工人家。那个年代他说这话不是短话套话，他就是发自内心的。
0: 1954年初中毕业后，王于昌毅然报名参军。
1: 共产党解放了我，我政治上经济上翻身，说全准备我抛下祖国，抛下党人的思想。当兵去了，参军以后呢，经过严格的审查，到了四川的成都第四航空预备学校学习，又到了陕西的太原第十航校学习。另外，也在这么就从这个全空军的优秀战士里头选拔到空军高级上校学校学习。我学习导弹高的，又是高导弹的。
0: 朝鲜战争结束后，美国开始重新审视中国。为了获取大陆的战略情报，他们向台湾提供了 U-2 高空侦察机，从20000米以上的超高空深入大陆腹地进行侦察。
1: U-2 飞机是美国的最新式的高空侦察机，采集照相机，全天候照相，怎么的？不管是白天晚上刮风下雨，照地不误，照道不误，照得非常清楚。这个他驾驶飞机从台湾起飞，经过华东地区，经过华北，经过西北，往大西北一直开到新疆，最后回到青海。他围着青海湖转三圈，咱们中国的各种原子基地、导弹发射场、实验基地，说这飞机他到给你照得清楚的。到下午了，小子来看飞机，又回台湾。你有中国人，这个机场起飞，那个机场起飞，起飞你再多的飞机，你最高能飞到10000米有什么用？搞什么最高达到10000米，它飞到23000，你根本没办法。这是咱中国这两个国家，它这个飞机控制之中，打飞机的确实在那很气愤。你打仗的话，打你实验飞机没有打一架飞机，有二飞机重要意义大。
3: 走，走。
0: 1958年，中国人民空军组建地对空导弹部队。装备了从苏联引进的萨姆2导弹，专门对付进犯大陆领空的侦察机。萨姆2在当时属于尖端武器，综合了电磁学、计算机、化学、电子等不同学科的最新成果。对于第一批接触它的学员来说，一切都是从零开始。
1: 我们在学习期间那很困难的，为啥呢？兵器根本就不准用过，就是一套兵器，苏联停止供应你了，他连零件都不给你，特别电子零件，你一摸坏了以后就整个都没有了，就报废了，说很难的很，所以都干啥呢？模拟训练，操作班，你都要比划着，下定决心，很一定不辜负党和人民对我们的希望，学习都很刻苦，成绩都很优秀。回家的话，拿了不惜重金来买的这个武器，说我们必须要掌握好，不掌握好，那就是国家要我们干啥嘞？
0: 地空导弹部队在当时是国家最高机密，对外只有一个代号“543”。王于昌的家人

0: 知道他去了哪里，唯一的联系方式是一个没有标注地址的信箱编号205。
1: 可我还没毕业，父母就不在了。第一次家里来信，母亲病重死灰，放出家以后呢，回家了。回家以后，打算抱着一种，回到家以后，父母母亲不死了，把心情很沉重。到家以后，我没给我放棺材，现在各种样子。最后呢，我这个嫂子来了，说父亲也死了，昨天才死的，我没见。

0: 对亲人最好的纪念是不忘亲人的嘱托。收拾好心情，王于昌继续回到训练中，最终经过严苛的层层选拔，成为导弹二营的技术人员。
1: 我是搞加注的，给导弹加注燃料，再给导弹充火充气。
0: 导弹加注对体力和毅力都是巨大的考验，工作环境艰苦，还随时面临危险。
1: 氧化剂是强烈的腐蚀性，有一滴子滴到你手上，马上就给你这块肉给你烧了。燃烧剂的那个东西，臭气特别大，就跟咱那个化肥药水啊，臭气难闻的，比它还厉害。上我们家住之后呢，再热天你都穿你的衣服，穿你的衣服，戴防毒面具，戴那个穿那个胶皮睡靴子，到高二的以上戴那个胶皮手套子，全部的话你也密封的很。工作完毕以后，那个一防毒面具只要一抹，那个汗水一往下就直淌，腿全部打透。你不穿，给你人参不给你烧，是不一个肉都给你烧了。青衣解毒，爆燃。炮大的可以炮大的，叭，那个炮特别大的很。所以说，这个。
0: 2019年深秋，王于昌回到了阔别多年的英雄营。抚摸着当年使用过的兵器，就像和老战友再次拥抱握手。
1: 我一个什么特点呢？我这个左撇子，这导弹本身就那么细点，有个窗孔就那么一点，那个手要伸进去，我得要拧那个螺丝，接一下管道，难得很。我这个右手不行，我左手呢，特别是各种方向，我这个灵活的很，是那个螺帽我压就给拧下来，以后找什么拧，一分钟不到接上了。我就这一个动作，我就那坚持十分钟不止。另外呢，如果导弹我在这个地方撤手了，说立即要冲洗时候呢，时间很长。我有改进的操作方法，组织比较严密，操作时候就互相配合。说我一发导弹冲洗以后，大大的缩短时间。那在这个战斗期间，那了不起的。
0: 为了守住祖国领空。543部队开创了世界防空史上的先例，拉着导弹打游击。
1: 说543部队打游击简直是天方夜谭，要按照苏联的教令。那说这部队兵器设备那么笨重，武器那么复杂，你咋能机动啊？一个阵地机动那得了嘞？但是中国人就能办到。
2: 我们只有一个目标，为祖国而战，
3: 为祖国而战，
4: 为祖国而战，
5: 为祖国而战。
1: 南征北战，大车小车都能围上去了以后，白天呢在哪个车道上保密，晚上拼命的走，偷偷摸摸的话布置阵地。说我们在内蒙古草原上，三个没见一个人，在那个地方没有水，没有电，没有路，吃水呢到得要20多里路的地方就破冰取水。光有8个月，40度的温度，帐篷里头我们晚上睡觉的时候，脚一踩都出水。在甘肃，我零下28度，机动战衣，吃饭的时候，那馍都是冰疙瘩。就这样，我们家里面这个年轻人就对着关注，对文明的重视。
0: 20000米以上的高空，没有云彩，也几乎没有生命。然而，大国之间的较量，从这里。开始了。
1: 外界雷达告诉咱了，UFO来了，我们开机。一开机以后，他走了，走了又咋办？干环节，环节休息。哎，不会，他UFO又来了，连了几次，根据这个敌人的特点，连一个进化战了。

0: 用尽快战法来打击 U2， 就是要尽量压缩飞机飞临阵地时我方开天线的距离，以确保敌机来不及拐弯逃跑。突破原有操作教令，将雷达开机距离从120公里压缩至38公里以内，导弹发射准备流程从8分钟缩短到8秒内完成。这种打法把反应和操作逼到人的极限，稍有偏差，敌机就会从头顶大摇大摆地溜走。
1: 飞鹤二，马上入伍，使用尽快战法。
2: 敌机高度21000米，航向正西，速度0.7马赫。
0: 这是舞台剧《长空利剑》的表演现场。
2: 38公里，
1: 打开雷达。
0: 口令声落下，民兵们的每个动作都得掐着秒来。舞台上的紧张是当年真实的样子。

0: 他打下来了，见面以后呢，都不说话，都心情不言而喻了，就高兴了，肚子抱，那站着见抱了，还到都不言，都蹦。就我开车回来以后，见着那站岗的，哎呀，也不说话啊，我见面就好笑，这是内心的发内心的东西。
1: 王玉昌和他的战友们做到了，一次在江西，一次在福建，右耳被狠狠揍了下来。
0: 在那么困难的情况下，他打下来，那确实是震惊了我们的国威啊！大大的中国人民的自信，跟美国说一句响亮的耳光，叫他知道中国人不是好惹的。叫我们开开。
1: 玉昌立了个人一等功，两次提前晋升军衔。毛主席亲切接见了二营全体官兵，他也入了党。那是他军旅生涯最高光的时刻。但新一页的故事才刚刚开始。1973年，他告别部队，回到家乡。被安排到百货公司当了一名营业员。
0: 我从这个连长岗位上逐渐回到在萧县那里，萧县百货公司，我卖布，当卖布营业员。他有个尺子，咱这萧县这个图片上，尺子上家开个活，俺刮胡子，以前的老师刮胡子倒片，干上以后，你练过以后，一粒再撕。
1: 此时。那只曾在导弹上精细操作的左手，如今在柜台前握着一把凉布的尺子，却不听使唤了。
0: 当爷爷的话37、8岁了，也不会打饭饭，也不会凉布，啥都得算学，给人十几岁要你毛还得学，那就是埋头苦干呗，不会打饭饭不练，不会凉布也练，最后啥都会了，也会打了，也会算了。说干啥都要学，不学不行。
1: 从带兵打仗的干部，到站柜台的营业员，有些不明所以的同事，免不了在私下里犯嘀咕。
0: 很多人说这个老王，你们打劫。人说这部队是干部穿制服的，你们来当营业员，那肯定家人犯错误，咱也不好解释，一桌还是啥呗。奖状和这个毛主席照片，我在压了箱里，从来没拿过，很白瞎眼的，一个人家保密，我虽然立个同样军营了，但是部队机密我还不能随便讲。第一个，我做人低调，自己的过去荣誉，你现在这小员工这土话偏啥，没自己说说是，但是不好意思说。所以从来不讲，讲了没讲过。
1: 他将所有的荣誉锁在箱底。

0: 那段经历也跟着沉了下去。即便最亲近的家人也并不知道，这个每天走路上下班，在柜台后量步算账的人，是当年保卫祖国领空的战斗英雄。
1: 就是穿空军部队，那咋有人呢？不知道。
0: 计划经济时期，县百货公司营业员和部队连长的待遇相去悬殊，但王宇昌和家人并没有把这些落差放在心上。
2: 那生活就发展大开了，我家的老伴儿给我的孩子从来没有这方面埋怨过。工资低，那就生活简朴点，那就是那个啥呢？想想那这是党的需要，党叫我当在部队当军官，我就是军官。这需要你现在需要你改行回到地方来当员，我就当员了。我是一个人，党叫我哪办我就往哪办。党的需要个人资源，我一直是钻研就是坚持这个东西。
0: 在百货公司工作将近30年，王宇昌也从柜台前的小王，成为了副经理老王。功劳他从不争，脏活累活他抢着干。
3: 他这个人能上能下，他不计较这些，他只要是想着心里想着我干这工作就是为人民服务。
2: 我卖物的话，经常拉我那时候那没车，都是个大平车拉来，那一捆我还得往楼顶上扛，那下来以后一身汗水，白天劳动，晚上营业。劳动干啥呢？自己走拉石头修，自己修路，啥我都是第一，那事儿我都是领着大家干的。这不能给部队丢脸，我这是个军人出身，我手里都一身做贼，干啥都亲自领着干。
0: 无论管财务还是管人事，他的规矩就一条，一切按文件办，不讲私情。
4: 大家呢都认为呢这个人呢能坚持原则，办事公平，大家就是夫妻了。
5: 干干净净的老实人，勤勤恳恳的老黄牛，这就是我们单位职工对他的评价。
1: 他这个脾气就是一直都是这样，什么什么什么勤勤恳恳的老黄牛，他就这样的。他就是我只讲工作，人情关系啦，情商啦，这方面他不讲，他就让耿直的人，就是工作认真，不敢干什么工作，都是精益求精。
0: 和寻常老人一样，退休后的王宇昌过着平淡朴素的生活。直到2019年，全国退役军人信息采集工作全面铺开，这份深藏数十年的荣耀才被意外揭开。
2: 我到居委会登记，他说你是你专业军人吗？我是的。你的退伍证呢？我看看。我退伍证，我退伍几十年了，我哪退伍证？你应征通知书，应征书通知书。我说我是志愿兵，我都不是应征的。我说有个奖状，你看看，奖状带来了。他一看哟。有你的活，他感到很吃惊的。
6: 他因为他那个年代的档案很简单，里面记写着有你的名，还有集体性的。然后我们又给部队给任务部和部队对接一下，然后经过跟部队核实，证明王老确实是退役军人。
7: 我们当时，从退役军人事务局得到这个消息以后，也感觉到很震惊，身边还有这样的英雄。他最深刻体现了功成不必在我。功成一定有我，他这次不在乎他这个人的名誉，但是他一直是作为一个党员一直在奉献。党员的先锋作用并不是一定要体现在人的眼前，更多的在默默无闻，这个是我们要学习的。
0: 自此，王宇昌不再刻意隐藏过往，积极投身到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工作中。
8: 我们向老兵爷爷致敬。
9: 把你请坐。

0: 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1: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0: 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广西金嗓子。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天康，50年用心制造，以精准丈量工业，驱动制造未来。天康集团，工业漆选环球，环球漆放心漆，浙江环球制漆。
5: 免疫力低下，喝宜阳牌宜阳补酒。宜阳补酒，免疫调节，
6: 暖身暖心暖马氏。
7: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纯香小榨菜籽油，精选油菜籽，采用小榨工艺，在你看不到的细节都有严丰全产业链严格把控，只为一滴健康好油。
9: 纯香菜籽油就是香。
10: 当年投身这场战斗的年轻人，如今已渐入人生晚秋，前半生为国战沙场，后半生为党守初心，岁月未弯其腰杆，也从未抹去那段刻骨铭心的家国记忆。

0: 我们必须依靠党的统一战线政策，联合各方力量，共筑抗日长城。
1: 联合？你是庄奇峰，共党分子。
2: 秦腔，姚淳，
3: 是你见武装要劫法场，我有什么不敢下令的？
4: 鬼子马上要来了，咱们的枪口应该对准他们。
2: 准备。
5: 请关注我们的河山。
6: 当战争形态从人员密集型转向火力主导，决定战场胜负的齿轮开始转动。2026年军事科技用高端战略思维，直观易懂的生动故事，带您直视历史事件和知识原理背后隐藏的惊天秘密，一窥科技绝杀战场的神奇力量。

0: 场的环境。
1: 但机，他的这个打击能力是可以跟真正的坦克去相媲美。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防军事频道。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打造健康好医药，关注国民大健康。
4: 安眠补脑口服液，益气滋肾，养心安神。诺德胜制药黄百叶祛痘凝露，只要青春补药豆，山东汉方制药。
2: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尊古法，居上游，赤水河入川第一窖，品质酱酒共襄99，共襄9亿。清热治酸止痛，快用味鲜舒胶囊。上海方大，神州风火轮，防炸自修复轮胎倡导者。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中国云酱青州云门酱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云门陈酿源自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酱青州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好客山东云门酱酒。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7: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8: 温暖舒适。
2: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号，星期三，农历5月17。
1: 今天是中国共产党105周年华诞，我们向党送上最真挚的祝福。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向7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蔡奇宣读决定。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教育路市的县委书记。
0: 习近平致电祝贺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哥伦比亚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10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0: 世界政党政要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愿中国共产党再创新辉煌。
1: 各位观众，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大约需要42分钟，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7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
2: 上午9时许，7一勋章获得者集体乘坐礼宾车从驻地出发，由礼宾摩托车队护卫，前往人民大会堂。人民大会堂北门外，礼宾分列道路两侧，青少年热情欢呼致意。7一勋章获得者沿着红毯涉级而上，进入人民大会堂。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有关领导同志等在这里集体迎接他们到来。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隆重热烈。

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决定指出，为隆重表彰长期扎根基层、为党工作、为民服务做出突出贡献的功勋模范党员，激励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党中央决定授予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琴、陈俊武、赵亚夫、钟觉同志七一勋章。两名旗手高擎党旗，一名礼兵手捧七一勋章，迈着雄健的步伐行进到仪式现场。

0: 马善祥，坚守在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第一线的金牌调解，
1: 在雄壮的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为七一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
0: 王于昌，深藏功名的英雄老兵，

随后，七一勋章获得者受邀到主席台就座，全场响起一阵阵热烈的掌声。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习近平等为受表彰的全国两优一先代表颁奖。

0: 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表示，今天我们隆重集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习近平说，
1: 我代表党中央向全体中国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的问候。向七一勋章获得者、向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热烈的祝贺。
0: 习近平指出，105年前，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有了最可靠的主心骨，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中国开启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习近平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我们党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我们要结合新的时机，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习近平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0: 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入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继往开来，守正创新，做到不畏浮云遮望眼，乘风破浪不迷航。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强化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习近平指出，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习近平强调，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习近平指出，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我们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习近平强调，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为青年成长成才创造条件。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习近平最后说，
1: 同志们，朋友们，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到本世纪中叶，我们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标，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全党同志要认真学习领会，切实把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会上，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勤发言。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七一勋章获得者亲属代表、所在单位代表、以往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3000人参加大会。

0: 七月一号出版的第十三期《求是》杂志重新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1月12号在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会上的讲话。
1: 文章强调，在我们党的组织结构和国家政权结构中，县一级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是发展经济、保障民生、维护稳定、促进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础。县委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一线指挥部，县委书记就是一线总指挥，

0: 焦裕禄同志为县委书记树立了榜样，做县委书记就要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文章指出，当好县委书记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党，对党忠诚是县委书记的重要标准，要把牢政治方向，严守政治纪律，自觉坚持党的领导，自觉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民。县委书记是直接面对基层群众的领导干部，必须心系群众，为民造福，干事创业一定要树立正确政绩观，着力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责，要意气风发，满腔热情干好，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界，要正确行使权力，带头执行民主集中制，做学法、尊法、守法、用法的模范，始终严格要求自己，做到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坦坦荡荡为官。
1: 本台消息，6月29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德拉埃斯普列亚，祝贺他当选哥伦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哥伦比亚是战略伙伴，建交46年来，中哥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两国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人民友好深入人心，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我高度重视中哥关系发展，愿同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总统一道努力，进一步深化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哥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哥伦比亚当选副总统雷斯特雷波致贺电。
2: 初心如磐，使命如炬。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10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0: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让在场的每一个人心潮澎湃，充满力量。
3: 今天真的是让我热血沸腾，心潮澎湃。71勋章是荣誉，也是责任和使命。总书记说，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决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我们一定要扎根基层，不说大话，不说虚话，干实事儿，干居民群众喜欢的事儿。
4: 在我人生里头，这应该是最难忘的一天，看到我们国家也在党的领导下有这么大的成就，要信心百倍，更加爱国，用这份心来建设我们的国家，那是我们的国家傲立于世界之林。
5: 总书记心里边装的老百姓了，他始终挂念农村农民。这个顺江不是我个人的，做一个共产党员，我要在乡村振兴带个好头，一步一步去干，带我们村民来得到更多的获得感，更多的幸福感。
0: 今天从黑龙江漠河到海南三沙，从乡村振兴一线到改革开放前沿，人们认真收看收听大会盛况。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
6: 回望建党之前，列强入侵，社会动荡不安。105年来，我们党成功走出了一条带领中国人民追求美好幸福生活的光明之路。我们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我们坚信，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定能够实现。
7: 聆听。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再看今天下党的绿水青山，心里满满的都是感恩。下党从昔日特困乡成为现在的全国乡村治理示范乡镇，这正是党带领

0: 腹地的变化。复兴号也成功驶上高原，农牧民的出行和特色物产的外销都变得更加顺畅。我们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扎根本职岗位，为西藏的发展、家乡人民的幸福生活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1: 今天，走过105年波澜壮阔历程的中国共产党，正带领10,000,000人民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2: 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我们新城西门村，今天又在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的心情无比激动。新征程上，我们要把中国共产党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让乡亲们的腰包更鼓，底气更足，有党的好政策，有大家的团结奋斗，幸福生活一定一年比一年好。
3: 表彰是一份厚重的荣誉，更是奋进新征程的全新起点。总书记要求我们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我将持续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对照6大优秀特质校准自身言行，立足高原地质勘察岗位，以实干筑牢国家资源安全屏障。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今天中国人民已经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力做强创新引擎，强化全球资源配置，持续培育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5: 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我国的交通基础设施飞速发展，我们是这段伟大发展历程的见证者，更是建设者。习近平总书记号召我们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现在我们接棒建设大湾区又一超级工程狮子洋通道，我们全体建设者将如期高质量完成建设任务，以交通一联通为粤港澳大湾区迈向世界一流湾区注入澎湃动力。
6: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一线，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火热实践中，进一步发扬和践行我们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解决群众身边急难愁盼问题，不断提高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7: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牢记3个务必，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8: 本台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今晚8点档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央视综合频道、综艺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等电视频道、央广中国之声、国广环球资讯广播等广播频率，以及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播出。
7: 近日，世界多国政党政府领导人致电致函中共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热烈祝贺。
1: 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表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战胜各种艰难险阻，有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谱写了中华民族发展历史上的光辉篇章。我坚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2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征程中继续取得辉煌成就。印尼大印尼行动党总主席、总统普拉博沃表示，中国共产党成功带领中国实现脱贫、为中国人民谋福祉取得的成就，始终是大印尼行动党学习的典范。马尔代夫人民国家大会党领袖、总统穆伊兹表示，人民国家大会党真是同中国共产党的长期友谊，在愈加复杂的国际形势中，深化两党伙伴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主席、总统埃尔多安表示，我高度评价习近平总书记为维护全球稳定与繁荣提出的倡议和愿景。正义与发展党愿密切与中国共产党的党际交往，促进两国合作深入发展。 巴勒斯坦解放组

0: 织执行委员会主席总统阿巴斯表示，感谢中方长期坚定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恢复民族合法权利的正义事业，祝有实现更大繁荣，祝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不断取得新的进步。肯尼亚联合民主同盟领袖总统鲁托表示，中国共产党取得的成就激发了全球南方对国家发展与治理的建设性思考，也进一步坚定了肯尼亚走变革性增长道路的决心。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加强国际合作，提升发展中国家作用，构建更加公正的世界秩序。坚信中国共产党将继续带领中国人民在民族复兴、强国建设的道路上取得新的成功。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表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所展现的坚韧不拔的精神，给所有致力于和平、发展和多边主义的人民带来了希望。塞方为同中国有着铁杆友谊、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感到自豪。瑙鲁总统阿迪昂表示，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在引领中国实现举世瞩目的变革发展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为国家繁荣和人民幸福做出了重大贡献。马来西亚人民公正党主席、政府总理安瓦尔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深植中华文明的厚重积淀，融汇哲学理念、道德秩序与悠久历史，担当起更续这一绵延不绝文明的重任。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秘书长、政府总理黄循财表示，过去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经历了深刻变革，这一切成就的根源是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瓦努阿图领袖党主席、政府总理纳帕特表示，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实现巨大变革，为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萨摩亚信同党党首、政府总理拉乌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始终以坚韧力量和乐观精神领导中国推进发展，迈向现代化，祝愿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实现和平与繁荣的事业中再创辉煌。还有许多国家政党和政治组织领导人发来贺电贺函，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今天早上，香港特区政府在金紫荆广场举行升旗仪式，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
1: 向我们敬礼！
0: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等出席，悬挂着国旗与区旗的直升机飞过维多利亚港上空，船只在维港海面喷洒水柱敬礼。今天上午，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驻港国家安全公署、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等也举行了升国旗仪式。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今天中央档案馆向社会集中开放一批馆藏档案，共计 4.4 万余件。此次开放的档案时间跨度长，内容丰富，展现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践行初心使命、不懈拼搏奋斗的光辉历程、宝贵经验和精神风范。为期62天的全国铁路暑期运输今天启动，至8月31号结束。暑运期间，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 10.1 亿人次，日均约1629万人次。全国铁路日均计划安排开行旅客列车 1.2 万列左右。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天我国全面进入主汛期。主汛期，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水利部门已加强监测预报预警，强化流域水工程统一联合调度，确保流域防洪安全。今天，北京市郊铁路城市副中心线西段开通运营，作为连接北京中心城区、城市副中心与房山区的重要轨道交通走廊，该线路打通了北京西南地区的通勤瓶颈，为构建首都一小时通勤圈提供了有力支撑。中国企业参与建设的阿联酋首条客运铁路阿提哈德客运铁路6月30号启动试运营，首期开通阿布扎比至富察伊拉线路。

0: 阿提哈德客运铁路连接阿联酋七个酋长国的十一个城市和地区，是中阿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标志性成果。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6月30号表示，该国近日发生的强震已造成1943人死亡，6400多人获救。当天，一名三岁儿童在强震发生六天后被救出。目前，拉瓜伊拉州电力供应基本恢复。6月30号，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发布报告指出，未来几十年，欧洲、中亚和北美将面临更多极端天气。洪水、高温、永久冻土减少、海平面上升等风险将使这些地区的交通系统受到严重冲击。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举例说，欧洲目前的高温已导致一些国家列车因铁轨变形、信号系统和车载设备过热而延误或取消，各方应加强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冷暖舒适。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自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新宝堂。
6: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7: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
1: 上午9时许，7.1勋章获得者集体乘坐礼宾车从驻地出发，由礼宾摩托车队护卫前往人民大会堂。人民大会堂北门外，礼宾分列道路两侧，青少年热情欢呼致意。7.1勋章获得者沿着红毯涉级而上，进入人民大会堂。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有关领导同志等在这里集体迎接他们到来。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隆重热烈。

时时整，李强宣布庆祝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

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决定指出，为隆重表彰长期扎根基层、为党工作、为民服务做出突出贡献的功勋模范党员，激励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党中央决定授予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琴、陈俊武、赵亚夫、钟觉同志七一勋章。两名旗手高擎党旗，一名礼兵手捧七一勋章，迈着雄健的步伐行进到仪式现场。

0: 马善祥，坚守在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第一线的金牌调。
1: 在雄壮的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为七一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
0: 王于昌，深藏功名的英雄老兵。

随后七一勋章获得者受邀到主席台就座，全场响起一阵阵热烈的掌声。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习近平等为受表彰的全国两优一先代表颁奖。

0: 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表示，今天我们隆重集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习近平说，
1: 我代表党中央向全体中国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的问候。向七一勋章获得者、向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热烈的祝贺。
0: 习近平指出，105年前，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有了最可靠的主心骨，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中国开启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习近平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我们党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我们要结合新的时机，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习近平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入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继往开来，守正创新，做到不畏浮云遮望眼，乘风破浪不迷航。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强化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习近平指出，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习近平强调，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习近平指出，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我们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习近平强调，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为青年成长成才创造条件。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习近平最后说，
1: 同志们、朋友们，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到本世纪中叶，我们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全党同志要认真学习领会，切实把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会上，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勤发言。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七一勋章获得者亲属代表、所在单位代表、以往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3000人参加大会。

0: 好，感谢收看今天的军事报道，
1: 明天见，
0: 再见。
2: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3: 量身定制，
2: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3: 量
2: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4: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5: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

0: 背上环保袋，地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稻花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千秋伟业，人民至上，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凝心聚力，奋发进取，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团结奋斗，请全体起立，共同歌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0: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是孩子踩过田埂的晨光，是牛羊踏过石桥，铃铛摇醒了半座山岗，是新娘带着家人的祝福，一步步走向站台。当田埂上的、石桥上的、寨子里的脚步，都赶在火车开动前，汇成同一趟奔忙。幸福就在这趟慢火车上，被载着稳稳前进了。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得人把生计搬上车，
1: 欢迎来到大娘山喜得，
0: 把收获扛上车。
1: 我们喜得的好物，辣味香肠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0: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他载着梦想出山，又带着希望回来。

0: 在喜得，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得。
1: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2: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冷暖舒适。
3: 自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要换人了，
5: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1: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仰韶彩陶坊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6: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荣香，仰韶彩陶坊。
7: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

0: 伊利王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 国民健康守护品牌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
2: 九芝堂六味地黄丸，300年好品质，信赖九芝堂。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4: 幸福不止一个模样，用心自有回响。幸福时刻

0: 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1: 俄方称继续在顿涅茨克推进，俄军使用天竺葵无人机摧毁2架乌军米格29战机，乌军使用火烈鸟巡航导弹打击俄军工厂，并持续袭击俄能源设施。克里米亚燃料告急，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普京承认乌克兰空袭导致俄罗斯出现燃料短缺。俄军为武装直升机加装反无

乡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无名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播出的《防务新观察》，我是沙尘。日前，俄乌前线局势依然焦灼，具体情况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1: 俄罗斯国防部6月28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继续在苏梅、哈尔科夫、顿涅茨克、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以及扎波罗热等方向打击乌军。在顿涅茨克红利曼，俄军突击分队继续向西推进，控制5个据点及59栋建筑。在康斯坦丁诺夫卡，俄军对该地西南部地区的行动仍在继续。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同一天通报称，乌军当天凌晨继续对俄罗斯军事和能源基础设施实施远程打击，目标包括2座炼油厂、1座铁路桥、1座弹药库等设施。乌空军表示，6月27号晚至28号凌晨，俄军向乌境内发射了8枚导弹和142架无人机。乌防空火力和电子战部队拦截了7枚导弹和125架无人机。此前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乌军使用火烈鸟巡航导弹击中俄罗斯伏尔加格勒一家军工企业。泽连斯基称，每一个用于对乌作战的俄罗斯国防设施都是乌克兰远程打击的合法目标，乌方远程打击的地理范围正不断扩大。另据外媒报道，乌空军6月27号发布声明称，乌军一架米格-29战机在乌克兰波尔塔瓦州执行任务过程中坠毁。当天早些时候，俄国防部通报称，使用天竺葵无人机对尼古拉耶夫州的沃兹涅先斯克机场发动了打击，摧毁了乌克兰空军2架米格-29战斗机。防务新观察正在播出。
0: 欢迎两位嘉宾，首先要请问一下吴老师。我记得您之前提到过，在1个多月的时间内，俄军有望全面的拿下红利曼和康斯坦丁诺夫卡。那结合现在最新的这个战况，您对俄军接下来的推进有怎样的预判？
2: 现在红利曼按照俄方在6月29号的说法，96%的城区已经占领，还剩下6栋的这个居民区没有进行疏避式的清剿。我们知道，红利曼是顿巴斯北部的铁路交通枢纽，啊，整个这个乌军东北地区的后勤补给靠它。另外呢，这个城镇一旦被俄军完全占领的话，那么就可以从北部攻击双子城、克拉马托尔斯克、斯拉维扬斯克。康斯坦丁诺夫卡呢是双子城的南大门，按照俄方6月30日的说法，已经拿下了城区的93%，而且我看离 H20 公路越来越近，这是最后的补给线，这基本上形成了对克拉马托尔斯克、斯拉维扬斯克北部、东部、南部的半包围，河山缺一，我就让开西部方向，你要撤往第聂伯河方向撤。所以我们看整个的态势，在战场进攻方面，俄军现在把所有的力量集中到了这个方向，哪怕是克里米亚现在非常的空虚。我们知道克里米亚280公路被切断之后呢，在这里放这么多的人，人吃马喂，所以俄军将克里米亚的10000多人调到了康斯坦丁诺夫卡的这个方向。现在无论如何，俄军要拿下康斯坦丁诺夫卡，拿下红利曼，哪怕你不断的出动无人机对莫斯科、对圣彼得堡进行袭扰。如果从目前的俄军的推进速度来看，我认为可能再有1周的时间，红利曼能够完全的肃清；再有3周的时间，最多4周、1个月的时间，康斯坦丁诺夫卡可能会彻底被俄军占领。
0: 另外，东旭，我们看到乌克兰空军公布的数据显示，它对于俄罗斯发射的导弹包括无人机的这个拦截的成功率，这个数据很亮眼。比如说在6月27号晚上到28号凌晨的俄罗斯向乌境内发起的打击，发射了8枚导弹，7枚被它拦截了，然后142架无人机、125架被它拦截了。所以你怎么看乌军这个阶段它的防空跟拦截能力？
3: 乌军防空和拦截能力的强化和三个国

0: 家有关，首先是美国。美国虽然说没有向乌克兰交付大量先进的进攻性的武器装备，但是呢，在有偿军事援助的框架内，仍然在向乌克兰持续交付爱国者系统的防空反导拦截弹。那么这对于乌克兰防空部队去应对俄方先进的战术导弹，比如说这个伊斯坎德尔战术导弹，包括匕首高超音速导弹，那么它还是具备相当的这样的一个防御和拦截能力。其次呢，就是德国针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一直在持续，其中就包括 IRIS-T。 那么这个 IRIS-T 呢，它是一种机动部署的阵地防空系统，主要是一种中程的防空火力打击体系，可以针对巡航导弹，包括一些飞行速度比较快的无人机进行有效拦截，既可以用于要地防空，也可以在靠近前线的区域针对俄罗斯空天军的战斗机的活动情况进行最大程度的限制。那么第三个国家呢，就是英国。英军把很多机动部署的近程防空导弹交给了乌克兰军队，那么就可以有效地执行野战防空任务，主要是支援他的一线作战部队，巩固他的防线，针对一些小型的自杀式无人机，甚至包括低空飞行的战术飞机，要进行最大程度的限制。当然了，乌克兰的作战部队还大量配备了他国产的拦截型无人机，也可以针对俄方远程自杀式无人机，包括一些低空飞行的无人机进行拦截。所以现在呢，由于能够源源不断地获得外部的资金、外部的技术和欧洲国家提供的这种防空武器装备，乌克兰它的防空作战能力是有一定的这个强化。不过呢，想完全拦截先进的巡航导弹和高超音速导弹，乌克兰现在的防空体系还存在技术不足的情况。
1: 另外，吴老师，我们看到泽连斯基称说，乌军用这个火烈鸟巡航导弹打击了俄罗斯伏尔加格勒的一家军工企业。另外，他说这个乌军的这种远程打击的范围说正在不断的扩大。我们知道伏尔加格勒是俄罗斯在这个欧洲部分南部的一个战略要地，你怎么看首先它这个打击范围的选择？
2: 这家企业叫泰坦，主要是为俄罗斯生产白羊 M 和这个生产这些洲际导弹的发射车发射装置。另外呢，这个乌特穆尔特共和国的沃特金斯克，原来那个是俄罗斯唯一的这个中程导弹战略导弹的生产厂家，由于他两次遭到乌克兰无人机的打击，一些产能现在被破坏了，那就转到了泰坦。据我所知，用了一年零九个月的时间。那你再从伏尔加格勒，你还能转到哪里呢？我们知道，这个生产导弹的这些设施只有这三家工厂，所以一旦被盯住了那就很容易我锁定目标，对你持续的发起打击。那现在的火烈鸟，它的这个导弹能力3000公里，如果它发射阵地靠近这个顿巴斯乌控地区的话，即便你转到这个乌拉尔山以东的地区，比如说新西伯利亚城，这是一个科学城，这里具备生产这个导弹发射车发射架的这个能力，转到这里，这里的距离也就是2800公里。你转到哪里，它会加大打击。哪怕是你转到这个太平洋沿岸的地区，我们不要忘了去年6.1大轰炸的时候，利用厢式货车顶层藏匿大量的 FPV 无人机，我抵近你攻击目标设施3公里以内发起攻击，依然给俄军造成了重大的袭扰。
1: 另外，东旭，我们看到俄军通报说，利用天竺葵无人机摧毁了2架乌军的米格29战斗机，对此你是怎么解读的？
0: 天竺葵摧毁米格29只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是在地面打，另外一个是在空中打。如果俄方利用卫星侦察手段锁定了米格29战斗机所在的空军基地或者是机场，在它没有起飞的状态下，使用天竺葵无人机针对相关的目标进行攻击，那么在停机坪上的米格29或者是在机库当中的米格29，它就成为了固定目标，那么天竺葵是可以对它进行精准摧毁的。那么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俄方改造出了更多的护航型的这个天竺葵无人机，它没有配备战斗部，而是挂装了苏联时代生产的 R-60 这种近距离的空空导弹。那么一旦发现了目标，操作人员就会让 R-60 空空导弹红外导引头捕捉到 对方战斗机的目标，然后实现发射。但是呢，一般情况下，一架护航型的天竺葵，它只是挂装或者是搭载一枚 R60， 所以它起到的主要作用应该是干扰，就是防止乌方的这个战斗机针对俄方的天竺葵无人机的这样的一个集群进行拦截，最大程度的去保证啊这个无人机能够飞到目标区域上空，能够命中目标。当然呢，也不排除这个R60就可以把米格29给击落。
1: 那除了这两架在机场被摧毁的乌军的米格29之外，我们看到乌军自己也发了个通报说，另外有一架米格29在执行任务的过程当中坠毁，一下损失三架，对乌军的空军的这个战斗力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0: 三架米格29战斗机对乌克兰空军整体的作战能力，我认为影响不是特别大。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乌克兰空军原本装备的米格29战斗机在冲突的过程当中都打光了，他现在所使用的米格29都是东欧国家向乌克兰提供的，这些米格29其实服役的时间已经非常长，那么很难执行啊这种远距离的作战任务，所以呢他整体上来看是一个消耗品。那么一旦在空中出现了情况，比如说出现了故障，或者说遭到了对方护航无人机的这个火力打击，乌克兰空军的飞行员并不是优先的保装备，而是优先保证自身的安全，所以他会尽快的弹射跳伞逃生。因为未来乌克兰空军的主力应该是欧洲国家提供的 F-16 战斗机、幻影2000战斗机以及英式战斗机，那么这个苏系的啊这种比较老旧的战斗机未来会退出乌克兰空中作战体系的主战装备的序列。
1: 之前乌军密集的打击俄罗斯的能源基础设施，克里米亚呢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更多具体情况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
3: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月28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乌军当天凌晨对俄罗斯境内两家炼油厂实施了远程打击，包括位于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斯拉维扬斯克炼油厂，该炼油厂距离前线约300公里。此外，还对亚罗斯拉夫尔州一处炼油厂实施打击，该炼油厂今年5月曾遭乌军袭击。有外媒表示，乌克兰的袭击目标主要集中在俄罗斯的石油加工与出口设施，意在切断俄方支撑战事的关键资金。俄总统普京6月28日表示，在乌克兰多次袭击俄罗斯之后，俄罗斯正面临一定程度的燃料短缺，但并不危急。6月26日，克里米亚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据悉，自6月21日起，克里米亚地区加油站已全面停止向个人和法人实体出售燃油。而6月28日起，塞瓦斯托波尔市民众可凭发放的二维码在特定时段购买燃油，但每辆车限购20升。另据乌通社6月28日报道，乌海军发言人普列坚丘克当天称，对克里米亚境内俄后勤等设施的打击是乌军多阶段行动的一部分。防务新观察正在播出。
1: 吴老师，我们看到目前克里米亚宣布进入紧急状态，那在克里米亚的燃油出现了这种限购。我们看到有的媒体分析说，乌克兰这段时间集中力量去打击俄罗斯的石油加工和出口的设备，主要是要切断俄方支撑战事的这个资金的来源。你怎么看俄方现在受到的影响？
2: 我认为有两个影响，一个是影响了民生，比如说现在进入了旅游季，尽管有战事，俄罗斯本土的人每年大概也有300万人到克里米亚在度假，但是现在所有的这个加油站只给军用装备、军用车辆加油，很多人到了克里米亚一看，这里现在并不太平啊，想通过科什大桥开车再回去，但是你现在油加不上。俄罗斯85个联邦主体，有53个联邦主体已经出现了燃油限购的问题，要凭票来加油，哪怕是在远东地区，中国当面的布拉格威森斯克这一地区，现在它加油也受限制，影响了民生。第二呢，影响了这个出口啊。我们知道，这个成品油是俄罗斯换取外汇的主要的来源，现在呢，柴油不能出口了，这样对俄罗斯在霍尔木兹海峡危机情况之下，油价高企，尤其成品油价格高企的情况下，赚取外汇的能力在急剧的下降。还有一个附带的一个影响呢，就是对于这些炼厂的攻击使产能锐减了40%，前47大炼厂全部遭到了攻击。现在的一个情况就是俄军燃油不足啊，即便228 280公路没有被切断，你也已经没有那么多油可运了，这造成了俄军在南部战场很多重型装备无法启动。我们看到尽管俄军在东部方向康斯坦丁诺夫卡红利曼猛攻猛打，但是在古利埃包列方向基本是处于一个守势，而且是乌攻俄守。乌克兰在这一地区在五月六月并没有失去土地，反而夺回了一些土地，主要是一些骨干的军事装备它无油可加。
1: 我们看到泽连斯基表示说，乌军再次对于俄罗斯境内两座炼油厂实施了远程的打击，所以你怎么看最近他的这种远程打击能力的迅速提升？
0: 像炼油厂或者说大型的这种燃料库这类目标很难防御。那么如果说乌克兰派出大量的自杀式无人机，即使呢俄方的这个防空部队啊确实能够拦截其中的绝大部分，但是只要有一架或者是两架自杀式无人机命中炼油厂或者是油库的一些核心区域，就会引发非常严重的火灾。所以呢针对此类目标进行防御，原本在技术上来讲难度就非常大，很难确保万无一失。最近呢我们也注意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对外表示，要针对俄罗斯进行持续的新一轮的这个情报战，不排除啊乌克兰的情报机构已经开始策划或者说已经开始实施针对俄罗斯境内的这种渗透式的袭击，可能是派出渗透小组或者是这个情报人员要针对俄方军队的高层将领可能要采取袭击。当然了也不排除针对俄罗斯的一些军工体系啊能源设施要进行这种抵近的侦查抵近的破坏。所以现在俄罗斯国内的安全形势确实非常复杂，天上的有巡航导弹这个无人机，那么在广阔的国土区域内还要防范乌方的渗透和情报层面的这样的一些这个手段。
1: 吴老师，我们看到普京总统首次承认说俄罗斯正面临着一定程度的燃料短缺，但并不危急。所以您怎么看俄罗斯的这个燃料短缺，它的程度究竟怎么样目前？另外俄罗斯接下来会怎么应对？
2: 53个联邦主体现在这凭票供油，这一点藏是藏不住的。另外呢普京一向很直白，对于民生出现的问题直来直去，会坦诚相见，把这些东西说出来同时他也提出了一些举措，比如说在北方地区离俄乌边境相对较远的，比如说北极圈之内的那些地区，那些炼力可以进一步的增加。同时呢他也提出了一些进口的问题，比如俄罗斯虽然长期向哈萨克斯坦供应这个汽油，但是这一次呢提出从哈萨克斯坦来进口汽油，这是几十年来非常少见的，这也说明确实遇到了问题。他说这个问题并不危机，这是一时的，不是长期的。同时我认为也是向西方向乌克兰释放了一个信号你只要不攻击我内陆的能源基础设施，我或许在和平谈判的问题上我或许会让一步重拾谈判的窗口。这也是包括向特朗普向欧洲释放的一个信号，我在这个问题上我承认我有难处，如果在这个问题上你们能退一步，那么在谈判的问题上我也有可能后退一步。
1: 我们看到日前俄乌呢都公布了一些战场的新装备，更多具体情况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3: 俄罗斯国防部日前公布战场画面显示，俄军已经开始在米28NM 武装直升机上部署全新的反 FPV 无人机电子战系统。据悉 FPV 无人机成本低，体积小，雷达反射面积极低，能够利用地形遮蔽与高速机动突破传统防空系统，使俄军旋翼机面临巨大的生存压力。俄罗斯此次为米28NM 加装的微波电子战天线舱与传感器阵列，旨在提升直升机对 FPV 无人机的探测与干扰能力。另据乌媒报道，乌克兰一家企业研发了一款名为甜心的手抛式侦察无人机，具备150公里航程、3小时续航与抗电子干扰能力，能够深入敌后执行侦察任务。该无人机目前正在乌克兰军队中进行实战测试，预计将在2026年秋季开始批量交付。 此外，美陆军宣布计划在本土建立至少两处新的电子战测试场，用于模拟乌克兰战场上出现的高强度电磁干扰环境。据悉，这些设施将为无人机制造商、反无人机系统开发者以及作战部队提供真实的电磁对抗环境，使他们能够在信号受阻、通信受限的条件下测试装备性能。此前，北约也在去年的联合光学风车演习中融入乌克兰战场经验，将无人机与导弹威胁纳入演练场景。防务新观察正在播出。
1: 东旭，我们看到俄军为他的米28NM 武装直升机加装了专门针对 FPV 无人机的这种电子战系统，就这个新系统对他短板补齐的程度能有怎样的提高呢？
0: 俄军经常使用米28NM 武装直升机在前沿执

0: 行低空的火力支援任务，因为呢，它的这个装甲防护能力是比较强的，一般的小口径的防空武器，很难对它进行实质性的这个伤害，而且呢，对付便携式的防空导弹，它也有足够多的对抗手段。对于一线处于进攻状态的俄军作战部队而言，米28NM 应该是非常靠谱、火力很猛的这样的一个支援平台。但是呢，在一线区域活动，现在所面临的威胁就包括 FPV 无人机。米28武装直升机它是采用串列式阶梯的这样的一个双人座舱，其实呢飞行员的视野还是受到了很大程度的限制。有的时候这个 FPV 无人机攻击米28NM 的时候啊，它攻击的这个角度和路线非常刁钻，它往往是在飞行员的视野盲区，而且呢往往是打比较薄弱的位置，比如说尾梁或者是其他的这样的一个比较脆弱的区域。那么现在呢加装电子干扰和对抗手段，那么就是要让它时时刻刻处于警惕的状态，这个不需要飞行员进行手动操作，它应该是一种自动测向的一个系统，一旦侦测到 FPV 无人机的信号马上就激活了，然后呢释放电子干扰，让 FPV 它的传感器或者说导航的元器件失灵失效，那么通过软杀伤的技术手段去确保武装直升机的安全，这也是在实战过程当中打出来的经验，打出来的改装方案。
1: 那吴老师您怎么看乌军研发的这个名字叫甜心的这一款手抛式的侦察无人机，它的核心的优势是什么？
2: 苏联时期啊，就部署了手抛式无人机，生产的厂家就在乌克兰的尼古拉耶夫州。在俄乌两军当中，传统的手抛式无人机就是3-5公里的，现在能够到8公里到10公里。但是，像把这款这个手抛式无人机能做到高效电池加装之后，飞行150公里啊，能够做到4公斤还能手抛，这是没有的。另外，使用了变焦相机、实时摄像头、自适应这个回传天线啊，另外还加装了激光测距。自适应这个回传天线呢，它的好处就是现在乌克兰方面能够做到了48个在这个频道之间进行跳频，一旦遭到电子干扰压制的情况之下，它会迅速的从第一频道到第48频道反复横跳，这样呢你对它进行电子干扰、电子压制就非常难了。另外我认为激光测距的加装意味着它成了前线炮兵、前线 FPV 无人机队的一个眼睛。我前线班组甚至小单元作战单位3人小组，我配备一架手抛式无人机的话，如果我发现了目标，我迅速抛射升空，为这个前线炮兵进行导引，同时它也可以对这个打击效果进行评估。一次打击效果评估我发射这个手抛式无人机发现打击效果并不佳，那可以进行第二次打击炮火打击和 FPV 这个无人机打击进行结合。所以我认为它最大的作用可能就是成为前线炮兵和这个 FPV 打击型这个无人机的眼睛。
1: 另外，东旭你怎么看美国陆军要在美国本土去复刻俄乌战场的这种复杂的电磁干扰环境，它是要做什么用呢？
0: 现在美国陆军对于俄乌冲突上的战术战法和相关武器装备的运用是非常关注的。那么一定程度上，他已经开始研究乌军的打法和俄军的打法。那么现在呢，要在这个训练场上加上这个电磁干扰系统，就是要让他的这个训练的场景更加贴近实战化。因为美国陆军他在实战的过程当中会面临一个难题，就是通讯被阻断或者说遭到干扰。那么一旦各个部队或者说各个作战单元没有办法进行有效联络，那么它就攥不成拳头，可能就会形成这样的一个散沙的效应。所以呢，它可能是要配备全新的抗干扰的通信设备或者是联络系统，然后呢在实战的环境当中对它进行检验。
3: 私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 要一页页读。

0: 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长城电扇，长城电器，长城。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2: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3: 冷暖舒适。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4: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九，王者归来。
5: 我们看到历史一再证明，战争没有赢家，对话才是正道，必须秉持客观公正立场，为俄乌重建信任，找到核心诉求的平衡点，注入稳定性和确定性。这里是防务新观察，再次感谢两位专家的分析，也感谢您的收看，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6: 南部战区为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区域组织战备警巡，中国海警为中国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开展执法巡查，辽宁舰航母编队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国防部回应日方舰机滋扰挑衅，日本防卫省考虑引进美国人工智能系统，美空军全球鹰无人机将永久部署日本，美海军租用民用滚装船支援岛链作战，最上级护卫舰已完成海上自卫队五大基地部署，日本政府拟引进具备对舰攻击能力的无人潜艇，周边国家应该警惕什么？防护新观察下期播出。

人民军队的序列里藏着一个沉默的名字，他很少开口，一旦开口，举世皆惊，一锤定音。人们都叫他东风。

上世纪五十年代，刚刚成立的新中国，头顶却悬着别国的利剑，被核阴影压得透不过气。想要挺直腰杆子，只有铸造自己的杀手锏。研制原子弹、导弹的战略决策，让中国战略力量呼之欲出。

0: 1959年7月，中国地地导弹第一营诞生，这是我军历史上第一支战略导弹部队，被誉为东风第一支。280名老兵刚刚走出战争硝烟，又踏入另一个战场，没有欢送，他们悄然登上列车，一路向西奔袭，引入茫茫戈壁。刘光华就是最早进入这片戈壁的一员。
1: 当时教具没有现成的，用那个吸铁丝亮亮的，然后把它编成一个弧度，作为导弹发射的这个弧度，用萝卜雕成那个小导弹，然后讲课的时候把它这样把它这个传过来。
0: 没有教材自己编，没有教具自己造，没有经验拼命干，

1963年10月，戈壁深处，一声轰鸣，一枚国产地地导弹腾空而起，精准命中目标。这一响，打出了一个民族的底气和骨气。成功地发射了这枚导弹，全营指战员忘记了一夜的辛劳，饱含激动的眼泪。 欢跳，彼此祝贺，互相拥抱。我们发射成功，是一枚真正的、具有重大军事政治意义的真气弹。哎呀，人老了，这个没出息，老一激动都想掉眼泪。 意味着我们东风第一支，代表着我们的国防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0: 年七月一日，一支掌握尖端武器的新型部队正式组建，周恩来总理亲自命名第二炮兵。从这一天起，中国战略导弹部队有了自己的名字。但一支真正的战略导弹部队还需要遍布全国的阵地。这张泛黄照片的主人叫董春如，中国战略导弹部队首个支队的第一任支队长。刘光华那一代人选择留下来，董春如则选择趟出一条路。他带领部队转战大江南北，行程十余万公里，山沟、高原、密林、戈壁，在没有路的地方为大国长剑探出一条条隐秘的征途。但代价是他的身体在一点点垮下去，
1: 得的是这个神经麻痹症，导致于这个并发症啊，肝肾衰竭。到医院之后，医生说来晚了。
0: 董春如亲自组织发射了四枚导弹，病床上他留下了最后的愿望。
2: 弥留之际，他对妻子说，把我埋在离导弹最近的地方。因此，这位首长也为我们官兵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0: 活就活在导弹旁，倒就倒在阵地上。他把自己走过的十余万公里变成了后来者脚下的路，他把生命留在这里，长成了导弹的根。
3: 我感觉他把这个爱导弹、爱阵地、爱本职这块确实诠释得淋漓尽致。作为这个第一支的成员，如果国家需要，就是一声令下，我们肯定能够迅速地去投入战场，哪怕牺牲，也要把任务完成。
0: 2015年12月31日，第二炮兵更名为火箭军，实现由兵成军的历史跨越。
4: 接到上级命令，要求我们迅速摇旗反战，进入绿色地域执行任务。
0: 60年，一节枝桠长成了一片森林。从当年的东风第一支到如今的东风第一旅，从第一个导弹营到大江南北的火箭军部队，导弹武器装备升级换代，东风家族日益壮大。箭在变，忠诚从未变。忠诚藏在一个个竖起的发射架背后，忠诚藏在一个个耳熟能详的英雄连队，忠诚同样藏在火箭军每一个默默无闻但坚守战位的官兵心里。发射阵地有了，但导弹需要的不只是一个战斗点位。于是有了这样一群人，他们常年坚守在岩层深处为导弹筑巢，他们就是导弹工程兵。王强就是其中之一。
5: 报告，
6: 任务排完了。
7: 我下过某朋友们可以应该再喷厚一点，
8: 要不然下次打毛概你说地震都还是会滑呀，
7: 把人在下面施工的情况就很危险。
8: 对。
0: 他的战场在地下，没有阳光，没有白天黑夜，只有烟尘、噪声、水泥灰和倒计时。使命在催，绝不能让导弹等阵地。
7: 我们平时在这里面施工，一天两班倒，人停装不停，这是我们平时工作的一个常态。
0: 这些年王强转战十余个阵地，攻克溶洞、岩爆、 倪家石等21项不良地址。但危险从来不会提前打招呼。
5: 我们在钻拱的时候，拱顶突然有小石头往下掉落，我就感觉情况有点不对。当时作为一名有一名同志，我就赶快喊赵学彪赶快过来。喊完赵学彪以后，就在我们刚刚坐的地方，有将近200立方米的渣直接砸在那个地方。
6: 如果班长当时没能及时叫我的话，而我自己又不能迅速做出反应，就要被石头埋在下面了。现在想想还是比较后怕的。
0: 差一秒就是生死。可第二天，王强和周江又带着人走进了那个作业面。不是不怕，是不能怕，因为导弹的家还没有建好。
9: 多久？半个月？咱半个月没见过太阳了吧？
10: 是吧？
9: 是吧？半个月，上半个月也半个月。
11: 嗯，今天我那作业面长一点，等我今天周江都在我的帽子。
12: 我的帽子也有奖。
13: 来，江林，你看太阳太麻烦晒了。嗯，现在
0: 被群。阳光成了洞库里最奢侈的东西。
14: 当兵之前，万万没想到，现在最大的愿望是能多晒晒太阳。
15: 办的有点干。其实我们这个加了这个细沙。
7: 我们虽然叫导弹工程兵，但是呢，有99%的人只跟导弹筑了巢，却根本没有见过导弹。但是呢，每一次在电视上、网络上看到导弹腾飞的那一刻，所有人都会觉得值了。
16: 不仅腾飞太帅了，看我们这当时拱天。
0: 和平年代。他们离阳光最远，离危险最近，每一枚腾空的导弹都见证了他们的忠诚。
17: 大家始终都锚定了一种信念，那就是宁可身上脱层皮，也绝不让导弹在阵地。
18: 岳父，

0: 里长眠着43位导弹工程兵先烈，他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了使命高于生命的铮铮誓言。作为新时代的导弹工程兵，
1: 60多年来，为了钢胶铁铸的地下长城，一代代导弹工程兵把汗水和鲜血注进大山的心脏，他们的忠诚镌刻在一个个无名坐标，把导弹托举上天。导弹有了阵地，有了家，但他还要奔赴战位。
2: 明天我们要执行任务了，今天呢，我带你看，把这个我们车上的一些设备来检查检查，不懂的什么啊，要问一问啊。
3: 好，
2: 首先呢，我把这一块柴油机这块给检查检查来。
3: 好，来。
1: 鞠万平，押运兵，今年是他当兵的第29年。这一次，他要带着新兵高子阳完成一次导弹押运任务。
2: 注意慢一点啊！
3: 好，
2: 不要烫伤了。这下面，这后面呢，主要有几个，一个你看，这个是空气滤清器的，对吧？
4: 这是我第一次执行导弹押运任务，心里既激动又紧张。
1: 他们的任务被形象地称为东风押运。
5: 特种队，
6: 特种队，
1: 列车一旦启程，一个人守一节车厢，一节车厢就是一座移动的军营。
2: 为了保证任务的圆满完成，我们押运员要身兼数职，押运员、炊事员、卫生员、宣传员、警卫员，保证我们这个货物啊做到万无一失。
1: 高子阳上车好几天了，窗外还是戈壁，一样的沙，一样的石头，一样的铁轨，他不知道这趟车要去哪儿，也不知道还要走多久。
7: 高子阳，你那边这个柴油机空调和地面状态如何？
4: 我正在检查，班长。检查完毕，一切正常。
1: 第一次押运，鞠万平对高子阳有很多事要交代。这样对话也成为他们漫长押运生活里唯一的交流方式。
2: 这趟这个任务，你这个做饭有没有学会啊？有没有很大的提高没有啊？
7: 提高的话肯定是有的。
2: 好，等这趟任务结束之后，我尝尝看你做的菜怎么样啊？
8: 现在旅客凌晨2:00，
1: 不分昼夜检查货物紧固情况，严格控制温湿度。千里铁路线上的每一步都容不得半点松懈。
2: 作为导弹押运兵啊，我们一年大概有大半时间在外执行任务，其中的酸甜苦辣只有我们自己知道。
1: 342天，这意味着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每一天、每一小时、每一分钟都不能有任何差错。第一天怎么查？第100天还怎么查？时间越长，越难保持标准。

0: 而押运兵的忠诚就藏在这个难字里，不管多久，每一秒都不能开小差。
1: 报告军，
2: 报告军，
0: 组建李门临事故不是运气好，是每一趟车上都有一群把每一秒都不能出错刻进骨头里的人。导弹发出去了，有没有送到，准不准，够不够，谁来回答？
3: 这次分布的比较广，我们下车后一定注意安全。
0: 范迪迪，一名守护导弹落区的老兵，他的工作是给走上未来战场的东风快递打分。此刻平静的戈壁滩隐藏着看不见的危机，
4: 做试验过程中也会存在的一些未爆弹，目前是这个单位资格最老的一个手动排爆号手。遇到这种情况，我一般都会争着上，抢着上。
0: 试验就有不确定性，就会有风险。未爆弹埋在戈壁深处，情况不明，范迪迪面对的是生死攸关的考验。

0: 十八年里，白天他是争着上、抢着上的老兵，深夜身体把恐惧一五一十地还给自己。
1: 我排除了哑弹，躺在床上那种内心的恐惧可能会呈现出来。那天晚上确实都在做噩梦，就是突然会惊醒坐起来。
0: 随着我国导弹技术的快速发展，这样的危险越来越少，但他们时刻紧绷神经，从未放松训练。
2: 导弹落入预定区域，准备处理数据，测量分队进场。
3: 此测量主号手为何家俊，操作全站仪，副号手为叶定纯，操作棱镜，跑杆号手为邱卫阳。
0: 和范迪迪一样坚守落区的官兵们还有另一个沉甸甸的称号，导弹威慑与打击能力的质检员。
3: 师傅清楚？
4: 清楚。
5: 去设备。
0: 每一次导弹爆炸后，他们都要第一时间奔赴现场，在高温、烟尘与潜在的危险中进行精确测量、残骸分析。
3: 弹送边缘一号准备完毕。
1: 我们的这个工作呢，可能是幕后的，来采集导弹打击的精度以及它的毁伤，把这样数据采集准确了，然后报到上级，通过这数据的研究来提升我们导弹它的技战水平，来完成咱们产品的迭代更新。
0: 他们测量的是导弹的精度，也是战略力量打赢的底气。有了他们的数据，导弹有了更精的准头，有了更大的威力。
1: 我们有个号手，那个设备突然断电，为了保证某一组数据，他自己把身上的棉衣就取下来裹到我们的仪器上，自己就穿了一个单衣，然后冻得特别冷。回来之后我就问他，我说你为啥要这么做呢？他说班长，他说当时你跟我们说过，这个数据必须要做到万无一失。
0: 他们的忠诚是较真，藏在每一组精准无误的数据里，藏在差一毫米都不行的执念里。

0: 每天咱浇一点这个出去好活。
1: 刚来的时候，我们这边是一片茫茫的戈壁滩。休假回来的时候，都是带的那种小树苗，就是有时候带个5棵、10棵的回来。在这种天气下，有的时候带回来，可能一棵就活不了。
2: 树是班长们一棵一棵背回来，死了再种，种了再活。人和树一样，根扎下去就再没想过拔出来。有人问他，把你调到内地，愿意吗？他说不愿意，因为戈壁是他的舞台，只有荒凉的戈壁，没有荒凉的人生。
3: 特种队，
4: 特种队，
2: 这支部队从组建之日起，在一次次加钢淬火中，官兵对党忠诚早已深打烙印，融入血脉。
4: 特种队，
2: 如今火箭军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部队在锻造洗礼中重整重塑，整装计划。60年，一甲子，新起点，新征程，东风快递，使命必达。是把自己卯在战位，是把自己融入导弹，是把自己交给国家。
5: 一号准备发射，
6: 准备发射，
7: 准备发射。
8: 3、2、1，
9: 点火，
10: 点火，
11: 点火！
2: 一声令下，雷霆万钧。就是中国火箭军。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4: 补安康用久力，关节有活力。
1: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

0: 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
2: 400-100-6565。谢谢，
3: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个怎么呢？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5: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7: 好了，我跟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怎么是哪儿啊？这么
10: 长。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叫辣肉，
12: 叫吧，叫吧，应该的。
10: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3: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大黄河美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大黄河美酒，一杯醇香，千秋入喉。美酒美事，美上心头。大黄河美酒，
14: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5: 这是一次跨越90年的血脉回响，更是一场更续荣光的强军誓言。
16: 感觉还是有点恐惧紧张。
17: 作为广裁班的战士，就没有不行这个说法。
18: 作为连队的传家宝，我们战斗的故事更丰富了，更立体了，更饱满了。
19: 我觉得这才是我们红军连队坚守英雄连，再出发再冲锋的一个核心观念。
15: 长征路上的英雄连队在党的旗帜下前进，他们用信仰锚定人生坐标，以冲锋作答时代考卷。军事纪实七一特别节目《英雄连再冲锋》，敬请收看。
2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要走，
1: 慢慢往前看。
2: 班长，班长，没事。
0: 啊？
2: 害怕吗？
0: 害怕。
2: 对。

0: 下周就要进行实机激将了，陆军某部周广裁判的上等兵李才智还没成功过一次。十米高台，他站上去腿就忍不住开始抖，班长罗慧杰看在眼里，急在心里。
1: 因为我们下个月就要进行实机训练啊，所以趁这个还有一个月的时间，我们抓紧把这个训练给

0: 夜袭青龙观，攻克剑门关，百团大战，淮海战役，这些载入史册的战役战斗都刻着他们的番号。从夜袭常胜军到坚守英雄连，铁血战旗代代相传，听党指挥向战冲锋的信念从未改变。如今这支擅长地面突击的英雄连队迎来了全新挑战。去年连队抽组罗慧杰等骨干力量，与陆军某空中突击旅联动开展机降训练，从地面突击到立体攻防，从两条腿到长出翅膀，这是一次跨越，更是一场考验。
1: 我也是经历了这个恐高的阶段，也很多很多人只要那个高度一上来往下看的时候，都是有一种害怕的感觉啊，我也不例外，当时我也是有点恐高的。实际的话，飞机它是有晃动的，而且那个风的是比较大的。
0: 习惯脚踏实地的步兵，面对悬空机降的立体环境，很难快速克服本能的恐惧，心理适应往往滞后。罗慧杰没有马上让大家跳，而是先让大家看骨干示范。
2: 跳得好不好？
3: 好。
2: 想不想学？
3: 想。
2: 啊，那接下来就按教练员教我的动作要领认真学啊，大家也能达到老班长的这个水平。
4: 感觉这个十米离三米还是高了很大一截，从上往下看，感觉还是有点恐惧，有点忍不住紧张。
0: 恐惧是本能，战胜本能才是军人本色。在罗慧杰的耐心指导下，周广才班的战士陆续完成十米高台绳降，唯有李才智不敢迈步。
2: 啊，我们是广才班的，我们要一起完成任务，不包机不放弃，啊，不放弃任何一个人。
0: 听到广才班三个字，李才智想起了每年新兵下连时指导员都会讲起的一个故事。
5: 时间回溯到1936年7月，我红四方面军第三次北上，穿越茫茫草地，进入草地不久，连队自行携带的干粮几乎消磨殆尽。直到有一天，我连四班全班仅剩一根皮带，而这根皮带的主人公就是我连年纪最小的战士周广才。这根皮带就是他在仁和场战斗中缴获的战利品，也是他最心爱的宝贝。
0: 半截旧皮带成了支撑全班活下去的唯一希望。
5: 为了挽救战友的生命，他毫不犹豫地将其拿了出来。当他看着自己心爱的皮带被切成一小条一小条，他不禁流下了眼泪。直到切到第一个孔，他哭着恳求说，同志们，我不吃了，我们把它留下来做个纪念吧，我们带着它见毛主席。
0: 大家怀着对革命胜利的憧憬，忍饥挨饿，将半截皮带留了下来。在随后的征程中，周广才的几名战友相继牺牲，只有他到达了延安。为纪念那段难忘的岁月，周广才在皮带背面郑重烙下“长征记”三个字。
5: 半截皮带的精神内核，我们就是一心听党话，铁心跟党走的绝对忠诚。啊，不管在任何条件下，不管在任何困难下，我们都要坚决地贯彻执行党的指示。
0: 2017年4月，半截皮带所在的红军师随着新一轮改革整编为旅，驻地也发生了变化，而他们再一次用实际行动践行了人民军队的忠诚誓言。

0: 2017年，我们从繁华城市移防到边陲小镇，我们的驻地环境变了，任务变了，但在上级组织的各项活动，尤其是比武竞赛中，都是取得了比较优异的成绩。
1: 90多年来，红色基因一直在激励着连队官兵超越自己。一级上士李楚，2025年战区陆军狙击手集训，考核难度层层加码，规则明确，一人淘汰，全队出局。关键时刻，他带着队员相互支撑，提前15分钟完成全部极限科目，拿下集训金牌。一级上士赵光鹏，入伍16载，扎根带兵一线。累计带出37名优秀骨干，18人荣立军功，5人体干，成为全旅幸福的兵教头。
2: 指向目标方向。
1: 二级上士张运喜，10年守着军械岗位，8装备当战友，集团军军械骨干比武单项第一，团体第一，负责的兵器室年年获评红旗兵器室。在任务面前不讲条件，半截皮带的故事也给了李才智超越自己的动力。
3: 好，来，
4: 好了吧？
3: 好，来，再来试一下。加油！加油！
4: 加油！
3: 加油！加油！鼓励着呢。好，抓绳！加油！抓绳！抓绳！好，
4: 加油！
5: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3: 加油！加油！没有，
5: 没有。加油！
4: 可以了吧？
3: 好，下。广裁班的战士，不要害怕。日下太紧张了，他转了方向了，转错了。
4: 加油！
5: 哎，
4: 好，不错不错啊，可以。
1: 下滑途中，即使绳索缠绕，李才智也咬牙稳住，顺利克服了恐惧。
6: 不能丢我们广裁班的脸，然后我就卯足那一口劲，我就跳下去，我也真正的做到了，非常的开心。

0: 半截皮带的故事，连队讲了几十年，从老兵传到新兵，一代又一代。然而周广才的后人在哪儿？前几任指导员一直没有找到，这根断了的线成了官兵心里一个急需弥补的缺口。
1: 因为半截皮带作为连队的传家宝、有载体的同时，我们能尽量建立一个这种和现实、真正的现实的人物，或者说一个地方，有真正建立起联系的话，我感觉这种教育作用，可能会更加明显，确实是想寻找到，让它变得更立体、更真实，本着这个目的去寻根的。
0: 周广才班长的家人在哪里？半截皮带背后还有哪些故事？2024年，连队新任指导员高阳重启了寻根工作。
1: 光查询各方面的这种公众号，还有有关半截皮带的这些新闻资讯啊，然后因为有很多信息时间比较久了，没有有效的联系方式，有的是这种个人的公众号发的，有的还是那种联系不到。
0: 几经辗转，高阳终于在周广才班长的老家四川巴中找到了线索，联系上了周广才的小儿子周国平。
1: 真正的联系到了之后，把那信息核实之后，发现原来是真的，确实实的找到了。当时还是刚开始还是有点不敢相信，然后后面还就是随之而来的就是很开心。
0: 原来周国平也试图寻找部队，奈何联系渠道有限。
2: 当时我觉得没闹明白，因为咱们对部队的情况也不大了解。
0: 但周国平没有放弃，他把父亲留下的东西一件一件整理出来，照片标注上时间、地点、人名。他不知道这些什么时候能用上，但他觉得总有一天会有人来找。
2: 他长征时候使用过的皮带呢，解放以后呢，就装到这个包里头，拿红绸子裹着，装在这个包里边，一直在家里珍藏。小时候就挂在门后边，然后轻易也不让人动。
3: 当时一直想回部队。他对部队有很深的感情，他是在共产党领导的部队里长大成人的。哎，这句话说得特别好。
0: 2025年1月，寻根小分队终于见到了周国平。
1: 当时我们到他家的时候，他其实不是我们在问问题，更多的是这个周广才的儿子在给我们分享，因为他儿子已经提前准备好很多资料，就一件一件的拿给我们看，一件一件的给我们说说来历、说内容，讲了非常久，将近一个半小时都是周广才的儿子在给我们讲。
2: 很激动，真的，部队啊对这事儿是非常重视啊，弘扬长征精神啊，更续红色血脉，这是一个具体的一个体现，我们家属也比较欣慰。
0: 这场重逢补齐了连史的缺憾，让抽象的信仰变得可触可感。在周广才班长亲笔撰写的回忆录里，我们依旧能看到长征路上的忠诚和坚定。长征在雪山草地，我们全连120余人颗粮不剩，饥饿严重威胁着全连每个同志的生命。就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的口号是为了革命，为了胜利，忍着饥饿也要继续前进，去争取长征的胜利。
1: 我们战斗的故事更丰富了，更立体了，更饱满了，不像以前可能是一两句话，就是更丰富了一些。
0: 如今的新兵第一课，指导员高阳结合寻根路上的故事授课，让红色力量直抵人心，传家宝的精神力量照射到每个人的心中。翻开连队近几年执行的大项任务统计表，由战区陆军主抓的多项重大演习演训任务赫然在列。 任务地域之多样让记者印象深刻。
1: 我们要站在前辈给我们培树好的精神特质上，鼓舞我们新一代的官兵，在新时代，在面对不同的任务的情况下，再创我们辉煌，走得更好更远。我觉得这才是我们红军联队坚守英雄连再出发再冲锋的一个核心观念。
0: 对党忠诚，就要接过前辈的旗，走好脚下的路。七一前夕，连长把队伍拉到山脚下，两条路线，两个信物，用一场拉练检验这支连队在陌生地域的突击能力。
1: 啊，同志们，今天训练累不累？
4: 累。
1: 首先，顺我手指方向看去，在山坡顶上半山腰上有个明显的一个铁塔，看见没有？
4: 没有。
1: 再顺我手指方向看去，也是在半山腰距离我们近方位的有一个明显的电塔，看见没有？
4: 没有。
1: 分别的路线为路线一和路线二，在两个铁塔下方，我设置了两个信物，今天两个组就 PK 一下，看看谁能在最短的时间内把两个信物取回来。首先，我们的一号路线，距离相对二号路线相对较远，但是呢，可以看到，在一号路线中间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一条道路，二号路线距离稍近，但是丛林密布，荆棘丛生，行走的难度更大，就看两个组的组长在后面的任务分配中要合理的安排我们的体能。
0: 两条路线摆出来，没有一条是轻松的，可两组人谁也没有退缩，反而较着劲要。

0: 挑更难的走。
1: 班长，你想去哪个路线？
2: 两条路线都其实都可以，但是我更倾向于二号路线，因为二号路线前方有很多的未知，所以更有挑战性。
1: 好，班长，那你呢？
3: 我更选择一号路线，因为一号路线距离更远，林子更深，我喜欢有挑战性的任务。
4: 两个组开始出现。
0: 抽完签，一组抽到了距离更远的一号线，二组抽到了荆棘丛生的二号线，到底谁能率先完成任务？
5: 注意脚下。
0: 此刻，一道近乎90度的陡坡阻断一组的前路。
3: 来，你挖下面，我挖上面。好，可以了。

0: 与此同时，二组的前路树林茂密，依靠目视难以寻找，只能依靠指北针选定路线。
1: 我们就选择走这条小路，小路距离较近，能够尽快的完成任务，但是要各组要提

0: 林间红火已密集，战士接连被叮咬，但无人停下脚步。
1: 大家切实注意脚下蚂蚁啊，这边红蛤蜊比较多。折到身上的时候，它只有发生疼痛，我们才会察觉脚上已经沾满了红蛤蜊。

0: 就在这时，一组来到了最后一公里陡坡冲刺。
1: 大上坡相较于平常的话，它那个坡度比较陡，需要消耗的体力跟平常的路段，它是几何数的上增。这个地势它是由风化石组成，而且经过雨雪的冲刷，有很多的沟壑。我们在奔袭行军的过程中，一不小心可能就因为沟壑而绊脚，不仅是对体力的考验，也是对脑子里快速的判断选择最优的路线。我们有一个生动的外号叫铁脚板啊，因为我们不管是沟壑密林还是难行路段啊，都是用一双脚走下来的。
2: 同志们，经过大家的努力，已经克服了多种障碍，现在还剩一公里的全程上坡，我们需要冲刺上去。刚才在隔壁我已听到了二组胜利的呼号，大家有没有信心？
0: 长征路上不丢一名战友的传统也在拉练途中充分体现，老兵主动垫后，帮体能透支的新兵分担装具。
3: 我们班的老兵就是看见我情况不对劲，在后面提了一下那个包，然后就是用点力往前推嘛。
4: 执行每个任务都是一个团体的，必须要不落下每一份子。战友情就是互帮互助嘛，这时候就是体现战友情最好的时候了，就相当于成真当时一样，不放弃每一个，比如说有腿伤啊各种那样，就是怎么样都不能放弃他们。
0: 老一辈在草地里把干粮让给战友，新一代在密林里把战友往前推。90多年过去了，人换了一茬又一茬，但刻在这支连队骨子里的信仰和忠诚从未改变。就在一组连续冲坡的时候，二组率先抵达点位，寻获任务信物。
5: 同志们，找到了！走，带回！
0: 寻找到信物后，哪怕体能消耗巨大，但为了完成任务，二组一刻没停，快速返回到终点。
1: 咋样呢？你是我们班的功臣。
6: 我现在更多的是想为他们加油呐喊。
7: 回来不累吗？不要坐休息会儿吗？
6: 不需要，我的战友还没有全部回来，现在要等他们回来。
5: 一组加油！加油！加油！
0: 不一会儿，一组全员冲破险阻，顺利归队，两支队伍圆满完成全部拉练任务。
5: 加油，
1: 还是你们快。
5: 哎，没有，一样一样一样，只有我们这边路好走一点。啊，我们那边路确实比较长一点。
1: 确实，对于这个沙叶丛林地，我们还适合有很多需要跟你们学习的地方。起码在时间上，你们远远的胜过了我们。
5: 我们慢慢学习。
1: 好。
8: 我右手边的是半截皮带，显忠诚；左手边的是一颗红心，涌向党。我希望我们坚守英雄连，在新的历史阶段，能够传承好我们半截皮带的精神，以新的面貌迎接我们党的生日。今天的距离设置上，两个组别距离加起来大约7.1公里，也代表着七。
0: 信物上写的是字，连队守的是魂。从草地里的半截皮带，到拉练途中的一颗红心。90多年忠诚的模样没变。
9: 我宣誓，
8: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9: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履行党员义务，执行党的职

0: 中国云酱青州云门酱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云门陈酿源自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酱青州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好客山东云门酱酒。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直到1975年，周广才将这珍藏了几十年的皮带捐献给了国家。现在皮带珍藏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里面。
2: 我们的连队这个半截皮带能放到这里面，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非常崇高的一种荣誉，荣誉感还是非常强烈的。
0: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是孩子踩过田埂的晨光，是牛羊踏过石桥，铃铛摇醒了半座山岗，是新娘带着家人的祝福一步步走向站台。当田埂上的、石桥上的、寨子里的脚步都赶在火车开动前汇成同一趟奔忙，幸福就在这趟慢火车上被载着稳稳前进了。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得人把生计搬上车，
5: 欢迎来到大娘山喜得，
4: 把收获扛上车。
6: 我们喜得的好物，辣味香肠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4: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他载着梦想出山，又带着希望回来。在喜得，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得。
0: 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稻花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7: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8: 冷暖舒适。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 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英雄无畏，开辟一方热土。新征途，再驰骋，英雄本色，伊利特。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3: 幸福不止一个模样，用心自有回响。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4: 新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3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8: 一张表格记录着明枪传奇，
11: 这个表格上就能看到，他给福建省的几个工厂提供了50-60冲锋枪的这个样品枪和零件，可能也是626原件包件的唯一一家硕果仅存的现在还在生产的工厂。
8: 两个机匣镌刻着创新之路。
12: 1970年生产出来的这个第一版的冲跑机匣的枪呢，很快就交付了部队，但是当年呢出现了大量的部队退货。
8: 6支步枪书写着怎样的560家族族谱？
12: 怎么说呢，62年之后这个枪还能正常的工作，确实还是很扎实的一个产品啊。
8: 外景军迷深入兵工一线，走进人民军队第一代枪族。军迷行天下本期播出，寻迹传奇560冲。
0: 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酱青州。 好客山东云门酱酒。
1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今年呢是五六式冲锋枪生产定型的70周年，正因为这个原因呢，我第三次来到北安，也是来到了咱们五六式冲锋枪的第一故乡626厂。我身后这间红砖的厂房现在看起来不起眼，但它当年呢却是整个五六式冲锋枪包括626厂生产的所有枪械里边最重要的一个工房，他们称它为204车间。这个厂房呢是生产枪管的，我们想在这儿找点五六冲当时留下的痕迹，一会儿再去博物馆里看看。
1: 黑龙江北安，这座北方小城曾是国营626厂的所在地。70年前，人民军队的第一代自动步枪1956年式冲锋枪正式诞生在这里。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军轻武器长期处于万国造状态，型号繁杂，统一制式化迫在眉睫。1955年，我国引进苏联 AK-47 步枪图纸与技术加以仿制，五六冲由此应运而生。依据当时的战术设计，它以近战冲锋提供密集火力而得名，因此有了冲锋枪的名号。在1962年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中，与部队失散的庞国兴、王世军、冉福林组成临时战斗小组，他们深入敌后7.5公里，两夺炮兵阵地，击溃数百印军。庞国兴的武器正是五六冲，他报告中那句敌人非但不投降，还胆敢向我还击，可谓广为流传。

0: 在这儿我们是看见了一个相对比较早期状态的一个冲卯机匣的五六式冲锋枪。其实在1956年五六式冲锋枪定型的时候呢，我们定型的是咱们叫锻造洗削机匣。那个机匣的工艺和生产所用的工时都比这个冲锯机匣耗时，要多出许多。在50年代的时候呢，是由苏联，给我们国家提供了全套的，AK-47图纸，包括工艺技术资料，甚至是提供了一批，半成品或者说是零件。第一批的这个五六式冲锋枪，就是在北安由这些技术资料和半成品的零件组装出来。
1: 究其血统，五六冲最初所仿制的蓝本是另一款极负盛名的传奇武器 AK-47 突击步枪。1947年，苏联枪械设计师卡拉什尼科夫在二战实战经验基础上定型了 AK-47 突击步枪。该枪于1949年正式列装苏军，成为二战后第一款大规模列装的中间型微粒枪弹突击步枪。它以极端环境下强大的可靠性著称，并在越南战争湿热的雨林中一战成名，甚至出现了美军士兵丢弃 M16 改用缴获 AK 的情况。冷战时期，为了扩大影响力，苏联将该枪资料大量援助给第三世界国家，包括五六冲在内的诸多 AK-47 的衍生型号。整个20世纪，如我国五六冲系列，在 AK-47 基础上，各国各自发展的枪械家族可谓遍地开花。时至今日，AK 系列及其仿制型号的总产量超1.2亿支，参与了二战后大部分局部战争，成为20世纪最具标志性的武器符号。在博物馆中寻找了一圈，虽然没能发现最初版本的五六式冲锋枪，军迷杨恒却找到了一个别样的线索。位于福建的兵工厂直接吸纳了来自626厂的大量人才与技术，他决定前往福建一探究竟。
0: 根据我们在黑龙江北安获得的线索呢，我们现在是来到了福建省的龙岩市。大家看到我身后的这种红砖的房子，应该就能知道我们是在曾经的一个国有大型工厂的生活区。这个地方呢，就是曾经龙岩386厂，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这个地方都在生产五六式冲锋枪和它的衍生型号。我们在这儿联系上了一位老同志，一会儿呢，我们也会到他那儿去，跟他聊一聊，听他讲一讲当年的一些故事。
1: 20世纪60年代，东北沿海一线地区的国防生产开始向腹地山区转移，五六冲的生产血脉也因此播撒到了全国各地。在626厂支援建设的厂家中，直接继承其生产的正是位于福建的386厂。
2: 我老家是江苏的，我是57年。
0: 57年，
2: 对，
0: 57年在北安参加的工作。
2: 对，
0: 那您到的时候，就是626也刚刚开始干这个五六式冲锋枪。
2: 对，刚刚开始，我当时是在检验科，
0: 检验科，
2: 检验科当技术员。我在626工作的大概是6年，到这边来。
0: 那把您调过来，是因为这边要做五六式冲锋枪吗？
2: 做五六式冲锋枪，但是后来有20多个人都是技术骨干。因为他这个枪呢，他有个考核，就是你，不管你的产量多少，你比如说是这个月，产量1万支或者5000支，都得抽一次，
0: 要打，
2: 打15000发，
0: 打寿命哈，
2: 打寿命，他的寿命是15000啊，原来这个产业是过不了关，后来我们来的时候，把它过关了，其实打15000没有问题。分析这个零件啊，
0: 原因，
2: 设立的部位，在哪里？比如一啪一枪打出去了，什么地方设立？
0: 那等于就是您退休之后，这边枪的生产线就搬到313去了。
2: 对对对。

0: 一生辗转江苏、黑龙江、福建的张永泰老人，如今长居于福建龙岩。虽已经年迈，但老人依旧记得关于五六冲的点滴。这型经典步枪陪伴他整个军工生涯。21世纪初，龙岩386厂相关生产线并入了313厂。这所位于福建永安的军工企业，就此成为国内少数的几家五六冲生产厂家。
1: 杨老师，这是我公司的一个冻库。那以前始建于60、70年代，因为我们身处福建前线，深挖洞管计量这个要求需求，所以说在这山体中打通一个这样像隧道一样的这样的洞库。
2: 那这个洞库过去是作为厂房还是作为库房在使用？
1: 有的作为厂房，有的作为库房。现在看的这个洞啊，主要作为库房来使用。那主要存放一些我们公司的一些成品枪。
2: 还有像这些都是哈。
1: 对对对，还有一些兄弟单位移交过来的。这个5、60式的成品枪。还有一些枪支配件。那还有一些不知名状态的这些枪械。
2: 相当于这个洞里不仅有咱们的产品，还有其他生产5、60式的厂家的。
1: 对对对对对。
2: 那可能宝贝就非常多了，那咱们应该是能今天这个在洞里淘到一些宝了。
0: 军迷杨恒所在的这个洞库隶属于福建兵工装备有限公司。抵达厂区后，杨恒便迫不及待地打听起了五六冲的情况。在得知厂内果然保存有一批老宝贝之后，他获得厂方批准，决定去洞库好好的淘一番。在洞库深处的老枪之中，果然有着五六冲的身影。在这里，杨恒能找到五六冲最初的版本吗？
2: 那咱们五六冲的这些枪是也在这一串吗？
3: 那就是底下一枪。
2: 找找看看有没有最早版本的五六冲啊？哎，这底下几把就是了哈。哦，这个是14了，相当于可能这一支是，有没有下折叠刺刀的一个过渡时间的产品，可能在它过后不久就有了这个下折叠刺刀哈。这几支状态都还不错呢，看起来。
3: 这是我们平时展示用的解剖枪，从侧面就可以看到它里面的一些结构，来一些功能模拟啊。
2: 那它还能动吗？
3: 可以。
2: 可以动吗？
3: 可以试试。
2: 看看保险开了没？哦，真的。这种确实在别的地方还没有见到过这样的，相当于是解剖枪哈。这种其实是除了展示之外，应该是还有一个教学的作用啊。
3: 对，展示教学用。
2: 这个枪号是个9字头的哈。
3: 哦，那应该就是64年的。
2: 相当于是五六式冲锋枪定型之后的第9年的产品。
3: 是。
2: 这个应该来说还保持了一个相对比较早的一个状态，就是德作吧，这个是一个全包的准星座了。其实更早的五六式冲锋枪应该来说还是一个开放的一个准星座，
3: 对它瞄准的视野会更好一些。
2: 其实看到这个实枪之后，我觉得可以破除一个谣言，好像广大的这个军迷都以为辨别五六冲跟 AK-47 最大的区别是中国的五六冲有下折叠刺刀，但是苏联的没有。但是咱们在早期可能生产五六冲的前10多个年头里，其实都还没有下折叠刺刀哈。
3: 对，下折叠刺刀也是65年或者是66年的时候才开始。它中间还有一个折叠的那个可拆卸的，
2: 可拆卸刺刀，
3: 那个剑形刺刀的过渡版本。
2: 是，
3: 版本很多。
2: 哇，这把枪状态看看，哇，这把枪好像除了黄油多一点之外，没啥问题啊。感觉这个锻造机匣的枪拉起来的手感要比这个冲锚机匣要顺滑的多哈。
3: 是，它立体成型的就是这样。
0: 在老枪之中一通寻宝，还真就让杨恒找到了一支早期的五六冲。与大众印象中全包准星护圈三棱刺刀的五六冲经典形象不同，最早的五六冲和苏联的 AK-47 三型几乎是完全相同的。相较之下，二者唯一的显著差异仅有枪械铭文使用的文字差异。在五六冲的快慢机档位处，使用的是中文连单字样，而非俄文字样。杨恒手中的这支生产于1964年的五六冲， 除了准星护圈有所调整外，还基本保留着这款枪械早期的全部特点。
2: 我们在这个宝库里是找到了一些有代表性的这个五六式。我们开始仿制AK-47 Type 3的时候呢，我们当时提了一个方案，叫做不走样的去仿制老大哥的产品，然后甚至连表尺板这个位置都是这个俄文啊，都是俄文。然后这个字头呢用的是汉字。从1970年开始，626厂就开始转产冲锚机匣的560冲锋枪。当然，当年转产的冲锚机匣的560冲锋枪并不是这个状态啊。在70年到72年、73年这几年当中，机匣经历了三种状态。我们说到这个70年当年第一版的这个冲锚机匣哈，它有一个特征，它的这个两个节套铆钉是平齐的，它也没有这个支撑套管。没有支撑套管，这个枪就会出现一些问题，就是机匣变形。那么1970年626厂生产出来的这个第一版的冲锚机匣的枪呢，其实很快就交付了部队，但是当年呢出现了大量的部队退货。时间到了71年、72年，做了第二次改动。第二次改动呢跟这个版本的机匣就非常接近了，唯一的区别就是它没有这个弹匣定位坑。在越战的后期，北越军队使用的非常多，像北越的部队打进这个南越的总统府，这些历史照片里当时的越南士兵手上拿的就是这个版本的五六式冲锋枪。我们国家到可能到74年最终定型的这个冲锚机匣的五六式冲锋枪。
0: 为了能够将五六冲由锻造工艺改进为重压工艺，我国的兵工人经历了不懈的努力。20世纪60年代，苏联撤走了技术专家，我国不仅丧失了获取核心图纸的渠道，部队还因面临苏联军事压力，有着庞大的武器缺口。在这一大背景下，锻造机匣在一整块钢材上掏零件的生产方式，就显得难以适应部队需求了。采用锻造洗削工艺生产五六冲，不仅有着很大比例的材料损耗，还让枪重高达4.3公斤。一线部队迫切要求减重，提升单兵机动性，因而我国兵工人走上了攻坚之路。在早期生产中，我国受苏联生产经验的影响，认为冲压机匣强度不足，但在后来的对外技术接触中，我国兵工人接触到了 AKM 步枪，这为我国冲压机匣技术带来了重要启发。其后的冲压机匣五六冲自研成功，可谓是我国枪械摆脱仿制依赖，实现系统工程设计思想跃升的一次质的飞跃。
2: 那么时间到了70年代末、80年代初，当时是出现了一个问题，大量63式自动步枪，应该来说是全型号退役，接替它的是谁呢？就是56-20，就是冲锋枪。其实56-20是当时，应该来说是当时用到了一些国内能接触到的最先进的理念去设计这支枪哈。它是侧折叠，但是苏联是往枪的这个左侧折，那么就有一个问题，你枪不论怎么背，你枪托靠着背，枪托硌你的背，那么56-20它就简单了，这边是一个大平面，包括这个在包装的时候，它也可以有效的减少这个需要使用到的高度，它把凸起的都放到一边，所以这是一个非常聪明的设计。
0: 56-20冲锋枪是五六式枪族的重要改进型，1980年正式设计定型，用以解决56-1式采用下翻折叠枪托，长期使用易松动等问题。它的出现是我国首次采用右折叠枪托，展开后距枪稳固，折叠后仅65厘米，人机功效实现质的飞跃，是我军对步枪现代化设计的一次重要尝试。作为一款专门适配特殊作战需求的枪械，56-2因为81式步枪的出现而没有广泛列装部队，使其相对罕见，但其极具现代风格的设计成为那个时代中国精锐力量的经典符号。身处一众经典武器之间，不上手打上几发自然是难以过瘾。 在取得允许之后，杨恒带上了这些年龄不一的枪械来到了靶场，他们会有怎样的射击体验呢？
2: 这些枪呢，也是根据我们这次拍摄的内容，我是代表性的挑了几支。第一支呢，就是一个早期的，我们说这个锻造洗消机匣的一个老的五六冲哈，一个非常标准的一个状态，还是没有下折叠刺刀的这支状态哈。这支枪应该状态还是非常好的，非常的丝滑哈。一会儿咱们先打一打这一支。说完老的，我们说新的哈，这一支比较新的枪哈，这个看起来有点像俄罗斯的这个 AK103。接下来这一支呢，就是56C 哈，56C 应该来说是五六式冲锋枪系列最年轻的一支枪，这枪90年代左右才定型，所以这支枪，很少看到关于它的资料，甚至说互联网上都看不到这把枪的一个实弹射击的视频。那么今天呢，我们也打一打。其实我个人是非常喜欢这支枪的，因为它非常的短，而且很现代。漂亮。然后接下来呢，就是56M 轻机枪哈，这个虽然看起来很像 RPK， 但是很多细节上应该来说还是比较像我们国内的这种五六式冲锋枪，特别是机匣上的一些特征啊。一会儿打一打。

0: 怎么说呢，应该来说老当益壮啊。这个锻造机匣确实这个枪它很丝滑也很顺，但是唯一的缺点就是比较重。60年之后的这个产品到现在，这支枪应该是1964年的产品，62年之后这支枪还能正常的工作，而且精度也比较高，确实这支枪还是很扎实的一个产品啊。这支呢应该来说就是一个标准步枪的一个状态啊，比较长，然后也是一个现代的这样的一个步枪的感觉。虽然说这个镜子可能离现在也有接近40年历史了，但是可能俄罗斯现在这个瞄准镜还在用，所以今天也是在这儿体验了一把可以说是比较接近俄制的这个 AK 系列的一个体验，感觉其实还挺好。这支枪应该来说是参考了这个苏联后续的这个 AK 系列，打得更稳定一些。
1: 虽然彼此之间生产时间相隔数十年，但无论是经典的五六冲，还是能够加装各种附件的改进版，都保持着源自 AK 系枪组全尺寸步枪优秀的操纵手感与稳定性。其一脉相承的设计思路与操作逻辑，使得熟悉该系列枪组的使用者可以在短时间内上手各种型号。这也是 AK 系列一直在全球轻武器市场拥有广泛拥趸的一个重要原因。
0: 相信很多朋友跟我一样，就是在整个五六式的这个系列里边，最喜欢的还是这个短小精湛的这个五六 C 哈。这支枪确实因为它足够神秘，曝光的次数足够少，所以吸引了更多人的喜欢。但是不得不说，这支枪，还是有它的优点，也有它的缺点。因为这个枪管比较短嘛，所以它的这个精度确实不尽如人意。但是作为火力压制来说，它也够用。然后因为它的这个枪口装置设计可能不是那么合理，它的这个枪矢没有那么大，所以不能有效的抑制这个枪口火焰。所以我经常开玩笑说，这个枪打起来可能前面就是一个火球，像球形闪电一样的一个火球。然后也能看到那个年代的一些假如说材料的进步，让这个枪其实现在也显得不是那么的落后哈，包括这种高分子材料的应用，可以在这支枪上看到一些其他产品的一些特征。像咱们说它的罩门，其实跟81是应该来说有点像哈。它的这个机匣的减重和它的整枪的这个重量，都非常适合这个现代的一个标准，因为它很轻嘛。
1: 五六 C 是短突击步枪，

是我国首款专用短突击步枪，1988年在56-20冲锋枪基础上启动研制。它是56式家族中最后一型产品，却也是第一型冠以步枪称谓的型号。在高原、舰艇等特殊作战环境中，原本配备56-2的部队面临一定负担。尽管56-2采用了折叠设计，但作为全尺寸步枪，其携带负荷依然较大。56C 对此进行了显著优化，成为56式枪族中最轻巧的型号。不过56C 也面临着和56-2类似的尴尬，在它正式定型时已是1991年，其后的95式枪族列装部队使得它的军用产量不足万支，算得上极为罕见。此次能够上手实操，令杨恒格外兴奋。

0: 终于体验到了心心念念的轻机枪的腰射哈。轻机枪其实上手之后远比我想象中的它的这个重量要轻得多，我以为它比 AK 要重很多，其实也没有。出于安全的考虑哈，我并没有这样单手这样架着打，挂着背带，但是我相信这样打呢，依然这个枪也是能控得住的。确实机枪打起来的感觉跟自动步枪还是有很大的差别的。
1: 从锻造机匣的老五六，到紧凑精悍的五六 C， 再到五六式轻机枪，几代枪械在靶场上依次吐出火舌。杨恒手中感受到的是跨越半个多世纪依然稳定可靠的强悍动能。从北安626厂的红砖厂房，到永安深山中的洞库，从锻造洗削的早期机匣，到冲压定型的成熟工艺，从经典的五六式到神秘的五六 C， 此次寻枪之行，杨恒见证了一代传奇枪族跨越70年的血脉传承。一支支历经岁月洗礼的步枪身上，铭刻的不仅是钢铁与火药的历史，更是中国兵工人自力更生、攻坚克难的精神底色。在轻武器不断更新迭代的今天，五六式冲锋枪的传奇身影依然在强军征程上熠熠生辉。70多年前，一桩绝密使命让万千战士扎根南疆热土。
2: 飞机要橡胶，汽车要橡胶，没有这个橡胶，我们国家建设呢，就很多事情都不行。
1: 小小一粒胶种，缘何牵动国家命脉？
3: 北半球北纬17度以北，橡胶是不能存活的。
1: 影像中的旧时光，承载着永不褪色的军垦记忆。
4: 这个照片就是建设农场的，以团以连为单位，现在进行大开发。
1: 军迷行天下下期播出，橡胶林的记忆。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

0: 龙舟，破浪前行，百年征程铸奇迹，105载风雨兼程，初心不改，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105载砥砺前行，奋发图强，缔造不朽精神丰碑，创造伟大历史飞跃。薪火耀新城，信仰照未来。新征程是新的长征，一步一个脚印，坚定朝前走。
1: 建国，
0: 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2: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3: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4: 冷暖舒适。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
2: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8: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0: 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酱青州，好客山东云门酱酒，
2: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新宝堂，
3: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4: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无名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5: 这个山下聪这么早就布置作战的方案，有点蹊跷，他会不会是声东击西？
6: 走错了，那边不是去往周村的路。
7: 没有错，今夜要攻击的目标就是拒不交粮的吕家寨，还有其他连庄会村庄。
5: 哎，这个长史平也真是的，一个团长你带头冲锋干什么呢？
6: 这不是比那还要大义灭亲吗？这不是

0: 这些事你要全能做到，就把你当成自己人，否则就把你当敌人干掉。
1: 你们这说来就来，我哪敢不听你的话？
2: 哎，你们不能进，老爷都睡了。你给我
1: 哎，种子精，种子精来了，
2: 还没人，
1: 你们可不要在这儿了。我
2: 把他扔那边，
0: 把这太太带里屋去。
3: 快，你小心点，小心点。
0: 你要敢耍花样，打起来第一个干的就是你。
1: 上哪儿说理去？来了来了来了！哎呀，子强，你咋来了？哎，子强，哎呦哎呦，子强，哎呦，你咋来了？
4: 怎么这么半天才开门呢？
1: 太不方便。
4: 王维成，你家来人了吧？
1: 没有啊，没有。
4: 那你紧张什么呢？
1: 没有啊，这是被你吓的，我以为来土匪了呢。
4: 胡说八道，皇军的部队在这儿，谁敢来？太太呢？
1: 贺二他娘，睡了没？子强来了。
5: 妈刚躺下，你叫丫鬟去倒杯茶吧。
4: 第一件事，皇军征粮你得完成啊。
1: 咱不都说好了吗？我保证完成。你也得多帮帮忙，让那边别要得太狠了。
4: 第二件，吴花
1: 啊，
4: 这个女人你就不要再打主意了。
1: 没有没有，都是瞎编排的。
5: 王维成，你要是敢把那狐狸精娶进门，我死给你看。
1: 我有啊。
4: 好好啊，家里有人给我做督察了。
1: 起点啥行不行？来人起查。
6: 队长，对，
7: 队长有事儿得说，真急事儿。
4: 改天再喝。
1: 我走我走我走。
7: 队长你慢点。
4: 什么事？什么事？
7: 绿家寨的情报渠道了。
4: 你进去查查看。
7: 庄奇峰的区政府到了吕家寨。
4: 好，
7: 我有机会抓住他了。
4: 走，
8: 连夜回城里报告。
4: 这边走。哎，给上啊，给上，来来，坐着点，坐着点。
1: 哎，局长来了。王月，王月，你怎么来晚了？还以为你出事了呢。
3: 我跟妇救会的人谈完，又去看了看富华跟我弟弟。
1: 家里有没看见你啊？
3: 看见了，也认出来，但没事，都是家里的老人。不过我回来的时候，差点碰上了庄子强。
1: 你小心一点啊！我们也差点和庄子强照面，他现在打着富华的主意呢。
3: 他敢，看我不打死他！
4: 要不是区长拦着，俺今儿个就崩了。
1: 好了，走吧，咱回去。咱明天啊，
4: 需要队
1: 去各个村了解情况。
3: 我在妇救会江丽镇那儿了解到了重要情况。
1: 什么情况
3: 啊？马蹄故上住着维军军官的家属，维军的中队长呢叫邢祖茂，是本地槐树村人，为人讲义气，极其孝顺，但有个致命的弱点，就是抽大烟。这个王维昌呢想巴结他，给他在村里啊弄了一处小院，他就把老婆孩子老母亲啊全部接过来住，自己呢隔天回去住。这个邢老太太呢是经常抱怨这个当汉奸的邢祖茂，更是经常表扬这个小儿子当八路的邢宗盛，所以我觉得这个邢祖茂其实有条件策反。
4: 还有点挺糊涂的，他们哥俩哪个是八路来着？
3: 小儿子是八路，是邢祖盛，大儿子邢祖茂是看见。
1: 哎，你说这个情况非常的重要，咱回去好好研究一下。
3: 哎，好，走。
9: 失礼します。
4: 山下先生，我拿到了吕家寨的最新情报，是重要情况。我昨晚连夜就赶回来了。
10: 有事？
4: 派兵攻打吕家寨吧，断了庄奇峰的区政府，灭了带头对抗皇军拒不交粮的吕家寨。
10: 你的任务已经完成了， 其他的事情不要多嘴。如果让我发现有其他人知道这个情报的内容，你能想到后果？
1: 明白，明白。
11: 老冯，老冯来了。
12: 团长好。
11: 弟妹也来了。
13: 团长，
11: 什么事儿？
13: 没事啊，我老婆和你夫人投了缘，非要来你家玩。
11: 你下次早点来呀，还能一起吃晚饭。
13: 这就够打扰了，多不好意思啊。
11: 够见外啊。吕英在后院呢，你去找她吧。
12: 哎，好嘞。
11: 你跟我进屋
13: 走。
14: 嫂子，嫂子，你怎么来了？
11: 坐，
14: 来看看你。
15: 恭喜你啊。
11: 来，喝点茶。
14: 大堂进屋，来来管。好，谢谢。他俩咋样啊？
15: 挺好的。
13: 来一个。
11: 哎呀，你嫂子不喜欢我抽烟，算了。
13: 有花有草，你怎么办？
11: 再说一遍，
13: 有花有草，你怎么办？

0: 花在草中间，凑一个字，是个英字儿。
1: 村里的郭丽娜跟你问好。

0: 你这个家伙！
1: 你在我身边当副官当这么久，你今天再告诉我你是……
2: 打死我了你！
1: 那边说，
0: 你这个家伙，
1: 不是我不跟你说，那是有纪律啊。
3: 哼，那你为啥这次跟我说了？
1: 典型铺被敌人盯上了，人员撤离了，以后联络由我负责。
3: 好，
1: 为了保证你的安全，以后不要和任何其他人联系，除了你老婆，不要发展任何下线。
4: 明白。
1: 还有啊，我是共产党员，我老婆也是，组织上让我定期给你上党课，增强对党的认识，争取入党。
3: 好。
4: 哎呀，你是我们副官，你可以随时来找我。共产党和国民党都说要抗日，这有啥区别？你得给我好好讲讲。
1: 以后每周咱们两家在这儿聚一次。
4: 明白，没问题。
5: 刘邓局我留求生你需要先说是提过来的，所以对我努代理，所以你顾城你高官做好事的更多可以比赛啊，还顾九零までほじそれ高級店の守備隊と合わせて1800人のヘリコマドル、警備団は1000人に増え、高級店の守備隊と高級軍のヘリコ合わせると2000人を超えた。これらの部隊は我が指揮する、我々はすでにこの地域の抵抗勢力自ら排除する力を持っているぞ。敵の耐震地帯はもう潰されてここを抜け出した。次の目標は古城、地元の小さな半島勢力を支えることだ。最初は長村だ。情報によって長村は古城の共産党というか地区のコサフと交番隊の修正した。長村への襲撃はいつかこの夜、終末時間は目の前でくれ。
6: はい。
4: 周书记
7: 啊，请问。
4: 城里面来情报了，说山下聪啊，四天以后要在夜间袭击周村，他要消灭我们五区的区政府和区校队。但是现在一号提醒我们说，这个山下聪这么早就布置作战的方案有点蹊跷，他会不会是声东击西，或者说他提前进攻周村？
8: 你看，区政府后离敌区最近的是第五区和你们一区。哎，你们得注意安全。
4: 哎，咱那个吕家寨城墙高近两丈啊，脚上全有碉楼，而且村子里面准备的非常充分，敌人没有大炮，想打进村子是很困难的。但是我一定提醒吕世才，我让他提高警惕。
8: 好，我通知他们。
4: 哎，
9: 小刘，到，
8: 让警动团派骑兵通知各区区政府，高度戒备，敌人偷袭。你到周村通知五区的区政府和区校队暂时撤离驻地。
9: 是。
4: 哎，等等。周书记，这个群众撤离啊可不敢太张扬，不然的话。
8: 明白了。你提醒得很好，保护我们的内线。
4: 哎，
8: 告诉五区政府让他们保持办公状态，但是要规划好撤退的路线和方案。警戒哨可以放远一点，遇到敌情立即撤退。
9: 是。
10: 我跟你说一个好消息啊，
9: 啊，
10: 那个打平型关的115师的老八路过来了
4: 啊，
10: 刚一进山东就在大宗家陆房梁山打了好几个大胜仗
4: 啊，
10: 七路阵痛敌为胆寒呢。
4: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呀。那这个他们什么时候来咱们鲁南啊？
10: 15师已经决定了要派一个独立营到我们这个地区来
4: 啊，
10: 建立根据地，开展武装斗争。营长呢是原来红军的团长向前。
4: 向前。
10: 嗯，如果他到你们一区去，你得好好招待人家。
4: 那没问题，我肯定全力支持啊。
10: 那我就交代你，联络上好。
4: 好，
10: 好。
11: 大王中的部队に協力してもらう必要がありますか？いえ、敵を気づかせろから。
0: 張さん、今の中隊の砲撃隊が対局に到着しました。
6: こちらの警備隊と一緒に進もう。
0: はい、
7: 走。へえ、
12: 老婆，听清楚他们刚才说什么了吗？
13: 是又要增兵了？
14: 我家还来了炮兵。
12: 炮兵？
14: 嗯，
12: 周川也没有高枪碉楼啊，改目标了？
14: 我也怀疑啊。
15: 局长，咱们既然怀疑敌人声东击西，那是不是也通知吕世才彻夜戒备？
16: 也不要不要，从这个情报上来看啊，没有说敌人一定要打吕家寨，对吧？你这个时候，
17: 局长
16: 是吧？
17: 可能想一块儿去了。情报上没说敌人要打吕家寨，咱这个时候通知人家村民呐、自卫队呀、这那一宿，结果到最后鬼子没来，那不就成了，哎，成了那个狼来了的故事吗？
7: 曲长，曲长，
18: 哎。
7: 队长，队长，我回来。
18: 大王庄情况怎么样？
7: 没有什么动静。俺抹上马蹄骨看了，看到鬼子和魏军呀都睡了，俺才回来的。问了村里人，说今天没什么情况。
18: 看清楚了哈。
7: 看清楚了，没有动静。
18: 回去吧。
19: 山下先生，山下先生，山下先生，走错了，那边不是去往周村的路。
5: 没有错，今夜要攻击的目标就是拒不交粮的吕家寨，还有其他连庄会村庄。但愿你的老丈人和你父亲能识时务，这样你就可以将他们接到城里享天伦之乐。好好打，打出你对皇军的忠诚。
19: 可是我老婆，
5: 哼，这对你的夫人也是一次检验。
7: 是，是。
20: 人跟贼的嘞，呀，
17: 团长，记住你的使命。
19: 警卫团的弟兄们都听好了，走小路，全速前进，超过皇军。
7: 是，
19: 冯进，
7: 到，
19: 接近敌区之后。派一个班做车，注意，千万不能暴露目标，
12: 更不能开枪。
7: 哎呦，我有何事？
19: 驾，
7: 驾。
16: 如果敌人今天晚上要打吕家寨的话，那最有可能的就是从大王庄调兵。大王庄一点动静都没有，鬼子都睡了。
17: 局长，可能又想一块儿去了。鬼子都睡了，说明今天晚上安全了。要不，俺们也睡吧。

0: 王宇啊，锁住，你们都先休息吧。
1: 哎，你呢？
0: 我抽根烟。
2: 去吧。
3: 团长，前面应该就是吕家院了。
4: 停车前进。
5: 入。
4: 陈先生，我们刚刚听到了枪声，应该是我们派出去的斥候与敌人遭遇了，所以我下令部队停止前进，等待斥候回来禀告。
6: 接队，接四十个，
7: 派回去。
4: 嗨，是。
8: 驱散队集合，有枪声。集合。
7: 水が反発して敵を気づかせる。
4: 你废物，废物！起来！老子派你去做斥候，为什么开枪啊？暴露目标了，你知道吗？
6: 报告团长，

0: 张探长。
1: 山下先生，
0: 我看你很紧张啊，你是在为你的岳父担心吗？
1: 是，我确实在为我的岳父担心，但现在我更为自己担心。
0: 为自己？
1: 在我们这儿，儿子打老子那是要遭天谴的。我虽然是来打岳父，但我也是半个儿啊。天地在上，今天我张志平带兵来打找丈人，实属无奈。自古忠孝不能两全，还望天地饶恕我张志平。

0: 雨润，哎，你是蒋波有消息吗？
1: 没有，都去两天了。
0: 你看，让他去探听鬼子动静。哎，鬼子都来了，还没人了。
1: 爹，不会出啥事吧？
2: 不是，哎，他这个机灵鬼啊，死里逃生多少回了呀？哎，
0: 红墙大刀队的老少爷们们，都听好了啊，这会儿啊，可是正牌的鬼子军来了。咱吕家寨可不是黄沙河北那些送包送蛋，小鬼子要进咱的村儿，要咱这货手里的料，那就得问问咱手里的家伙事儿，答应不答应？鬼子二鬼子要想上墙进村，咱就用手里的红墙大刀给他的胸口放放血，给他脑袋搬个家，杀出吕家寨的威风来，要让日本鬼子知道咱中国的老百姓有骨气，有血性，不怕死了。
3: 从今日起，我张志平在故场就是万人唾骂的王八蛋。
4: 那么派你执行任务，我又是什么呢？
3: 我现在啊，也没有心思去管别人的事儿。我手下的兄弟大多数跟着吕家寨都沾亲带故，他们现在心啊比我还乱。山下先生，当初您可是答应我让我只打土匪盗贼的。
4: 在皇军的眼里，所有的反抗者都是匪盗。
3: 您说了算。
4: 怎么，你不服气吗？在战斗中，你和你的手下会不会抗命，或者干脆反叛？
3: 不会，军人就要服从命令，让打谁打谁。再说，我们后面不是还有皇军督战吗？
4: 张团长，我喜欢你的直率。好，我给你一个选择，一个救你老丈人的机会。
3: 怎么救？
4: 吕家寨的寨墙经不住皇军九二炮的轰击，炸开缺口后，你带部队冲进吕家寨。如果你能劝你的岳父和自卫队放下武器投降，我可以下令保留他们的性命。当然。

0: 吕家寨还是要为他们的反抗付出足够的代价。
1: 您下令，我执行。
0: 让你选择，你也可以不去。
1: 那不都一样吗？我去。
2: 冯进，
1: 我带着一二中队冲锋，你带着三中队准备随时支援。
3: 是。
4: 这阴险，团长可得小心啊。实在不行你进去了就别出来了。
1: 那吕英怎么办？
5: 放心，我有办法。但是也要看村里面那位怎么配合。你带着兄弟们见机行事，必要时冲过来。
4: 明白。
6: 张大力
7: 到。
4: 把团长一定保护好了。子弹来了你得给我等着。
7: 是，子弹来了想当然。
8: 擅自后退者，当场射杀。
4: 是。团长，你怎么来了？死者可不值得，一万门等炮灰就够了。
9: 吕家寨废弃地固，弟兄们都下不去手，不少人都准备死了算了。
4: 别废话，
1: 一会儿跟着我。
9: 是。
7: 弟兄们，
9: 所有人向左转。
1: 一会儿我和张大力会冲在你们前头，你们一二中队呈一线散开冲锋，记住了，跟紧我和张大力。我张志明当你们的团长，别的本事没有，就一句话，我张志明肯定跟兄弟们同生共死。
7: 团长，我们跟着你。
10: 团长在，
7: 我们啥都不怕。
11: 团长在。
7: 你看骑马的那个
12: 张局长
7: 是不是张志平啊？
12: 张局长，毛大爷，
13: 你慢点，实在说。
12: 哎呀，你这个张志平这个混账玩意儿，他怎么还来了呢？
13: 这还需要带头冲锋啊？
14: 快点！
12: 那我这不身体就是点还是不点呢？这一炮下去，俺闺女就成寡妇了。
13: 哎，这个张志平也真是的，你说团长你带头冲锋干什么呢？
12: 哎呀，这不是比着俺要大义灭亲吗？这不是。
7: 不是你管他干什么呀，该打就打呀，当汉奸的有什么好东西啊？啊，你没看一堆鬼子在后边盯着。
13: 哎，孙子，
15: 十三叔，这样
13: 你一会儿啊把这个生铁牛调得准一点，哎，别打前面的围军，打后面的鬼子。
12: 哎呀，那个熊王爷那调不准，一打一偏呢。
13: 你尽量调得准一点呗，好不好？要是实在不行啊，打着他们也算对他们是个警告。我这样，我一会儿啊我再喊一次话，如果他们非得往前冲，那也管不了那么多了。
12: 那听你的，要不这样，张志平要是带人上来啊，我带几个人下去，把他活捉了。
13: 哦，哎，你把所有的钢枪都交给所主管，你拿这些钢枪带着人，直打后面的鬼子啊。
15: 喂，
13: 于爷，你把鸟巢集中起来，装上铁闸，直打前面的围军。
15: 啊，
12: 听局长的。
15: 喂，我花爹，
12: 抱歉。
16: 方法です。砲兵の準備はできました。
0: 言って通りの8時に攻撃しろ。
16: はい。
17: 用意撃て
18: 発砲。

0: 送礼了，那我得接着呀。石天柱，大鬼子，
1: 我怎么烟花？

0: 退避东东，明大嫂，
1: 赶紧抬着伤员回去吧，我们的炮全打鬼子啊，给你们留条活路，下次你们要再来李家镇，俺就不客气了啊。
0: 马上空投，誰でも殺すぞ。
2: 誰が固定するのか、全員殺せ。
3: 团长，
4: 团长，
3: 团长，
5: 团长，
6: 团长，
5: 团长，
0: 团座，
7: 走，
8: 通知三中队，跟我救团长。
9: 是，三中队，跟我上。
10: 鬼子来了，打！
11: 少佐阁下，
12: 张团长怎么回事？
11: 他的马掉进了杂草覆盖的枯井，人还在昏迷中。他右臂骨折，腿部被突枪打伤，军医正在给他治疗。皇军伤员还有阵亡人员都抬回来了。林木少尉多处受伤，但是没有生命危险。
12: 谁下达的撤退命令？
11: 没有任何人下达命令，我带人抬着皇军、张团长还有几名团伤员往回走，部队就跟着回来了。
12: 你们的指挥代理顺序，张团长之后是谁？
11: 是我，我一心想着救皇军和张团长，就忘记了自己的职责。
12: 你应该被枪毙。
11: 我不是一个合格的军人，我愿意接受任何惩罚。
12: 你倒是不推卸责任。
13: 喂喂

Mm-hmm.

你停住啊！

这片河山不是长，我宿卷未顿无家乡，麦田边槐树下梦随风扬风红，想起那熟悉的窗，两地离别的期望，世间人的墙。

的叮

0: 俺发现他们的攻击路线正好经过你们村西边的那口枯井，
1: 不就是秦麻子上安然的乡亲那个地方吗？怎么了？
0: 算是救了俺。
2: 俺上山采药回来，发现药铺里少一些药，他们说是一个当兵的进来给拿走了。
0: 那兴许有个解决欠条吧？
1: 没有啊。
0: 杜大夫，按照八路军贴出去的布告，宣传的纪律，如果找不到这个借条，是要枪毙的。
3: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匠心品质，品牌之选，小蓝帽装饰北京有限公司。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

0: 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丹神猛药，智慧之道，丹神猛药。殷墟火旺花溪牌大补阴丸，陕西华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 用慢火熬制的甜蜜，滋养每个朝暮相伴的光阴。变的是时光，不变的是品质。御品高方秋梨膏，献给亲人的爱。
1: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仰韶彩陶坊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3: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仰韶彩陶坊。
4: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广西金嗓子，
6: 伊利王酒，揽新疆之美，品新疆之味。伊利王酒，品味新疆。
7: 俺发现他们的攻击路线正好经过你们村西边的那口枯井。
8: 不就是提麻的时候俺让你想起那个地方吗？中了，
7: 算是救了俺。
9: 俺上山采药回来，发现药铺了烧一些药，他们说是一个当兵的进来给拿走了。
10: 那兴许有个解局欠条吧？
9: 没有啊。
11: 杜大夫，按照八路军贴出去的布告宣传的纪律，如果找不到这个借条，是要枪毙的。

0: 来吧，余家寨就是不怕鬼子来。哎，石三叔，咱这么打不行啊，鬼子有大炮啊，这犄角寨下面咱这人都堆在一块，一下就全完了。咱现在啊，撤回到村子里去跟他们打巷战啊！
1: 不行，我得让鬼子接住余家寨。
0: 石三叔，你听我的吧，咱们回到村子里去，咱这村民各个会伍家家有武器。
2: 犄角旮旯咱都熟，咱跟他们打巷战，他大炮用不上，咱一块打，好不好？
0: 正打着呢，怎么撤呀？
2: 关叔，
0: 到！
2: 你把犄角队能动的都集合起来，把手榴弹准备好。等鬼子一过来，投完弹咱就撤，好不好？
0: 管！
2: 好，
0: 举着，
2: 干！
0: 安全卫队也有手榴弹。旅人，赶紧走，你小心啊！
2: 好。走。

不这样了。啊，开开。

0: 我看看第二人。
1: 人家，
2: 快救兵！
1: 人家。

0: 这家绝户了，一家六口，男女老少全都拼进去了。鬼子进去了三个，抬出来俩，另一个一个打上了。好，赵警长，前面有堵墙，咱在墙边上一共打死了5个鬼子，俺这值班队员啊也牺牲了。
1: 咱上哪打的？
2: 跟上。
0: 哎呀，这个咱这墙啊。
3: 我这垒墙的时候啊，没有抹混凝啊，使劲一推就能推倒了。鬼子不知道啊，就躲在墙根儿，墙一倒给砸那儿了。咱这自卫队员就冲出来，把这货给收拾了。可惜啊，一窝鬼子临死弄响了个手榴弹，把咱自卫队员也给炸死了。要不然就是两个换5个。
4: 哎呀，我们的聪明大大，正是英勇。
5: 小江生。
4: 到了，过来。
5: 咱这路上你数没数？这个鬼子在吕家寨一共被打死多少人？
6: 到目前为止是7-12人。
5: 山营长，哎，俺们统计一下，米家寨呀，一共打死的鬼子超过100人呀。那我们都损失了。自卫队牺牲了130人，取消队牺牲了26人，剩下来都有伤。
6: 不是那个人。
5: 我们一定要让鬼子血债血偿。我们吕家寨整是太了不起了，咱要的伤亡比例就是我们正规部队。
6: 那也很难打出来呀，像你们学习。
0: 不，哎，是区长指挥的好嘛。哦，向营长，俺说的那个墙就是这堵墙，你看啊，要不是，哎，赵区长让我们早点躲进5里、院里啊，那要在箱子里接上，跟鬼子打，那牺牲的人就更得多了。
7: 吕家寨，
0: 对，
7: 你签了，
0: 签。
7: 站住！干啥？你签到的？你去哪吕家寨了？
0: 我问你呢，
7: 你说，
0: 你先冷静一下。
7: 你说，
0: 在行军的过程当中，俺发现他们的攻击路线正好经过你们村西边的那个枯井。
7: 不就是骑马的时候，俺让你小心那个地方吗？这不是？
0: 没错，
7: 算是救了俺了。你什么意思啊？
0: 你的意思是，你故意的？你故意骑马吊进去的？哎，俺呀是能摔多惨摔多惨，要不还得回去战斗。就铃木那一伙，他们那督战队就拿着机枪跟在俺后头啊。你说，要是进了村儿，不打，铃木就得杀了俺。你说要是打，咱爹第一个就得把他给毙了。 俺爹的枪法不比你差，他就舍不得毙了你。还说呢，你爹啊是真舍得开枪打俺啊！哼，俺这腿上这个啥就是他打的，刚刚还取出了5-6粒铁铲子。
7: 哪儿呢？俺看看，没事吧？
0: 哎，别看了，没打到俺脸上啊，就是给女婿留面子。
7: 俺爹可不用铁铲打墙。俺村人后来说么样了？
0: 摔了以后啊，就一直晕着。风纪他那伙就把俺抬出去了。但后来俺听说啊，村田的那个散步中队冲进去了，但是被打得很惨，死了100多个人。
7: 100多个？
0: 嗯。
7: 这鬼子就死了100多个。
0: 那肯定没啥死人了呀，
7: 但俺爹呢？俺爹没事吧？
0: 英子，这后来啊，警备团就跟着俺退出了战斗，所以村子里面什么情况俺是真知不道。但是你放心，鬼子没打进你家的大院，你爹肯定没事。你放心。
7: 净说好听的，那要是俺爹出了啥事儿，你有啥能这个样？他说，俺要日子咋过？
8: 你这是什么话，英子？你爹是什么人呀？你爹一个人能打5个鬼子？俺说啊，只要他年轻的时候，俺这武状元肯定是他的。你放心吧，俺呀已经派人去打听消息去了。我来打算，伸手の壁は空だだ。吕家寨の86軍総動員。 協力するために部隊を派遣しで欲しい。
9: 両団長殿は大きな掃討作戦を企画している。
1: 老北斎の八郎の鬼太郎だ。我が軍すでに把握している。山下公園、焦るな。今回必ず反抗勢力を一網打尽。
2: はい。
3: 回车长啊，
4: 谢谢你们啊。
3: 客气了，两个事。没事，我来吧。
5: 没事没事，老婆，我来帮你
3: 接。谢谢
5: 你。
3: 王教练，
6: 来来来。
7: 大爷，钱给你放桌子上了。
8: 哎哎哎，班长老总，班长老总，
7: 大爷，
8: 班长老
7: 总，回去吧，大爷。
8: 班长老总，你这个全场不都用了、啊？班长，
7: 这个钱你就收下了。我们天天在这喝海水、点油灯、趁草等油，也不是白来的。
9: 哎，村长，
8: 我们
7: 哎，大爷，你不收，我们要被处分了。大爷，
8: 不能要，不能要，不能要。
7: 村长，
8: 村长，
10: 小花，
8: 怎么办呀？村长，你
10: 怎么了？
8: 这就给钱
10: 了。哎呀，给你就收着吧。哎呀，
7: 谢谢村长，
10: 忙去。
7: 哎，好嘞。哎、
10: 这是八军的规矩啊、哦哦。怎么样？活这么大了，都没见过这样的队伍吧？
8: 没有，没有
10: 啊。得嘞，哎呀，这过来看看你。
7: 好，
10: 这是点吃的，你把钱先收下。好，
8: 谢谢村长，谢谢村长。
10: 简单顺便。
7: 这不认识呀，这人写的墨呀，这是。我看看，嗯，咦，
11: 啊，花什么？
7: 哎，村长。镇上、哎、快看看这写的什么呀？
12: 拿来我看看。
7: 快点吧，这
12: 我来了来了，我看看。
7: 快快快快快快快，念念念念
12: 嗨，这个呀是个高士啊。
7: 高士，高士。哎，
12: 我看看啊，本部初到贵地，为融洽居民关系，特颁布如下军纪，望村民百姓监督执行。这个呀是让咱们大家监督执行的哈啊。一，公平买卖；二，借用东西要及时返还；三，凡消耗百姓的任何物品，包括柴草、灯油、食物、布帛、针线等，一律照价付钱。他给咱们付钱，
7: 给钱，你看你。
12: 还有了，还有了啊！四，居住民宅每天要保证刚满圆净，室内整洁。最后，本部严肃宣布，以下行为者经核实，一律枪决。
7: 枪决！枪决！
12: 一律枪决！
7: 太狠了这啊！太狠
12: 了！咱看看有什么啊？欺辱妇女者。盗抢偷盗财物者，殴打伤害民众者，八路军独立应选。
7: 你看看，你看看，看人家八路军的队伍，那才是
12: 有
7: 纪律严明，秋后无犯。
12: 这是八路军，
7: 对不对？
12: 真是真是，你看，
7: 你看，哎，住俺们家那个兵啊，哎呀，那大水扫鸭子，那嘛活都干呀，我给。我都不要啊，这样的兵啊少见呀，对不对？
13: 哎，赵雨成，干什么去？
14: 队长，咱们又没有摇了，这么多桶子，上了上用的兵，总不能拿野水对付呀。我听说城里边有个独狼种，他玩说不定又摇。哎，种草药也行啊！
13: 我告诉你啊，遵守纪律。上次申请了经费，到现在还没批下来的。啊，
14: 我知道，实在不行，我再结账一点吧。
13: 你少借点，别借贵了，经费有限。哎，听见没？
14: 知道了。
15: 同志好，
14: 你好。
16: 哎，赵大夫好啊，
14: 好些了没了？
16: 哎，好多了，好多了。
14: 你是在找我？
16: 好在赵大夫，俺走了。哎，
14: 你怎么了？

排出菜肴，归气不定，如有急症，自行取药。哦，行，那个行，洗个澡，解药吧。哎，这个。

0: 赵先生，找我生事了。我有三件事。第一件事呢，想告诉你们，据我们的情报，鬼子近期不会开展大规模的进攻。
1: 好，我们正好有时间可以休整补给。
0: 第二件事，
1: 你们有任何的需求，我们一定尽全力满足你们，
2: 尽量不给你们添麻烦啊。
0: 还有第三件事是，这第三件事就是希望你们能支持我们。好啊，
1: 生，我不懂军事啊。区小队缺乏懂军事的、会带兵的干部，希望你们支持我们一下，
0: 给我们派一个区队长过来，职位不用太高，有经验的，班长就可以。
1: 好，我一定认真考虑这个问题。
3: 至于地方部队建设，也是上级给我们的任务之一。放心，赵局长。
4: 太好了，夏营长，谢谢你们。
3: 感谢你吗？村子里打仗，我也没有帮上什么忙，到现在这心里头还过意不去呢。
5: 哎呀，日本鬼子这出动，咱也不知道啥时候。没事啊，还担心给他路上这出啥危险呢？
4: 回来就好了。
3: 哎，好。
4: 会长。 会长，你可得给俺做主啊！
3: 我在窦大王，你做啥？
4: 俺上山采药回来，发现药铺了少一些药，他们说是一个当兵的进来给拿走了。
3: 那兴许有个解决欠条吧？
4: 没有啊，我都看了，这些药都是我亲自上山采的，精心炮制的，就白白的给拿走了。会长，你可得给我做主啊！
3: 那你的意思？ 是想让俺去帮你问问？是啊，东家，这个事儿还真得去问问。去，走吧。去死！杜大夫，你少了多少钱的鱼啊？
4: 至少得七八十块钱。
3: 哦，你不着急哈，你坐下，你听俺说。要不这样哈，杜大夫。 俺呢，给你十块大洋，你也不亏，这个事啊就不要张扬了，再说了，这个队伍啊，跟这个庄区长都是一式的，人家对咱也不错，不要惹麻烦，就这样吧，你去，注意别牵去。
4: 不是牵的事儿，我是说咱村的这么多年就没丢过东西，你要不敢问，我自己抓他去。
3: 什么话？
6: 我总不就不敢问，我给你十块大洋还不行吗？你丢了那个还要这十块大洋，那不来吗？
3: 东家，你消消气，你消消气，东家，东家，你听我说，这些年啊，我在外头那见得多了，好些个队伍都是这样，表面上说的好听，到时候就不认账了。谁知道这八路军是不是这样啊？为了尽咱们寨的袖征，那什么都往漂亮里说。自古是兵非一家，我看这八路军啊，也未必能例外。 这个事儿，咱还真得问明白了，正好也能试试他们，免得将来吃亏，不是？事儿啊，就是这么个事儿。但是我跟刘会长啊，是都不相信八路军能干出这样的事儿来。所以今天逮着独身一来，只要贵军清查，没有这么个事儿，我们就自行处理了，不能败坏了贵军的名声啊。
7: 行行行，你不用说了，向长官。
3: 我跟你保证啊，俺们村儿真的没有出过这种事情。麻烦杨长官就给查查。就是贵军拿了，也没关系。你看，你帮着我们打日本人，这个事都不值一提。今后啊，有啥需要，你直接找我就行。
8: 佟新旅，
9: 哟，
8: 营长。
9: 你去各营支各单位问问，是谁私自拿的药方的药，先从卫生队问。去吧。
8: 是。
9: 哎呀，可以啊，赵有成，你真把药搞回来了。
8: 五幺郎中孔刷罪，为了药，这得好刷。
9: 哎，你看你，
8: 队长，这两副是哪副？这两副。
9: 是外药，
8: 可以，可以。
0: 应召让我问他一下啊，这上人村里要破裂，哪人要去了？我不是，我不是呢，是姐。带瓜是闹事件了，跟我去趟英波吧，人家早来了。这，
1: 李村长，杜大夫，来，
0: 谢谢
1: 李村长，谢谢长官。哎呀，李村长，你看啊。
2: 我们100多人住在咱们李家寨，给大伙贴了不少麻烦，所以我想问一下，我们有没有什么扰民啊、违反纪律的事情？
3: 没有，哎呀，老百姓啊，都是按规矩的好话嘞。
2: 林长，你来了。报告营长，姚森哥接的，卫生队实在没药了，也没有钱，我就等着卫生队。
3: 有了经费，疲劳再还吧。我留了借条，
2: 我那个账本就在抽屉里放着，村里人都知道。可是上头没记没的这些药。账本？我是拿那个包草药的纸上写的借条嘛，还写了我们部队的番号，和我的名字了呀，就放在桌子上了。
3: 我看了，他没有啊。
2: 不可能，没有仔细看吧。
4: 我一张一张的都看了，他就是没有。
2: 你胡说了！
5: 你还胡说了？没有，他就是没有。
2: 说什么你们？
4: 注意自己说话态度。
2: 英子，我去找借条。
1: 好，邱先生，
4: 走，
1: 跟我一块去找借条。
5: 是，
1: 杜大夫，
3: 辛苦你带我们一块去找一下。
2: 好，
4: 走。
2: 哎，李姐，哎，去，
1: 把赵局长叫上。
2: 好。
1: 你这样的干事，我找借条了吧？就在那儿了呀。不是，不能，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
0: 俺爹说怕事情闹大了，请你过来打个圆场。
1: 去张大爷俩，
2: 怎么了？
3: 哎，怎么样了？
0: 哟，
3: 怎么样了？找着没有啊？
0: 啊，我这也没找到。刘昌，你有没有用这些纸包过药啊？
3: 没有呀，我专门拿的那个装药的补课袋了。
4: 啊，校长，县长官说这要找不着借条就要执行纪律，俺看就算了吧。啊，杜大夫的钱俺都给补上了。啊，兴许啊就是这个小兄弟一着急忘了写借条了。
3: 八路军就不可能平白无故拿老百姓的东西嘛，我走一层更不可能干违反军纪的事儿啊。
5: 我这不空口无凭啊。你的意思是
6: 杜大夫把你的借条给藏起来了或者毁了？
4: 是行，
7: 我姓叶，二

0: 十多年了，治病救人，行的端，坐的正，我绝对不会做害人的事儿。我这个药铺在吕家寨20多年了，什么东西没丢过。
1: 周大夫，你先别着急哈。
2: 赵局长，这个事情啊，
1: 我夏院长，你先听我把话讲完哈。杜大夫，我跟你说啊，按照八路军贴出去的布告宣传的纪律，如果找不到这个借条，是要枪毙的。
0: 啊，长官，真的要枪毙人吗？
3: 哎呀，不就是点药吗？不值得拿命赔呀。
0: 长官，使不得呀。就当是我把借条弄没了，我给你跪下求求你了，你就饶了他们。
3: 使不得，杜大夫，我们八路军不能自欺欺人。
4: 哎呀，赔点钱就行了，饶了他们。不抢东西、打人、杀人的比我有的是啊。
5: 就是，那啥队伍咱没见过，这八路军呀就不能。
6: 营长，要不要先关起来，等开会研究后再处理？
4: 强逃是不行，当兵说话年限枪毙，念也没帮长官陪着，走个样子给他看看，过两天就放了。
7: 是啊，没见过这么严的队伍，八路军能怎么样啊？没糟蹋老百姓啊，就谢天谢地吧。找什么借条啊？说不定一会儿啊，就给你编出一招来。
8: 不行，那边八路军私自拿老百姓的东西，这次要枪毙。
3: 哎呀，小兄弟啊，你就别说话了啊，跟长官服个软认个错啊，要枪毙你了。
8: 英子，这大哥没有写借条，为了八路军的荣誉，你把我毙了吧。
3: 你张有成，你说话不要冲动。
8: 我找不到跟我拉戏，还不是一样。八路军的荣誉比我的命还重要，让老百姓信我们八路军，我豁出去命。邱排长，你带个走吧。
1: 夏先生，夏生，要不咱？
9: 邱先生
6: 到，
9: 集合队伍。
10: 是，
9: 夏警
3: 校长官。
6: 麻烦赵局长接着调查。
3: 你这，小姐们，跟上我，赶紧给小兄弟求个情。
1: 走。哎，对对，你可不能去，所长，赶紧去找王宇，一定要想办法拖延时间。
3: 好。
11: 我们头一次来到这个地区，群众对我们很陌生，我们的一举一动都影响着群众对我们的第一印象，不是一招解从，就是流放外家。我们每一个支战员都有责任让百姓们知道，我们是辽宁的军队，我们有铁的纪律，绝不容许任何祸害百姓的行为。没有咱样的纪律，我们就站不住脚，我们就不能获得百姓的支持和信任。赵成。你是个好战士，是个好卫生员，你救过我的命，也给很多战士治好过伤。
8: 能给大家看病看伤，那是应该的，是我今天干的事情，给我们八路军丢脸了。事到如今，今天就用我的命换回我们八路军的声誉。营长，赵有成治好过多少生命员的命啊，我们争不过吧。再说了，他拿药他也不是为了自己，他是给卫生队拿的呀。
12: 营长，赵有成是我同意在拿救援部的，他枪毙我们，
8: 给他个机会吧。营长，
12: 营长，给他个机会吧。
11: 部队停止大声喧哗，
3: 他有没有纪律？
8: 营长，不要再耍了，给我来个痛快些的吧。
3: 长官，枪下留人啊！
12: 乡亲们都疼俺了，咱给长官跪下。
1: 哎，乡亲们，长官，
2: 同志，
1: 不像话，快起来吧。
12: 李同志，你快起来就行了。
10: 长官，你就这样子起来吧。哎呀，你就先这样吧。
12: 乡亲们，起来吧，好不好？乡亲们，乡亲们，听我说，
1: 乡亲们，感谢大家为赵永成同志求情。找起找还在调查，但是如果找不到任何的证据，那我们就只能执行纪律。
12: 乡亲们，在这里我替赵永成给大家赔不是。
3: 哎，就是这个，长官，长官，哎呀，你不能跪啊，你这一跪那心里都受不了啊。
0: 赵警长，你就放了我吧，你让我过去跟那个小兄弟求求情去吧。
1: 杜大夫，你先不要着急，你冷静冷静。我现在不就在帮你想办法救人了吗？你好好想一想，有没有可能啊，是有人把这个借条当成这个包药纸拿走了呢？
0: 我这俩从来不锁门，这么多年了，连个纸麻绳都没丢过。
13: 不用费力气了，找不到了，实在不用费力了。没有八路军，我早有草早就没命了。
1: 刚才啊，邱班长提醒了我，我现在感觉很有可能是这样，人家不知道这是个借条，以为就是一张普通的包药纸，包上药给拿走了。哎，你看看账本啊，哎，在这个赵友成后边有没有来抓药的？
0: 哎，还真有。
1: 谁呀？
0: 最后这一行写了个闪。
1: 闪是谁呀？
5: 等一下，
1: 等一下，
5: 等一下。
9: 王副局长，你有什么事了？
14: 有成兄弟，你要相信庄局长，他能找到借条。
13: 把我执行了，老百姓才能相信八路军。
9: 王副局长，你
1: 借条找到了，借条，借条找到了，
5: 借条有借条啊！
1: 大家看，借条找到了。

0: 回应咱们两天，咱就是下头人，想打就打，想杀就杀，咱干了，咱家八路，咱回来。
1: 你说别说话了。
0: 我想呢，这是一次只屈的行动。如果是我们把这个洗劫做好了，几乎可以不用战斗。
1: 王总，您把路给他转下，愿不愿意介绍俺弟兄？恁要是愿意，俺兴总莫今天就烦了。
2: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建礼序乾坤于今。今时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
1: 要造好一张好纸，需要的是那股劲儿。
2: 把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4: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

0: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5: 这是一次跨越90年的血脉回响，更是一场更续荣光的强军誓言。
6: 感觉还是有点恐惧、紧张。
7: 作为广才班的战士，就没有不行这个说法。
8: 作为连队的传家宝，我们战斗的故事更丰富了，更立体了，更饱满了。
9: 我觉得这才是我们红军连队坚守英雄连，再出发、再冲锋的一个核心观念。
5: 长征路上的英雄连队在党的旗帜下前进，他们用信仰锚定人生坐标，以冲锋作答时代考卷。军事纪实七一特别节目《英雄连再冲锋》，敬请收看。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班长，班长，我还是害怕吗？害怕。对。下周就要进行实机激将了，陆军某部周广裁判的上等兵李才智还没成功过一次，10米高台，他站上去腿就忍不住开始抖，班长罗慧杰看在眼里，急在心里。
1: 因为我们下个月就要进行实机训练，啊，所以趁这个还有一个月的时间，我们抓紧把这个训练给他模拟训练提一提。
0: 罗慧杰所在的连队是一支从战火硝烟中走来、战功赫赫的英雄连队。连队诞生于1929年5月，党的号令就是他们的方向。夜袭青龙观、攻克剑门关、百团大战、淮海战役。这些载入史册的战役战斗都刻着他们的番号，从夜袭常胜军到坚守英雄连，铁血战旗代代相传，听党指挥向战冲锋的信念从未改变。如今这支擅长地面突击的英雄连队迎来了全新挑战。去年，连队抽组罗慧杰等骨干力量，与陆军某空中突击旅联动开展机降训练，从地面突击到立体攻防，从两条腿到长出翅膀，这是一次跨越，更是一场考验。
1: 我也是经历了这个恐高的阶段，也很多很多人，只要那个高度一上来往下看的时候，都是有一种害怕的感觉。啊，我也不例外，当时我也是有点恐高的。实际的话，飞机它是有晃动的，而且那个风的是比较大的。
0: 习惯脚踏实地的步兵，面对悬空机降的立体环境，很难快速克服本能的恐惧，心理适应往往滞后。罗慧杰没有马上让大家跳，而是先让大家看骨干示范。
2: 跳得好不好？
3: 好。
2: 想不想学？
3: 想。啊，
2: 那接下来就按教练员教我的动作要领认真学啊，大家也能达到老班长的这个水平。
4: 感觉这个10米离3米还是高了很大一截，从上往下看，感觉还是有点恐惧，有点忍不住紧张。
0: 恐惧是本能，战胜本能才是军人本色。在罗慧杰的耐心指导下，周广裁判的战士陆续完成10米高台绳降，唯有李才智不敢迈步。
2: 啊，我们是广裁班的，我们要一起完成任务，不包机不放弃，啊，不放弃任何一个人。
0: 听到广裁班三个字，李才智想起了每年新兵下连时指导员都会讲起的一个故事。
5: 时间回溯到1936年7月，我红四方面军第三次北上，穿越茫茫草地，进入草地不久，连队自行携带的干粮几乎消磨殆尽，直到有一天，我连四班全班仅剩一根皮带，而这根皮带的主人公就是我连年纪最小的战士周广才。这根皮带就是他在仁和场战斗中缴获的战利品，也是他最心爱的宝贝。
0: 半截旧皮带成了支撑全班活下去的唯一希望。
5: 为了挽救战友的生命，他毫不犹豫地将其拿了出来。当他看着自己心爱的皮带被切成一小条一小条，他不禁流下了眼泪。直到切到第一个孔，他哭着恳求说，同志们，我不吃了，我们把它留下来做个纪念吧，我们带着它见毛主席。

0: 大家怀着对革命胜利的憧憬，忍饥挨饿，将半截皮带留了下来。在随后的征程中，周广才的几名战友相继牺牲，只有他到达了延安。为纪念那段难忘的岁月，周广才在皮带背面郑重烙下“长征记”三个字。
1: 半截皮带的精神内核，我们就是一心听党话，铁心跟党走的绝对忠诚。啊，不管在任何条件下，不管在任何困难下，我们都要坚决地贯彻执行党的指示。
0: 2017年4月，半截皮带所在的红军师随着新一轮改革整编为旅，驻地也发生了变化，而他们再一次用实际行动践行了人民军队的忠诚誓言。
2: 2017年，我们从繁华城市移防到边陲小镇，我们的驻地环境变了，任务变了，但在上级组织的各项活动，尤其是比武竞赛中，都是取得了比较优异的成绩。
0: 90多年来，红色基因一直在激励着连队官兵超越自己。一级上士李楚，2025年战区陆军狙击手集训，考核难度层层加码，规则明确，一人淘汰，全队出局。关键时刻，他带着队员相互支撑，提前15分钟完成全部极限科目，拿下集训金牌。一级上士赵光鹏，入伍16载，扎根带兵一线，累计带出37名优秀骨干，18人荣立军功，5人体干，成为全旅幸福的兵教头。
3: 指向目标方向。
0: 二级上士张运喜，10年守着军械岗位，把装备当战友，集团军军械骨干比武单项第一，团体第一，负责的兵器室年年获评红旗兵器室。在任务面前不讲条件，半截皮带的故事也给了李才智超越自己的动力。
4: 好，来，
5: 好了吧？
4: 好，来，再来试一下。先让我，不要害怕。
6: 加油！
4: 我给你鼓励的呢。好，抓绳，抓绳，抓绳。好，
5: 加油！
7: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4: 准备好没有？
7: 加油！
5: 可以了吧？
4: 好，下。广才班的战士，不要害怕。日下太紧张了，他转了方向了，转错了。
5: 加油！
4: 好，
5: 不错不错啊，可以。
0: 下滑途中，即使绳索缠绕，李才智也咬牙稳住，顺利克服了恐惧。
8: 不能丢我们广才班的脸，然后我就卯足那一口劲，我就跳下去，我也真正的做到了，非常的开心。

0: 半截皮带的故事连队讲了几十年，从老兵传到新兵，一代又一代。然而周广才的后人在哪儿？前几任指导员一直没有找到，这根断了的线成了官兵心里一个急需弥补的缺口。
1: 因为半截皮带作为连队的传家宝、有载体的同时，啊，我们能尽量建立一个这种和现实、真正的现实的人物，或者说一个地方有真正建立起联系的话，我感觉这种教育作用，啊，可能会更加明显，啊，确实是想寻找到，啊，让它变得更立体、更真实，本着这个目的去寻根的。
0: 周广才班长的家人在哪里？半截皮带背后还有哪些故事？2024年，连队新任指导员高阳重启了寻根工作。

光查询各方面的这种公众号，还有有关半截皮带的这些新闻资讯啊，然后因为有很多信息

0: 来周广才的小儿子周国平。
1: 真正的联系到了之后，把那信息核实之后，发现原来是真的啊，确确实实的找到了。当时还是刚开始还是有点不敢相信，然后后面还就是随之而来的就是很开心。
0: 原来周国平也试图寻找部队，奈何联系渠道有限。
2: 当时我觉得没闹明白，因为咱们对部队的情况也不大了解。
0: 但周国平没有放弃，他把父亲留下的东西一件一件整理出来，照片标注上时间、地点、人名。他不知道这些什么时候能用上，但他觉得总有一天会有人来找。
2: 他长征时候使用过的皮带呢，解放以后呢，就装到这个包里边，拿红绸子裹着，装在这个包里边，一直在家里珍藏。小时候就挂在门后边，然后轻易也不让人动。
3: 他是一直想回部队，他对部队有很深的感情，他是在共产党领导的部队里长大成人的。哎，这句话说的特别好。
0: 2025年1月。寻根小分队终于见到了周国平。
1: 当时我们到他家的时候，他其实不是我们在问问题，更多的是这个周广才的儿子在给我们分享，因为他儿子已经提前准备好很多资料，就一件一件的拿给我们看，一件一件的给我们说说来历，说内容，讲了非常久，将近一个半小时都是周广才的儿子在给我们讲。
2: 很激动，真的，部队啊，对这事儿是非常重视啊，弘扬长征精神啊，更续红色血脉，这是一个具体的一个体现。我们家属也比较欣慰。
0: 这场重逢补齐了连史的缺憾，让抽象的信仰变得可触可感。在周广才班长亲笔撰写的回忆录里，我们依旧能看到长征路上的忠诚和坚定。长征在雪山草地，我们全连120余人颗粮不剩，饥饿严重威胁着全连每个同志的生命。就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的口号是：为了革命，为了胜利，忍着饥饿也要继续前进，去争取长征的胜利。
1: 我们战斗的故事更丰富了，更立体了，更饱满了，不像以前可能是一两句话，就是更丰富了一些。
0: 如今的新兵第一课，指导员高阳结合寻根路上的故事授课，让红色力量直抵人心，传家宝的精神力量照射到每个人的心中。翻开连队近几年执行的大项任务统计表，由战区、战区陆军主抓的多项重大演习演训任务赫然在列，任务地域之多样让记者印象深刻。
4: 我们要站在前辈给我们培树好的精神特质上，鼓舞我们新一代的官兵，在新时代，在面对不同的任务的情况下，再创我们辉煌，走得更好更远。我觉得这才是我们红军连队坚守英雄连啊，再出发再冲锋的一个核心观念。
0: 对党忠诚，就要接过前辈的旗，走好脚下的路。七一前夕，连长把队伍拉到山脚下，两条路线，两个信物，用一场拉练检验这支连队在陌生地域的突击能力。
5: 啊，同志们，今天训练累不累？
6: 累。
5: 首先，顺我手指方向看去，在山坡顶上啊，半山腰上有个明显的一个铁塔，看见没有？
6: 没有。
5: 啊，再顺我手指方向看去，啊，也是在半山腰，啊，距离我们近方位的有一个明显的电塔，看见没有？
6: 没有。
5: 啊，分别的路线为路线一和路线二，啊，在两个铁塔下方，我设置了两个信物，啊，今天两个组就 PK 一下，看看谁能在最短的时间内把两个信物取回来。首先，啊，我们的一号路线，啊，距离 湘北二号路。

0: 线啊相对较远，但是呢可以看到在一号路线中间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一条道路啊，二号路线啊距离稍近，但是丛林密布，荆棘丛生，行走的难度更大啊，就看两个组的组长啊在后面的任务分配中要合理的安排我们的体能。
1: 两条路线摆出来，没有一条是轻松的，可两组人谁也没有退缩，反而较着劲要挑更难的走。
2: 班长，你想去哪个路线？
3: 两条路线都其实都可以，但是我更倾向于二号路线，因为二号路线前方有很多的未知，所以更有挑战性。
2: 好，班长，那你呢？
4: 我更选择于一号路线，因为一号路线距离更远，林子更深，我喜欢有挑战性的任务。
0: 两个组开始出现。
1: 抽完签，一组抽到了距离更远的一号线，二组抽到了荆棘丛生的二号线，到底谁能率先完成任务？
5: 注意脚下。
1: 此刻一道近乎90度的陡坡阻断一组的前路。
4: 来，你挖下面，我挖上面。好，可以了。

0: 与此同时，二组的前路树林茂密，依靠目视难以寻找，只能依靠指北针选定路线。
1: 我们就选择走这条小路，小路距离较近，能够尽快的完成任务，但是要各组要

0: 林间红火已密集，战士接连被叮咬，但无人停下脚步。
1: 大家切实注意脚下蚂蚁啊，这边红蛤蚁比较多。折腾身上的时候，它只有发生疼痛，我们才会察觉脚上已经沾满了红蛤蚁。

0: 就在这时，第一组来到了最后一公里陡坡冲刺。
1: 大上坡相较于平常的话，它那个坡度比较陡，需要消耗的体力跟平常的路段它是几何数的上增。这个地势它是由风化石组成，而且经过雨雪的冲刷，有很多的沟壑。我们在奔袭行军的过程中，一不小心可能就因为沟壑而绊脚，不仅是对体力的考验，也是对脑子里快速的判断选择最优的路线。我们有一个生动的外号叫铁脚板啊，因为我们不管是沟壑密林还是难行路段啊，都是用一双脚走下来的。
2: 同志们，经过大家的努力，已经克服了多种障碍，现在还剩一公里的全程上坡，我们需要冲刺上去。刚才在隔壁我已听到了二组胜利的呼号，大家有没有信心？
0: 长征路上不丢一名战友的传统也在拉练途中充分体现，老兵主动垫后，帮体能透支的新兵分担装具。
3: 我们班的老兵就是看见我情况不对劲，在后面提了一下那个包，然后就是用点力往前推嘛。
4: 执行每个任务都是一个团体的，必须要不落下每一份子。战友情就是互帮互助嘛，这时候就是体现战友情最好的时候了，就相当于成真当时一样，不放弃每一个，比如说有腿伤啊各种那样，就是怎么样都不能放弃他们。
0: 老一辈在草地里把干粮让给战友，新一代在密林里把战友往前推。

0: 90多年过去了，人换了一茬又一茬，但刻在这支连队骨子里的信仰和忠诚从未改变。就在一组连续冲坡的时候，二组率先抵达点位，寻获任务信物。
1: 同志们，找到了！走，带回！
0: 寻找到信物后，哪怕体能消耗巨大，但为了完成任务，二组一刻没停，快速返回到终点。
2: 海亮的，你是我们班的功臣。
3: 我现在更多的是想为他们加油呐喊。
4: 回来不累吗？不要坐休息会儿吗？
3: 不需要，我的战友还没有全部回来，现在要等他们回来。
1: 一组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0: 不一会儿，一组全员冲破险阻，顺利归队，两支队伍圆满完成全部拉练任务。
1: 加油，
2: 还是你们快。
1: 哎，没有，一样，只要我们这边路好走一点。
5: 啊，你们那边路确实比较长一点。
2: 确实，对于这个商业丛林地，我们还是有很多需要跟你们学习的地方。起码在时间上，你们远远的胜过了我们。
1: 我们慢慢学习，好。
6: 我右手边的是半截皮带，显忠诚；左手边的是一颗红心，涌向党。我希望我们坚守英雄连，在新的历史阶段能够传承好我们半截皮带的精神，以新的面貌迎接我们党的生日。今天的距离设置上，两个组别距离加起来大约7.1公里，也代表着七。
0: 信物上写的是字，连队守的是魂。从草地里的半截皮带到拉练途中的一颗红心，90多年忠诚的模样没变。
7: 我宣誓，
6: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7: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履行党员义务，执行党的决定，坚守党的纪律。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
1: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直到1975年，周广才将这珍藏了几十年的皮带捐献给了国家。现在皮带珍藏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里面。
3: 我们的连队这个半截皮带能放到这里面，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非常崇高的一种荣誉，荣誉感还是非常强烈的。
4: 把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1: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
0: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0: 贝利优，
1: 以光为媒，星光为传。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是孩子踩过田埂的晨光，是牛羊踏过石桥，铃铛摇醒了半座山岗，是新娘带着家人的祝福，一步步走向站台。当田埂上的、石桥上的、寨子里的脚步，都赶在火车开动前，汇成同一趟奔忙。幸福，就在这趟慢火车上，被载着稳稳前进了。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得人把生计搬上车，
5: 欢迎来到大娘山喜得，
4: 把收获扛上车。
5: 我们喜得的好物，辣味香肠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4: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他载着梦想出山，又带着希望回来。

0: 在喜得，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得。
1: 思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0: 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谢谢，
2: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个怎么弄？
4: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3: 太感谢你了。
4: 应该的。
5: 好了，赶紧快跟妈妈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6: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4: 不麻烦，应该的。
7: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8: 紧张。
9: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1: 知道吗？
12: 知道吗？
9: 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4: 应该的，
13: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大家好，欢迎收看兵器面面观，我是周瑜。今天来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是杜文龙先生和魏东旭先生，欢迎两位。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一代代共产党人顽强拼搏，牺牲奉献，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书写下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进入新时代，人民军队锚定高质量发展，从理念重塑到装备更新，从战法革新到能力跃升，新时代人民军队战斗力建设提级不稳，气象万千。今天的节目，我们就从远海大洋的三航母成长航迹说起，一同来回顾人民军队各军种新一代主战装备。
1: 准备报备战斗机，准备报备战斗机。
2: 2026年6月22日，海军辽宁舰编队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返回母港。此次训练中，编队连续转战南海、西太平洋等多个海空域，筹划组织暗海联合体系对抗、舰载机战术飞行、编队搜救等科目训练，立足远海实战要求，筹划组织制空防空、对海打击、支援掩护、远海综合救援、实际使用武器等演练，跨昼夜开展多批次舰机攻防对抗，持续深化主战模块专攻精练，有效检验了航母编队远海体系作战运用。在西太平洋某海域，辽宁舰编队与两栖攻击舰编队开展联合演练，双方开展体系融合训练，锤炼了航母编队联动两栖攻击舰编队远海实战行动效能。中国航母的远海征程是一部从试验平台到实战历任的进化史。从辽宁舰、山东舰航母编队列阵远洋，再到福建舰正式加入战斗序列，人民海军正式迈入三航母时代。航行在光荣与梦想的征程上，从改装到国产，从滑跃到弹射，中国航母一路攻坚克难，劈波斩浪，在深蓝航道上不断突破，不断超越，向着更辽阔的大洋、更辉煌的未来破浪远航。
0: 6月22号，海军辽宁舰航母编队圆满完成了远海实战化训练，并于当日返回母港。那么从这一次的

0: 训练画面当中，我注意到了很多的细节啊，很值得关注。比如说，辽宁舰就和075型两栖攻击舰组成编队进行体系融合训练。那杜先生，在您看来，这一次的远海训练当中，还有哪些细节是非常值得关注的？
1: 同样是远海训练，但这次呢，编队的复杂程度，包括编队的实战能力和以往相比有重大提升。首先是和两栖攻击舰编队混合训练，那这样的编队任务就更加多样，既要夺取制空权、制海权，同时还要掩护、登岛、登陆作战，所以这个火力打击体系，包括作战体系流程和以往相比更加复杂。第二呢，就是跨昼夜训练，因为这次和以往相比，舰载机的起降不分昼夜，要在各种气象和条件下进行起降，因为这个能见度不一样，海天线状态不一样，飞行员状态也不一样，如果能够全天候作战，对于形成作战能力有重要作用。另外呢，就是实弹训练，因为这次呢，不光是在远海要进行实兵对抗，同时也携带了大量实弹。
0: 从辽宁舰入列实现了我国航母零的突破，到山东舰完全国产化，再到福建舰跨入了电磁弹射时代，这三型航母的技术发展对我国海军的远海防卫能力会带来什么样的里程碑式意义？
2: 从航母辽宁舰到山东舰再到福建舰，航母越来越大，越来越先进，所搭载的舰载机的数量越来越多，综合化的作战能力、体系化的作战能力在不断的强化。这样的话呢，人民海军它的综合化的海上作战体系就可以构建起更大范围的这种海上的机动阵地，更好的守护祖国的宝岛，更好的守护我们相关的海域和沿海的这个区域。除此之外呢，就是融合化的作战能力、体系化的作战能力，它实现了新的突破。那么航母编队拥有很全面的这样的一个火力配置，比如说像航母福建舰，它已经配备了电磁弹射器，所以呢就可以弹射固定翼的舰载预警机和新的舰载机，包括隐身的这个舰载机，制空制海的能力是全方位的强化。那更重要的是啊，三艘航母它可以在不同的方向上应对这个突发情况，能够做到海上具有战略属性的机动兵力在应用的方面是游刃有余，我们的这种制胜的能力和本领也是越来越强。
0: 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地面，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大会上，陆军新一代装甲突击与远程火力装备集中亮相。装备迭代的背后是陆军权益作战体系的持续升级，我们通过短片一同来回顾一下。

0: 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大会上，受阅武器装备全部为国产现役主战装备。新一代武器装备的集中展示，彰显了我军强大的战略威慑实力。在这次阅兵中，由99B 坦克、100坦克、100支援战车编成的地面突击方队呈舰形布阵，寓意打赢之舰，胜利之舰。相比于99B 坦克，100坦克体型更小，车身和炮塔都线条简洁。炮管热护套的截面从圆形变成了多边形，这是隐身外形的特征之一。同时，100坦克还直接集成了主动防护系统，防护性能进一步升级。在通信方面，100坦克实现了集成化通信，能够实现多种通信模式，更加多样，更加稳定。除了新一代装甲突击装备，两型191远程相式火箭炮也在此次阅兵中集中亮相，展现了我军远程火力打击的良好的兼容性。191远程相式火箭炮具有射程远、精度高、反应速度快、火力体系广、点面结合等特点，特别是相式弹药补充方式能大幅缩短作战准备时间。在支援作战的过程中，远程相式火箭炮可以针对对方的有生作战力量和防御体系进行猛烈大范围的火力覆盖，已经成为地面作战体系中的远程利剑。
1: 由99时代转入了100时代，这不仅仅是数字上的更迭，100坦克变化的背后更是新型人民陆军向智能化

0: 信息化、无人化迈进的铿锵步伐。那杜先生，在您看来，这一款新型的主战坦克以后如何融入联合作战体系，带来这种跨军种的火力融合呢？
1: 99+1不是为了好看，而是为了好用。的确，100系列地面主战武器装备是陆军装备创新发展标志性的工程，而且跟传统武器装备相比，既能够起到牵引作用，同时又能够起到相互融合、相互组合的一种作战效果。因为首先，100系列它是一个体系化的概念，你像之前一辆坦克、一辆步战车都是以平台作为基础，但是100系列主战武器装备是把坦克、无人机、无人车和其他地面无人装备进行了组合，而且在应对无人机包括其他非传统威胁方面有了重大进步。所以这辆坦克呢，不是一台车在战斗，而是整个体系在战斗，那今后有可能是地面作战牵引的核心平台。另外，和其他武器装备的融合，通过数据、网络、智能、无人几个要素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既可以在作战行动中充当通信节点、网络节点，还可以指挥其他车辆进行作战。所以100系列作战武器包括目前的主战坦克、步战车以及车载的各种智能无人网络装备，已经让地面作战出现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0: 那另外，在短片当中还提到了一样武器啊，191远程相视火箭炮。那我们注意到它和传统的远火相比多了一个相字，那这种相视的设计会对它的作战能力带来什么样的提升？
2: 人民陆军对外公布和展示的主战装备当中，191远相火它的射程是最远的，威力也是最大的。那么我认为呢，191远相火啊，它已经实现了模块化的这样的一个火力打击理念，有一箱多弹，也有一箱一弹。那么我们还注意到，有的发射车上只有两枚弹，也就是两个大型的这个发射箱，这就意味着这个火箭弹的个头非常大，甚至呢和战术导弹差不多。那么人民陆军它远程火力打击系统向前延伸，就会具备更强的优势。什么优势呢？就是可以针对对方的有声的作战力量和相关的这种火力支援体系进行先发制人、精准的摧毁和压制。一方面呢，可以大量的杀伤对方的有声作战力量，也可以掩护其他的作战部队，更好的撕开对方的防线。当然呢，它也具备跨海峡的打击能力。那么可以说呢，在一些非常重要的这个任务的过程当中啊，量大管饱的这样的一个优势会淋漓尽致地展示出来。
0: 现代战争是体系与体系的对抗啊。作为联合作战体系当中的关键一环，人民空军的装备建设同样走出了一条自主创新、跨越发展的道路。接下来，我们就把视线转向蓝天，一同来回顾人民空军的新一代主战装备。
3: 今年是运20列装十周年，2016年的7月6日，运20正式列装空军。标志着人民空军的战略投送能力迈上了新台阶。运20是我国自主研制的一款大型运输机，可远程快速大规模的投送兵员、物资、装备，可运载大型重型装备，适应沿海、高原等复杂多样的环境。运20B 换装了国产大涵道比涡扇发动机，推力和经济性都获得显著提升。歼20是我国首款隐身战斗机，是我国自主研发的重型多用途战斗机，具备良好的精确打击、态势感知和机动能力。它采用了先进的雷达、吸波材料和气动布局设计，能大幅降低雷达反射截面积。同时，歼20有多个内置弹仓，可以挂载空空导弹等多种精确制导弹药，大幅提升了打击成功率。它还能和无人机、预警机等其他航空装备形成体系作战能力，实现从单机作战到体系作战的跨越。歼20家族最新成员，也是变化最大的成员，当属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大会上亮相的歼20S， 也就是双座型歼20，它也是全球首款双座型隐身战斗机。作为我国自主研制的新型隐身战斗机，歼35A 可以执行制空作战任务， 及对地、对海多种突击任务，

0: 是隐身与反隐身作战体系的规模组成力量。
1: 歼二零从2011年1月11日成功首飞以来，从技术验证走向实战化演训，从单机飞行走向体系化作战，而且也衍生出了一些新的机型啊，就是我们说的歼二零 S。杜先生，您如何看待这些年来歼二零的发展变化？
2: 近些年呢，歼二零呈现了非常好的发展态势。首先是体系化发展，目前不光有基本型，还有 A 型、S 型，所以歼二零的不同用途，包括不同改进，让空战能力包括综合水平有了重大提高与发展。所以今天我们看到的歼二零，跟几年前看到的歼二零，无论是综合作战能力，包括整个武器体系的作战范围，正在出现明显变化。第二呢是跨代发展，特别是歼二零 S 可以和无人机联合作战，今后通过网络系统可以把指挥、侦察、打击、无人机进行相互组合。我们通过实战训练，通过技术化的发展，已经把无人机和有人机进行了融合与组合。所以这种跨代发展对于传统的攻战规则是挑战，它以颠覆传统交战规则的样态展现在面前，说明呢歼二零大家族正在向更高的作战阶段迈进。
1: 二零家族是我们的自豪啊。那我们还要说说运二零，从2016年到2026年，国产大型运输机运二零现在也是入列10周年了。随着它的更新发展，这其中也出现了很多的家族新成员，有这个运二零 A、 运二零 B， 还有大型加油机运油二零等等啊。那魏先生，在您看来，下一个十年鲲鹏还会迎来什么样的路线升级呢？
3: 运二零它的动力系统出现了新的变化，由小酒杯变成了大酒桶。那么胖妞在飞行的过程当中会变得更加的有力量，这样的话呢，就可以把运二零的设计优势和它最大的潜能发挥出来。那么不仅可以飞得更远、飞得更快，而且呢，它所搭载的这种重要的军用物资、作战装备的这个重量肯定也会有所增加，而且它已经呈现出这种家族化的发展模式。在运二零的基础上，我们研制出了运油二零，可以让它成为一个会飞的加油站，能够让其他先进的战斗机或者是其他的军用飞机飞得更远，留空的时间更长。所以运油二零的出现意味着呢，我们空中作战体系变得更加的完善。而且呢，既然胖妞她的功夫越来越高，体格越来越强健，那以后肯定也会有其他的这样的一些改进型号和衍生型号不断出现。比如说在运二零改进型的基础上，如果为它加装更大型的先进的这种机载雷达，那么它也可以变成一个留空时间更长、探测能力更强的这种大型的预警指挥机。所以胖妞还会不断的创造奇迹，还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好消息，我们共同期待。
1: 在隆重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也迎来了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60载风雷激荡，这支诞生于戈壁荒原的战略力量，白手起家，潜心筑盾，筑牢了共和国的战略安全基石，完成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从单点突破到体系成型的质变升级。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看一下东风家族的硬核实力。
0: 十里长安街见证了东风家族的发展壮大。2025年9月3日，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大会上，伴随着雄壮的进行曲《长剑一千》《东风十七》《东风26D》《东风61》《东风31》《东风5C》等多型导弹战车隆隆驶过天安门广场，接受祖国和人民检阅。从远程精确打击、多域射战制胜，到打击范围覆盖全球。近年来，随着新型导弹接连入列，火箭军逐步发展形成核常兼备、型号配套、射程衔接、打击效能多样的作战力量体系。大国重器的射战、能战、指战、胜战能力有力彰显。
1: 在战略导弹部队的发展进程当中，东风家族人丁兴旺啊，东风十七、东风26D、东风31、东风61等一大批我国自主研发的新型主

0: 战装备，尽享王牌底牌的战略制衡能力。那杜先生，您如何来评价东风家族的这种硬核战力？
1: 东风家族实力强大，近几年的发展速度很惊人。如果从整个弹种包括体系化布局去看呢，有这样几个点值得关注。第一是远近组合，因为东风系列有很多快递的距离，从周边快递到全球快递，特别是九三阅兵上那句话，东风五 C 打击范围覆盖全球。第二呢是高低组合，目前我们有各型巡航弹，还有各型弹道导弹，它的轨道高度不太一样，而且如果联合使用，通过多种复杂的弹道，可以提高突破能力，提高打击能力。另外是快慢组合，因为在我们的导弹武器库中，既有亚音速的导弹，也有超高声速导弹，而且在导弹变轨、末段机动很多方面都有很多新的技术加持，这样呢有很强的突防效果。另外最核心的核场兼备，我们东风系列不光是可以进行常规战斗力的快递，还可以进行核作战，所以如果能够把两种力量组合到一起，威慑实战能力都会同步提高。
0: 魏先生，您认为我国的战略威慑能力建设经过了哪些关键的节点？
2: 战略威慑能力的构建离不开综合国力的提升和综合科技实力的这种强化。可以说呢，在战略武器领域，我们最开始是白手起家，在起步的初期是引进了国外的这种弹道导弹技术啊，我们很快进行了模仿和学习，拥有了能够独立自主生产的这个弹道导弹。那么后续呢，就不再依赖于国外的技术，进行了自主创新啊。首先呢，我们研制出了性能非常稳定的弹道导弹啊，进一步的提升强化到这个洲际弹道导弹。那么在去年九三阅兵的过程当中，在最近火箭军对外公布的这种训练画面当中，我们看到了东风十七，看到了东风二十六、东风三十一，甚至是东风六十一。这说明我们在常规导弹方面，在战略导弹方面，一直在不断的迭代升级，在进行自我超越。所以呢，火箭军展示出来的啊，这种全新的这种核常兼备的这样的一个打击能力啊，这种威慑的能力，我认为它是我们拥有一个和平稳定发展环境的一个重要的基石。
3: 快点，
4: 老师，谢谢，
5: 应该的。
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个怎么弄？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6: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10: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
11: 好了，赶紧跟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6: 是秉持的公心。
12: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胳膊去哪儿啊？
14: 怎么着？
15: 没什么事儿。
1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这样
17: 吧？这样吧，应该的。
18: 相亲的，应该的。
6: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8: 应该的，
19: 应该的，
6: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我帮你，
3: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4: 准备，
3: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

0: 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 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和两位嘉宾一起重温了人民军队近年来取得的辉煌成就。陆军机动作战立体攻防能力显著增强，海军加快推进由近海防御型向远海防卫型转变，空军加速向空天一体攻防兼备转型，火箭军不断强化核常兼备全域射战能力。105年大党风华正茂，人民军队铁心向党，新时代新使命新征程，人民军队正向着新的更大胜利不断前进。好，今天的兵器面面观就到这里了，感谢两位嘉宾的到来，同时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束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用光影书写强军征程。
1: 每一段英雄传奇都值得被时代铭记，
2: 每一个故事都是壮丽的诗篇。
3: 艺术是我们的枪，舞台是我们的战场。
1: 锁定总台央视国防军事频道，
0: 国防军事频道，
2: 五星剧场，
0: 五星剧场，
1: 热血与忠诚铸就荧屏军魂，
2: 每天与您相约。
4: 故事总藏在时间的褶皱里，而我想做那个轻轻叩门的人。
5: 每一道皱纹都是战壕的延伸，时光在熟悉的军装上刻下年轮。
4: 我跟随他们的脚步，丈量万里山河。
5: 我感受他们的匠心，穿梭记忆长廊。
4: 老兵是直线加方块的人生，
5: 老兵是战争与和平的缩影。
4: 倾听他们，伴随着一枚枚滚烫的老徽章。
5: 遇见他们，在每一处需要冲锋的新战场。
4: 请把那些温暖的名字交给我，
5: 让老兵故事在时代的哨声中再次入列。我是世敖，
4: 我是樊雪。
6: 老兵你好。
5: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7: 应该的，
8: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9: 这个怎么呢？
10: 这样吧，我画给您。
8: 是用心的服务。
11: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您。

0: 吧？
1: 应该的。
2: 好了，哎，我跟凤南妈妈聊好不好？
1: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4: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都不去哪儿啊？
6: 怎么着？
7: 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这样
9: 吧？
10: 应该吧？
9: 应该
7: 的。向相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 应该的，
11: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2: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是孩子踩过田埂的晨光，是牛羊踏过石桥，铃铛摇醒了半座山岗，是新娘带着家人的祝福，一步步走向站台。当田埂上的、石桥上的、寨子里的脚步，都赶在火车开动前，汇成同一趟奔忙。幸福就在这趟慢火车上，被载着稳稳前进了。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得人把生计搬上车，
13: 欢迎来到大娘山喜得，
12: 把收获扛上车。
14: 我们喜得的好物辣味香肠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12: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他载着梦想出山，又带着希望回来。

在喜得，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得。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这是一次跨越90年的血脉回响，更是一场更续荣光的强军誓言。
1: 感觉还是有点恐惧紧张。
2: 作为广才班的战士，就没有不行这个说法。
3: 作为连队的传家宝，我们战斗的故事更丰富了，也更立体了，更饱满了。
4: 我觉得这才是我们红军连队坚守英雄连，再出发再冲锋的一个核心观念。
0: 长征路上的英雄连队在党的旗帜下前进，他们用信仰锚定人生坐标，以冲锋作答时代考卷。军事纪实七一特别节目《英雄连再冲锋》，敬请收看。
5: 谢谢，
6: 应该的。
7: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8: 这个怎么呢？
9: 这样吧，我画给您。
7: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9: 应该的。
10: 好了，还有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9: 这不就解决了吗？
7: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
9: 多。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5: 干嘛？干嘛？
13: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7: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9: 应该的，
16: 应该的，
7: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不要抖，慢慢往前看。
1: 班长，班长，我是
2: 啊，
1: 害怕吗？
2: 害怕，
1: 对。
3: 下周就要进行实机激将了，陆军某部周广裁判的上等兵李才智还没成功过一次。十米高台，他站上去腿就忍不住开始抖。班长罗慧杰看在眼里，急在心里。
0: 因为我们下个月就要进行实机训练啊，所以趁这个还有一个月的时间，我们抓紧把这个训练给它模拟训练提一提。
3: 罗慧杰所在的连队是一支从战火硝烟中走来、战功赫赫的英雄连队。连队诞生于1929年5月，党的号令就是他们的方向。夜袭青龙观、攻克剑门关、百团大战、淮海战役，这些载入史册的战役战斗都刻着他们的番号，从夜袭常胜军到坚守英

0: 英雄连，铁血战旗代代相传，听党指挥，向战冲锋的信念从未改变。如今，这支擅长地面突击的英雄连队迎来了全新挑战。去年，连队抽组罗慧杰等骨干力量，与陆军某空中突击旅联动开展机降训练，从地面突击到立体攻防，从两条腿到长出翅膀，这是一次跨越，更是一场考验。
1: 我也是经历了这个恐高的阶段，也很多很多人只要那个高度一上来往下看的时候，都是有一种害怕的感觉我也不例外，当时我也是有点恐高的。实际的话，飞机它是有晃动的，而且那个风呢是比较大的。
0: 习惯脚踏实地的步兵，面对悬空机降的立体环境，很难快速克服本能的恐惧，心理适应往往滞后。罗慧杰没有马上让大家跳，而是先让大家看骨干示范。
2: 跳得好不好？
3: 好。
2: 想不想学？
3: 想。
2: 那接下来就按教练员教我的动作要领认真学大家也能达到老班长的这个水平。
4: 感觉这个十米离三米还是高了很大一截，从上往下看感觉还是有点恐惧，有点忍不住紧张。
0: 恐惧是本能，战胜本能才是军人本色。在罗慧杰的耐心指导下，周广才班的战士陆续完成十米高台绳降，唯有李才智不敢迈步。
2: 我们是广才班的，我们要一起完成任务，不包机不放弃不放弃任何一个人。
0: 听到广才班三个字，李才智想起了每年新兵下连时指导员都会讲起的一个故事。
5: 时间回溯到1936年7月，我红四方面军第三次北上，穿越茫茫草地，进入草地不久，连队自行携带的干粮几乎消磨殆尽，直到有一天，我连四班全班仅剩一根皮带，而这根皮带的主人公就是我连年纪最小的战士周广才，这根皮带就是他在仁和场战斗中缴获的战利品，也是他最心爱的宝贝。
0: 半截旧皮带成了支撑全班活下去的唯一希望。
5: 为了挽救战友的生命，他毫不犹豫地将其拿了出来。当他看着自己心爱的皮带被切成一小条一小条，他不禁流下了眼泪。直到切到第一个孔，他哭着恳求说，同志们，我不吃了，我们把它留下来做个纪念吧，我们带着它见毛主席。
0: 大家怀着对革命胜利的憧憬，忍饥挨饿，将半截皮带留了下来。在随后的征程中，周广才的几名战友相继牺牲，只有他到达了延安。为纪念那段难忘的岁月，周广才在皮带背面郑重烙下“长征记”三个字。
5: 半截皮带的精神内核，我们就是一心听党话，铁心跟党走的绝对忠诚。不管在任何条件下，不管在任何困难下，我们都要坚决地贯彻执行党的指示。
0: 2017年4月，半截皮带所在的红军师随着新一轮改革整编为旅，驻地也发生了变化，而他们再一次用实际行动践行了人民军队的忠诚誓言。
6: 2017年，我们从繁华城市移防到边陲小镇，我们的驻地环境变了，任务变了，但在上级组织的各项活动 尤其是比武竞赛。

0: 赛中都是取得了比较优异的成绩。
1: 90多年来，红色基因一直在激励着连队官兵超越自己。一级上士李楚，2025年战区陆军狙击手集训，考核难度层层加码，规则明确，一人淘汰，全队出局。关键时刻，他带着队员相互支撑，提前15分钟完成全部极限科目，拿下集训金牌。一级上士赵光鹏入伍16载，扎根带兵一线，累计带出37名优秀骨干，18人荣立军功，5人体干，成为全旅幸福的兵教头。
2: 指向目标方向。
1: 二级上士张运喜，10年守着军械岗位，8装备当战友，集团军军械骨干比武单项第一，团体第一。负责的兵器室年年获评红旗兵器室。在任务面前不讲条件，半截皮带的故事也给了李才智超越自己的动力。
3: 好，来，
4: 好了吧？
3: 好，再来试一下。
5: 加油！
3: 不要害怕，
5: 加油！
3: 给你鼓励的呢。好，抓绳，
5: 加油！
3: 抓绳，抓绳。
4: 啊！加油！
6: 加油！加油！加油！
4: 加油！
3: 加油！没有没有，
6: 加油！
4: 可以了吧？
3: 好下！广才班的战士，不要害怕。转，日下太紧张了，他转了方向了，转错了。
4: 加油！
6: 哎，
4: 好！不错不错啊，可以。
1: 下滑途中，即使绳索缠绕，李才智也咬牙稳住，顺利克服了恐惧。
7: 不能丢我们广才班的脸，然后我就卯足那一股劲，我就跳下去。我也真正的做到了，非常的开心。

0: 半截皮带的故事，连队讲了几十年，从老兵传到新兵，一代又一代。然而周广才的后人在哪儿？前几任指导员一直没有找到，这根断了的线成了官兵心里一个急需弥补的缺口。
1: 因为半截皮带作为连队的传家宝、有载体的同时，我们能尽量建立一个这种和现实真正的现实的人物，或者说一个地方有真正建立起联系的话，我感觉这种教育作用啊可能会更加明显啊，确实是想寻找到啊，让它变得更立体更真实，本着这个目的去寻根的。
0: 周广才班长的家人在哪里？半截皮带背后还有哪些故事？2024年，连队新任指导员高阳重启了寻根工作。
1: 光查询各方面的这种公众号，还有有关半截皮带的这些新闻资讯啊，然后因为有很多信息时间比较久了，没有有效的联系方式，有的是这种个人的公众号发的，有的还是那种联系也联系不到。
0: 几经辗转，高阳终于在周广才班长的老家四川巴中找到了线索，联系上了周广才的小儿子周国平。
1: 真正的联系到了之后，完了信息核实之后，发现原来是真的啊，确实实的找到了。当时还是刚开始还是有点不敢相信，然后后面还就是随之而来的就是很开心。
0: 原来周国平也试图寻找部队，奈何联系渠道有限。
2: 当时我觉得没闹明白，因为咱们对部队的情况也不大了解。
0: 但周国平没有放弃，他把父亲留下的东西一件一件整理出来，照片标注上时间地点。

0: 人名，他不知道这些什么时候能用上，但他觉得总有一天会有人来找。
1: 他长征时候使用过的皮带呢，解放以后呢，就装到这个包里边，拿红绸的裹着，装在这个包里边，一直在家里珍藏。小时候就挂在门后边，然后轻易也不让人动。
2: 他是一直想回部队，他对部队有很深的感情。他是在共产党领导的部队里长大成人的。哎，这句话说的特别好。
0: 2025年1月。寻根小分队终于见到了周国平。
3: 当时我们到他家的时候，他其实不是我们在问问题，更多的是这个周广才的儿子在给我们分享，因为他儿子已经提前准备好很多资料，就一件一件的拿给我们看，一件一件的给我们说说来历，说内容，讲了非常久，将近1.5个小时都是周广才的儿子在给我们讲。
1: 很激动，真的，部队啊，对这事儿是非常重视啊，弘扬长征精神啊，赓续红色血脉，这是一个具体的一个体现。我们家属也比较欣慰。
0: 这场重逢补齐了连史的缺憾，让抽象的信仰变得可触可感。在周广才班长亲笔撰写的回忆录里，我们依旧能看到长征路上的忠诚和坚定。长征在雪山草地，我们全连120余人颗粮不剩，饥饿严重威胁着全连每个同志的生命。就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的口号是：为了革命，为了胜利，忍着饥饿也要继续前进，去争取长征的胜利。
3: 我们战斗的故事更丰富了，更立体了，更饱满了，不像以前可能是一两句话，就是更丰富了一些。
0: 如今的新兵第一课，指导员高阳结合寻根路上的故事授课，让红色力量直抵人心，传家宝的精神力量照射到每个人的心中。翻开连队近几年执行的大项任务统计表，由战区、战区陆军主抓的多项重大演习演训任务赫然在列，任务地域之多样让记者印象深刻。
3: 我们要站在前辈给我们培树好的精神特质上，鼓舞我们新一代的官兵，在新时代，在面对不同任务的情况下，再创我们辉煌，走得更好更远。我觉得这才是我们红军连队坚守英雄连，再出发再冲锋的一个核心观念。
0: 对党忠诚，就要接过前辈的旗，走好脚下的路。七一前夕，连长把队伍拉到山脚下，两条路线，两个信物，用一场拉练检验这支连队在陌生地域的突击能力。
3: 啊，同志们，今天训练累不累？
4: 累。
3: 首先，顺我手指方向看去，在山坡顶上啊，半山腰上有个明显的一个铁塔，看见没有？
4: 没有。
3: 啊，再顺我手指方向看去，啊，也是在半山腰，啊，距离我们近方位的有一个明显的电塔，看见没有？
4: 没有。
3: 啊，分别的路线为路线一和路线二，啊，在两个铁塔下方，我设置了两个信物，啊，今天两个组就 PK 一下，看看谁能在最短的时间内把两个信物取回来。首先，啊，我们的一号路线，啊，距离相对二号路线啊相对较远。但是呢，可以看到，在一号路线中间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一条道路，二号路线啊距离稍近，但是丛林密布，荆棘丛生，行走的难度更大啊。就看两个组的组长啊，在后面的任务分配中要合理的安排我们的体能。
0: 两条路线摆出来，没有一条是轻松的，可两组人谁也没有退缩，反而较着劲要挑更难的走。
5: 班长，你想去哪个路线？
6: 两条路线都其实都可以，但是我更倾向于二号路线，因为二号路线前方有很多的未知，所以更有挑战性。

0: 班长，那你呢？
1: 我更选择一号路线，因为一号路线距离更远，林子更深，我喜欢有挑战性的任务。
2: 两个组开始出现。
3: 抽完签，一组抽到了距离更远的一号线，二组抽到了荆棘丛生的二号线，到底谁能率先完成任务？
4: 注意脚下。
3: 此刻一道近乎90度的陡坡阻断一组的前路。
1: 来，你挖下面，我挖上面。好，可以了。

0: 与此同时，二组的前路树林茂密，依靠目视难以寻找，只能依靠指北针选定路线。
1: 我们就选择走这条小路，小路距离较近，能够尽快的完成任务，但是要各

0: 林间红火已密集，战士接连被叮咬，但无人停下脚步。
1: 大家切实注意脚下蚂蚁啊，这边红蛤蚁比较多。知道身上的时候，它只有发生疼痛，我们才会察觉脚上已经沾满了红蛤蚁。

0: 就在这时，一组来到了最后一公里陡坡冲刺。
1: 大上坡相较于平常的话，它那个坡度比较陡，需要消耗的体力跟平常的路段它是几何数的上增。这个地势它是由风化石组成，而且经过雨水的冲刷，有很多的沟壑。我们在奔袭行军的过程中，一不小心可能就因为沟壑而绊脚，不仅是对体力的考验，也是对脑子里快速的判断选择最优的路线。我们有一个生动的外号叫铁脚板啊，因为我们不管是沟壑密林还是难行路段啊，都是用一双脚走下来的。
2: 同志们，经过大家的努力，已经克服了多种障碍，现在还剩一公里的全程上坡，我们需要冲刺上去。刚才在隔壁我也听到了二组胜利的呼号，大家有没有信心？
0: 长征路上不丢一名战友的传统也在拉练途中充分体现，老兵主动殿后，帮体能透支的新兵分担装具。
3: 我们班的老兵就是看见我情况不对劲，在后面提了一下那个包，然后就是用点力往前推嘛。
4: 执行每个任务都是一个团体的，必须要不落下每一份子。战友情就是互帮互助嘛，这时候就是体现战友情最好的时候了，就相当于成真当时一样，不放弃每一个，比如说有腿伤啊各种那样，就是怎么样都不能放弃他们。
0: 老一辈在草地里把干粮让给战友，新一代在密林里把战友往前推。90多年过去了，人换了一茬又一茬，但刻在这支连队骨子里的信仰和忠诚从未改变。就在一组连续冲坡的时候，二组率先抵达点位，寻获任务信物。
5: 同志们，找到了！走，带回！
0: 寻找到信物后，哪怕体能消耗巨大，但为了完成任务，二组一刻没停，快速返回到终点。

0: 咋样呢？
1: 你是我们班的功臣。
2: 我现在更多的是想为他们啊加油呐喊。
3: 回来不累吗？不要坐休息会儿吗？
2: 不需要。我的战友还没有全部回来，现在要等他们回来。
4: 李总，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5: 不一会儿，一组全员冲破险阻，顺利归队，两支队伍圆满完成全部拉练任务。
4: 加油！
1: 还是你们快？
4: 哎，没有，一样一样一样，只有我们这边路好走一点。
0: 哎，我们那边路确实比较长一点。
1: 确实，对于这个商业处理地，我们还是有很多需要跟你们学习的地方。起码在时间上，你们远远的胜过了我们。
0: 我们慢慢学习，好。
6: 我右手边的是半截皮带，显忠诚；左手边的是一颗红心，勇向党。我希望我们坚守英雄连，在新的历史阶段，能够传承好我们半截皮带的精神，以新的面貌迎接我们党的生日。今天的距离设置上，两个组别距离加起来啊，大约7.1公里，也代表着七。
5: 信物上写的是字，连队守的是魂。从草地里的半截皮带，到拉练途中的一颗红心，90多年忠诚的模样没变。
7: 我宣誓，
6: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7: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直到1975年，周广才将这珍藏了几十年的皮带捐献给了国家。现在皮带珍藏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里面。
2: 我们的连队这个半截皮带能放到这里面，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非常崇高的一种荣誉，荣誉感还是非常强烈的。
3: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4: 量身定制，
3: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4: 量
3: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5: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6: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

0: 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5。
1: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刷外墙，用摩天，摩天涂料。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皖北六月的傍晚，清风消解了暑气。
1: 全营立即进入系统战备，执行。
2: 是。
3: 杨老弟，杨弟，听点吧，走吧。
0: 临近七一，萧县人民武装部正在组织民兵加紧排练一部舞台剧《长空利剑》。
1: 导弹燃料加注完毕，各要参数全部正常。
0: 剧中主人公的原型是曾两次参与击落 U2 高空侦察机的战斗英雄王于昌。
4: 当年就是为了保卫祖国，咱当时让一直在任，说我们一直不感到自己好像很了不起，是个平凡的一个战士，谈不上什么英雄。
0: 今年90岁的王于昌被中共中央授予七一勋章。党内的最高荣誉，致敬的从来不只是曾经的赫赫战功，更是用一生去践行的信仰。1936年，王于昌出生于萧县王柳园村，那时全家人都咬紧牙关与生活拼斗着。
4: 我家是王柳园村最贫穷的一家，五户人，只有二亩地，生活极大困难。我父亲就在我不记事的时候去，就在地主家当长工。俺弟兄两个那么穷，当时父母就说叫哥你别上学了，叫你弟弟上学。我上学多可怜了，买不起书，买个本子，买张纸，七个本叫人草书叫我认字，没有钱买，要捡一个钱买，拾一个钱买的时候，张个会表上要继续写字，打不起活，带我走60里路，带着我走吃两个星期，回来以后再背，在那个烧点开水喝吃我走，就这样生活。
0: 直到新中国成立，土改分了10亩地，王于昌家的日子才见了光亮。
5: 他原来经常说没有毛主席没有革命家，没有党政革命家。那个年代，他说这话不是短话套话，他就是发自内心的。
0: 1954年初中毕业后，王于昌毅然报名参军。
4: 共产党解放了我，我政治上经济上翻身，说从政以后抛掉祖国，抛掉党人的思想，当兵去了。

参军以后呢，经过严格的审查，到了四川的成都第四航空预备学校学习，又到了山西的太原第十航校学习。另外呢，咱这不就从这个

0: 台湾提供了 U2 高空侦察机，从20000米以上的超高空深入大陆腹地进行侦察。
1: U2 飞机是美国的最真实的高空侦察机，采集照相机，全天不照相都不得，不管是白天晚上刮风下雨，照水不误，照道路照得非常清楚的很。他驾驶飞机从台湾起飞，经过华东地区，经过华北，经过西北，往大西北一直开到新疆，最后回到青海，他围着青海后转三圈，咱们中国的各种原子基地、导弹发射场、实验基地，说这飞机他都给你照得清清楚的。到下午了，小子来看，又回台湾。你有中国人，这个机场起飞，那个机场起飞，起飞你带走的飞机，你最高能飞到10000米有什么用？搞什么最高达到10000米，他飞到23000，你根本没办法。就是在中国那两个国家，他这个飞机控制之中，打不下来，调制在那很气愤。你打仗的话，打你试验飞机没有打一架飞机，有的飞机重要意义大。
2: 走，走。
0: 1958年，中国人民空军组建敌对空导弹部队，装备了从苏联引进的萨姆-2导弹，专门对付进犯大陆领空的侦察机。萨姆-2在当时属于尖端武器，综合了电磁学、计算机、化学、电子等不同学科的最新成果。对于第一批接触它的学员来说，一切都是从零开始。
1: 我们在学习期间那很困难的，为啥呢？兵器根本你不准用过，就是一套兵器，苏联停止供应你了，他连零件都不给你，特别电子零件，你一摸坏了以后就整个都没有了，就报废了，说很难的很，说都干啥呢？模拟训练，操作班，你都要比划着，下定决心，很一定不辜负党和人民对我们的希望，学习都很刻苦，成绩都很优秀。回家的话，拿着不惜重金来买的这个武器，是我们必须要掌握好，不掌握好，那就是国家要我们干啥呢？
0: 地空导弹部队在当时是国家最高机密，对外只有一个代号543。王于昌的家人不知道他去了哪里，唯一的联系方式是一个没有标注地址的信箱编号205。
1: 可我还没毕业，父母就不在了。第一次家里来信，母亲病重速回，放暑假以后呢，回家了。回家以后，当时抱着一种，回到家以后，父母母亲不死了，反正心里很沉重。到家以后，我没给我放棺材，现在各种样子。最后呢，我这个嫂子来了，说父亲也死了，昨天才死的，我们家。

0: 亲人最好的纪念，是不忘亲人的嘱托。收拾好心情，王于昌继续回到训练中，最终经过严苛的层层选拔，成为导弹二营的技术人员。
1: 我是搞加注的，给导弹加注燃料，再给它给导弹充火充气。
0: 导弹加注对体力和毅力都是巨大的考验，工作环境艰苦，还随时面临危险。
1: 氧化剂是强烈的不适应，有一滴子滴到你手上，马上就给你这块肉给你烧了。燃烧剂的那个东西臭气特别大，就跟咱那个化肥闹出来了，臭气难闻的比它还厉害。上我们家住之后呢，再热天你都穿你的衣服，穿你的衣服，戴防毒面具，戴那个穿那个胶皮睡脖子，到高二班以上戴那个胶皮手套子，全部的话你密封的很。轰动完毕以后，那个防毒面具只要一抹，那个汗水一往下就直淌，腿全部打透，你不穿给你人身不给你烧。是不不，一个肉都给你烧了。行医解毒，爆燃，
2: 爆燃，
1: 炮大的可以炮大的，大家伙炮特别大的很。所以说这个。
0: 2019年深秋，王于昌回到了阔别多年的英雄营，抚摸着当年。

0: 使用过的兵器，就像和老战友再次拥抱握手。
1: 我有个什么特点呢？我这个左撇子，这导弹本身就那么细的，有个窗户就那么一点，那个手要沉进去，我都要拧那个螺丝，解一下管道，难得很。我这个右手不行，我左手现在特别是各种方向，我这个灵活的很，是那个螺往我压就给拧下来，以后找什么解上，一分钟不到解上了。我就这一个动作，我就那解整整十分钟不止。另外呢，如果导弹我在这个地方撤手了，说立即要冲击时候呢，时间很长。我有改进的操作方法，组织比较严密，操作时候就互相配合。说我一发导弹冲击以后，大大的这段时间，那在这个战斗期间，那了不起的。
0: 为了守住祖国领空，543部队开创了世界防空史上的先例，拉着导弹打游击。
1: 说543部队打游击，简直是天方夜谭。要按照苏联的教令，那说这部队兵器设备那么笨重，武器那么复杂，你咋能机动啊？一个阵地机动，那得了嘞？在咱中国人就能办到。
2: 我们只有一个目标，为祖国而战，
3: 为祖国而战，
4: 为祖国而战，
5: 为祖国而战。
1: 南征北战，大车小车都是围上去了以后，白天呢在哪个操场上保密，晚上拼命的走，偷偷摸摸的话布置阵地。说我们在内蒙古作战的话，三个没见一个人，在那个地方没有水，没有电，没有路，吃水呢到得要20多里这个地方就破冰取水。光是八个水40度的温度，帐篷里头我们晚上睡觉的时候，桌一踩都出水。在甘肃，我零下28度，机动转移，吃饭时候，摸都是冰疙瘩。就这样，我们家里面这个年轻人就对着关注了，对文明的重点。
0: 20000米以上的高空，没有云彩，也几乎没有生命。然而，大国之间的较量，从这里开始了。
1: 外界雷达告诉咱了，UFO来了，我们开机。一开机以后，他走了，走了又咋的？干关机，关机休息。不会，他UFO又来了，连了几次。根据这个敌人的特点，研究出进化战法。
6: 走，快点去，开！发现目标，机里管五。
0: 采用尽快战法来打击 U2， 就是要尽量压缩飞机飞临阵地时，我方开天线的距离，以确保敌机来不及拐弯逃跑。
6: 发现目标，
7: 走走走，走两
0: 个字。突破原有操作教令，将雷达开机距离从120公里压缩至38公里以内，导弹发射准备流程从8分钟缩短到8秒内完成。这种打法把反应和操作逼到人的极限，稍有偏差，敌机就会从头顶大摇大摆地溜走。
8: 飞导二，马上入伍，使用尽快战法。
9: 敌机高度21000米，航向正西，速度0.7马赫。
0: 这是舞台剧《长空利剑》的表演现场。
9: 38公里，
6: 打开雷达。
0: 口令声落下，民兵们的每个动作都得掐着秒来。舞台上的紧张是当年真实的样子。
9: 报告营长，雷达德国消失，我们打中了。
1: 打下来了，见面以后，那人都不说话，都心情不言而喻了，就高兴了，都是抱，这战士见抱了，还都都呼呀，就是蹦，都蹦。说我开车回来以后，见着那站岗的，哎呀，也不说话啊，见面就好笑，这是内心的发，内心的东西。
0: 王宇昌和他的战友们做到了，一次在江西，一次在福建 ，U2 被狠狠揍了下来。
1: 在那么困难的情况下，他打下来，那确实是震撼了我们的国威，大大的中国人的自信，跟美帝国主义相当的耳光，叫他知道中国人不是好惹的。

0: 叫我们开开。
1: 王玉昌立了个人一等功，两次提前晋升军衔。毛主席亲切接见了二营全体官兵，他也入了党。那是他军旅生涯最高光的时刻。但新一页的故事才刚刚开始。1973年，他告别部队，回到家乡，被安排到百货公司当了一名营业员。
0: 我从这个连长岗位上逐渐回到在小县那里，小县百货公司，我卖布，当卖布营业员。他有个尺子，咱这小县那个图片上，尺子上家开个活，俺刮胡子，以前那老尺刮胡子刀片，染上以后，你量过以后，一粒再撕。
1: 此时，那只曾在导弹上精细操作的左手，如今在柜台前握着一把凉布的尺子，却不听使唤了。
0: 当爷爷的话，37、8岁了，也不会打饭呗，也不会凉布，啥都得上学。这年17岁了，你们还得学。那就是埋头苦干呗，不会打饭呗，不练，不会凉布也练，最后啥都会了，也会打了，也会算了，说干啥都要学，不学不行。
1: 从带兵打仗的干部，到站柜台的营业员，有些不明所以的同事，免不了在私下里犯嘀咕。
0: 很多人说这个老王，这不当，人说这部队是干部穿制服的，你们来当营业员，那肯定讲这犯错误，咱也不好解释，一说啥子啥呗。奖状和这个毛主席照片，我都压了箱底，从来没拿过。很没啥压的，一个人家保密，我虽然立个同样军衔了，但是部队的机密我还不能随便讲。第一个，我做人低调，自己的过去荣誉，你现在这小严哥这头号偏上啊，没自己说说是，但他不好意思说，所以从来不讲，讲的没讲过。
1: 他将所有的荣誉锁在箱底，那段经历也跟着沉了下去。即便最亲近的家人也并不知道，这个每天走路上下班，在柜台后量布算账的人，是当年保卫祖国领空的战斗英雄。
2: 就是穿空军部队，那咋有人呢？不知道。
1: 计划经济时期，县百货公司营业员和部队连长的待遇相去悬殊，但王玉昌和家人并没有把这些落差放在心上。
0: 那生活就发展大开了。我家的老伴儿给我的孩子从来没有这方面埋怨过。工资低，那就生活简朴点，那就是那个啥呢？想想那这是党的需要，党叫我当，那不得当军官，我就是军官。就需要你现在需要你改行回到地方来当员，我就当员了。我是一个软，党叫我哪办我就往哪办。党的需要个人资源，我一直是钻研就是坚持这个东西。
1: 在百货公司工作将近30年，王玉昌也从柜台前的小王成为了副经理老王，功劳他从不争，脏活累活他抢着干。
3: 他这个人能上能下，他不计较这些，他只要是想着心里想着我干这工作就是为人民服务。
0: 我卖布的话，经常拉布，那时候那没车，都是个大平车拉来，那一捆布，我还得往楼顶上扛，那下来以后一身汗水，白天劳动，晚上营业，劳动干啥去？自己走拉石头修，自己修路，啥我都是第一，那出事我都是领着大家干的，这不能给部队丢脸，我这是个军人出身，我出事都一身做的，干啥都亲自领着干。
1: 管财务还是管人事，他的规矩就一条，一切按文件办，不讲私情。
0: 大家呢都认为呢，这个人呢

0: 那检察院的办事公平，大家就是服气了。
1: 干干净净的老实人，勤勤恳恳的老黄牛，这就是我们单位职工对他的评价。
2: 他这个脾气，就是一直都是这样，什么什么什么勤勤恳恳的老黄牛，他就这样的。他就是我只讲工作，人情关系啦，情商啦，这一方面他不讲，他就让耿直的人，就是工作认真，不敢干什么工作，都是精益求精。
3: 和寻常老人一样，退休后的王于昌过着平淡朴素的生活。直到2019年，全国退役军人信息采集工作全面铺开，这份深藏数十年的荣耀才被意外揭开。
4: 我到居委会登记，说你专业军人了，我是的，你的退伍证呢？我看看，我退伍证，我退伍几十年了，我哪退伍证？你应征通知书，应征通知书，我说我是志愿兵，我都不是应征的。我说有个奖状，你看看。奖状带来了，他一看哟，六级的我，他感到很吃惊的。
5: 他因为他那个年代的档案很简单，里面记写着有一等功，还有集体性能，然后我们又跟部队给任务部，还有部队对接一下，然后经过跟部队核实，证明王老确实是退役军人。
6: 我们当时从退役军人事务局得到这个消息以后，也感觉到很震惊，身边还有这样的英雄。他最深刻体现了功成不必在我，功成一定有我。他这次不在乎他这个人的名利，但是他一直是作为一个党员一直在奉献。党员的先锋作用并不是一定要体现在人的眼前，更多的在默默无闻，这个是我们要学习的。
3: 自此，王于昌不再刻意隐藏过往，积极投身到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工作中。
7: 我们向老兵爷爷致敬。
8: 欢迎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0: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9: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专业赢得信赖，品质成就未来。CH 户外服饰。
9: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0: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9: 从品质到营养，
10: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0: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当年投身这场战斗的年轻人，如今已渐入人生晚秋。前半生为国战沙场，后半生为党守初心，岁月未弯其腰杆，也从未抹去那段刻骨铭心的家国记忆。
2: 警察的责任就是让老百姓安安全全的生活，让老百姓生活在阳光之下，总得有人把黑暗给他们挡住吧。
3: 光明需要什么？光明也必将来临，此后黑暗迎接新生。

讲述惊心动魄的烽火往事，揭秘鲜为人知的沙场传奇，重温激情燃烧的英雄史诗，探寻克敌制胜的百战奇谋。讲武堂为您精彩呈现。

只有直面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惨状，我们才能真正了解战争中体现出的英雄主义。接下来你将看到的画面震撼人心，这就是军人眼中的二战，一段充满了恐惧、混乱、流血和勇气的彩色回忆。直到现在，在战争结束多年后的今天，这些画面才被完全公开，因为当时军事领袖们很担心公众对这些彩色影片的反应。但你即将看到的这些残酷画面，将让你了解到英勇军人的传奇经历。

1942年12月，在这片新墨西哥州的沙漠中，人类实施了制造原子弹的前期重要步骤。这是早前文明未曾知晓的一种超级能量。故事要追溯到1939年，阿尔伯特·爱因斯坦致信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警告他德国正在研究如何分裂原子，并且在自主设计原子弹。作为对爱因斯坦的回应，罗斯福授权开展了有史以来规模最大、保密性最高的行动之一——曼哈顿计划。美国做出了史无前例的努力，在全国各地招募了数千名科学家和工程师来研发原子弹。他们在美国各地分头开展这个计划中各个零件的设计工作，全然不知最终的结果将会是什么。但物理学家罗伯特·奥本海默清楚内情，他召集到世界上最优秀的物理学家来组装各个零件。1944年8月，世界上第一颗原子弹的引爆难题已经基本解决。奥本海默和共

时的科学家们都急切地想将他们的理论付诸实验。经过数月的布线和测试，装在新墨西哥州沙漠中一座约30米高塔顶端的内爆核武器，已经为最终的考验做好了准备。它长约3.3米，重量超过4.5吨。很多人认为原子弹不会成功，还有一些人则担心它一旦成功会摧毁整个世界。1945年7月16日，世界上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证明这两种想法都是错的。

这次爆炸在新墨西哥州高达12000多米的天空中造出了一朵巨型蘑菇云。1945年夏天，原子弹的爆炸很快导致了二战的结束，并对世界造成了深远影响。与此同时，德国人还在一个叫做佩纳明德的隐秘地点研发自己的终极武器。

你正在观看的是被查获的德国拍摄的有关佩纳明德研究中心的影片。这是坐落在波罗的海一座岛屿上的基地，德国科学家在这里研发出了第一枚超音速导弹。当初他在没有任何预警的情况下被射向了英国。你先听到的是爆炸声，然后才是导弹飞行的声音。这次袭击造成了毁灭性的后果。率领德国研究团队的是维纳·冯·布劳恩，他是一名热爱空间探索的科学家，而纳粹正是利用了他的这一爱好。数年后，冯·布劳恩将会为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阿波罗计划效力，但现在他的注意力集中在伦敦。德国的这项计划有成功之处，但也不乏失败之处。正如你在这里看到的，这颗约900公斤重的弹头可以造成巨大的破坏。伦敦最先感受到了它的威力，但现在每一枚导弹都有了自己的名字，例如华盛顿号、费城号和纽约号。这些城市正是德军的最终目标。这些导弹的射程从飞越英吉利海峡扩大到飞越大西洋只是时间问题，但盟军的不断轰炸加上西欧地区发射场数量的减少以及随后的诺曼底登陆，注定了德国没有最大限度使用这些恐怖武器的机会。希特勒相信自己可以用这些导弹挽救战局，他朝盟军发射了10000多枚导弹。当他们首次用于战场时，确实给伦敦人带来了最初的恐慌，可他们对整个战争进程的影响微乎其微。对于纳粹来说，这种影响力太小，也来得太晚了。在他们看来，战争在1年后过早地结束了。

这段拍摄于德国巴伐利亚州贝希特斯加登的罕见影像，其主人公正是阿道夫·希特勒。对他来说，战争似乎非常遥远，但到1944年冬天时，这种惬意的生活已经开始离希特勒和他的同伙们渐行渐远。他最著名的朋友，他的情人艾娃·布劳恩，就是正在溜冰的这位，用家庭摄影机拍下了这些珍贵的画面，还有许多是摆拍的。

即便是在局势恶化的时候，希特勒也一直很乐意成为艾娃的拍摄对象。到了1944年春天，北非失守，盟军已经攻入意大利，而苏联正在从东面逼近。随着战争的持续，希特勒开始在这里举行越来越多的战略会议。这座别墅被称作鹰巢，可以眺望巴伐利亚全景。希特勒在鹰巢里躲过了德国大部分地区每天都会遭受到的轰炸袭击。这些孩子或许使希特勒想起了自己19世纪90年代在奥地利度过的童年。艾娃·布劳恩自己拍摄的影像显示，即使是面临战争颓势，他也能在德国人民面前树立乐观而自信的领袖形象。

但德国纳粹的时代正在走向终结。令麾下将军们惊讶的是，希特勒不断推翻他们的决策，并独自指挥战争。由于十分关注两条前线的每一个细枝末节，希特勒开始变得神经衰弱，在夜里几乎无法入睡。这位元首知道，盟军很快就会尝试突破他的大西洋堡垒。一道由地堡、地雷带和各种武器构成的欧洲西海岸防线，如果他能击退盟军的登陆，就可以将大批的军队转移到东部前线去攻打苏联人，或许还能险中求胜。

只有直面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惨状，我们才能真正了解战争中体现出的英雄主义。接下来你将看到的画面震撼人心，这就是军人眼中的二战，一段充满了恐惧、混乱、流血和勇气的彩色回忆。直到现在，在战争结束多年后的今天，这些画面才被完全公开。因为当时军事领袖们很担心公众对这些彩色影片的反应，但你即将看到的这些残酷画面，将让你了解到英勇军人的传奇经历。

这是1944年6月5日近距离拍摄到的盛况。最强大的舰队离开英国南部，驶向法国海岸。这次行动的官方代号是霸王行动，但在历史上它被称为诺曼底登陆。第二天，也就是6月6日早上，密集的炮火向希特勒在诺曼底的防御工事袭来，为即将登陆的部队做铺垫。

此前一晚，23000名空降兵降落在敌军战线后方，以保护登陆部队的两翼。在犹他海滩、奥马哈海滩、黄金海滩、朱诺海滩和宝剑海滩，13万盟军将士现在将进攻希特勒大西洋堡垒中的5处严密防守。

去。在这天结束前，将有超过10,000人伤亡，但盟军将夺取法国的一处滩头阵地。这是必须攻克的一道德军防线。现在继续顺利进攻法国所需的大量人员和物资可以运到陆地了。第一天就有无数吨物资被送上诺曼底的海滩。在各个登陆行动得到实施后，盟军的下一步行动是在德军做出反应之前巩固自己的5处滩头阵地，必须让部队从海滩持续向内陆推进，并持续运入军需物资。盟军在向东挺进巴黎的过程中抓捕大量德国战俘，而这只是第一批。关键在于速度，拖慢德军步伐并阻止他们反攻显得极为重要。制空能力是继续压制德军的关键因素，

在将各个滩头阵地打通连接的过程中，盟军一样也蒙受了人员伤亡。现在的镜头正跟随盟军穿过满目疮痍的法国乡村，开始艰难地向巴黎前进。战争摧毁了这些建筑，却没能摧毁法国人民的意志，他们纷纷出来迎接盟军部队。在穿越法国的过程中，盟军发现敌人依然在莱茵河的对岸。随着盟军一路攻向巴黎，德国战俘挤满了街道。希特勒的千年帝国梦正在迅速破灭。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是孩子踩过田埂的晨光，是牛羊踏过石桥，铃铛摇醒了半座山岗，是新娘带着家人的祝福，一步步走向站台。当田埂上的、石桥上的、寨子里的脚步，都赶在火车开动前，汇成同一趟奔忙。幸福就在这趟慢火车上，被载着稳稳前进了。

0: 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得人把生计搬上车，
1: 欢迎来到大娘山喜得，
0: 把收获扛上车。
2: 我们喜得的好物，辣味香肠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0: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他载着梦想出山，又带着希望回

0: 在喜得，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得。
1: 盟军一次又一次地逼退德军。

到1944年7月1日，已经有超过100万人的部队进入法国，这些战士终于可以轮换到后方待几天喘口气，并补上迟到的假书。

军的各位指挥官，包括奥马尔·布拉德利、英国上将伯纳德·蒙哥马利，以及带着标志性珍珠饼左轮枪的乔治·巴顿，都享受了一段轻松时光。但身处前线的军人们几乎找不到微笑的理由，因为德军在撤退过程中的顽强抵抗使一座座城市沦为了废墟。到八月中旬，德军已经有10,000多人阵亡，50,000多人被俘。这些俘虏们看起来如释重负，他们的战斗结束了。对于许多人来说，这是他们可以从战争中脱身，又不会被贴上逃兵标签的唯一机会。这些俘虏以及他们的数千名同伴，最终都被用船送到了位于英国和美国的战俘营，那是他们在一场糟糕战争中能得到的最好结局，他们将会活着回家。各个城镇逐渐获得自由，法国人民都出来向他们的解放者致敬。随着夏天慢慢过去，越来越多的解放者踏上了法国的土地，并势不可挡地朝着巴黎前进。看起来问题已经不是巴黎能否得到解放，而是谁将率先到达那里。德军并没有不战而退，盟军迎来的每一公里土地都伴随着惨重的损失。德军有超过24万人成功逃回了塞纳河对岸。德军炸毁了桥梁，而这么做也只是略微拖延了盟军的速度。工兵们随后架起了让部队能够继续前进的临时桥梁。终于，巴黎进入了视线。意识到法国争夺战已经失败的德军指挥官，没有理会希特勒要求将这座城市夷为平地的命令。法国人民涌上街头欢迎他们的解放者，男女老少欢呼雀跃，庆祝他们在纳粹统治下的噩梦终于结束了。没有人再能克制住自己的情绪。

只有直面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惨状，我们才能真正了解战争中体现出的英雄主义。接下来你将看到的画面震撼人心，这就是军人眼中的二战，一段充满了恐惧、混乱、流血和勇气的彩色回忆。直到现在，在战争结束多年后的今天，这些画面才被完全公开。因为当时军事领袖们很担心公众对这些彩色影片的反应，但你即将看到的这些残酷画面将让你了解到英勇军人的传奇经历。1944年8月25日，法国军队在夏尔·戴高乐的带领下率先进入巴黎。巴黎民众欣喜若狂，对他们来说战争终于结束了，但对盟军来说，巴黎和柏林之间仍有遥远的距离，而美国仍在世界彼端的另一战场上与日军对战。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

0: 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降心燥热棒，节能抗必来，广东必来节能，用好肥选创天乐，好肥创天乐，农家天天乐，以光为美，星光美传。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以创新为基础，以品质为生命，兴华科技，山东黄克智能仓储设备有限公司。
1: 雪域匠心使用冰，品质护航，西藏港人冰源科技有限公司。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纵览防务资讯，聚焦军事热点。各位观众，早上好，我是浩毅。
1: 早上好，我是旭阳。今天是2026年7月2号，星期四。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防军事早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
2: 上午9时许，七一勋章获得者集体乘坐礼宾车从驻地出发，由礼宾摩托车队护卫，前往人民大会堂。人民大会堂北门外，礼宾分列道路两侧，青少年热情欢呼致意。
3: 欢迎欢迎，向您致敬。
2: 七一勋章获得者沿着红毯涉级而上，进入人民大会堂。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有关领导同志等

这里集体迎接他们到来。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隆重热烈。

时时整，李强宣布庆祝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

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决定指出，为隆重表彰长期扎根基层、为党工作、为民服务做出突出贡献的功勋模范党员，激励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党中央决定授予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琴、陈俊武、赵亚夫、钟觉同志七一勋章。两名旗手高擎党旗，一名礼兵手捧七一勋章，迈着雄健的步伐行进到仪式现场。

0: 马善祥，坚守在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第一线的金牌调，
1: 在雄壮的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为七一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
0: 王于昌，深藏功名的英雄老兵，

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习近平等为受表彰的全国两优一先代表颁奖。

0: 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表示，今天我们隆重集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习近平说，
1: 我代表党中央向全体中国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的问候。向七一勋章获得者、向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热烈的祝贺。
0: 习近平指出，105年前，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有了最可靠的主心骨，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中国开启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习近平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我们党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

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我们要结合新的时机，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习近平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入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继往开来，守正创新，做到不畏浮云遮望眼，乘风破浪不迷航。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强化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习近平指出，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习近平强调，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习近平指出，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我们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习近平强调，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为青年成长成才创造条件。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

0: 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习近平最后说：
1: 同志们，朋友们，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到本世纪中叶，我们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全党同志要认真学习领会，切实把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会上，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勤发言。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七一勋章获得者亲属代表、所在单位代表、以往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3000人参加大会。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全军官兵认真收看、收听庆祝大会盛况，纷纷表示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不懈奋斗。
1: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军队代表心潮澎湃，深受鼓舞。
2: 听了习主席讲话，我心潮澎湃，深受教育，更感到肩上有沉甸甸的责任。驻守在党的诞生地，身处上海国际化大都市，我们作为新时代霓虹灯下哨兵，必须践行信念宗旨，忠实履行使命，永葆纯洁光荣。回去之后，我将把讲话精神融入到每一班岗哨、每一次巡逻。
3: 我们雷达站驻守在海拔近5000米的雪峰上，这次被评为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是党对全站官兵扎根高原、数天西部的最高褒奖。荣誉的取得只是我们前进的起点，在接下来的工作中，我们将继续依靠优良传统和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在生命禁区扎下思想根和信仰根，坚决完成好党和人民赋予的各项任务。
1: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和关键密码，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
4: 红三河机务站被表彰为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这是红三河机务站全体官兵的无上荣光。我们将牢记习主席嘱托，坚持和发扬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精神，用青春和生命守护边关，数字江河不断流。
5: 作为军队基层党组织，我们将始终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将初心使命践行到海域救援、抢险救灾任务一线，将组织优势转化为制胜优势，在新征程上建功强军，永远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1: 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新征程上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全力以赴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
6: 作为一名基层的党务工作者，我要以习主席七一讲话精神为引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始终做到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戒，为接续打好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贡献力量。
7: 我们将牢记主席的殷殷嘱托，根续红色血脉，传承和发扬勇猛顽强、敢打必胜的海上猛虎精神，扎根深蓝站位，苦练打赢本领，时刻准备战斗，以忠诚担当守护万里海疆，用实战实际续写战旗荣光。
8: 党旗高扬，硬初心，强军征途勇担当。从雪域高原到万里海疆，全军官兵以多种形式庆祝建党105周年，把爱党爱国的赤诚情怀转化为练兵备战、履职尽责的强大动力。
9: 我宣誓，
10: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9: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 党旗引领军旗走，军旗跟着党旗飘。在中国共产党建党105周年之际，官兵们以铿锵有力的声音重温入党誓词，表达对党忠诚、苦练本领的坚定信念。
3: 作为新时代革命军人，我们必将牢记忠诚使命，传承红色血脉，练就过硬本领，随时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11: 以实际行动把对党忠诚刻在边关、落在哨位，用青春热血续写新时代戍边军人的忠诚答卷。
1: 官兵们走进红色旧址，溯源初心，扎根练

0: 零一线淬炼担当，深耕岗位主业，践行使命，在重温百年党史、传承红色基因中筑牢忠诚底色，在更续精神血脉、聚力备战打仗中凝聚奋进力量。
1: 听老党员讲保障一线的经历，感触很深。今后我会苦练专业技能，以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做好每一次飞行保障工作。
0: 在广西、浙江、陕西等地，武警官兵创新战地党日模式，开设流动微课堂，搭建红色文化墙，设立党员先锋岗，推动党史学习和实战练兵双向赋能，
2: 把党日活动开在练兵一线，引导全体官兵铁心向党，向战而行，以过硬练兵实际庆祝党的生日。
3: 作为一名警示学员，我会把入党初心落到日常训练学习中，练就过硬专业本领，以后到部队能够顶得上，靠得住。
0: 在福建东山岛，陆军某旅组织官兵走进古文昌纪念馆，追忆前辈扎根海岛为民造福的初心故事，引导大家对照榜样检视初心使命，把崇高精神转化为练兵备战、履职尽责的强大动力。
4: 古文昌以不制服风沙就让风沙把我埋掉的誓言，诠释了共产党人不畏艰险为民奉献的初心。作为一名党员，我将立足站位，精武强能，发挥先锋模范作用，扛起强军报国的使命担当。
0: 在黄海之滨的开山岛，全国时代楷模、开山岛民兵哨所名誉所长王世花重返海岛，与民兵一同重温入党誓词。
5: 我将紧握老王留下的接力棒，坚守岗位，让五星红旗始终在开山岛上高高飘扬。
0: 一心向党建初心，为勤护航担使命。全军卫勤系统将红色研学、党性淬炼与卫兵服务深度融合。解放军总医院通过组织官兵致敬光荣在党50年老党员，瞻仰革命圣地，举办主题演讲等系列活动，庆祝建党105周年。
6: 今年我跟随丝路方舟号医院船执行和谐使命2025任务，在这次执行任务的每一天，我始终记着，我首先是一名共产党员，是一名军人。我们每一次坚守岗位、用心行医，都是在为国旗添彩、为军旗增辉。
7: 扎根卫勤保障一线，勇挑使命重担，以精湛医术、扎实作风守护军民生命健康，用实干担当践行新时代共产党员的忠诚与使命。
8: 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今天上午抵达香港特别行政区，开启为期5天的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
0: 导弹驱逐舰海军南宁舰舷号162，导弹护卫舰海军衡阳舰舷号568，两艘舰艇常年驰骋在远海大洋，多次执行重大任务。此次停靠香港是两舰首次向港澳民众开放。在港期间，编队将组织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展现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成果。
8: 我们再来看国际方面的消息。据消息人士透露，美国和伊朗7月1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间接会谈，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担任斡旋方。此次会谈重点围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讨论内容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确保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等议题。
9: 消息人士透露，本次美伊间接会谈中，伊朗代表团提出分阶段落地执行此前美伊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明确要求美方解冻伊朗遭冻结的各类资产，并将相关资产移交伊朗央行。伊朗方面坚持霍尔木兹海峡应受伊朗和阿曼主权管辖，不允许任何船只未经其许可划定航线路线。伊朗坚持其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承诺，并表示将致力于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合作。伊朗在会谈中还谴责以色列保留其在黎巴嫩的驻军，称以方此举破坏美伊谅解备忘录执行。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7月1号消息，伊朗副外长兼首席谈判代表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与卡塔尔、巴基斯坦举行了3方会谈，一方没有与美方代表进行直接接触。加里巴巴迪宣布，参与方同意将建立沟通渠道，通报并记录涉及谅解备忘录的违规行为。 7月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美国